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Thank you。
4: 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比赛。

整个今天在底线，就是感觉，中岛打得更积极、更主动、更敢上手、更敢去加速，这个更敢去发力啊、更敢去变线。今天霍达尔在底线感觉稍微显得有一点保守和被动，基本上是跟着对方的节奏在打。接发球接得很快很深呢，再次挤压到了霍达尔。

很顽强，但是中岛来到网前以后，这个球霍达尔确实是机会不大了啊。尽管在底线两边的救球非常的顽强，但是对方在网前这个优势太明显了。之前我们看到霍达尔六次面临破发点啊，全部挽救了，主要是在比赛初期第一个发球局和第二个发球局各救了三个。哦，加力了，这个球两拍都打在了底线上，第一拍正手拉的这板就压得很深了啊，这一拍是压在了边线上，刚才正手那板拉球直线就压在了底线上，这个反拍压边线的制胜分帮助中岛呢兑现了这个破发点，首次完成了破发，第七个破发点上。这是中岛今天的一发的落点情况啊。

这个同样也是霍达尔的接发球接得好，接得很深。中岛采用的是这种平台式的发球方式啊，两脚一前一后开地。今天中岛在底线确实很敢出手啊。正手的质量，今天中岛在这一场比赛当中达到了9.3。哇，第四节 ace。这样在第二盘一开始啊，布兰登中岛呢就确定了优势。在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霍达尔的横空出世也是吸引了众多网球业内人士啊，包括广大的球迷的关注。我们说了，他年初的时候呢世界排名还在168位，但是现在已经逼近到世界前10的门槛了。有一些网球业内人士呢，就是把这个霍达尔呢经常会就是跟辛纳啊相提，就是相去比较，因为两个人都是瘦瘦高高的这种身材啊，认为他们在打法上啊，包括整个的身体条件啊，然后技术构成方面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这球也是中岛呢想去尝试主动的变线啊，反拍要变直线，这球过往的高度不够。

哇、哦，好球，好球！嗯，这球外脚还是被霍扎尔判断出来了啊，这个接发接得很漂亮。身高臂长啊，堵住了外脚的这个角度，迎前的正拍的接发。

好球啊，霍达尔在底线啊，终于有了一些主动的变现。刚刚这个反拍直线借力打力，相当犀利的一拍反击。现在中岛追到平分。这个球霍达尔觉得有点遗憾，感觉是一个手上的回发球啊，但是这个球还是接下网了。霍达尔这个球接发接得很好啊，其实已经有点挤压到了中岛，但是随后啊，这个迎上来的这个反拍对角线的进攻

打得太过发力了。这样我们看到中岛在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啊，挽救了两个破发点，15-40，在这种不利局面之下啊，最终还是顽强爆发了。这球其实接二发也是挤压到了霍达，但是随后中岛的这个反拍的进攻没有能够连贯上，反倒是送出了一个失误。差一点错区了。

0: On the game, the repeating。
1: 这一分也是相持当中，中岛的变线，主动变线出现了失误。就人们拿这个霍达尔跟辛纳相比较，其实也是觉得霍达尔呢，就是他相当有潜力啊。中岛还是看准机会，大胆的来到网前，向霍达尔去施加压力。
2: Bravo！
1: 这个球，好球，好球！这个接发球其实接的不错，但是我们看霍达尔整个的衔接也很好，又是一个脚边的随机球的处理啊，这个球带到了底线上，不容易。中岛布兰登2001年出生的，8月3号，刚刚过完了自己的25岁生日。

0: 那这一分还是中岛在底线掌握主动，占据优势。尽管霍达尔很顽强，但是这样还是太被动了。霍达尔呢是这个2006年的球员啊，他是2006年的9月17号，即将迎来自己的20岁的生日。
1: 好的，谢谢。

这个在上一战，就是我们说的华盛顿这一战的比赛当中，霍达尔呢就曾经换过鞋啊。是他当时是在这个男单决赛当中，这个双鞋的鞋带好像是断了啊。他上一站在华盛顿站也是换了一次鞋，然后那一次换鞋大概花了有个4分多钟啊，所以一下子就一下子就是让现场的观众啊，就是觉得有点诧异。然后那一次，那场决赛在弗里茨的发球胜赛局，他又请求了一个医疗暂停。

0: 虽然比赛被中断了一下，但是我们看到中岛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啊。直落四分，强势拿下自己的发球局，继续保持着在第二盘的破发优势。多拍的一个相持，最终是中岛在底线出现了失误。其实对于霍达尔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他的底线正反拍的多拍的相持能力确实是不错的。但是真要是想向辛纳靠拢的话，那我觉得整个的突击啊，底线的这种进攻的体现，还是有很大的成长和进步的空间。
1: Zero,

今天的第四个双误。现在霍达尔应该是四阶一次，四个双误。中岛呢是四阶一次，没有双误。

0: 王德刚中带领The team 14.
1: 现在霍达尔又面临到了一个破发点。不错啊，这球内角发得很好。二区内角的落点，这球发得很准，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追到平分。看这个二发，这个球中到回球长出了底线。霍达尔刚刚侧身位的这个正拍反斜线的出手啊，这个球打的还是挺有质量，有点压边线，打的角度很好。举点今天就中岛在接发这个环节确实是做得非常的出色，无论是接一发还是接二发啊，这个给霍达尔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发完球以后，就对方的这个快节奏的回发球，这个让他确实是连贯起来非常的不舒服。好球啊！这一次利用一发建立优势以后，反拍斜线的这个出手，打开角度，然后随上了，这就连贯上了啊！行进间，我们看啊，侧身，然后呢，让开这个截击的线路和角度，亮出拍头。想吊一个短球，差了一点。中岛这个想法很好，但是手法上呢稍微的差了一些。
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呢，进行了超过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在场上也仅仅出现了一次的破发，就是第二盘开局阶段，那中岛呢是破掉了霍达尔的一个发球局。大家可以看到中岛的这个发球，就是他的转肩转体的幅度是比较大的啊，再加上他有一个充分的展胸，所以他这个球出来以后确实是不太好判断。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他整个转肩转体的幅度非常大。

这个变速是挺好的，但是很可惜，最后这个反拍啊打得太偏了。这个球我们看到中岛在反拍打了一个切抽的变化啊，他有一个变速，先切，等你拉起来以后我再加力去打你。他采用的是这种平台式的发球站位啊。嗯，不错，霍达尔打了一个反击。刚才霍达尔这个正手反斜线的一板拉球啊。这个球拉到了中岛的反拍啊，落点压制得很深，为他创造了这个反击的机会。

有一些冒险啊，但是呢还是非常勇敢的去发动自己的进攻，去压制这个霍达尔。其实这个比分上对于他来讲是有一定压力的，刚刚15-30落后的这个比分，在这一分当中，中岛确实是打得更加的有勇气。30-30，这一分打丢了，霍达尔相当的不满意啊，对自己这个表现，就因为他之前攻的太少了，这也主动反拍发力去进攻了，但是手感不在，因为之前大部分时间都是底线的跟随相持，并没有很多主动的这种发力的这种击球手感。接发球没压住，这样中岛布兰登爆发以后啊，现在在第二盘5-3领先于霍达尔。现在年轻的霍达尔背水一战的发球局了。接的真好，反拍的接发球，这个接球就是你看他这个回发球的这个时机，击球的这个 timing 啊，迎上来以后反拍，然后跳在空中，这个球接的非常深。今天霍达尔在进攻端呢，确实啊手感冰凉。这种进攻他打得太少了，整场比赛

0: 发到线上。
1: As a top, 15-30。
0: 霍达尔追上一分。

哇，好球好球，这球霍达尔也是被对方拉到场外以后啊，这个反拍没有办法了，也只能是去搏杀一拍。这个球如果在中规中矩的回到对角线的方向很难了啊，接下来自己确实是很难去防守了，所以这一拍不得不也是去拼了。还是被对方压制调动，霍达尔的击球太过，就是站位也稍微的有一点靠后了啊，整个在速度节奏上还是被中岛压制到了，这样现在中岛布兰登拿到了一个赛点。

嗯，没切住啊，这个球。霍达尔挽救了一个赛点。这个二发发的还是不错的，嗯。又一个双误，今天的第五个双误。

0: 栏杆前面。
1: 嗯，中岛的第二个赛点机会

0: 好球，好球，漂亮啊！这个球霍达尔还是非常冷静的，尽管是对方的赛点，但是我们看到他来到这个中场以后，半场以后啊，这个正拍的放短球相当的冷静，挽救了第二个赛点。利用发球直接得分啊，拿到了这局的局点。
1: Merci。
0: 漂亮的接发球，正拍啊，又抓到了对方的这个二发，分腿垫步上来以后，这拍打的也是非常的果断，这是他今天打的第四个 return ace。现在相持当中，这球中岛率先出现了失误。
1: Let's go.
0: 现在是二发，接发球揭开了角度，这个球中岛上来反拍的这个接二发在高点把角度给揭开了。

双方再度回到平分，这一局也有七分多钟。就是发球局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中岛今天打得更高效啊。终于爆发了。霍达尔在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当中挽救了两个赛点，最终是完成了爆发。但是比赛的主动权现在是在布兰登中岛的手中，那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赛局。现在是美国球员布兰登中岛的发球胜赛局，拿下这个发球局，中岛呢将首次打进大师赛的决赛。

这个球中岛打的稍微的有点早，这个击球点有点太靠前了啊，稍微有点早。打到目前为止，两个人都有一定的体能消耗了啊。

这个球，随上的这一拍给予对手的压迫不太够。这个球其实对于中岛来讲，选择发上可能会更好，但是他选择随上打一拍再上，但是这一拍给予对手的压迫不够大。发球胜赛局，这个前面这三分呢，一发都没有发上。对，其实选择发上更好啊，这一次就选择打了一个发上。这是一个二发的上网。发球其实上一分很关键啊，就上一分我们看到中岛在二发上选择发球上网，那个是一个相当大胆的，也是一个相当有勇气的决定啊。其实那一分他面临到很大的压力。现在30-30，再上，但这一分，这个球还是，就是你反斜线的这一拍，其实是在霍达尔的预判当中的。现在霍达尔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啊，逼出了一个破发点。

中岛今天11个破发点兑现了一个，霍达尔此前有2个机会啊，但是也没有把握住。哇，漂亮的发球啊！嗯，关键时刻啊，中岛布兰登用一记外脚的一发化解了这个危机。今天让对方不能实现回发的这个发球，我们看到布兰登达到了47%啊，造成对方无法回发的这个发球。二发这个球，霍达尔想站进来啊，想用一个快节奏的回发球去挤压这个中岛，但是这个球没有能够入界。现在这是中岛的第3个赛点，之前在对方的发球局他逼出过2个赛点。嗯，想打一个发射。镜头再次给到了他的教练员啊，南非的网球名宿费雷拉。费雷拉做球员的时候也是，就是单双打2条线啊，都非常的厉害。今天发接发的这个环节确实是我觉得中岛要做得更好，无论是发球端的表现还是接发球给予对方的这种发球局的压力啊。第4个赛点

0: 这个球蹭了一下网带，但是我们看到霍达尔还是保持了一个非常高的专注度的。这个球蹭在网带上以后，我们看霍达尔接下来这个球啊，他放了一个短球，非常冷静。再回到评分，可惜了，这个球侧身正手直线。感觉好像也有点累了啊，这比赛接近两个小时了。
1: Merci。
0: 霍达尔这一局第二个破发点。这一局我们看到中岛的发球，一发的进球率下来了。好球啊，还是敢上啊。这个球霍达尔的接发球还是太浅了。这是中岛在这场比赛当中最尖

南的一个发球局。耗时最长的一个发球局。嗯，还是没有一发。

在底线上了啊！这个球霍达尔跑动当中的这一板正手啊，压在了底线上。现在感觉霍达尔呢，就是想把这个比赛打成一个消耗战啊。26拍啊，这个长多拍。第三个破发点。没问题，嗯，相当稳健的这个半场的高压。这局超过10分钟了。

这个球随上的这个时机并不好啊，这个球没有打开角度，而且这个球我们看霍达尔的破网脚下都不需要做移动和调整。漂亮，好球啊！中岛也是顶住压力啊，这个球 ace 来的也是非常的及时啊。

哇、哦，这个二发，霍达尔没有接好。这是布兰登的第五个赛点。哇，漂亮漂亮，超过十分钟的漫长的一局球啊。最终我们看到美国的选手布兰登中岛还是顽强的拿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胜赛局啊。这样的话，最终我们看到中岛是2-0啊战胜了西班牙的新星霍达尔，职业生涯呢首次进入到了大师赛的男单的决赛当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中国女子篮球国家队热身赛。中国队跟尼日利亚队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是在国内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站在中圈跳球的是刘雨桐，跟尼日利亚的20号穆萨。

0: 看来中国队先获得球权，张曼曼来控球，直接就是三分。上来第一个三分球，实际上也体现出了今天中国队的一个主要意图。在上一场比赛，三分球的处理并不是特别的高效，以至于在半场比赛呢，没有三分球进账。这场比赛看起来，首先是要从出手上变得更多、更果断。今天中国队在首发安排是6号杨舒予、23号刘雨桐、11号罗新玉、1号张曼曼，还有18号陈明玲。尼日利亚呢是4号巴洛贡、13号怀特、20号穆萨、23号卡鲁以及25号麦考利。今天应该说尼日利亚队是派出他们三场热身赛最强的阵容了，他们三场比赛的整体的人员还是有一些变化。要知道他们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呢，就是以这支球队目前这支球队的主要班底构成的。
1: 好球，掌声给到大雄，鼓励一下好吗？ Blocking foul call on team 13， 这把尼日利亚队13号阻挡犯规。
0: 前两场热身赛呢是在海口来进行，今天是移师到了佛山。而佛山这座城市呢也是在之前刚刚结束的粤港澳大湾区全运会当中，佛山也是篮球赛事的主要举办场地。陈明玲通过罚球帮助球队先破局。啊，这个身体的个人素质非常强啊！13号怀特直接一对一用身体开道，刘雨桐、杨舒予现在防守抢得非常凶啊！中国队要适应这样的对抗，身体是越给越大，延误做的也非常好。杨舒予自己来了，现在尼日利亚的整个防守的强度是比前两场进一步增加，反击推进要三分。今天这场球要比前两场更加难打。23号卡鲁也是参加了24年的巴黎奥运会。从今天呢，尼日利亚队开场给出的防守强度，也就预示着尼日利亚想要在这系列赛的第三场拿下一场胜利，这种决心和气势是中国队要有准备的。反击还是要三分。上一场比赛呢不好打，主要也是因为尼日利亚队第三节三分球开了，这球很难啊，一打二，这就很容易会被吹3秒为例。
1: 防守，
0: 越推越快，注意篮板，三分球再中，中国队要叫暂停了。今天的开局，尼日利亚队他们立足于防守，在外线给了中国队整个持球和传球很大的压力，这球的周转没有完全调动开尼日利亚的防守，他们内外的布控，包括内线的收缩夹击刘雨桐，这一点也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同时呢也掐住了杨舒予的突破。看杨舒予的追身三分球怎么样，投大了。现在这个阵容呢，刘雨桐拿下之后换上了唐子婷，实际上这之前是使用过一个相对小的阵容，取得过不错的效果，相当于是摆了两个四号位在场，让唐子婷跟陈明玲搭档4、5号位，而且上一场唐子婷也命中过三分球。
1: 去吧尼日利亚队23号推人犯规，中国队球权。
0: 中队这边呢换上了2号钟嘉丽，也给一些机会。罗新玉。

0: 唐子婷面对穆萨的防守，这个球够难啊！啊，唐子婷现在打球还是进步了非常多，他首先处理球上有信心。而他在对抗上呢，其实也能匹配得上。
1: 不行，到扣篮点。Sub Team Nigeria， 尼日利亚队请求换人。执法中国队九号推准犯规。四。Sub Team China， 中国队请求换人。换下罗新宇，换上七号邓雨婷。
0: 换下罗新宇，换上邓雨婷。罚进之后14-4，尼日利亚继续换人调整。33号艾纳波西换下麦考利，这球上的稍微有点慢啊，还是尼日利亚给中国队外线出球一些压力。掩护换了，这球第一时间呢，陈佩玲没有把位置挤住。哇，唐子婷上来是连得五分啊，真是不错。唐子婷上一场那两个三分球是让人记忆犹新，他现在上场之后还是有很强的创造力，大家还是要打得有创造力一些。哇，唐子婷几乎是要拼下一个进攻篮板。
1: 好的吧，中国队后场进攻球权。South Team China， 中国队请求换人。换下杨春雨，换上20号孙宇。
0: 换上20号孙宇，那就是让杨书宇跟邓雨婷两个人同时在场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注意时间了。

0: 哇，今天尼日利亚队外线的出手非常果断。一号阿格博尔，就是这支尼日利亚队，他是世界排名第八，非洲冠军，非洲五连冠的球队啊，也是连续参加了东京跟巴黎奥运会。孙宇篮下强攻被犯规了。
1: 双方换人，换下朱佳丽，换上一号张曼曼。

0: 进去来一起防守。
1: 连续45度的掩护，有协防。哇，这真是尼日利亚队今天这第一节一上来啊，把握机会能力是真强。这个协防，只要没有回位，空篮机会把握能力很强。现在张满满重新回到场上。

0: 三分球再中，第一节比赛中国队有点控制不住尼日利亚队外线的投射了。现在用了七分钟，尼日利亚拿了24分。
1: 当然，现场的各位，我们也把掌声给到刚刚送出精彩助攻的一号张曼曼，鼓励一下。
0: 你看这个球呢，出去掩护，帮小个子防对方的这个持球者，但是自己的人就放掉了。那这球抢过来了，但是很可惜没有把球断掉。尼日利亚又是一个空位机会。这球张曼曼是手非常快，快速推进，邓雨婷一对一，这球喂的不错啊。唐子婷也是跟邓雨婷两个人比较有默契，一个主动的挤靠位置，另外呢，邓雨婷适时的给球基地喂到篮下，没有关系。今天开场呢，其实尼日利亚今天状态确实好，而且尼日利亚一定是希望能够拿下一场热身赛的胜利，所以他今天无论是从派出的阵容，还是在场上对比赛的投入程度，都是这三场比赛来看目前最强的一个时间段，所以中国队呢要适应这样的一个强度，然后在进攻端找一些机会。中队呢换上了贾赛奇。今天呢，到目前为止，中队还没有派出张子宇啊。张子宇呢是在上一场比赛跟对方的这个对抗之后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可能对他来讲还是有一些影响。今天的出场时间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防得不错，唐子婷又是一次抢断，尼日利亚的回防也很快。孙宇、贾赛奇，球空闲没有太好的机会，再给到提上的唐子婷，高低位，这球给得漂亮。你看这三场比赛啊，就是最近的这几个传切的配合，实际上比前两场打得要灵活得多，没有那么死板了，这就是一点点的找到了比赛的感觉。协防来得也很快，断线险些成功，再给一些压力，注意篮板。邓雨婷一个变向杀入篮下造犯规，他这个往前一送一个变向还是很有迷惑性的。

0: 传进之后呢，分差回到个位数。第一节呢进入到最后一分钟，这场比赛中国队罚球是目前没有丢过。那换防速度比较快，哇，又一个三分！这第一节比赛，尼日利亚三分球应该至少进了四到五个了。这巴洛贡一个人进了三个，这也是打了巴黎奥运会的球员。邓雨婷漂亮！邓雨婷也在慢慢的适应比赛啊，给他一些时间。上一场呢，其实失误有点多。因为你连续失误，有时候教练员不敢一直给你留在场上，但是年轻球员呢就需要给机会的同时呢也要自己去把握。
1: 两分有效，这把中国队九号打出犯规，尼日利亚队执行加罚一次。
0: 尼日利亚呢还是在第一节的节末阶段啊，让中国队出现了一些失误，看看第二节中国队在进攻效率上能不能得以提升，并且同时给对方一些更强的防守啊。32-17，而且今天这场比赛第一节的强度实际上是更接近世界杯的状态，跟尼日利亚这三场热身赛今天这场比赛的参考价值应该是比较大的。看看第二节啊，中国队调整应对。球吹着先犯规。我们在第一节的时候为各位介绍过，在双方第二场热身赛的时候，张子宇呢在这个罚球线附近呢有一个滑倒啊，可能这个脚下跟对方的球员呢有一些接触。那这脚踝有所扭伤，那脚踝的伤势呢多少会影响到他今天的出场情况，我们具体也要看球队的安排。当然我们说啊，大赛在即，张子宇现在又是中国队比较倚仗的一个进攻利器，所以热身赛是一方面啊，张子宇现在他的整个结构技术结构啊，球队的目前他的定位啊，实际上是不需要太多的去考察他这一点了。如果真是脚踝这个身体有所不适，可以少打，还是要为大赛蓄力。但张子宇不打的话或者少打的话，刘雨桐打的时间就要更多了，或者说刘雨桐要下场，中国队将会长时间的去使用这个小阵容，小阵容又比较考验阵容的机动性和中远距离的稳定性，这是等于说把现在中国队比较明显的一个短板要放大。在第一节呢，邓雨婷的几个球表现不错，包括唐子婷，但是你看现在又压到最后的几秒钟，需要有人强攻了。陈明玲现在可以比较有信心的尝试自主进攻。现在尼日利亚的进攻效率达到了60%以上。卡卢，
1: Nigeria, the area.

0: 人们，加油，继续防守。
1: 现在就是尼日利亚的守风很顺啊，中国队这个联防多少也有一点点冒险，防得不错。空切打得漂亮，直接偷袭对方的身后得手。又是二三了，二三，又变成了惊人。三分球第六个三分，十一投六中。尼日利亚他有时候进攻比较顺啊，他也是依托于个人，就是他首先是有个人的持球进攻威胁，才有最后的传导球。如果说没有个人的威胁，想要通过整体来破局也有点困难。今天到目前为止呢，王思雨和张子宇都还没有登场。又一个三分，第七个三分了，打了十三分钟多，不到十四分钟，进了七个三分。巴洛贡一个人进了四个。巴洛贡呢，在过去两场比赛，一场拿了九分，一场拿了十四分。

这球被盖了。22分的分差了，21分的分差了，现在还没有叫暂停。可惜这次反击上篮不中。今天是靠杨舒宇跟邓雨婷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持球攻击还是争取了一些机会。就现在对，就是打尼日利亚这样的对手，你得有单点破局的能力。拿球运半天没有机会，时间也消耗掉了，最后还是强行出手，这个是不行的。你还是具备要么是两个人协作，要么是团队协作撕开防守，要么

是有单兵突破的能力，不然的话这个比赛打得会非常被动。你看现在没有持球威胁了，现在没有持球威胁，就是只要一给防守强度就收球，然后持球呢就收球，就犹豫动作就变形，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当然我们不能说去了世界杯的比赛每支球队都跟尼日利亚这种强度一样，但是这种强度也不会太小。

0: 前场形成了多打少，
1: 换下罗新玉，换上三十一号贾赛奇。
0: 机会。哇，唐子晴现在这三分球看来是常规操作了，上一场就连着进了两个三分。

0: 迅速换颜色。这个被切了，尼日利亚还在提速。今天呢，如果说啊，王思雨跟张子宇就不打，其实也是可能教练组有所考虑，因为这两个球员呢，应该是过去两场热身赛内线和外线发挥最出色的两个点。这两个人今天不打的话，那就是说让其他人再多打，再多练练，利用这个机会呢，也是让其他球员更多的留在场上，可能把这个比赛呢胜负呢要先放在一边，因为如果现在就让他们俩上来，可能效果会好很多，起码呢分差能过近一些。但是今天就是给其他球员更多的机会。尼日利亚呢，在即将开始的女篮世界杯呢，它是分在了 B 组，同组还有匈牙利、韩国跟法国，中国队是 D 组，同组有美国、捷克、意大利跟中国。球没拿下来，
1: 水道 color number 31 team China， 这把中国队31号打上犯规。
0: 执裁本场比赛的三位裁判员呢是房文轩、李金还有高义杰。高义杰呢也是。

要直裁今年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比赛，同时中国裁判员除了高一杰以外啊，还有孙健啊，两位来自中国的裁判员将。

0: 去把你与两队搞好，打上犯规。Pushing foul, call on number six. 这把尼日利亚队六号推人犯规，中国队执行罚球两次。
1: 杨舒宇呢，继续通过罚球帮助球队追分。现在双方的分差是24分。这三分准啊！这三分准是真是不能放啊！一号的艾佛萨·阿格博尔。好球！给的漂亮，
0: 用我们的声音帮助中国女篮一起丰收。
1: 上半场时间还有1分20秒，目前比分是54比29。

0: 这个球塞得非常准啊。现在因为中国队呢面对这支尼日利亚队其实已经没有对位上的优势了，一旦没有张子宇这一点之后呢，你没有一个对位优势，外线的身体对抗我们还有一点处于下风，所以这个比赛呢越打就是越进入到尼日利亚最喜欢的比赛节奏里。篮下现在是随便给，因为他身体能把位置挤得住，所以位置一旦挤到接近合理冲撞区的时候球给进来，你只要没有夹击，尼日利亚就是这些球员他的身体素质就是随便打了。尼日利亚队请求换人，没有三分球的威胁，突破也显得很吃力，看看反击质量。好球，这是杨舒宇跟邓雨婷的连线，
1: 掌声给到七号邓雨婷鼓励一下。
0: 啊，个人还是非常看好邓雨婷跟杨舒宇两个人在场能够有一些化学反应，那两个人的风格有些相似啊，都是持球能力比较强、突击能力很强的球员，啊，也比较全面。那邓雨婷呢，他还是缺少国家队跟国际大赛的历练，虽然他在学生球里边呢已经是取得过不错的成绩，特别是在美国大学联赛也是，打出过代表性的比赛，当然这显然还不够，啊，在国家队呢还是要一点点的适应。

0: 直接就是压力倍增，这都是带来的连锁反应啊！我们看看下半时还会不会有更好的表现。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6: 运动随时开始，
17: 没时间
18: 那就挤出时间，
19: 没条件
20: 那就创造条件。
21: 偷偷加练两组，
2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今天这个半场球58-29啊，说实话分差确实是比较大的，这也是双方三场比赛交手以来出现过的最大分差。当然中国队呢从目前的人员构成来讲还有很大的变数，

半场比赛结束了，在这一节呢，中国队的得分上显得有一些吃力啊。第二节呢，只有12分进账。我们在缺少内线强点的情况之下，外线的进攻压力也变得很大，同时防对方的这内外线的。

0: 今天场下呢还有章子怡跟王子宇没有登场，当然我们也要去思考，就是这两个人登场之后会给球队带来多大的改变，以及如果说章子怡不在场的话，中国队应该是一套什么打法，如何来破解像尼日利亚这样风格的球队啊，这都是下半场我们需要去进一步去关注的。下半场中国队的场上人员构成是陈明玲、罗新玉、贾赛奇、张曼曼还有杨舒雨。尼日利亚队这个四号巴洛贡啊，上半场比赛呢是三分球四中四，两分球二中二，总投篮六中六，没丢过。然后杨舒雨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也是快速命中，帮助球队缩小比分。出机会了，要果断投，没有问题。罗新玉，这才是他最正常、最正常的比赛方式。
1: 中国队
0: 第一线给压力，对，中国队现在也开始主动给对方施加压力了。防掩护是强烟雾，也就陈明林没收住，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你不能让他的出球太快太轻松，因为他整个这个球队的球走的还是非常快的，一旦球运转加快之后会大大增加中国队自身的防守难度，而且今天尼日利亚三分球准，这个球一旦传导开空位机会还是杀伤力很大的。好防守，中国队下半场的防守又是再次奏效。
1: 中国队后场进攻球权，
0: 给有球人的压力，防掩护的强烟雾，这是下半场比赛中国队防守当中最明显的一个提升。进攻端呢要果决，投不进没有关系，出机会要大胆去投，不要犹豫，不要去想要去找所谓的最佳的进攻点。陈明玲用身体把球权保护住，注意时间了，陈明玲这个球呢把人带到了杨舒雨面前，注意篮板，这种球既然已经是起跳了就是抢篮板就好了，反击很快，漂亮，陈明玲反击打进，还获得了加罚的机会。
1: 吹罚牛两队中号绝人队中部队执行加罚一次，金牌球员尼日利亚队请求换人。
0: 中国队在下半场比赛很有可能就是完成一个10-2的开局啊。

0: 再给压力，中国队在第三节上来不到三分钟时间里打了一个10-2，吹了一个巴洛贡的技术犯规，
1: 这把尼日利亚队四号技术犯规，这把尼日利亚队教练席技术犯规。
0: 尼日利亚队呢，在巴黎奥运会上第一场上来65-62赢了澳大利亚。
1: 中国队执行技术犯规罚球，
0: 然后又79-70赢了加拿大。尼日利亚阵中，其实在这个巴黎奥运会上发挥比较出色的是卡卢，卡卢一些比赛里都是接近20分的得分。

巴拉宫明显是打兴奋。巴拉宫呢，之前在奥运会单场最高得分是面对加拿大的，拿了14分。孙宇，好球，横切要位。对抗了之后将球打进。孙宇其实是在这3场热身赛让人眼前一亮啊，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名球员呢，在场上呢不怕身体接触，不怕对抗，还有很多无球的意识和队友的配合是比较出色的。好球，孙宇跟刚才一样，弱侧提上来了一个中距离，直接干拔跳投，分差来到20分，要的就是效率。夹击来了，这球应该直接吹犯规了吧？对，要注意这个夹击，夹击的时机，因为对方呢他是往底线转，是一个盲区，再往上线转的时候杨舒宇已经过来了，这是一个夹击时机的判断。49-67，分差现在进一步缩小，看来这个化学反应非常好，防守没有问题，还是控制，控制好球。孙宇给到跟进的队友杨舒宇，追身3分，没有关系啊，打不进，快速回防。卡卢，卡卢还是有经验，压一压节奏。中国现在外线整体的逼抢给了很大压力，身后有人防得不错，这个球防得没有问题，打进就给了，迅速转换到进攻当中。穆萨的篮下进攻，出机会就投，这两个球有点可惜啊，出机会没投进。陈美玲的一次抢断，有快还是打快？好球，这球喂的不错，卡卢犯规了，在身后有一个拉人的动作。应该说呢，在下半时公指导排除了这个阵容啊，还是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虽然是一大带四小，但是这一大并不算大，等于说是一个纯小阵容。换上的唐子廷也是一个理论上的4号位，现在让邓雨婷跟唐子廷同时登场。陈美玲呢，在这套体系里还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队在想办法要防守上防住两个球，这是第4节就有的打。

0: 好球啊！对，防守还是控制，控制区域，控制对方的移动，注意身后要垫防。这个球唐子婷没有照顾到啊，还是可惜了一点。其实已经防到了最后时刻。给的压力比较大，八秒，好球，好球。应该说最近的三次进攻实际上都有机会打进，但是就终结上差了一点。罗新玉这一节的消耗比较大，这个时候也该换一换，换上贾赛奇，
1: 换下张曼曼，换上钟嘉丽，
0: 钟嘉丽换上。夹击，最近四次投球都没有投进，有时候20分跟10分的差距就是这样。篮板，注意篮板。这球其实啊，尼日利亚这个夹击还是很果断的。这球实际上是防守还是执行非常的好，也是给中国队提了一个醒，就是千万，当然对于孙宇来讲他不是一个纯一号位，他可能对于防守的预判啊，他处理球啊没有那么嗅觉，没有那么敏锐，但是到了大赛上，这种球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吹了。
1: Sub-team Nigeria，尼日利亚队请求换人。
0: 尼日利亚再把麦考利换上，好防守，可能进攻比较专注啊，尼日利亚队员也没有看一个比赛的总时间，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这一节中国队还是在场上打出了一些比赛变化，特别是上了一个小阵容，收到了不错的效果。第三节比赛呢，中国队收到了不错的效果，特别是防守啊，限制尼日利亚拿了13分。第四节上来，中国队在阵容上有一些调整。哇，这球神来之笔啊！杨舒宇在空中有一个对抗，利用手腕对球的感觉，把球的像是搓进篮筐。第四节一上来是安排刘雨桐打5号位了。

0: 跟他搭档四号位的是陈明灵。啊，三分打成，55-71。尼日利亚换人了，换上了一号阿格博尔，换下六号伊迪沃耶。现在分差呢是16分啊，这比赛有的打。点胡就换，他还要点刘雨桐这一点。哇，这个三分球来了，又是巴洛贡，巴洛贡今天三分球不丢啊，三分球没有丢过。丢了一个，抱歉啊，丢了一个，6中5。巴洛贡他现在这个落位啊，破联防走底角，注意时间，明显没看表啊。
1: 继续现场的朋友们，吹响反击的号角，再一次的
0: 穆萨，还有怀特，
1: 中国队，
0: 张万满这个三分球是现在球队最需要的。因为杨舒宇这一点的突破呢，一定会吸引尼日利亚的防守收缩，突分就有威胁。刘雨桐篮下，尼日利亚先犯规了。
1: Forty five, color number 20，这把尼日利亚队20号拉人犯规。
0: 看时间啊，10秒，绕前方刘雨桐给不进去，杨舒宇正面来过渡，又是要强投打板三分啊，张万满连续2个三分球，分差来到13分。注意现在巴拉贡的这一点的三分球绝对不能给了，但是麦考利的中距离还是很稳的。被掩护都出来找杨舒宇，衔接刘雨桐的掩护，左右手对方强掩护，再分球底角，这个球可惜呀、这球没过来就有点可惜了，还有4.8秒的进攻时间。哎，哇，这个球连续2个打板三分啊，杨舒宇自己也乐了，这多少有点幸运球的成分啊。夹击巴拉贡还要三分，这球没有投进，中国队策动反击，现在尼日利亚有点注意力下降了，反击上进，尼日利亚要叫暂停了。中国队现在把比分追到了66-76，只有10分的分差了。还是保持防守的强度啊。穆萨、麦考利、贾塞奇来贴防。还是打中路挡拆，掩护就换了。注意篮板球。篮板球杨舒宇拿到。空间有点小，要拉开，对，拉开空间，打穆萨，这是一个错位，可以拉开，

0: 刚才打穆萨那个球啊，就不用挡拆了，因为挡拆之后反而又杨舒宇又不好打了，可惜没有上进。对，你有时候你是要点穆萨这一点，现在尼日利亚也开始不断的给中国队制造身体对抗。 Blocking foul, corner number 20, Team Nigeria. Sub Team Nigeria, 尼日利亚队请求换人。好球，在篮下对抗的情况之下，命中率是有一些下降。Team China, 中国队请求换人，换下卢金宇，换下金发邓雨婷。三分球，邓雨婷上来就进啊！逼停，篮下再要，掩护就换，掩护换，让对方停球。还有六秒，再给压力，从侧有协防干扰，注意篮板，篮板球啊！
1: 换下张曼曼，换上二号周佳丽。防守，防守，
0: 好球！着重掩护，这球切进来了，但是没上进。中国队要抓机会，前场形成了五打四，机会来了，很可惜，十分这道坎儿啊，就差一口气，

吹了中国队先犯规。卡卢夏，阿格博尔也是有比较强的个人突破能力的。你看阿格博尔他一个变向一加速就切进来了，这个个人持球能力还是很强的。而且他主要就是打唐子婷的一个错位，唐子婷刚上来，

0: 这球外线也出机会了，
1: 好球，
0: 好在是造成了犯规。
1: Shooting foul, color number four, give the cherry on it. 吉巴尼利亚队四号打球犯规，中国队执行罚球两次。
0: 中一，这是让陈明玲下场休息了一个回合，又换上。唐铁柱，我这还没打热呢。现在就是这个阵容效果不错，杨舒宇完成了抢断，倚住对方两个人的防守，造成对方的出界。
1: 没关系，中国队整场进攻球权。
0: 现在这套阵容呢，就是在场上效果不错，所以攻守岛应该还是让陈美玲要多打。
1: 全场加油声，中国队加油！
0: 还有3分45秒，目前70-81，中国队暂时落后11分。第一点摆脱没有，第二点。邓雨婷，这个球面对八路公的防守，高难度的出手啊！现在防守交代的很清楚，掩护直接换了，后边的轮转防守也跟上了，背篮板，哇，这个球真是厉害。其实中国队的防守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巴洛贡今天这3分9投的是真准，就到了世界大赛上每个队里啊也都得有这样一个球员。这球应该是一个踩线啊，踩线了。
1: Team China， 中国队解决换人，换下贾赛奇，换上11号罗新宇。
0: 踩线了，那裁判员应该也是要看一下。那裁判员没有看到我们刚才那个慢动作吧？刚才应该看得比较清晰，是一个2分。

0: them out.
1: <音>两次罚球命中之后，还是11分的分差，看能不能够快速打开10分这道关。 夹击出球，这球给3分了，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夹击啊可以是真的，有的时候可以是假的，假的呢就是你假装往回收啊，实际在往回扩。因为现在呢，刚才投3分的球的这队员，他现在准，你不能真把他放。 其实你看尼日利亚这个队啊，他的内线没有那么强，但他对抗强，他能冲抢。

就是再拿两分。这球没拿下来是可惜了。但现在尼日利亚呢，他还是很成熟的球队。中国队有机会打快攻，他宁可用犯规，也不给你轻易打快攻拿分的机会。你看，就这个球啊，这个球呢，罗新玉还是确实是想去加了，就是反而是没回来。钟嘉丽第一罚命中。

0: 这场球呢，中国队实际上还是更多时候用了小阵容，小阵容在一些段落里是发挥了不错的作用和效果。当然这场比赛呢，到时候跟世界杯到时候中国队是以什么样的阵容出战，在场上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用什么样的阵容呢，都还是要届时再去进一步来关注。不过呢，现在用小阵容确实中国队也要做好这个准备，因为你的几大中锋实际上都会成为对手呢在你守盯人时候针对的对象，所以如果不上大中锋的话，小阵容如何去更好的去在攻防两端去达到一个不错的效果，这可能是接下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教练组需要去考虑的，也是队员们需要去再加把劲儿的一些方面吧。为您带来的女篮热身赛的比赛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比赛是由席瑞为您解说评述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呼喊小班的加油助威，我们在这里也预祝中国女篮接下来的。

0: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7: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6: 我们想去看大海，
17: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8: 有点东西啊，
1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8: 太懂了吧？
1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7: 有事说话啊。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这是混合双打的半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的冯彦哲和黄东萍，对阵一对印尼的组合马尔瓦和西亚纳维。第一局的争夺呢还是非常激烈的，对于冯彦哲和黄东萍来说呢有点可惜，我们20-18，率先拿到局点，但是后面呢这几分我们打的还是有一点着急了。西亚纳维和马尔瓦落后的局面之下，挽救了两个局点，那最终他们是连得四分，22-20，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在场上呢，我们的进攻我们要打得要更加的就是明确，目的性要更强。其实我们可以盯着对方的女球员马尔瓦多打两拍，来创造一些机会。对，你就盯着对方的马尔瓦多打两拍啊，保持一些耐心。对方这个男球员西亚纳维，他的防守能力还是不错的，脚下也比较快，前后左右的移动还都是挺好的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对方就是盯着黄东萍也是在攻啊。在防守上呢，我们还是要尽量的把球啊给到对方的头顶去。西亚纳维他在正手底线的这一拍进攻比较有威胁。好球，何彦哲杀一个直线，跳杀直线，这是一个半场了啊。还是要盯着马尔瓦去打。好像是出了边线，差了一点。好球，漂亮！这个接发球接得好。何彦哲这个接发球推扑，球速很快。这一下躲不及啊。这个球头压住对方。

现在我们在中半场的这种球呢，其实我们要有一些节奏变化啊。就是没有必要，就是一直是一个速度一个节奏啊。其实我们可以软挡一下，软放一下。对方这对组合，我们可以看到中半场的球还是反应挺快的。对方杀球基本上就是杀黄东平。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印尼组合他的就准备的还是很充分的。尽管过去的四场的交手印尼组合都失利了，但是我觉得他们对于这场半决赛的准备还是很有针对性，很到位。这个球是一个运气分啊，这个球打在网袋上最后翻网而过了。我们的防守取位啊，还是稍微的有点靠后。裁判员判了对方的一个发球违例，过高。

好球，好判断。这球黄东平反抽了一拍，这球给的也很硬。力量还是稍微大了一点。其实我们发后场可以针对对方的女球员多发几个后场。这个杀球406，相当快了啊！超过400公里的时速，9-9。

10 9 8 7 6 5 4 3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好球，好球。对，我们还是要盯紧发接发啊。这是一个推扑对方的场地腰线，接发球，推开角度。

0: 好球啊，漂亮漂亮，好球。嗯，这球给的很清晰啊。上手一推，这个球推得很精彩。对方呢，女球员这个球没有压下来。
1: Play.

救起来，别着急，稳住。有反击，别着急，稳住。好球，好球，漂亮，漂亮啊！这一分中队防守反击打得很好。冯彦哲刚才这个救球救得很漂亮，又是一个大跨步的愉悦的救球。对，你看这一分我们也是通过打对方的女球员追打这个马尔瓦获得了一个机会。对，我们今天杨明指导也在说啊，就要有点耐心。这球看看是不是压在了这个发球线上啊？现在中队要求了挑战。嗯，还是稍微短了一点，还是短了一点。冯彦哲接发球出手还是非常坚决，非常果断的。这是个滚网，掉在了对方的场地上。别着急，别着急，往前。好球啊，真是不容易啊，这一分，这一分真的是不容易啊。我们看冯彦哲也是给黄东平竖了一个大拇指。这个球判断上我们第一时间可能是出现了一点这个差池啊，但是最后这球救得很好，救得很好。好球，漂亮。嗯，16-11，这时候需要冯彦哲和黄东平啊一鼓作气。

好球，发得不错，往前，好球啊！就是你要结合一些软挡软放啊。前面可能就是双方在中半场平抽快打，速度节奏都很快，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突然间我把节奏放慢，其实对对方也是一个很大的干扰。结合一些挡放，是7-11。防得不错，打对方女球员，对，这个时候我们不要跟对方的这个西亚纳维多纠缠啊。这个时候突然间打一个冷拍，打对方的女球员，杨明指导也是在场边啊赞许的在点头。

0: 发一个平射球。抓他，这球可惜了黄东平。啊，这个球其实是黄东平的手上球。这一拍其实有点可惜啊。东平自己也很遗憾啊。球啊，漂亮，看得真仔细啊、嗯、这个球出其不意的抽对角，这说明冯彦哲刚刚这一拍打得非常冷静啊，对于对方的两个人的站位啊，余光看得很清楚。这个抽对角真的是回马枪啊，界内啊，这球是界内。这样20-12，嗯，冯彦哲和黄东平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推挑直线，力量稍微大了一点。21-14，中国队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双方呢在前两局现在战成了1-1。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

0: 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3: 凯迪士智能锁。
14: 运动随时开始。
15: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8: 偷偷加练两组，
1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1: 来，决胜局，我们还是要打好开局啊。

0: 好球，哎，你就盯着对方女球员打两拍，其实他也很心虚啊。这球下去想去抢网了啊，就他不愿意在后面被中国队压着这么打，就他也有点心虚。界外了，
1: 就了，
0: 2-0。女球员，我们可以发两个后场偷偷啊，看看。这球好像是不是没压住？嗯，差一点。
2: 还行。

中国队上一次拿到世锦赛的混合双打的冠军是2022年，当年是郑思维和黄雅琼在世锦赛当中。

当中呢是夺冠。好球，好球，防得真好，防得真漂亮啊！在非常困难的状态局面之下，我们看到冯彦哲的这个防守，这个比赛一开始我们就说过，就是他现在的防守的能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就是一如既往的去救每一个球，这个球只要不落地，你看冯彦哲就是拼命的再去救再去防。其实我们可以偷两个对方的女球员的后场球啊，她现在接起来就是中前场，她整个专注度是很高的啊，就我们没必要顺着她的这个节奏走。这个是一个冯彦哲的一个佳丽的出手，啊，但是很可惜，嗯。

就是我们在进攻当中，我们一定要再明确一些啊，就这个球一定要多给多杀对方的女球员。另外呢，防守上其实我们没有必要退得这么靠后。这球也是冯彦哲摆脱的好，这球抽对角，球给的还是有一定的球速，对方想拦这个球没太到位脚下。这球不要让对方站稳了这么打啊，这球就该还是抽出对角来让对方跑起来。

好球，好球！哎，就是我们在防的时候呢，多给男球员的头顶区一点。这个西亚纳维呢，他的正手底线的进攻其实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啊，但他头顶区还是显得稍微单调了一点。

0: 拍子掉了。抢网，啊，这个球，这是一个多拍的争夺啊。这个球其实对方的球拍到了我们这个场地一侧，其实对我们是有干扰。这个球，这球拍因为脱手了以后，进入到中国队的场地这一侧了啊。
1: Player, inside my side.
2: Yes.
0: Thank you. 所以中国队也在向裁判员在申诉啊，就是说这个球拍都已经过到我们场地这一侧了。这个应该叫比赛监督或者叫裁判长了。他捡球拍的时候应该就是已经踏进了中国队的这个场地了，就这一下捡球拍的时候，在活球状态的时候呢，球员的就是身体或者是球拍都不能够侵入对方的这个场区地面。挑起来，这一分就是这样，我们还是要尽量让对方的女球员去多触球。

别着急，这球还是我们有点抢呢啊！这球其实不用着急，没事儿。这球其实打完了以后，东平跟进是没有问题的啊。

在拦脚一拍，这个球就我们的进攻就显得稍微的有一点不太够严谨啊。就我们可以把这一分其实打得更仔细一点，就这个对方西亚纳维追的这一拍追得很好，那这一拍他主动的上来以后，哎，就这一拍我们把角度劈得再开一点就好了。9-9，持平。这球其实挺危险的，这球救了一个，这个球黄东平救了一个滚网球啊，救得非常好，这球我觉得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一个救球，但是被黄东平把这个球救起来了。11-10，嗯，这样中国队领先一分，决胜局气势艰辛。今天我们发对方的男球员的后场啊，其实效果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就是非要就这么去发，这么去打，其实我们应该多发对方的女球员的后场球。这两分我们掉得很快啊，这个不应该，本来11-10领先的。球好球啊，这球东平抢的是非常好的，不仅抢到了这一拍，而且对于对方下一拍东平也是抓得很紧啊，这个预判做得很好，上来抢放，接下来对方一勾，马上东平就去抓他这一拍了，就预判都已经预判。

0: 那你要往哪儿出球了啊？球漂亮漂亮啊，又是东平的强网。
1: 特体二，
0: 这球反拍推直线，推得相当到位，脚下也很快。对方女球员在往前站的现在非常定，就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破坏她的注意力啊。这段时间东平的往前拿球还是非常积极啊，而且非常主动，成功率也很高。就我们不要老是一味的去发对方男球员的后场，因为今天整个来看这个效果并不好啊，成功率比较低。嗯，杨明指导也直摇头。

站起来顶住，好球，反击，别着急，稳住，我们一定要注意对方的这种吊球啊，就是因为对方其实进攻上没有那么好的力量速度，就我们防守上我们一定要往前再稍微顶一顶，站一站，这推得太靠后了。另外呢，就是我们没有把对方的女球员啊，就是调动起来啊，就是我们，很多球都是给到了对方的女球员的手里，就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女球员，我们让她暴露的再多一点啊。现在对方这名女球员马尔瓦在往前站得很稳，就我们的进攻现在一定要打得更有目的性一点。另外呢，在防守上呢，我们就不要就是一味的去挑，还是要结合一些，就是比方说软挡软放的这种球。界内，这球印尼组合要求了挑战啊，我们来看看最后这个鹰眼的显示。

0: 找到面。
1: 就是我们一定要打好发接发啊，就第三拍一定要抢住。啊！这球，东平的防守没有对上节奏，对方女球员这个杀球没有那么快。
2: 16-15，
1: 这节奏没有对准。孟彦哲半场的杀球帮助中国队现在追平了这个比分。方这一分也是两个人抢到一块儿，所以整个场地的右半个场区都暴露出来。就不要发这种球了啊！这种球现在效果不好，而且对方就早已经有所防范了。就是我们现在还是要，还是要打的，我觉得耐心一点，严谨一点啊。你就给对方女球员，你多给她两拍，其实她就逐渐的就会暴露出来了。难掉一拍，这比赛进入到了白热化的争夺阶段啊，关键分了。你就盯着他打，你多打他两拍，他整个的就是他的，有的时候他会慌啊，或者是他的整个的技术短板，他就逐渐的会暴露在我们的面前了啊。你让他再往前呢，这是他的这个舒适区啊，也是他的技术强项啊，所以呢，就如果你不能调动他，你不能够把他打退，那就是他在这个区域他还是非常舒服的，自信心也很强。就我们攻两拍，打他两拍啊，其实他的自信心就会逐渐的在下降。发好球，发好球。那没关系啊，没关系。对方呢，我们说了，这个西亚纳维呢，他这个杀球杀的落点其实是挺好的啊，有很强的这种落点意识，虽然没有那么快啊，没有那么重。接好发球啊！

0: 对方女球员多打一拍。好球，漂亮，强网，好球啊，漂亮啊，这一分真是精彩啊。中国队刚才其实冯彦哲那一拍很被动了，但这一拍分出对角线来真的是神之一手啊。这拍很被动了，但是这个反拍弹对角真是败中取胜的一拍。漂亮漂亮，就刚才那个正手的救球，球已经有点超深了啊，不太好救了。这样现在是冯彦哲和黄东平拿到了赛点啊，加油加油。该冯彦哲发球，发好球，发好球啊！然后在第三排的衔接上，我们要盯紧一点。这球稍微其实挡一下就行了啊，就是刚才黄东平上来其实挡放一下更好。
1: 来放空，
0: 就把那个力道再卸一点啊。这球一推呢，对方刚好反拍，直接就是穿那个直线啊，借力穿那个直线过来了。现在中国队还有一个赛点啊，没关系。加油！

二十平。好球啊，好球，好球啊！中国队还是要保持高度的专注啊，尽管刚才我们有赛点的机会，但是呢，随时我们要投入到把自己的专注度投入到下一分的争夺当中。这个球冯彦哲接发球推扑这一下，没关系，过去了就是要过去了啊，还是要重新把自己的专注度投入到下一分下一拍的争夺当中。中国队第三个赛点，黄东平发球，好球啊，漂亮，就是偷发对方的一个女球员的后场啊，就关键时刻我们还是要敢变化。其实这个战术我们早一点用可能效果会更好啊，因为今天我们偷对方男球员的后场偷的挺多的，但是其实我们更应该去针对对方的女球员去做一些文章啊，有一些针对性的布置。但是最后一分我们看到黄东平就大胆的偷了对方女球员一个后场啊，这个变化我觉得虽然来得晚了一点，但是非常的及时，也非常的关键。那这样最终呢，我们看到中国组合冯彦哲和黄东平啊，经过三局的苦战，耗时大概是95分钟啊，最终呢我们看到还

是封建者黄宗平笑到了最后，如愿的2-1战胜了印尼的这对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瓦，进入到了混合双打的决赛当中。我们向封建者和黄宗平表示祝贺。 Match won by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 凯迪士智能锁。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世界杯预选赛，中国男篮的备战热身赛。中国男篮为了备战八月底的即将到来的世界杯预选赛第二阶段的比赛，我们也是在最近一段时间进行了长时间的集训，并且要进行好几场热身赛。中国队今天的对手呢依旧是乌拉圭队。我们刚才看到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啊，应该今天在中锋位置上首发的是焦步乔。焦步乔上一场比赛打得异常出色，让我们看到在最近这段时间他的整个进步幅度还是非常大的。这是阿根廷，这是乌拉圭队的头号球星罗德里格斯。本场比赛呢是在佛山来举行，来看有焦步乔，然后贺新宁、廖三宁、朱俊龙，另外还有王俊杰。这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的一个首发阵容。跳球之后，中国队先获得了进攻的球权，先做一个无球的交叉掩护，四五号位之间再做二次掩护提出来打挡拆，给了王俊杰一个进攻犯规。

中队抢断防得不错，反击的机会，好球啊！王俊杰这球传得相当漂亮，朱俊龙直接帮助中国队拿下开场的第一次得分。乌拉圭队的空手移动包括卷切做得非常多，很丰富他们的进攻战术。轻轻点掩护，大范围周转给基地，低位的一打一，好球啊！焦步桥二加一打成，相当不错。焦步桥这两场比赛真的是让我们眼前一亮。

0: 牛角，走一西班牙，下线做背切，不错的协防意识。手沉退，这边廖三英直接选择了出手。嗯，有点可惜的是，乔不乔的二技能有点大。
1: 有个高，乌拉圭队出拳，让我们与中国队一起防守。
0: 一打一没有能打成行将失误的时候，乌拉圭队的这种接应乌球队员的积极性还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中国队
0: 退防的意识还要进一步的增强。廖三宁这两场比赛打得也相当不错，临场的这种应变做得非常好。继续要掩护，反方向走，柯西宁这两场比赛也是不断的在展现他的整个进攻端投射的能力，包括串联整个球队的周转的能力是非常出色的。
1: 中国队换上九号庞征宇。

穿过，唐铮麟这球穿过之后，整个形成多打少的机会。贺新宁的抛投没有能打进，这次焦步翘又是前场篮板啊，不错。哎，球没有能传好。

乔布乔是有三分的，上一场比赛第一次三分球的出手就命中了。可惜了，这种反击状态不错，但可惜没能打成。整个中国队篮板球今天保护的还是不错的。

0: 中国队换上六号陈帅宏，18号蒋浩然。
1: 上了李荣泉，这场比赛中国队明显用的阵容人员的轮转，实验更多，而且防守呢也做了一些调整，中国队开始守一些区域防守。李荣泉身体是真强壮。
2: 小的拜佛骗过对手之后，黄成林把球打进。中国队。

加油就是最好的回忆。

走步了。中国队这边再次调整，最后24秒的进攻换上了赵继伟。

还有六秒。两侧同时做掩护，二次掩护之后，哎呦漂亮啊！相当不错的一次配合。结束啊。

0: 低位的进攻，一防一做的还是不错。
1: Beautiful.

0: 中国队的转换打得还是很快，但是蒋浩然对抗下的状态并不太好。这边球传出来之后，赵佳毅再进一个三分。赵佳毅、贺西宁、李洪全这几个主要的外线投射点，这两场发挥的都非常稳定。
1: 16号张伯桥。

0: 其实防的不错了，肖皮乔的防守区域位置控制的都很好。中卫出手倒是很坚决，在线
1: 继续

麦线的出手还是没有进，又有篮板，陈帅鹏进了。这两场比赛中国队的外线出手确实很好，从坚决性上、出手的稳定性上。王明林再出手，前场篮板有。

三分线前，一米六，我拿过电话的。九六号张国强两次罚球。

关晓，地位

0: 弗拉克队的外线其实投的也是不错的，他比较擅长于这种外线的投射，好球还一个李荣全没能投进。
1: 中国队人前中。

0: 反击，对，转换打得还比较坚决的。
1: 中国队法人掌声欢迎26号朱俊龙，23号霍希尼，十七号赵佳颖，罚球不进。10号黄俊杰再次上场，来吧，让我们继续。

0: 攻击篮球抢攻，对方切掉。那乌拉圭队球员想示意说这球是王俊杰最后触球出去的。
1: 这球打得好机敏，够聪明的，趁着所有人都注意力在上线的时候，发球人这边廖三宁把球发到对方背上，然后接到之后直接拦下低位进攻，就可惜没能投进。

在这个时刻。

0: 对方守221，中队利用传接球破对方的全场紧逼，好球！
1: 中国队，中国队！掌声送给10号王俊杰出一下。
2: 一次发球 M 1
0: 可惜加罚没中啊，朱俊龙积极性很高啊，前场篮板的争抢帮助中国队再次拿到球权，
1: 拿回球权，中国队

0: 暴扣。很有想象力的一次传球。
1: substitution, Kim Newbrand. 布拉格内外人

0: last game, number 10, Lucian Chow. 个人第三次犯规。
1: 今天这场球呢，也是和上一场有些相似。中国队就开局做得不错，然后打到中场左右的时候，双方会打得比较激烈。出手也非常坚决，而且命中率相当高。焦不焦在回传，赵继伟的三分球磕了前沿。今天赵继伟的出手都有一点偏短，磕前沿磕的比较多。
0: 中国联赛暂停，请给我们那个。

0: 一个假的手对手，可惜球没有打进。乌拉圭队压哨投进之后，领先中国队九分结束上半场，稍事休息，我们再继续关注下半场比赛。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11: 爽岭南味，喝鲜金，
6: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小酥肉我选捕鱼甘甜，生龙实业秉承古今事，九龙岁月情，国鼎酒。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礼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考未来。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系列热身赛对阵乌拉圭队的比赛。上半场最后阶段呢，乌拉圭队连续打成了反击和外线的投射，反超中国队之后还确立了9分的优势。想隔扣，这场比赛明显中国队对于人员的使用啊用的更多一些，要观察的球员也更多。很好的长两分机会，投篮空间完全四五号位之间配合给拉出来了。这球守沉退还是有点危险。既然对方的行进间挡拆，我们选择了换防，那就得稍微再积极一些防守。

0: 乌拉圭队今天进攻信心很足啊，多人上去夹击，利用边线，利用边线中线去做这种夹击。乌拉圭队的防守强度也很大。
1: 加油加油，中国队！没关系，我们耐心的一分一分的。

0: 这段时间乌拉圭队的进攻状态非常好。
1: 参考中国队暂停。暂停时刻，请出我们的啦啦队员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掌声有请。

0: 维斯科维今天的扣篮效率非常高，一般挡拆之后出来机会啊，他投篮都是命中率很高的。中队要打得更果断坚决一些，耽误的时间有点长。
1: 谢谢支持，继续加油，中国队，中国队。整球填补，没关系，我们做好防守。

0: 也是在首混合型防守，有站位站成122或者站成32的，因为对方外线投的还是比较准。打进再打出，但是可惜还是没有能投进。这段中国队的进攻效率啊，进攻的把握性都不高。
1: 不错，赵佳毅再中一记三分。

0: from China, 中国队欢迎，开始换上14号联盟阵。
1: 切还是很有效果。 牛角直接出手了，赵佳义。

0: 小木店再次换上18号，来浩然。
1: 防守还是做的不够到位啊！蒋浩然的防守位置感，而且蒋浩然这个位置跟防了对方的小个，那弱侧补防协防的球员就一定要更快的去来补他放掉的这个内线球员。

加罚一球，设置好，零红全面破案。

外线的出手

其实这种球是应该不能放的，防守上线要控制得更积极一些。新空间挡拆，赵继伟给弱侧，进攻没有能延续下去，给到李洪全低位有脱位的机会，对方大个回来了。连续两次掩护都没有形成足够好的效果，双方现在差了17分。比赛进入到第四节啊，陈帅鹏和庞哲林在后卫线上，球耽误的时间有点多呀，好在最后的出手终结完成了。

在整个第二节第三节的时候，中国队更多的尝试使用一些相对国际大赛经验少一点的球员，没有太多的对于阵容的这个磨练的意义不在，所以二三节其实打的是一个非正常的状态。而这个比赛一旦分差拉开一些呢，中国队的整个

锻炼的意义和价值，或者球员的这种打比赛的欲望也没有那么大。整个比赛打得比较随意，乌拉圭队本场比赛的抢断是14次，中国队的失误高达18次。

0: 非常各位球迷们，到了暂停时间，在我们就在后侧应该听到有球迷喊起加油的声音。此时此刻，55-80，此时此刻也希望各位不要过于的在意比分。
1: 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其实只有第一节打的是一个相对正常的状态，也是一个认真的去有锻炼价值的一个状态。从第二节开始，进行了一些人员调整之后呢，这比赛打的就比较松散。当分差拉开之后，尤其打到第三节之后，中国队整个的比赛打的就专注度不高，而且比赛打的处理球比较简单，失误也多。这样的热身赛对于中国队来说其实意义就没有那么大了。

来自华中 Bulls。

王铮铮的转换进攻没有着急啊，稍微等一下，贝歇没有给。唐宁的进攻非常有天赋，而且他的综合能力啊，结合球的能力都非常强，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根据比赛的场上的情况去控制节奏梳理球队，节奏的掌控力上稍微还差一点，就有些球该传的该早一点出手该快一点去周转出来的都没有能传出来，稍微有一点点粘球，

在这种美丽传统的事情三千四千 Fourteen 双方法人

好，掌声好，黄俊霖。啊，这里好，周俊龙。小虎队，欧长城。继续来，中。

0: 协防的速度还可以啊，这球防的不错，防了一个24秒。
1: Team Gilbert,

来，快点，快点。

0: 好球，欧洲步，廖三宁反击的能力和突破把握性还是比较高的，而且有些时候这种关键球的处理还是比较稳的。一个他，一个贺西宁啊，都有很好的关键球的处理能力。哇，身体对抗上，中国队这个小阵容还是相当不错的。如果说这场比赛打到后来分差拉大之后，中国队有什么收获，就是这个小阵容是收到了一些效果，用赵佳毅，用王俊杰啊，然后用朱俊龙、贺西宁和廖三宁这样一个五小的阵容啊，是有一些效果的。转换速度、防守移动的这种机动性啊，防守的效率，每一个点都能推反击，每一个点都能下快攻，然后每一个点都有外线的投篮，而且整个防守的机动性非常好。那这一点呢，是中国队在这场比赛里看到能有所收获的地方。
1: 我们这边也没有放弃继续共鸣的声音，中国队。

五小阵容你就得打得快一些，不能打得那么犹豫，有反击该有一打一的时候就得强行的打，不能等这种球。好球，王俊杰坚决的出手，再扔进一个三分。

0: 可惜了啊，这个反击廖三宁没能打成一个二加一，最后两秒钟，其实中国队第四节从一度分差落后到25分以上，快奔着30分去，到把分差追回到目前罚完可能17-18分这么一个状态，主要就是这五小阵容还是起到了作用。两发都没有中，这样呢，全场比赛结束啊，72-91，19分的分差。我们这场比赛呢，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1: 女士们、先生们，本场比赛结束，这个比分记下91-91，乌拉圭马来获胜。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13: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14: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27赛季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的比赛，那在今天呢，进入到了半决赛的竞赛阶段，泰国的选手诺彭桑坎姆来对阵中国选手周跃龙。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7局，目前周跃龙是2-4落后，这是11强6的比赛。
4: 就这一局啊，对双方来说的话都是很重要的一局啊，
15: 对
4: 双方这个心里都会有点压力啊，
15: 没错，
4: 这一局桑萨姆肯定是想拿下，拿到赛点，他心里就能会有感觉上了个保险。
15: 对，
4: 而周玉龙呢是不能再输了，这个一再输的话，这个整个的压力就变得就特别大了。
15: 没错。嗯，昨天打吉尔伯特啊，周玉龙也一度是2-4。
4: 嗯。哎。哎，其实不太清楚是不是因为昨天的这种鏖战的影响啊，
15: 嗯，
4: 这个注意力的消耗可能是有点大，

0: 这黄河也没想到啊，
1: 对，跑带口去了。
0: 嗯，刚才他选择打中球的那一刻啊，就我就想起来，因为我当时感觉这个黄球的角度好像，你要走两户的话，会更容易叫到最右侧这红球，
1: 嗯，
0: 能叫得更近一点。我想如果奥沙利文打的话，他有可能会选择黄球，
1: 嗯，
0: 他会把这个红球叫得更容易一些，
1: 嗯，
0: 那可能每个球员呢，他就是选择球不一样。刚才三卡姆的就是，其实他选择这个中球呢，也不能说他错，但是他说。并不是说因为他缩过了啊，而是说他缩，这个缩回来之后呢，会离这个红球会更远，
1: 嗯，
0: 啊，是形成一个中远台，也会有可能造成他这个下一杆击球的困难啊，
1: 嗯。
2: 7，
1: 这局好机会啊，
0: 嗯。这应该是一个，这个向下的角度啊。看样子，
1: 嗯，
0: 嗯，一点点，不是特别向下啊，所以说两库叫底带红球呢，难度就很高了。低杆缩一库，叫红球的中带。
2: 嗯，

0: 嗯，
1: 啊，太偏了。
0: 嗯，
1: 哦，
0: 哎，
1: 嘿，运气帮忙，
0: 对。

0: 好，陈安静，谢谢。
1: 有没有足够的角度来叫底下的红球呢？来看一下啊。

0: front one.
1: 嗯，效果不错。
2: 对。
0: 22.

0: 这个选择啊，感觉这个角度，其实刚才要是两库的话，能不能去撞这个粉球和红球？这个刚才不是相贴吗？
1: 嗯，
0: 去努力去撞这个，给它撞散了。其实左边带这个底带是有一个保险的啊。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更好。他呢就直接去用篮球炸红球堆了，但是角度呢感觉有点勉强。
1: 嗯，
0: 不是那么直接能撞上力的那种角度啊。哎
1: 哎。
0: 哎，不
1: 一
0: 定犯规啊！不一定犯规啊！这个，
2: 这位龙 27，
1: 嗯，暴躁了，
0: 嗯。

0: 桑普要也要考虑啊，这个粉球啊，
1: 嗯，
0: 就是最起码这两边得让出一颗这个进球的线路啊。但是现在布局啊还是比较微妙的。
2: 7分。
0: 不过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把中间的这颗红球再处理掉的话啊，中间这两颗红球处理掉的话，那么再去想办法去调整粉球，那可能就更容易一些啊。选择先打这颗，看看白球去哪儿，会不会走多啊？
2: 13。
0: 感觉上是稍微多了一点，但是呢，这个粉球的左边进球通路啊是打出来了啊。
1: 对，
0: 看看是不是低杆两库啊。正好低杆两库，
2: 18。
0: 他的意图还是挺明显的，还是想让这个粉球早点归位啊。

0: 偏这么多。
1: 对，他实际上想叫的不是这个球，
0: 嗯，
1: 他想叫的是那个中间靠中间这一颗球啊，反正下粉球点下方这一颗，
0: 嗯，
1: 但是走多了，它形成了一个向下的角度。如果是直球的话，它一推过去正好是粉球，
0: 嗯。
1: 所以这个不是在他的计划之内，他只能是改变那个选球啊。但这个看看有没有漏球。刚才通过鹰眼看呢，好像有点吃住了啊。
0: 嗯。
1: 嗯，下边这颗好像有。嗯，这个角度看得清楚啊。看白球，还是可以接受啊。
0: 嗯。

0: 这是叫了黄球啊。
1: 嗯，黄球好走位啊。
0: 是，
1: 因为如果篮球摆回来的话，这个左右的中带应该都是挡进球线路的。
0: 嗯，
1: 所以先把中间的红球处理掉的话，这个球形呢就更容易，后面更容易去连接起来了。但是看样子是不是角度也不太舒服啊，还是显得有一些犹豫。
2: 嗯，

0: 立起杆尾，这杆要控球，看看效果，还是走多了。
1: 是，
0: 这种立起杆尾的打法确实对这个杆法和力度的控制会有一定影响。

0: 这干球不好解了，可能得需要加一点旋转了，加点右塞啊，
1: 嗯，
0: 来扩大白球的角度，看看怎么样。
1: 可以，
0: 还可以。这种球形做三杆啊，其实困难还是挺大的啊，
1: 嗯，
0: 不是特别理想的位置啊，现在彩球这些。哟，他每杆还真的做的还是，不管这个是难解还是容易解啊，最起码每杆都能做到。
1: 嗯，每杆都有啊。
0: 嗯。哎，这杆是真没解到。
1: 嗯。
2: 那
1: pawn
2: 三 come four。
1: 嗯，这就成功一杆了。

0: 准备用绿球来做了啊。
1: 嗯，
0: 这个选择应该是也不错的一个选择啊，但是呢，白球离绿球有点近了啊，
1: 对，
0: 它不好控制白球了。

0: 这也够精确的呀。
1: 是，
0: 这杆做的质量也很高啊，
1: 而且控两颗球的感觉。
0: 啊，
2: 那方向看不出。
0: 其实这两杆球做的质量都非常高。
1: 对。
0: 好像封线路了啊！这些线路好解球的线路都封住了。
1: 嗯。

0: 现在主要是什么，就算解不到啊，也别给自由球。
1: 对，没有，
0: 线路已经其实很精确了，
1: 嗯，
0: 已经找得很准了。这个白球如果再下来一点的话，又被坐死了。
1: 对，对，
0: 幸亏这个力度控制的还不错啊。
1: 嗯。
0: 想横台一库啊，
1: 哎，
0: 嗯，还是想去避开黑球，但是这个想同时控制白球的话呢，又感觉做不到这个杆法啊。
1: 对，
0: 周伟龙的机会啊，远台的机会，
1: 嗯，
0: 哎，
1: 别摔的。哦，还好，
0: 他确实啊，周伟龙现在肯定心里啊会有点
1: 是
0: 有点紧。
1: 这绿球因为打进，对周伟龙来说，一颗球就相当于两颗球，因为那咖啡球在袋口这个位置啊。
0: 对。所以周伟龙现在就得真得算好了啊，这个不是说光给对方这个防住就行，还得想想对方要是万一这个有一些好位置能给自己做成斯诺克，
1: 对，
0: 那就很麻烦啊。
1: 对，
0: 所以他现在不是光不能让对方进球的事儿啊，
1: 嗯，
0: 那就必须得考虑更多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啊。来看看这一杆做到了，做得很直，这需要加右塞。来看解球，嗯，这回是算是机会了啊，
1: 嗯。

0: 好球，
1: 好球啊！
0: 嗯，
1: 好，那踏实了啊。
0: 嗯。
1: 但是这个诺彭桑坎姆刚才这几杆可真是都质量挺不错的，
2: 对，质量非常高的斯诺克，
1: 是的，
3: 周跃龙，
1: 所以哪怕超分啊也不能太掉以轻心，对周跃龙来说。好，那这一局呢又追回来了一个局分啊，追到3-4，确实对于双方来说又是一场艰苦的鏖战。那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八局球啊，刚刚呢周跃龙是追回了一个局分啊，而且也确实费了一番周折，
2: 嗯，
1: 尤其是超分之后啊，诺彭桑坎姆还是打得很顽强，
2: 对，并且做斯诺克的质量也很高，
1: 对，所以确实是一场恶战。左侧中带，
2: 嗯，
1: 好球，看看白球的落点，

0: 还不错、
1: 嗯、
0: 这个位置很不错、啊、
1: 是的，
0: 目前我们确实看不到有单叫的球了，如果没有单叫的球就可能要 K 了啊。K 完之后的效果来看一下，
1: 嗯，最右侧里能看到
0: 最右侧的薄球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白球能不能跑得出去啊？
1: 嗯，
0: 因为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比较薄的球，它需要加这个左旋转啊，力大了也跑不出去，旋转不够也跑不出去。嗯，好球，蹭了一下薄边上来了。
2: 嗯

0: 这下撞的恐怕不太好了。
1: 12
0: 大角度的包球。可以。
2: 嗯。
1: 13。
0: 这个真的是很麻烦啊。
2: 对。
0: 因为这个球呢是能看到整颗的黑球，所以他现在啊，他如果看不到黑球还没问题啊。
2: 嗯。
0: 如果能看到黑球，他解别的球，
2: 怎么解都行哈。无限次尝试，
0: 对，你怎么解都可以，只要不露出这个左边底带的红球。
2: 对，
0: 所以他现但是现在不行，你三根如果打不到的话就不行了。
2: 是的，
0: 所以他必然是这个基本上啊95%以上的概率啊，
2: 嗯，
0: 是会给对方留机会了。
2: 是的，
0: 好球，
2: 哎，行，
0: 嗯，这就算不错了。
2: 对，
0: 但是依然还是留右边的。
2: 是
0: 的，嗯。反正最起码先把左边带口挡上了。
2: 对对对。
0: 这其实也就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
2: 嗯。

0: 感觉到桑坎姆也会有一点手紧啊。
1: 嗯，
0: 在面对机会的时候啊，不像我觉得刚开始前两局打的还是相对啊轻松一些，但现在上手拿机会就感觉会有一点，会有一点迟疑，会有一点犹豫啊。
1: 嗯，
0: 就击球的时候感觉不是那么果断。
1: 嗯。

0: 好了，
1: 收音机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要离场的话，请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0: 嗯，现场这个环境还不太稳定啊。
2: 嗯。
3: 看看是不是给 K 没了啊？不过中袋呢有的薄，
0: 嗯。
1: 11。
3: 这个薄球看看弹回来，还是可以叫黑球或者粉球了啊。哎，看看啊，但是白球离库很近了。还真准备打黑球吗？来，准备打粉球了。
0: 没有。
3: 嗯，我觉得桑坎姆现在他在往里面打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些难度的球啊，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
0: 对，
3: 在考虑是不是应该防一下了。
0: 对。
3: 脑子里想的就是要往里面打了，甭管多难。那这个对于一个球员来说啊，这是不是一个好现象啊？

0: 叫的稍微难了一些。
1: 嗯，看看加杆。
0: 嗯，但是看看这个角度，如果直接低杆呢，能不能去兜一下这个中间这几个红球？
1: 嗯，
0: 要能兜一下的话，正好粉球可以做接应啊。
1: 感觉上角度应该是支持的。
0: 嗯。我们判断确实有点判断不准，我感觉这次的这个咱们这个
1: 哎主机位
0: 这个机位有点远是吧？
1: 是
0: 它不是那种又高又近的那种，
1: 对，
0: 就有点偏远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这个判断也不一定准。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
1: 嗯，粉球还有吧？
2: 下

0: 看不出哪颗红球能特别好叫到啊。
1: 对，这一个白球向上的角度啊，
0: 嗯，
1: 所以它只能绕台啊。如果想叫回来的话，只能绕台。但
0: 是
1: 这根这个要先吃到边库的话，就绕不回来了。
2: 13

0: 看白球的线路，哎，这线路还是不错，是不是能，哎，还是没避开。
1: 啊，漏了一个长拍。
0: 对，他的本意呢，肯定是放在这个棕球后面去了啊。
1: 对，
0: 打的稍微厚了一点。

0: 看来是绿球会舒服一点啊，这个位置。目前桑卡姆的这种状态就是先不管怎么说保进之后看白球去哪儿，然后他再去布局啊。
1: 嗯，
0: 所以就是这样的话呢，就等于就是说就像我们平时说练打球一样，就是你是想完了再打还是打完了再想。
1: 嗯哼，
0: 他现在是打完了再想，其实这样的话呢就是有点就是让会有在对走位啊，然后包括对他连续得分啊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现在那种在比赛当中的这种压力呢我们是能感觉到的，你看他的这种打球的状态啊还肢体语言啊，
1: 嗯，
0: 能感觉到还是比较紧张的，可是他也需要一个调整。
1: 对，

0: 来看白球，这角度应该还是不错的啊，可以 K 一下右下的这红球。
1: 11。
0: 嗯，这一杆 K 球很重要。K 的还是效果挺好的，
2: 是的。

0: 突然停。
1: 我就说这个上面两颗相连的红球啊，底带也有铜炉应该啊。
2: 对，单拆就可以了。
1: 嗯。

0: 赛分。
1: 嗯，角度啊，
2: 有点难受、啊。
1: 这角度，对，这高杆跟下来能跟下来吗？这主要是蹭那个上面那红旁边那红球啊，蹭不准的话就很麻烦。
0: 28，
1: 稍微有点难度了啊、嗯。这个不是一个小角度的反角球啊，这是一个平行角度了啊。所以说，白球如果想低杆呢，跑到这个左半台来啊，叫红球的右侧地带，这个难度就太大了。
2: 是的。
1: 干脆叫一个稍微大角度的红球，看看能不能做到啊！嗯、这个杆法够不够低
0: ？35。
1: 嗯，看样子还是可以啊。
2: 这就已经是最近的了啊。
1: 嗯。
2: 这杆确实叫得很细啊。
1: 对。哎，白球。
0: 36。
1: 相差了29，
2: 嗯，
1: 29打进
2: 超一分，
1: 黑球就超一分了啊，
2: 是。
1: 嗯，36，如果红球进的话呢，应该就算是比较稳了啊，
2: 嗯。

0: 51. 53.
1: 终于这个心态啊，轻松了一点啊，
2: 对，缓过来了一些。
1: 超分之后呢，能感觉到，哎，那个长舒一口气的一种感觉啊。
2: 对。那现在对于周跃龙来说，压力就更大一些，
1: 就很大了啊。
2: 56. 好，这样的话，洛鹏桑卡姆是5-3，领先周跃龙，同时呢是手握了两个赛点。接下来看一看周跃龙如何来应对啊，如何来调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8: 欢迎回家。
7: 玩累了就回家。
9: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7: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2: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3: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2: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14: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12: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诺鹏桑卡姆拿到第8局之后呢，现在已经是手握多个赛点了。这是双方的第9局。

0: 周玉龙可以去这个参考一下他这个0-2落后的时候，
1: 嗯，

0: 黑球的右侧通路啊有点受阻啊。
1: 对，
0: 哎，是不是多了？看他的肢体语言就能感觉到他这边打的力量有点大。
1: 嗯，

0: 还是准备进攻。好球，
1: 好球。
2: 对，King。
0: 嗯，绿球可能更好一些啊。

0: 叫的稍微远了一点啊，但是问题不大。这个左下的红球啊，离袋口也不远。
1: 16。
0: 同样还是面临的手架有点不舒服的问题啊。
1: 嗯。
0: 好球，
1: 好球！
0: 这杆控制的还是很到位啊。17

0: 看看蹭完了之后啊，这是一个向上角度的红球。
1: 嗯。
2: 32。
1: 嗯，中带也有。
0: 中带也有啊，嗯，这个中带就很舒服了，第一根缩回来就可以啊。
1: 对。
2: 33。
0: 球形呢比较简单啊。比较有利于连续得分，
1: 嗯，
0: 能不能一杆多得一些分数啊？那今天目前来说的话，好像只有第二局，孙凯姆是
1: 86，
0: 有一个一杆制胜啊，
1: 嗯。
2: 39。Thank you.

0: 就是无非就是面临的一些选择，就是、
1: 哎，
0: 一会儿是 K 先 K 中间的红球，还是先把那旁边两个球打掉？
1: 对，
0: 嗯，而以现在来看的话，就不用去再去 K 了啊，还是最好、啊、还是去叫位单叫，
1: 嗯。
0: 角度啊有点大啊，这个黑球啊稍微大了一点，

0: 47.
1: 现在节奏是很稳定的，而且确实球形上，对于周跃龙来说也很有利，
2: 对，
1: 一定要把握住啊。

0: 嗯，可以。
1: 嗯，
0: 这一下把这个红球队最下边的红球是不是也给蹭出位置来了？
1: 是。
0: 啊，但是实际上那一颗角度有点大啊，这个用架杆的打这个下方这一点的红球可能更好一些啊。啊，这杆球是推一固吗？还是直接横台？
1: 嗯，再打一套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嗯，好球，
1: 没问题，
0: 直接横台了。
1: 对。
0: 64。嗯，这一局是源于啊，这刚才桑坎姆的一杆比较具有这个攻击性的防守啊，把这红球队打散了。好球，刘龙也实现了一杆制胜啊。
1: 对。
2: 70。
1: 但是超分之后也别大意。
0: 嗯。那不管怎么说，这红球得保级啊。
1: 对。
2: 71。
0: 如果往里面打的话，宁可打粉球啊。
1: 嗯，
0: 因为这个篮球是存在着落袋的可能啊。
1: 好
0: 球！这个不光是一杆制胜啊，甚至有可能单杆过百啊。
1: 嗯，
0: 这也算是比较提振士气的一局球。
1: 对。

0: 92。直接叫黑球就可以破百了。粉球的话就还要再。
1: 93。
2: 嗯，
0: 哎，看看能不能把这红球带活一点。
2: 是。
0: 我没有，哎。
2: 嗯，这看来只能翻底带了啊。
0: 嗯。
2: 还翻中带吗？来看看，还是能翻中带的啊，但是已经很难了。
0: 对，角度还是小。好，单杆99分啊！周有龙今天在面临对方两个赛点的情况之下啊，第一次打出一杆制胜，而且险些破百，追进局分到4-5。好，继续来关注比赛啊。现在，局分5-4。周跃龙还是落后一局，但是刚才那局呢其实是追得很漂亮啊，希望能够把这个信心啊包括手感啊都能够有所建立。

0: 白球呢也带着防守啊，不过这个精力啊看来更多的是想传啊，
1: 是
0: 那白球呢没有能够放在特别的靠上的位置啊，反而弹到了中间附近。
1: 哇，真是薄啊这个。
0: 嗯，

0: 也是一个薄球。
1: 嗯，
0: 两个人显得都很谨慎啊。看看森汉姆这个两个选择啊，其实他可以选择下方的球啊，也可以选择红球队。嗯，还是选下方的，因为上一局啊就是
1: 吃了亏了，
0: 就是选了红球队，结果吃亏了啊。心想还是稳着点吧。
1: 对，他这一个赛点，他现在可是说什么也不敢，
0: 对，
1: 这么轻易就丢了。
0: 他那会儿有两个赛点，
1: 哎，
0: 有试错空间，现在不行了。
1: 对。这如果一旦到了5-5啊，对于桑卡姆来说，虽然局分是持平，但是他是下风球。
0: 心理上就应该就是下风了。
1: 对，哎，
0: 撞到了黑球，这是真留机会了啊！这回，
1: 嗯，关键黑球还在带口了啊。
0: 嗯，但是这个机会啊，确实是，反正得有点压力，这个不是那么容易打的啊。
1: 嗯。

0: 嗯，有点不敢打了。
1: 对，
0: 嗯，
1: 还是换了一个，这至少有跑回去线路啊。
0: 对，
1: 嚯，
0: 他打这球啊，心里踏实点啊。但实际上，你看效果并不好。
1: 对，
0: 但是最起码心理上他觉得踏实点。
1: 对。这就还是说明他真是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啊！
0: 嗯、
1: 这会儿，
0: 就是他也知道这个球薄不进去，也可能会漏啊。
1: 对，
0: 嗯，但是他就是不敢打那边那个。
1: 嗯，黑球这是个什么位置啊？好像还不是完全在袋口。
0: 对，他是。就靠近那个右边那个带角，
1: 嗯，
0: 啊，可能得需要加点这个左旋转啊，是吃两库再上来啊。
1: 对，
0: 来看看他是下的什么杆法、啊。嗯，直接低杆也行啊，低杆的右侧的旋转啊。那这样一库的话，它往上走的线路就很小了。
1: 对，不太够。
0: 嗯。
2: Eight。
0: 这个远台啊，这个远台也是能感觉到他有压力啊。
1: 对，感觉有点都不敢打了。
0: 对，
1: 非常谨慎啊。
0: 嗯。所以这种心态啊，就是特别容易产生失误、啊。
1: 对，就你一旦过了那个临界值，其实是问题很大的。
0: 嗯。
1: 看这杆有没有啊？
0: 嗯。打进，并且叫到，
1: 嗯，
0: 他这种情况的缓解，他只有不断的进球，
1: 对，
0: 哪怕我这个别别扭扭都进，但是他只要老能进，他慢慢他就好了。
1: 没错，真值啊！嗯，
2: 16。
0: 嗯，再看位置啊。

0: 17。
1: 看看这角度，如果他是想去叫红球队左下这个红球的话啊，这个角度就不错。你要接下来这个角度有的话，推下来的话，还是叫黑球的左边底带啊，但是看看能不能这个带开这个红球堆啊，能带开几个红球啊，哪怕一两颗。叫右侧底带，没正开。

0: 这杆黑球对于他来说的话是关键球啊。没敢发力 K 啊，这就是虽然这个 K 也是 K 了啊，但是他确实不敢保证自己这个能顶住压力，保证能进球啊。
1: 对，
0: 那还是 K 球的时候还是有点保守了啊。

0: 这漏了。
1: 那旁三个，这。
2: 这还是紧。
0: 对。他不是请帖一下红球队呢？
2: 对。

0: 打的偏左了，
1: 是。
0: 三宽姆在看这个远台啊，朱伟龙今天的这个虽然后面啊这个远台有所缓解啊，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是说这个那么稳定的，来看一下，也就是说他今天这个比分打到这个程度啊，跟他的这个远台不准有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2: 对，
0: 你看刚才是这一个向上的一个左上的一个远台，之前有一个红球，我记得有两个红球相有点挨着，他打了一个黑球较多了，也是打上方这个底带。
2: 嗯，
0: 两个球都出现了失误，都没打进。看这一杆的防守质量。形成了后斯诺。

0: 右边的靠边的这个红球啊，应该贴的比较，这个贴到库边了啊。要稍微离开一点空隙的话，桑汉姆还能防。
1: 嗯
0: 啊，但是这个贴库了，很容易形成二次撞击啊。
1: 对，

0: 打都特别容易给对方留机会啊，所以说他显得这个特别的小心啊，想勾啊，但这种勾其实风险很大呀。
1: 对，今天感觉他好像总是思考之后呢，最后决定采用一种风对这个风险相对更大的一种处理方式。
0: 是。
1: 就感觉他思考把他的决定带到了一个反方向上。
0: 对对对，他是这样的，有这种感觉啊。
1: 嗯，
0: 就是让自己更乱了感觉、啊、
1: 对，
0: 就是也是一种侥幸心理，他觉得这样做这万一行了呢，
1: 对，
0: 是吧。但实际上刚才勾这个对对这个底边库的红球啊，
1: 嗯，
0: 他想把白球再弹回去，其实他刚才要是勾底库啊，轻贴这个红球，
1: 嗯，
0: 我刚才感觉应该只要贴到的话应该没有机会，
1: 嗯，
0: 不会给周跃龙机会，他当时可能没往那儿想，或者他觉得这个太难了，
1: 嗯，
0: 但是他选的我觉得这
1: 更难、啊、
0: 更难的一方式
1: 啊，真是更难，
0: 嗯，就是对于周跃龙来说的话，他现在就是把心沉下来，静下来、
1: 嗯、
0: 就是呢，因为对手啊，只要去这个不要让对手看到一个满盘散，就是特别好处理的一个球形让他上手，
1: 对， 对，
0: 那么只要周跃龙让自己的这个心能静下来，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选一些特别保险的、啊、安全的这种方法，对方的话我想他是会出现失误的，以他现在的心态和这个是吧这种心理承受能力来说的话、
1: 嗯、
0: 应该会容易出现这个失误的。
1: 今天比赛之前桑卡姆是不是没跟埃伯顿交流啊？今天感觉心态上是有一些问题啊。
0: 对，杂念有点多了。
1: 是，这个就不太像，可能也确实是跟这个对手，就是就刚才咱们说到的、
0: 嗯、
1: 两个对手相互之间都觉得哎，对方跟实力跟我差不多，今天有赢球几率，
0: 就 他没有拼的感觉了，
1: 对，你看他前三轮的面对的全是这个大满贯、啊、
0: 对，
1: 所以他就觉得我反正输了不丢人，赢了肯定就是，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他更容易专注、
1: 哎、心态更放松了，
0: 是，
1: 这个今天心态确实是不一样，
0: 嗯，很多都是这样的心理，就是他现在面对的球员不是一个让他有特别有那种激情动力
1: 嗯
0: 去拼的，
1: 嗯，
0: 反而呢说他自己觉得呢，他也没拿冠军，我也没拿冠军，然后我们俩谁赢谁离冠军更近，就是反而倒抑制了他自己的这种哎还有点激情的这种心态就没有了，
1: 是的
0: 啊、嗯，周跃龙还是稳扎稳打啊，这杆球选的不错。
1: 嗯，

0: 也会有些犹豫啊。让自己定一下。好球，
1: 好球，
0: 这一杆的选择啊是这个特别重要的啊，
1: 没错
0: 啊，这一下把黑球就解放了。
2: 16。
0: 其实他现在的黑球都可以去 K 红球队了啊，
1: 嗯，
0: 因为我个人感觉红球队怎么都要 K 一下，因为左边右边都有接应啊，
1: 是。
0: 还不如提早简化它。
1: 好球，
0: 嗯，
1: 头脑很清楚啊，说明这会儿
0: 是。然后这两个人相比的话，不看比分的话，就看两个人现在那种这个选球啊，这种这打法、啊、战术状态啊，
1: 嗯，
0: 感觉还是周雨龙这个更有底气一点。
1: 对。
2: 24

0: 非常稳健啊，选择。
1: 嗯。
0: 反超了比分，现在领先五分啊。就是围绕着这个下面的高分值的彩球来说的话，打掉四颗球啊，就应该超分了啊。
2: 38。
0: 但是台面上这五颗球呢，其实都不难啊，哪怕是有一个离底库比较近的啊，也不难。
1: 嗯。
0: 球。

0: 好球啊，现在得观察一下这个粉球的点位啊，就是如果没必要的话不叫粉球啊，
1: 嗯，
0: 所以叫篮球过渡更好啊。
2: Pretty cool.

0: 周跃龙反而越打越顺了。K 的效果，可能不太好啊。这个打粉球的话，可能就挡线路了；打黑球的话，叫中带了。哎呦，有点紧，这一杆打的确实有点紧了。
1: 而现在延分了，
0: 延分了。
2: 67。
0: 这杆保进就行啊。
1: 好球，
0: 好球，
1: 好球！
0: 追到了决胜局。
2: 68。
1: 3-5-5-5啊。上一局又是单杆99分啊。
0: 对。
1: 别人这两局其实是周跃龙显然是表现更好的一方。
0: 对，你看他实际上这个连续得分的过程当中啊，他的节奏也很好。没有什么特别犹豫的地方啊，当然紧张会有一点，但是没有不至于导致他的这个心态失衡。
1: 对，
0: 但是呢，现在的桑坎姆呢，就显得有点失衡啊。
1: 好，那这样的话呢，双方。把比赛拖入到了决胜局啊，现在是5-5，还剩下最后的一局球啊，来决定最终的胜负，也决定这一届中公开赛谁先率先挺进到决赛当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8: 凯迪仕智能锁，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好，十一强六的比赛啊，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最终的决胜局。对周跃龙来说呢，是在3-5落后的情况之下，刚刚是连追两局，而且呢，分别贡献了单杆99分，还有单杆74分。

0: 哇，真准啊！
1: 哦，这杆是很坚决的。
0: 嗯
1: 嗯，白球位置也还可以啊。
0: 对，而且白球这位置是一个这个炸球的位置啊。
1: 嗯，
0: 这就是看他的抉择了。
1: 对。
0: 哎呦，这下真是啊，顶住压力了，这个，而且这效果太好了。
1: 对。哦，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
0: 嗯，真打到决胜局，反而之前那个
1: 嗯
0: 那种解压就没了。
1: 对，
0: 反正也这样了。
1: 估计这会儿又想起之前在单局限时赛里赢过周跃龙一回，
0: 嗯，
1: 把那个劲儿又拿出来了啊。
0: 对。啊，确实啊，他这一杆远台推的也很准，很精彩啊 ，K 球也很精彩，就一下把这个球简化了，他会面临的压力就少了很多啊。但是呢，就看他这个在打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白球的控制怎么样啊？
2: 17。
0: 嗯，接下来主要就是来布局和控球了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出问题呢，一般可能会更容易出现在选择上面啊，
1: 嗯，
0: 而不是说这个进球方面啊。

0: 这杆的叫球啊就很重要了啊。
1: 嗯，
0: 看似好像有不少能叫的球啊，但是这个需要精确了啊，这杆控球就得准确一点。

0: 嚯，
1: 效果真好啊！
0: 嗯，
1: 这个决赛里，这个最后决胜局里边这几杆球的处理啊，桑卡姆还是，至少有着比较好的这个选择和效果。
0: 对，
1: 没再出现之前的问题。
0: 嗯，
1: 他应该坐在那儿的时候，自己应该也在总结啊。
0: 是。就他在想的，他这个之前丢掉的这个两个赛点啊，
1: 嗯，
0: 其实他知道自己很紧，
1: 嗯，
0: 他也知道那样，如果他这个再那样的话，这
1: 比赛就没了，
0: 对，也没也很难赢得了，
1: 对，
0: 那他就是已经给他这个逼到这个份儿上了啊，
1: 嗯，
0: 你反正是决胜局了，是吧？就是干脆啊，不要让自己那么紧了，这个实际上就是人在不断思考，然后自我调整这么一个过程啊，
1: 没错。

0: 爱一级。
1: 其实说白了，这个咱们所说的调整啊，说来说去就是做减法，
2: 嗯，
1: 就是不要让自己思想负担有那么重，
2: 对，

0: 那看这个球啊，每一杆都还是挺到位的啊。
1: 45。
0: 现在领先的45，这个分数呢，其实领先的这个已经不少了。
2: 嗯。
0: 那现在更多的就是要去看，要去考虑，剩下的球啊，这个先后的顺序了。
2: 嗯。
1: Thanks.

0: 这杆的选择，看看这个角度吧。这不一定特别好啊，这角度。他其实刚才可以去往上蹬一点的啊。现在缩多了。他要能借到这个红球的上半侧啊，就可以。
1: 嚯！
0: 这个就没办法了。它正好是一个有一点向下的角度。
1: 对，

0: 看白球，叫到了里带中带都有啊，当然就是看角度了，这就不是说看哪个叫高分低分的问题了，哪个角度舒服就打哪个。这个镜头逐渐推进啊，看着还是有这个进球的空间啊，可能要 K 一下这个旁边的红球了啊，但是会 K 成什么样，这个桑坎姆啊肯定是他是最清楚的啊，这个现场啊，这个两个球的这种距离啊角度啊他是最清楚的，能不能 K 好。给到了中带，中带的粉球。
1: 60。
2: 60分了，在一粉，一红，就是盐分。
0: 就是盐分。这现在有点小紧张了啊！
2: 对，
0: 你看他这个开始
1: 66，
0: 有这个
2: 肢体语言已经很明显了。
0: 对，这一局周玉龙没犯错，
2: 对，
0: 不是他的问题啊。
2: 对。
1: 67。
2: 打进粉球超分。
0: 做了充足的准备啊，
2: 对，
0: 拿下来打。这长舒一口气。
2: 对
0: 啊，这一超分之后就轻松了。
2: 周月龙也轻松了。说实话，今天这个比赛他能从3-5追到5-5，已经是这两局球已经是很厉害了。
0: 是的，
2: 很漂亮。尤其我们要更考虑到他在之前整届这个赛事当中的表现啊，尤其是在昨天和这个大卫吉尔伯特已经也打到最后决胜局啊。
0: 对，
2: 惊险逆转过关啊。整届表现已经不错了。
0: 对，这种拼劲儿啊，还有这种信念还是很坚定的，能看得出来啊。
2: 对，
0: 但是这。今天的决胜局确实这个没有任何的办法，
2: 没机会
0: 啊，没有机会。这个远台，而且是贴库的远台推进了，就这个就结束了啊。
2: 是，这只能说是桑坎姆最后这局打的确实好。
0: 对，
2: 看看能不能破百吧。这个应该没什么压力啊。甚至青台啊，这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球。
0: 对，他现在非常轻松了，就是他感觉现在所有的球啊都是特别简单的球。就同样的局面，如果说他现在就是这个必须得青台才赢的话，他觉得每个球都是特别难的。
2: 这也是桑坎姆在职业生涯当中啊第二次能够挺进到排名赛的决赛啊，上一次就是我们屡次提到的23年苏格兰公开赛，当时最终是5-9输给了加里威尔逊，屈居亚军。今天他先挺进到决赛呢，将会等待着马克塞尔比和宾汉姆之间的胜者，
0: 是的，
2: 来完成最终的这场决赛。先拿到百分杆，这今天两个人加起来的第一杆破百啊！
1: 102。
0: 你看这个随便打空球都特别容易啊！心情完全放松了。
1: 107。

0: 望進咯。
1: 这真是本届中国公开赛的最大黑马啊！
2: 是的，
1: 现在来看是一路黑到最后的决赛里了。
2: 嗯。
1: 而且，桑卡姆还有机会继续的提升自己的实时排名啊！
2: 嗯、
1: 现在已经冲到33了，
2: 之前45啊。
1: 嗯。
0: 121。
1: 好，单杆134分青台，在决胜局当中啊，洛鹏桑卡姆用无懈可击的表现啊，赢下了这场比赛，最终挺进到了决赛当中。而今天周跃龙的发挥呢，也确实值得让我们为他送上掌声啊！连就两个赛点发挥还是相当的出色，这两个人赛后是相互拥抱啊！
2: 是，这确实这个最后一局打得好。
1: 哎，对于双方的表现呢，彼此都是很满意啊，都是非常的敬佩。好，那我们这场比赛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许新建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2: 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

0: 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吃坏了，
9: 吃和胃长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8: 吃和胃长肠丸。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新赛季英超联赛首轮的争夺，曼城队对阵伯茅斯队。新赛季呢正式开始了，今天呢这场比赛曼城队在主场阿提哈德球场，他们身穿的是主队战袍啊，蓝月亮这套浅蓝色的战袍，伯茅斯队樱桃军团呢身穿着红黑相间的球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两支球队这场比赛排出的首发阵容。曼城队呢，今天和一个星期前的社区盾杯相比啊，在首发上主要的变化呢在中场。今天门将还是一号多纳鲁马，后防线有三号鲁文迪亚斯、六号格伊、24号格瓦迪奥尔、33号奥莱利、45号胡桑诺夫、82号刘易斯。今天曼城队在后防线呢，虽然派出了球员多，但是主要是把33号奥莱利和82号刘易斯推到了中场中前卫的位置，另外6号格伊呢，则是被推到后腰的位置，搭档五号安德森，而前场则有47号菲尔福登、9号哈兰德和42号塞梅尼奥。今天塞梅尼奥没有出现在他熟悉的右路，而是出现在了左边，因为这场比赛赛前多库是预报小腿伤情，没有办法赶上首轮比赛，所以曼城队今天在大名单里本身是比较缺少边锋的。现在是福登拿球，面对着伯茅斯的左路特里菲尔，这次没有突过去。伯茅斯队和上个赛季相比，今年呢只是在转会窗后防线引进了本菲卡的主力中卫安东尼奥席尔瓦，所以呢这场比赛伯茅斯队相比上个赛季啊变化不是特别大。今天他们的门将仍然是一号佩特罗维奇，后防线有3号特里菲尔、5号希尔、14号安东尼奥席尔瓦、15号亚当史密斯，在中场则是4号库克和8号埃利克斯斯科特，前场呢则有16号塔夫尼耶、9号埃瓦尼尔松、19号克鲁伊维特和37号巴西边锋拉扬。这是哈兰德和后卫扛出了一个空当，然后交给奥莱利，但这球没速度。今天马雷斯卡主要是在中场，让奥莱利和刘易斯两个人呢出现在安德森以及格伊身前，这是曼城队这场比赛一个新的变阵和人员的组合变化。曼城队今天呢在后防线是三中卫，然后双后腰，在他们身前呢则是4个人啊，一字排开在哈兰德的身后。这套打法呢瓜迪奥拉时期采用过，但是球员的特点不一样。今天看看奥莱利和刘易斯推到中场能不能够胜任在哈兰德身后进攻组织的工作。上赛季的联赛倒数第二轮，伯茅斯队1-1战平曼城，那场比赛使得曼城队失去了争冠主动权。不过在以往双方的24次交手里啊，伯茅斯可以说是曼城队联赛里的积分提款机。曼城队面对伯茅斯有22场比赛获胜，这次机会不错，这是在快速反击当中，菲尔福登脚后跟一拨，这个球哈兰德带起了速度，然后分给菲尔福登，福登已经看到了刘易斯前插的线路，所以非常丝滑的脚后跟扣给了刘易斯。最后刘易斯呢完成了小角度射门，这个球要不是门将佩特科维奇出来的快，还真有可能让曼城队先声夺人呢。伯茅斯队新赛季呢也更换了主教练，他们原本的主教练伊劳拉已经前往利物浦队执教了，于是伯茅斯队请来了曾经莱比锡的功勋教练马克罗斯。后点头球，这个反弹球啊，奥莱利刚才点抢的不错，但这球顶下来以后反弹的过早了，高出了门框。今天马雷斯卡设计的这套战术呢，主要是在阵地战和破密集防守的时候，保证曼城队前场在边路能够有至少2名球员打配合。因为从社区盾杯的表现来看，新援安德森还没有完全融入马雷斯卡设计的曼城队的这套体系。因为曼城队这个夏天确实离开的球员对球队的影响太大，像罗德里和贝尔纳多席尔瓦的离开，使得曼城队中场主力阵容
啊，中场的控制力啊下降了一大截，加上更早的时候德布劳内的离开，所以曼城队现在要么就是将原本打替补的谢尔基扶正，加上科瓦奇奇和尼克冈萨雷斯，要么呢就是重新买在中场的新的强援，那现在呢还包括恩佐费尔南德斯以及从法甲联赛想要买的18岁的小将瓜迪。这是萨维尼奥，今天他右脚踢左路啊，其实会比较别扭，因为萨维尼奥以往不管是作为伯恩茅斯的主力得分手，还是加盟曼城，他都是更喜欢在右路活动。今天面对旧主啊，萨维尼奥恐怕在左边未必能发挥出自己的特点。刚才面对亚当史密斯没有突过去，因为伯恩茅斯的阵容呢在伊劳拉时期相对比较稳定，塞维尼奥呢恰恰是这两个赛季从伯恩茅斯的转会到曼城，所以伯恩茅斯的这些防守队员呢对他的特点可以说非常熟悉。今天马雷斯卡把他放到另外一侧，正好容易放大他的短板啊，这让伯恩茅斯的防守呢相对来说可能针对性啊会更强一点。现在是拖后的时候，胡桑诺夫处在防线最后的位置，他和鲁本迪亚斯，鲁本迪亚斯居中，格瓦迪奥尔靠左。这格瓦迪奥尔曾经也是马尔克罗斯执教莱比锡的时候他的手下球员，而曼城阵中哈兰德啊，新赛季换了个发型，哈兰德在出道的时候啊，在萨尔茨堡红牛队当时就是马尔克罗斯带他的，在马尔克罗斯手下哈兰德迎来了爆发，30场比赛打进29球。

于是在多特蒙德成熟之后，他就转会来到曼城了。看看这次边路给过了哈兰德，这球给的大了，哈兰德没有抢到那点。那伯茅斯队今天啊，对哈兰德这个区域的防守啊，至少是两名球员在盯，所以哈兰德今天如果是在阵地当中想找机会，恐怕没那么容易。

俱乐部呢将他看作伊劳拉离开之后保证博茅斯队俱乐部战术风格非常重要的教练人选。海罗斯呢以往他不管是带萨尔茨堡还是带莱比锡，包括在多特蒙德短暂的时间，他确实呢他的战术风格都比较强调跑动和压迫转换，也是比较受朗尼克那套哲学影响的。伊劳拉呢在博茅斯打造的这个阵容呢本身就非常强调跑动转换压迫这些关键的战术核心，所以呢马克罗斯来接手这套阵容可以让俱乐部在转会市场上相对来说减少一些支出。今年他们只是引进了后防线刚才说到的安东尼奥·席尔瓦，还有从西班牙的埃尔切队引进了皇马出品的中锋罗德里格斯，今天罗德里格斯是坐在替补席上的。博茅斯队今天给巴西中锋啊埃瓦尼尔松准备的另外一个替补人选就是杰蒂森。佩勒科维奇拿球观察了一下曼城球员的站位，可能防线上没有太好的接球点，还是选择长传了，找拉扬。拉扬是上赛季东窗加盟了博茅斯，来了以后迅速成为主力啊，在世界杯上也成为了巴西队进入小组赛后半段和淘汰赛的边路首选。拉菲尼亚受伤之后呢，拉扬有了更多的出场机会啊，表现也很出色，但巴西队最终就是被挪威队淘汰。挪威队战胜巴西之后呢，闯进了世界杯的八强，这是哈兰德首次参加世界杯，非常不错的表现。最终他在世界杯呢打进了七个球。安东尼奥·席尔瓦带球上来，今天他在盯防的任务上主要是对着哈兰德，看看进攻和定位球当中他能够有多少参与。他是在本菲卡青训啊，一直青训成长到一队。2003年出生的中后卫啊，过去几个赛季一直是欧洲各大豪门紧盯的目标。博茅斯的引进他，转会出价倒不高，只花费了2500万欧。看看对英超赛场席尔瓦的适应速度怎么样。今天对博茅斯队来说呢，有一个不太有利的消息呢，就是上赛季主力得分手克鲁皮啊，新赛季呢在热身赛的时候出现了脚伤啊，这是克鲁皮职业生涯出道以来首次受伤。这个左脚伤是他支撑脚这一伤呢，他得休息3个月，所以今天博茅斯队在后手上可能会缺乏有效的攻击力。所以这套首发看看能不能够争取先得分。曼城队正在调整期，他们的状态未必是最佳的状态。博茅斯队考虑到上赛季倒数第二轮战平过曼城队，所以新赛季可能也要搏一把。上个赛季他们拿到联赛第6啊，是俱乐部历史最佳成绩。今年还要踢欧战，他们和桑德兰都要踢欧联杯的比赛。左边特里菲尔，中路的转移非常快，斯科特这球交给拉扬，原地摆脱了格瓦迪奥尔，但这个传中还是被防守队员蹭了一下，最后被多纳鲁马没收了。上赛季多纳鲁马在瓜迪奥拉最后一个赛季有34场首发，丢了29个球，另外的4场机会是给了转会离开的特拉福德。今年年轻的门将特拉福德转会利兹联，曼城队回收了差不多5000万欧。奥莱利又过来了，哎呀，这个球在门前，哈兰德没有抓住机会啊。奥莱利的落点传的不错，他是边跑边盯着哈兰德的位置，所以这个球呢传的比较有准头。哈兰德好像在门前没准备好，

菲尔佛登，佛登没有塞维尼奥那么强壮，所以强突他会很难占到优势，他得需要靠近他的队友打打配合，然后套身后。今天曼城队左右两边的配置啊，决定了这两个边路的踢法完全不一样，右边更需要多名球员参与，左边看塞梅尼奥的个人能力发挥了。这是刘易斯，哈兰德这个新发型，英超官方的阵容图还是他飘逸的长发，新赛季开始首轮前呢剪了个寸头。再来看一下哈兰德这个球，可能是怕手球，但最后胸口停啊没停准部位，所以球没有碰到门里去。他如果是转肩这一下把球挡进去也行，但球在他面前呢下坠的还比较快，最后落到他的髋关节位置了，比较低，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尴尬比较难处理的位置。哦，这次多纳鲁马挡住了伯恩茅斯队的一个反击啊，来自拉扬的射门。这次反击伯恩茅斯队抢断了曼城后场出球，格瓦迪奥尔这边的出球被抢断，但是这个球呢错进错出，挡完之后两个人挡完又到了拉扬脚下。拉扬本来就是塞梅尼奥转会离开以后俱乐部引进的替代人选，今天看看这两名球员在同一条边路谁能发挥得更好。前点被拦截下来，往后点传，这头球摆渡啊是有想法的，但是席尔瓦最后这个落点没吃准，没给顶回来。这个发型呢，哈兰德刚出道的时候是这样的发型，看来剃这么个利索的发型，新赛季防守球员要想薅他头发干扰他没机会了。哈兰德回敲交给格瓦迪奥尔，犯规，刚才是福登的断球，里克刘易斯又上来了，再和对方反复纠缠。伯恩茅斯的左边的塔夫尼上个赛季呢在反击当中就表现得很出色，从米德尔斯堡队加盟的塔夫尼，英格兰的本土球员，因为伊劳拉时期伯恩茅斯队就很强调中场的中路的拦截层次以及反击当中两个边路的个人单兵能力，所以伯恩茅斯队两边的球员呢都要有门前比较好的射术，这样不至于影响球队反击的效率。上个赛季他们在联赛里打进了58球，丢球数呢是54个，主客场表现的比较平均啊。这两个人刚才呢有个对角，所以福登和特里菲尔现在都很痛苦地倒在地上啊，有个对角啊，而且因为是福登发力传中，所以这球也没收着劲儿。这下两个人呢都短时间伤得不轻，都得缓缓。哈兰德、安东尼奥、席尔瓦和拉扬在盯着他。福登这次掉中路，佩特科维奇挡出来，然后是里克刘易斯，里克刘易斯这下犯规了，
克罗斯来到英超赛场，把他的技术分析团队也带过来。马雷斯卡那边呢，他新赛季的阵容当中，有教练团队当中，他和马克罗斯有一点很像，就是两个人的教练团队里都有很多视频和技战术分析师。今天坐在后面负责看平板电脑的啊，那是丹尼沃克，就是他的技术助手。格伊今天踢后腰啊，看看发挥的潜力怎么样，不能说能力啊，这个位置毕竟不是他擅长的，而且罗德里走了以后，曼城队恐怕也很难找到一个完美能够替代罗德里的球员啊，这样的球员或许根本就不存在，所以马雷斯卡需要重新想想中场的组成逻辑和组合的方式，这也是曼城队在联赛开局当中可能踢得不会太顺的一个主要原因，加上多库今天也踢不了，所以在边路一对一的优势曼城队恐怕也不会太大，这个比赛啊攻坚难度是不小的，这次转移还是大的。这种没有场上完整的全面的技术优势的情况下，曼城队甚至可能要想想定位球的办法。抢出来的一个机会，奥拉利跳传，这球的球速偏慢，不太有利于哈兰德去要落点。回防的拉扬刚才在防守当中，拉扬被踢到，暂时还起不来。他是连续争抢过程当中被踩脚了，被格伊踩脚了，先是跟格瓦迪奥尔对脚了，没占到便宜，没把这球啊跟鲁恩迪亚斯对脚的时候没把球断下来，这两次对脚之后呢又被过来的格伊给踩了一脚。这是保险起见，先破坏掉。里克·刘易斯刚才这个处理还是比较冷静的，因为福登已经没有机会控球了，而伯恩茅斯的球员塔夫尼耶如果拿球呢向前，那个区域又是开阔地带，所以里克·刘易斯过来想着先把球破坏。这是个转换的机会，打身后看能不能停好，停的还不是太舒服，但能控制。特里菲尔，在桥中路。下底过来哈，这个倒三角落点不太理想，而且回防的安德森啊，这是相对来说呢他比较擅长和熟悉的地带，所以呢在这个区域的落位和防守的感觉安德森是没问题的。刚才这个倒三角伯恩茅斯对自己传的也不是很有威胁，这球菲尔福登回给胡桑诺夫，胡桑诺夫确实面对塔夫尼耶的不

步紧逼，交给多纳鲁马呢更加安全一点。今天因为马雷斯卡调整了中后场的结构，所以在后场面对博芒斯队压迫压力的时候，曼城队的传接啊必须要做得更加小心和安全。他们的控球优势呢基本上是7-3开，场面上曼城队占优。斜传往前打，这球停得非常的丝滑，停得很舒服。曼城这些队员脚下的基本功都没问题，主要是教练换了之后战术思想肯定有调整，而且马雷斯卡上任呢，他很难像斯洛特当时接克洛普那样萧规曹随，因为俱乐部的人员结构这个赛季呢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所以马雷斯卡必须要拿出自己的一套接管的方案啊。这是刚才塞维尼奥突破的时候曼城队想要获得的机会，今天他逆足踢左路，这种下底啊其实不太好完成传中的，和他踢右边的时候传中效率完全不一样，要么就是塞维尼奥得想想是否内切射门，但是好像马雷斯卡没有给他布置这样的任务，因为他内切呢会挤压奥莱利的活动区域。两个人到目前为止上半场还没怎么换位，这是今天的主裁判澳大利亚籍的贾里德吉列。这场比赛的视频裁判是由保罗霍华德领衔的。球拿住，转身过来交远端，塔夫尼，哇漂亮，塔夫尼在后点完成了一脚高质量的推射，他的庆祝动作看来是从球包里抽出了自己的高尔夫铁杆，打出了一记高质量的开球。塔夫尼的这脚推射完成的真不错，再来看一下后场拿球之后从右路大范围的转移到前场，结果胡桑诺夫这次接球出现了失误，第一落点没有抢到，对落点判断还是有问题，然后是拉扬交给了拉边的埃瓦尼尔松，埃瓦尼尔松传到后点，塔夫尼也埋伏在这儿，就是我们刚才说博茅斯队他对两个边锋反击当中临门一脚的质量是有要求的，这是伊劳拉给俱乐部留下的训练财富啊，训练的成果，所以在这样的反击当中博茅斯队经常能够把握住机会。曼城队联赛开局首轮在主场阿提哈德球场0-1落后了，现在塔夫尼从这个动作来看这个铁杆啊打得应该是很有力很扎实的，奥莱利交给萨维尼奥。萨维尼奥今天啊在这侧其实不太适应，一方面博茅斯的球员呢对他比较熟悉，另一方面他自己从右换到左边但还是右脚为主，所以他的内切变线啊确实比较别扭，而且本身呢他的体重比较大，启动这一下的突然性啊反而不如多库，多库的重心比他低。所以到目前为止上半场这半个小时塞维尼奥还没有在左边帮曼城队打出足够的威胁，所以现在两个边路曼城队面对博茅

巴斯队没有更好的办法，阵地战不太能打进去，反倒是反击，让伯恩茅斯队现在抓了一个机会。

在中场帮球队控制了一下。这球安德森完全被埃瓦尼尔森给撞倒了。埃瓦尼尔森在前场抢得非常凶啊，这下犯规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阿德森呢本身出球是想稳一点，但是埃瓦尼尔松可不让他这么稳当，抢得非常凶，虽然犯规了。上赛季在联赛里，埃瓦尼尔松首发了32场比赛，在联赛里打进了6粒进球。其实现在英超赛场中锋这个位置啊，更多的有点像顶在最前面的第一防守人，同时呢，在反击转换当中，他也是在转换球权的时候的这个 playmaker 啊，就是进攻的组织者。所以呢，既能够得分，又能够控球分球，那这个就价值连城啊。虽然过了30岁，但是像哈里凯恩这样的球员在转会市场上仍然是价值连城。其他呢，达不到哈里凯恩这么全能的球员，他的转会身价呢才会便宜一点。埃瓦尼尔森，你别看他上赛季在伯恩茅斯队进球不算多，但是他在前场帮球队衔接这个反击转换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另外他呢愿意跑愿意抢，他能够干扰对方的防线，所以伊劳拉呢也很器重他。估计这个赛季马尔克罗斯还是会给埃瓦尼尔松很多机会，而且上赛季在他身后有善于得分的克鲁皮，是一对很好的搭档。格瓦迪奥尔掉到中路，胡桑诺夫，刚才是迪亚斯和胡桑诺夫两个人控制了一下后场，继续给塞梅尼奥机会，仍然是一对二，克鲁伊维特过来协防，两个人防一个，他这个摆脱变化的优势就被大大削弱了。因为你摆脱变化无非是向前向后来回这么摇摆，但如果两个人防你呢，你需要摇摆的幅度活动区域就会增加，突破效率呢自然就不如一对一的时候了。所以对这种个人能力强的单兵，尤其是边路的选手来讲，今天伯恩茅斯队呢舍得投入防守兵力，二防一，就让曼城呢少了很多办法，至少塞梅尼奥现在踢不出来。但是曼城这边呢就是一防一，所以拉扬呢他是有机会把他的个人能力发挥出来，看看断球以后的效果。哈德森，刚才格瓦迪奥尔已经带球进攻上来了，看看这个反击怎么组织啊。这个提前量其实让埃瓦尼尔松的不太好接，给了一个需要埃瓦尼尔松跑大斜线的线路。胡桑诺夫本身速度就快，刚才去跟他的是迪亚斯，迪亚斯这个球其实只要把埃瓦尼尔松贴住让他降速就行。这个断球很干净啊，让曼城队迅速反抢下来，里克刘易斯没有越位横敲啊，这球因为哈兰德先越位了，所以刘易斯只能给远端的队友哈兰德，正面被两个人封堵了。塔夫尼也跑起来了，最后这个拐弯的时候

0: 没发现胡桑诺夫在这儿。这是曼城队防线上马雷斯卡设计的，因为小胡他的速度快，设计的一道保险。胡桑诺夫拖在后面，他经常追的不是球，他追的是人。他只要比这个持球的突进的单兵速度快，他就能贴上对方的突击选手，把对方的速度降下来。有的时候就怕你贴不住对方的这个反击点，球你是很难追的，但是对方如果一直跑，这个反击他就没有停止，威胁就还在。所以拖后的这个球员呢，他一定要速度快，同时会跑啊，会能够贴得住对方的这个带球人，就是常说的球过人不过，把人留下就行。你看，从这个外形上，马雷斯卡和瓜迪奥拉还真是有几分神似。这边呢，坐在第一排中间穿白衬衣，这是没有打领带，这是索里亚诺啊，俱乐部的 CEO。旁边戴墨镜的是主席穆巴拉克，而后排现在镜头焦点推上去的是俱乐部的体育总监胡戈维亚纳。这是乱成了一锅粥啊！哎呀，结果格瓦迪奥过来之后撞倒了埃瓦尼尔松。这应该是埃瓦尼尔松先上去上抢的时候造成犯规的，结果造成双方球员乱成了一锅粥。看看主裁判最后怎么判，他得先把当事双方分开，再来处理当事人。先是在这儿，哈兰德被两名球员盯住之后，希尔上来，然后埃瓦尼尔松和曼城的球员纠缠到了一块儿，埃瓦尼尔松过来先干倒了格伊，然后呢，他被格瓦迪奥尔碰倒，真是乱成了一锅粥啊！最后是给埃瓦尼尔松掏出了一张黄牌。里克·刘易斯过来，中间传中的落点不是太有威胁，还是起高球，上半场比赛脚底下传不进去，办法不多。这样上半场比赛呢马上要结束了，哈哈，这个球扔得有点远了，别最后送个礼物。安德森，刘易斯，格伊直塞过来，奥莱利，塞维尼奥的突破还是不太顺，这次头球摆渡到中路，但是曼城第二落点的球员里克·刘易斯没站住，这个二点球没抢到。再来看一下，刚才哈兰德头球摆渡下来，做给刘易斯，他在福登身后没有抢到这点。这样上半场比赛凭借着塔弗涅的进球，伯恩茅斯队在客场1-0暂时领先曼城队。
1: 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
10: 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13: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4: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5: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星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6: 欢迎回家。
15: 玩累了就回家。
1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5: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2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8: 能通血管，
19: 还能保心防意外。
2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3: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以求之名，为诚而战。成一条心，
2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5: 运动随时开始，
26: 没时间
27: 那就挤出时间，
28: 没条件
29: 那就创造条件。
30: 偷偷加练两组，
3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3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两队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开始。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贾里德吉列，上半场比赛呢，他是给埃瓦尼尔松抛出了一张黄牌，这是两队球员上半场比赛唯一的一张黄牌。从上半场的技术统计来看，曼城队的控球优势将近70%，但是创造的机会并不多。

脚射门只有两脚是打在门框范围里面，伯茅斯队呢只有四脚射门，但是他们有三脚打在了门框范围里。可以看得出来，上半场比赛伯茅斯队的反击啊很有针对性，而且今天面对曼城队运转没有太多控制力的中场，伯茅斯的球员呢踢得也很从容啊，很自信。看看下半场比赛曼城队自己的调整能不能够把场上的局面重新扭转过来。刘易斯和奥莱利今天都被马雷斯卡推到了中场，安德森新援安德森仍然是在拖后后腰的位置。今天格伊也被推到中场，和安德森搭档双后腰，两个边路呢则是福登和萨米尼奥。这边是刘易斯，福登现在往中间去了，这是要解决上半场比赛福登拉边之后中路创造力不足的问题。看看下半场比赛这个换边能不能够起到的效果。因为先进球了，所以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伯茅斯队全队的队形啊回收的非常深，但这样的阵地战曼城队以现在的配置来讲能不能够找到机会还真的不好说。因为今天上半场比赛哈兰德在伯茅斯的禁区腹地能够获得的机会就相对有限。算上社区盾比赛，曼城队从赛前的季前热身赛啊到赛季的揭幕战，然后到今天联赛的首轮，他们已经有七场比赛未能零封对手。所以马雷斯卡来到球队接手瓜迪奥拉留下的曼城班底之后，新赛季对他来说现在恐怕让防线和整个体系尽快完成防守的重组，这是第一要务。今天面对伯茅斯队的反击，曼城队的防守重组啊看来是任重道远。安德森，曼城队是防线啊高位持球，所以伯茅斯队呢逐渐把他们前场的压迫位置也顶上来，不让曼城的队员能够轻松拿球去观察向前传球的线路。从上半场比赛来看，曼城队在中场今天格伊安德森这个双后腰最大问题是他们身前没有能够完成穿透破线啊纵向传球的好的角色，在少了罗德里然后又缺少贝尔纳多席尔瓦的情况下，加上更早的时候德布劳内的离开，曼城队的中场创造力现在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左路伯茅斯队的特里菲尔今天面对福登在上半场比赛一对一的成功率非常不错。在马雷斯卡身后现在看着屏幕的是他今天教练席上的助手丹尼尔沃克，他是马雷斯卡新的团队当中的技术助教啊，另外两个助教呢则是阿根廷人卡瓦列罗还有丹尼斯希尔瓦。从马雷斯卡新的阵容结构来看，他没有设立专门的定位球教练，更多的是技术分析师在团队里，这个和伯茅斯的新主教练马尔克罗斯组建的团队呢有相似的地方。两位主教练的工作团队当中呢都有比较多的岗位是留给技术分析的。在上半场后半段啊，刘易斯有过好几次边路传中的尝试，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把他直接放到右边了，但塞维尼奥今天把他放到左路啊踢的其实不太成功。在这侧塞维尼奥面对亚当史密斯的防守突破的效率非常有限，虽然能够过人但是有威胁的传球给不出来。福登面对贴身的防守最后这传球没处理好，在力量对抗过程当中让福登做这个大范围转移就会影响他的精度。努内斯上来之后福登可以重新回到右边，两个人可以打一些套边配合。努内斯传中给后点这是马雷斯卡这个换人马上给曼城中场带来的变化。努内斯上来之后呢福登可以去右边，关键是两个人在配合当中呢他们俩可以换位了，这就比
福登回到中路，让刘易斯单纯去起传中，变化要多一些。博茅斯队啊，今天队员的这个防守哈兰德的方法肯定是得到主教练马尔克罗斯的研究和布置的。马尔克罗斯他对哈兰德的特点是非常熟悉的，而且从今年世界杯的表现来看，哈兰德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的第一脚触球到完成射门的比例非常高。哈兰德经常是空跑跑出好的位置，在队友给他传门前机会的时候，他的第一脚触球就能形成射门，所以哈兰德的得分方式呢，往往显得很高效，这也是他聪明的地方。因为以他的身高，如果他在门前多一个动作，可能这机会呢就没了。所以哈兰德经常是利用自己提前观察跑动，扯开空当之后呢，在门前完成一脚触球得分。当然，哈兰德自己的脚下处理球能力也很强啊，不乏对方的防线前提有空间的时候呢，他的单刀处理。但是这个赛季啊，英超赛场有九支球队呢都是新的主教练，而且有很多中游球队从第一轮比赛表现来看，现在都擅长在低位防守控球，然后快速的前场抢断打反击去打转换，包括昨天刚刚升超的伊普斯维奇啊，也是这样的踢法，再算上上个赛季成功的黑猫桑德兰。所以今年曼城要在联赛里遇到了很多对手，可能都和今天博茅斯的踢法会类似。再交给佩勒科维奇，这个球在主裁判面前两人是有冲撞的，塔夫涅是个蹬踏动作。哎呀，这边努内斯刚上来反倒是要过来理论几句，马上被埃瓦尼尔松给推开了。关键是这下安德森是被冲撞的，而且撞到他的膝关节，不知道安德森这名硬汉能不能够安然无恙。这个球啊，安德森他过来的时候呢，好在他没有完全站住啊，好在大家都是在半空的状态，而且没有完全发力，可能是个硬伤，但问题不大。现在安德森转回来到曼城队之后，由于曼城队今年中场的变动实在太大，所以现在他的最佳位置马雷斯卡也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安德森可能还得等等看转会窗截止前曼城队是否真的还能有新员加入，不管是恩佐费尔南德斯还是布阿迪，至少曼城队的中场重组啊，以现在的情况来看还远远没有到完成。埃瓦尼尔森过来问一下安德森腿上的感觉到底怎么样，马雷斯卡也发现了现在中场需要有创造力，所以谢尔基被叫了过来。安德森应该是短时间还是觉得关节位置疼，主要刚才碰撞的这一下可能磕到了他的膝关节。科瓦奇奇和谢尔基不知道安德森会不会出于教练组的保护目的被换下来。这么看，安德森有可能被换下。从他走这两步来看，问题应该不会太大。阿莱利和安德森被换下，至少今天这个改动以后的中场布置啊不是很成功，马雷斯卡还得在实战当中继续去摸索和调整。这样呢，通过迅速的三个换人，中场的结构就变成了努内斯搭档着科瓦奇奇还有谢尔基，这是一个看起来让人感觉能够踢出瓜迪奥拉时代曼城的中场控制力和细腻度的组合，看看接下来在中场是否能够在有控球优势的情况下打出创造力，因为现在控球比重曼城队还是占优的。
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传接的整体性如果不够强，控制力不强的话，它反而容易丢球被打反击。这也是上半场比赛踢到目前为止啊，局面上在主场比较难受、比较被动的主要原因。哈兰德这脚斜传没有穿到防线身后，本来是想找塞维尼奥的。这轮比赛目前踢完以后，冷门非常多，除了昨天曼联队输给赫尔滕之外，今天从半场的表现来讲，布莱顿上半场比赛就4-0领先阿斯顿维拉队，这个也是本轮非常让人意外的。热刺队昨天也在首轮比赛0-3输球啊。从第一轮比赛目前踢完的场次和正在进行的比赛来看，第一轮的英超这个赛季含义十足。今天晚上还有纽卡斯尔联队对阵利物浦队的比赛。我们在体育频道呢，在23:00会为大家转播西甲新赛季马德里竞技对阵比利亚雷亚尔的那一场。这个出球意图太明显，博茅斯的球员很轻易的就判断出来了。格瓦迪奥尔今天状态并不好，他在后场向前出球，下半场比赛已经有2次被预判并且被切断了，他自己要警惕。这次后场往中场的连接速度非常快，领的也不错，一下速度起来了，拉扬，最后拉扬眼看着球出去之前可能是想扣着一下，脚下没控制好，但是博茅斯的这次从后场出球到中场的转移然后分给拉扬，整个连接速度非常快。上赛季半途加盟之后呢，拉扬在后半程表现就很抢眼，最终赶上了巴西队参加世界杯的班车，而且在世界杯赛场表现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哈兰德这次扛住身体给过来，就这一个接应点啊，福登没有抢到身前。今天哈兰德啊，整体上踢得比较沮丧，因为上半场比赛队友给他的传球，也有很多不是脚下舒服的地面传球，是要他在人堆当中去起跳争顶对抗，去做支点的，没有发挥出他作为前锋的在门前创造机会、寻找机会的嗅觉的特点，所以哈兰德踢得比较沮丧。换了新发型，没有换来赛场上新的春风得意的局面，尤其是今年在世界杯赛场带领挪威队首次参赛就闯进8强啊，这个对哈兰德来说心态上可能联赛首轮啊有点落差。但是这就是英超的特点，只要新赛季开始啊，场场都是战斗，没有半分松懈的理由和轻敌的空间。再给佩特科维奇，这个后场处理啊非常冷静。这次曼城队抢得不错，塞维尼奥没传过来，塞维尼奥左脚打，佩特科维奇下地很快，左手把这球拖了出来。这是谢尔基上来之后，曼城队在前场开始创造出一些机会了，尤其是就地抢断创造的机会。再给科瓦奇奇，格瓦迪奥尔开始助攻上来，格伊，这个区域曼城队现在只要球能够倒起来，他们的中场的控制力啊才能够踢出威胁。前60分钟曼城队在中路基本上队员很难连续传球，所以对防守一方阵型的拉扯作用啊就近乎于无。以往曼城队是很善于在中路通过自己频繁持续的控球和传递，把对方的队形尤其是中路这几个队员呢带出来，然后打他们身后或者是切肋部空当。现在这个能力一旦丧失，那么新赛季曼城队破密集防守啊就会遇到大问题。阿德斯卡还算今天调整的比较快啊，换完人以后现在中场控制力逐渐的找回来。调整斜切，这是一个空当已经发现了，福登看到那些
利物浦当打斜向上角的位置。这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曼城队没有打出这样的机会。从趋势上来讲，现在曼城队逐渐在起势了。看看伯恩茅斯队会不会迅速有人员的调整。比赛已经将近70分钟，这个时候呢，需要有生力军呢、上来把体能顶住，把体能顶住的同时，注意力就能跟上。现在持续摸不到球，持续防守，可能有的队员呢位置会有点松动。在埃瓦尼尔森身后，拉扬、库鲁伊维特、塔弗尼耶啊，这几个队员是伯茅斯的反击当中最高效的三个支撑点。希尔基上来以后，他也能够跑到后腰位置控球，能够缓解格伊和克瓦奇奇的压力，他就能把伯茅斯的中场的位置能够带出来一些。至少在哈兰德身后有希尔基、有努内斯、有福登，他们能够把球传起来、轮转起来。但是这个效果得持续啊，你不能打一下，突然间又换一个踢法，那对方的防守压力呢就瞬间释放掉了。希尔基给球带着没空间了。格伊直塞，稍微有点大，不知道能不能追回来，还是有点大了。打后腰，格伊可能向前出球的分量还不能没那么精细，这一点相比罗德里啊，相比贝尔纳多席尔瓦，这确实是无法替代的。不过今天呢，这套排兵布阵至少在曼城队现在引援还没有进一步变化的情况下呢，马雷斯卡给了一个新的思路，至于效果呢，只能他踢完比赛再去评估了。中路啊，伯茅斯的这两名后腰库克和斯科特，他们俩上个赛季呢就配合得很默契，所以今天曼城队自己控球情况下给的强度不够呢，库克和斯科特其实就很难受到真正的考验，尤其是上赛季倒数第二轮他们还逼平过曼城队。球队本身呢在阵容变化幅度不大的情况下，这些队员重新面对曼城，这个信心和感觉还在。好球，这球分到右边，福登调整过来了，横插到中路，再做一下，这传这一下稍微有点多了，第一下有空当的时候没有打，结果传给队友呢，队友已经被三个人扑了过来。福登这一步调整很快，这是他的特点，在极小的空间里面啊，把球控制住，然后是谢尔基继续用一个油炸丸子拨给了哈兰德。虽然这几个队员的控球能力都很强，但是你该打的时候不打，机会也就不会那么好了。最后留给哈兰德的是一个比较难处理的射门位置。在场边，伯茅斯队三名球员都是中前场的，包括杰比森，中场的托特，还有泰勒亚当斯。这三个人里面，特别是泰勒亚当斯非常关键，能跑能冲啊。此前他在利兹联效力一个赛季，更早的时候在莱比锡队踢过四个赛季。他本身和马尔克罗斯呢都是红牛系这种跑动型六边战士踢法培养出来的球员和教练，所以泰勒亚当斯呢，如果替补登场，他应该是能够比较好的理解马尔克罗斯让他上来要完成的任务，增加中场的覆盖能力。现在就看谁在场上，伯茅斯的哪些在场上的队员呢，他的身体指标会有下降的趋势，是要换的。
因为现在这个区域啊，湖顶区域啊，

伯恩茅斯的现在需要防守的人折返跑最多的区域，注意力得跟得上，同时体能得跟得上，就是福登刚才拿球的这个位置，这是现在伯恩茅斯的弧顶区域比较危险的位置，在防线和中场中间，恰恰是曼城队的谢尔基和福登频繁去要球拿球的位置。所以这个区域现在急需体力好，能够注意力跟得上，防守覆盖面跟得上的队员换上来补充进来。边路还是努内斯，由于克鲁皮呢现在有脚伤啊，这是他出道以来第一次受伤，这个脚伤大概要养3个月，所以帮伯恩茅斯队在进攻端联赛的初始阶段啊，可能目前的备选方案不会特别强，所以他们在比赛里呢，从今天的策略来看啊，应该在联赛接下来几场比赛都会争取要先得分，抢开局啊。这是哈兰德，这球给到身后了，发不上力啊。这球传到哈兰德身后了，传到身后他要射门，他就不好转体，他得够着踢，没有转体，腿上的力量就带不出来，所以这个射门最后打的也没什么威胁。本身传的时候呢就比较别扭了，隔一传的，吃球部位也没有吃准，碰到了小腿。球是带着旋转和弹跳，所以这个球的摆腿发力和吃球部位都不好拿。今天哈兰德啊踢的确实比较郁闷啊，换下埃瓦尼尔森，杰里森换下了埃瓦尼尔森，在中锋位置有调整，而且埃瓦尼尔森有黄牌在身上，来自加拿大的中锋克鲁伊维特和中场的库克也被换下，库克应该就是被泰勒亚当斯对位顶替了，托特换了克鲁伊维特，托特是上个赛季从东窗的时候从加盟的匈牙利中场。这个调整之后，曼城队就必须把刚才在中场中路所打出来的优势尽量的延续下去，因为伯恩茅斯队在中路已经针对性的加强了，如果曼城队还按刚才的节奏，可能这股劲儿啊就会被抵消掉。现在时间对他们来说呢，还不至于那么被动，所以接下来这5分钟到80分钟左右，这个阶段对曼城来说很关键，还是要保持进攻的节奏和速率，不能降速。控球比重曼城队达到了83%呢，过去10分钟，这是马雷斯卡先换人以后达到的效果，但是马尔科罗斯也看到了这个变化，所以他马上在中场有所加强，有可能在接下来呢曼城队节奏不能够进一步加快的话，伯恩茅斯就会把过去10分钟的被动局面给拽回来一点。在福登背身被两个人夹防，很难转过去。福登看来被踢伤之后呢，啊，站起来了，没问题。特里菲尔，现在伯恩茅斯队也不着急控球，之后快速的往前打，这意味着他们有可能迅速的丢掉球权。现在选择先控一控。现在伯恩茅斯的想法呢，就是一方面在对抗上顶住曼城队的渗透，另一方面呢把速度降下来，不让曼城快起来，所以马雷斯卡还得加爆啊！伯恩茅斯队刚才换了3个人以后，马雷斯卡准备上格里利什了。这赛季他是从埃弗顿重新回到曼城的阵容里。好，这边主裁判吉列掏出了这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福登在回防的时候有一个脚下的蹬踏动作，踢倒了刚刚替补登场的中锋杰里森，

这让伯恩茅斯队拿到一个前场任意球。伯恩茅斯队有六个人啊，去门前等机会。

提前移动这两步啊，他还真不好扑呢。让博茅斯队继续获得角球，斯科特来罚。多纳鲁马，这是要把杰比森往外推，你别过来影响我。吊门前呢、啊，好在有后卫帮忙。这个球其实在罚出来之前，鲁文迪亚斯如果不抢这下，多纳鲁马那还真是不好处理。看着第一个球罚出来的局面，哈兰德也得回来帮忙了，至少防区人得够。哎，多纳鲁马伸过来，这下好像这个拳头打到杰比森了，杰比森想投诉。哎，你看这边多纳鲁马就是通过自己倒地这一下啊，要跟裁判去申诉，博茅斯的球员动作不干净，对他有很多干扰。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美国球员泰勒亚当斯，泰勒亚当斯一看杰比森被挡在多纳鲁马身后，他干脆过来捣乱吧。跟主裁判沟通态度很好啊，裁判说什么他都 OK， 但是估计 OK 完以后回到门前又不老实了。看看又来了，科瓦奇奇在负责挡拆，在保护多纳鲁马，但是就是这么挡的话，科瓦奇奇他实际也影响了多纳鲁马，反正就是不让多纳鲁马出击。这个球最后没罚好，等了半天最后罚球的队员呢没把球罚好。博茅斯队这套战术啊，弄得曼城队虽然门前没出现险情，但是防守的紧张程度、精神的紧绷程度啊，一度是达到了非常紧张的状态。因为现在场上的形势啊，也迫使曼城队最后阶段他不能再出现防守上的失误了。时间没怎么拿到球了，这次撞倒了亚当史密斯。亚当史密斯上个赛季是博茅斯队防线的轮换选手啊，这边格里利什要换下菲尔福登。这场上菲尔福登刚才也领到了一张黄牌，

雷斯卡特这几个调整其实主要还是在边路想办法，首先是让努内斯上来把福登解放去边路，和中路能够打配合渗透，随后呢让格里利什上来看看靠他个人能力和盘带能不能够缓解一下塞维尼奥这一个单边的压力，因为现在曼城队在边路办法确实不多，而且以今天后防线采取的中后场采取的策略呢，两个边路也没有太强的套边的能力，把奥莱利前置了，看台上胡歌的亚纳恐怕还会有比较大的引援压力，在他前排坐着是俱乐部的主席穆巴拉克和总监啊和 CEO 索利亚诺，所以这个转会窗截止前曼城队现在引援还是有很大压力。阿拉德顶出来一个机会，差点没有了，最后还是交给努内斯，这样格里利什上来，塞维尼奥可能能回到自己更舒服的右路，最后阶段利用他这侧的冲击力去表现表现，毕竟今天面对着旧主啊，塞维尼奥也希望有所表现的。没有传过来，

萨门尼奥在博茅斯队效力的最后两个赛季，单赛季的进球数都能超过十个，分别是13个和10个，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瓜迪奥拉最后时刻看上他，把他作为边路的强援引进。他在博茅斯的时候是球队绝对的大腿啊。中路头球，这是格伊利用他出色的弹跳，这次没有让机会溜走啊。此前格伊在门前已经跑出了一个完美的空当，但那次没顶好，这次博茅斯的球员好像突然间都走神了，没有再留意格伊，格伊来了个旱地拔葱，原地起跳，把这个落点牢牢地控制住，帮助曼城队在最后时刻顶进了扳平比分的进球。再看一下，格伊突然启动，从点球点附近绕到门前，这个球博茅斯队啊在那个区域啊少一个人，所以呢一盯二的时候没看住格伊。进球的塔弗尼他身前有个曼城队员，所以他没有办法再回身去跟身后的格伊了，格伊从这个位置绕过来跑到门前，这个球罚得好啊！要说格伊呢位置抢得好的同时，这个球本身罚得好，因为那个落点你要想准确的罚到那儿，还是需要有不错的脚法，那个落点那个区域本身是门将出击范围，又是后卫控制的区域，必须要准确罚到了找到格伊。就是刚才博茅斯的区域防守全都压到门里，让佩德科维奇也出不来了，所以格伊在顶这个球的时候距离近，顶得也舒服，整条防线和门将都没办法。最后时刻博茅斯队还是有点大意，这种局面呢就让博茅斯队也比较难办。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库里皮受伤，作为上赛季爆发的主力得分手，他如果在的话呢会成为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重要的后手，但是现在他要养伤3个月，所以博茅斯队在这种情况下进攻端能够再调整的选项就不太多了。刚才虽然格瓦迪奥尔有一个拉拽，但是球权还在博茅斯队这边，所以主裁判并没有吹停。萨门尼奥回到右路看能不能发挥出来，感觉在前面的时间里面左边已经消耗掉他这场比赛大部分精力了，现在回到右边身上也是有疲态的。而且这个边锋啊整场比赛踢得不顺，过人过不去的情况下再回到熟悉位置，他的信心也掉了，不像开场的时候那么兴奋了。

要知道，这个丢球之前，伯茅斯队在角球战术当中可是频繁去干扰多纳鲁马，没想到他们干扰来干扰去，就是因为他们要干扰曼城，所以他们就特别注意保护门前。但是反过来，因为他们特别注意保护门前，导致自己门将佩特科维奇又出不来，丢了刚才那个球。所以有的时候在场上就是这么诡异啊。这球转过来的时候还是稍微大一点。本加农多克替补上场之后啊，他在边路的速度呢不是优势，但是控球会帮助伯茅斯的最后阶段跟曼城队继续周旋周旋。他在世界杯小组赛对海地的时候，当时是边路突破给麦金创造了不错的机会，让麦金打进了那场制胜球。马上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了。胡桑诺夫今天的第一个失球啊，和他有关系。最后阶段，小胡还是想

将攻补过。新赛季到底是三后卫靠右，还是四后卫直接去踢右边路？德桑诺夫对位置啊，还得等马利斯卡进一步确定。今天格伊呢又客串了后腰，接下来曼城队可能还会有新的位置变化和阵型上对球员的使用思路。 下半场比赛有三分钟伤停补时，啊，这个球差点没控制好啊！迪比森的身体对抗能力还是不错的，3-0，1-2，不强突了，摆脱过来，接球，有没有球？这个球是好球！啊，克劳还是先越位，格拉迪奥尔，位置跑得不错。 但是明显探了半个身位出去。不过在阵地战最后时刻啊，曼城队敢于在前场投入兵力去缓解哈兰德的压力。刚才实际上格瓦迪奥尔上去这一下形成了双中锋，就是格瓦迪奥尔这个位置目前来看好像有机会安全呢，可能还得等视频再确认一下。这还真不好说。助理裁判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他越位了。 不知道曼城队能不能够等来意外的惊喜。加里德吉列正在听视频裁判组的反馈。

德瓦迪尔最后的这个精彩的跑动，帮助曼城队迎来了绝杀时刻。在主场这个真不容易，德瓦迪尔帮助曼城队2-1领先，反超了比分。虽然今天马克思让自己曾经的弟子哈兰德无从发挥，但是另外一个曾经的弟子格瓦迪尔突然间跑到中锋位置，哈兰德吸引了博茅斯队两个防守队员，就是格瓦迪尔在这块，多亏了科瓦契奇在五个人的包夹当中给出了精准的直塞，让格瓦迪尔很舒服的在门前完成了一脚反向低射，这个球连接的太快了，门将佩德科维奇啊完全没判断对，因为这么近的距离啊，他也不知道格瓦迪尔这个转身能不能转过来。我们通过视频回放来看一下格瓦迪尔的这个启动和时机选择完全没问题，恰恰是希尔拖在了后面，博茅斯的希尔没有往前压着一步，让格瓦迪尔安全了。这对马雷斯卡来说完全是速效救心丸，这场比赛如果在家门口新赛季开局不顺，马雷斯卡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是如果这个球能够帮助曼城队咬下最终的胜利呢，这场马雷斯卡的变阵至少可以说是功过参半，至少上半场比赛丢球的情况下球队还是拿到了新赛季开门红的。比赛随时会结束啊，曼城的球迷已经站起来期待着新赛季开门红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对他们新赛季的重建信心是至关重要的。丹尼沃克这个时候没有松懈，站起来提醒马雷斯卡场上还要注意的最后要注意的细节。在社区队没有拿下的情况下，马雷斯卡承受了一周巨大的压力，而且这场比赛缺少多库，最后时刻在乱战当中变阵，格瓦迪尔客串中锋帮助曼城队打进了最关键的进球。格里利什需要消耗一下时间了，吸引了伯恩茅斯的两个球员过来跟他斗脚法，马克罗斯在看场边怎么没有快发的球呢，这会儿时间可耽误不起啊。还没有结束，最后伯恩茅斯的还有一点机会，

是哈兰德，继续控制，切尔基也在给主裁判信号，反正我不着急，球能控得住。格里利什，谢尔基2-3在边路，利用娴熟的脚法，将比赛耗到了最后。马德斯卡的球队曼城队终于在新赛季啊，在主场在家门口拿到了开门红，这对于重新回到埃皮哈德球场的马德斯卡和曼城俱乐部来说都格外重要和格外关键。这样的话呢，接下来俱乐部可以进一步推进他们的阵容改造计划，在转会窗的最后时刻看看会带来哪些惊喜。我们也要祝福德芒斯，毕竟换帅之后他们新赛季增加了欧战的任务，希望马尔科罗斯能够在英超赛场的执教一路顺利。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3: 凯迪士智能锁，
1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进入到了半决赛的争夺。首先开始的是斯洛文尼亚跟波兰的这一组较量。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也看到了，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沈福林指导，今天呢作为现场的台球嘉宾。沈福林指导呢，在他的球员时期和教练员时期都为中国台球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了让你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在北京演播室是继续请到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和您一起来欣赏比赛。翟德军你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嗯，
16: 进入到总决赛的这一周呢，翟德军也一直是作为嘉宾跟我们来关注的各支球队的表现。其实这两支球队呢，你在之前的巴金斯的比赛里也都解说过他们的比赛。从目前两支球队的状态而言呢，两支球队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和感受？
4: 斯洛文尼亚呢，更多还是极具冲击力一支队伍，无论是他的接应梅扬诺维奇，或者是他十一号主攻，特别年轻的主攻莫日奇，都在上一场的比赛的决胜阶段发挥了莫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像波兰呢，可能这个队伍就属于非常全面一支队伍，无论是各个点都极具实力，也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队伍嘛。
16: 没错，波兰上来又是组织了一个四号位的进攻。今天呢，波兰在主攻线上啊，主攻线上还是首发九号莱昂搭档二十一号的福纳尔，面对一对一的拦网，直接打了一条斜线。反击再给后攻，波兰这球无功了。看看斯洛文尼亚的反击，有效拦网。波尔的强攻，啊，这球打得漂亮。波兰队的这种今天的保护做得非常好，一上来。
4: 而且波兰队上来对梅亚诺维奇做了一些针对性拦防，也是几次进攻都没有得手。现在是梅亚诺维奇在四号位反轮。
16: 今天的双方的首发安排，波兰的二传四号科门达接应三十号博瓦兹，主攻线九号莱昂，二十一号弗纳尔，副攻线是七号莱曼斯基，以及三十四号雅库比沙克，自由人是三号的波皮夫恰克。就是发球质量很高，就是强攻打手了。相信有了之前巴金斯比赛和乌克兰的那一场以失利的那一局，对于波兰来讲一定会让他们整个状态会有更好的提升。你打乌克兰虽然是最后赢下了比赛啊，但是让波兰还是可能会有一定的挑战，虽然从过程上来讲呢有一点波动，但是波兰队还是体现出整体的实力。
4: 是的，
16: 斯洛文尼亚今天的首发二传是三号的普拉尼西奇，接应二十号的穆扬诺维奇，主攻线是十七号的乌尔纳特跟十九号的莫日奇，副攻是二号的帕延克跟四号的克扎梅尔尼克。
4: 穆扬诺维奇，
16: 最后人是十二号的奥克罗格利奇。这个绝直线，这球是没法防了。
4: 是的，博瓦兹，还找博瓦兹，
16: 拦得漂亮。
4: 曼诺维奇轻拍，
16: 那给莱昂的点还是够高的。好发球，强攻了，就拦在了界内。 现在比分打到了7-3啊，从开局这几分我们能不能就直接下定论说波兰的强攻一定是强于斯洛文尼亚？
4: 也是要看现在目前为止斯洛文尼亚的一传能接的是什么样的。如果一直打强攻的话，像面对波兰队这种的强篮王，其实是属于比较困难。
16: 这一轮过去了，本次比赛呢是在中国来举办，是在宁波北仑。
4: 马尔诺维奇的发球，
16: 莱曼斯基的发球，一传到位，好球，组织了复攻快攻。在之前的四分之一决赛里，斯洛文尼亚呢是3-0战胜了土耳其，波兰是3-1战胜了乌克兰。目前进入到总决赛周之后啊，还没有出现过五局的情况啊，2-3和2-3。看似盯住莱昂的进攻，但莱昂又造了一个拦网出界。这是从3号普拉尼西奇这边来突破，他是前排的二传。就是打强攻了。这取位很好，反击还是莱昂，这球拦得漂亮。斯洛文尼亚队也是吸取之前的经验啊，就现在莱昂很明显不是每个球都往下发力的。
4: 这球想做一个打手的保护，后排的防守点没有跟上，弗纳尔没有回位。帕恩克的发球，你看斯洛文尼亚一上来的发球其实并没有给波兰队形成太大的压力，现在反倒是波兰队一直在发球，对斯洛文尼亚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说就是现在为什么斯洛文尼亚的进攻打得非常的挣扎。莱昂的发球，
16: 这球拉开速度很快，

0: 是要主从末日骑士进攻。
1: 末日骑士在之前面对土耳其的比赛里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25分。本纳尔一传到位啊，组织了复攻快攻。

0: 球。斯洛文尼亚现在也一点点在适应比赛的节奏。
1: 欢迎请求。
0: 这个空门了。
2: 三十号接应博瓦兹发球，
0: 科扎梅尔尼克啊，这是斯洛文尼亚队的副攻，2-04。发莱昂有效。现在斯洛文尼亚队适应了比赛的节奏。现在首先他们是适应了波兰队这个发球的冲击力啊，
2: 对的。
0: 然后呢，紧接着现在他们的发球是还是像之前乌克兰打波兰一样，还是想发莱昂这一点。
2: 不过现在无论是哪个队打波兰队，他们的发球一定是冲着莱昂去的。
0: 嗯，强攻了，这球没有保护起来。斯洛文尼亚队连续追分，看波兰要不要暂停了。还是追发弗纳尔，哇，这球不容易，但是又无功了。斯洛文尼亚队机会，过来抓防反，后二，这一轮过去了，但这一轮可是卡了不少分啊！
2: 是的，
0: 这球弗纳尔的保护做得很好。
2: 你看，也是只能靠后二的强攻来突破了。弗纳尔发球失误，斯洛文尼亚12-3落后一分。
0: 穆扬诺维奇发球，双方还是非常焦灼啊，只差一分。这个球打得漂亮，直接拍一个后区的空档，
2: 非常聪明的一个处理球。双方第一局上来也是打得非常的激烈，这是淘汰赛的魅力。
0: 哇，这球救自由人救得漂亮，看反击还形成了得分。
2: 斯文尼亚也是
0: 但这种球就是自由人脚下快啊，
2: 是
0: 脚步先到位了，
2: 篮网只要有一些撑起，自由人就可以凭借自己个人能力把球给救。

0: 又回来。那斯洛文尼亚也凭借着一个精彩的防守跟强攻，在局中追平了比分。
1: 嗯。莱昂四号位直线。
0: 波兰队在受到冲击的时候，也是选择了找了最二传最相信的一点。
1: 这球感觉实际上给的空间并不是很大啊，这个直线给了一点点，
0: 但这球传球节奏比较好。
1: 嗯，
0: 麦诺维奇，
1: 又是唐奇，反击有点过了。
0: 是莱昂的强攻，
1: 莱昂连续四号位两个得分啊，帮助球队又重新确立了领先。打了一点短球，
0: 是这个垫条的调整功。
1: 嗯，
0: 可以看到现在波兰队对莫亚诺维奇的拦防上是比较成功的。
1: 嗯、哎，看话音刚落，真是。就他就看似可能他的这个位置没有完全都移动在就是拦对方这个后二或者二号位的进攻，但是他这个大脑里一直有这根弦，
0: 是的，
1: 对吧，就是你只要球往这边一甩，我迅速可以移动过来。
0: 莫尔奇这是继莫亚诺维奇受挫之后呢，也是斯洛文尼亚二传最相信的一点，尤其在上一场比赛中，尤其最后一局，在莫亚诺维奇接连被拦的时候，也是莫尔奇站了出来。
1: 嗯，
0: 莱昂强攻，
1: 莱昂今天的强攻质量很高。
0: 对，到了半决赛阶段，莱昂的状态也是逐渐的出来了。
1: 嗯，抄手后啊，
0: 属于半抄手的状态。莱昂发球
1: ，ace 吗 ？ace 球，这一轮看看斯洛文尼亚队能不能快速渡轮了。斯洛文尼亚就要暂停，要的比较及时，这轮得赶紧过去。看看斯洛文尼亚队的一传。这又是一个发球直接得分啊，
0: 可以看这球是球力量比较快，球基本上在下网的过程中靠球的力量去越过了网带。
1: 嗯，这球如果没弹网带也不好接。
0: 是的。
1: 嗯，
0: 一个轻拍，
1: 哇，瓦兹是一对一单掐了一个，就已经传得不错了。
0: 波兰队是凭借着波兰的一轮发球，成功把比分拉开，是到了二十分。
1: 这个博瓦兹就没有去看副攻，是吧？
0: 是的。就像这种其实大力挑发球，他不太好传副攻的。
1: 嗯。
0: 瓦兹可球失误了。
1: 沃尔纳特呢，实际上是这支球队的老将啊，88年出生的老将，他是球队比较信赖的更稳定的攻手，但是在一些球的处理上，多少身体的受年龄的影响吧，多少质量会有一些

0: 郭董。
1: 莱昂的联系信发球，
0: 现在要换人，先把这个发球把一攻打出来。
1: 越发越凶了，
0: 越发越凶，速度有多少了？128了。感觉波兰队这是要一波流直接带走第一局比赛了。
1: 通过莱昂的发球，基本上没悬念了。
0: 感觉遇到这种发球强轮啊，接一传的这一侧呢，会有一些那种情绪上的波动，有的时候会有陷入到这种绝望的状态。
1: 是的，他也想要把球起高，但是这球太冲了，也很快，就想起高都没那么容易。
0: 对，
1: 对的。然后发完球之后，换上了年轻的主攻，上来接一传，也是用自由人传打到主攻的位置进。其实，在上一场比赛中，用斯里夫卡或者是塞米纽克去替换莱昂的后排，其实效果都没有那么好。所以还是这一场比赛呢，把另一个替补自由人就抱到主攻的位置。
0: 局点啊，
1: 换上塞米纽克的发球。
0: 这球还想组织二号位啊，没有传到位，反击二号位进攻，这样的话呢，直接兑现了这个局点。博瓦兹呢，没有再往后排转了啊，他在前排的这一轮就结束了第一局。这样的话呢，首局过后，波兰队目前是1-0领先斯洛文尼亚。这第一局呢，刚开局的前半段，双方还是打得比较焦灼的。但是波兰队应该就是从那个就是卡伦卡了几分之后被追平之后，波兰队又重新掌握主动，就再也没有把机会给斯洛文尼亚。
1: 是通过莱昂的一轮强发球拉开了比分，
0: 而且也像翟德军所介绍的，斯洛文尼亚队今天接应的穆扬诺维奇被限制的还是比较成功的。第二局比赛开始了，上来就是强攻就被拦了。
1: 可以看到今天波兰队在篮防上做了非常大的功课，篮防的积极性也特别好，而三人篮网并不特别齐，这是标准的三人篮网。
0: 失配了，帕延科这点失配，这边也失配，
1: 慢慢围棋还是被撑起，找莱昂，
0: 真是过不去啊。
1: 是的，
0: 但打到一个阶段之后发现啊，这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那就是在技术方面该突破的时候。
1: 对，
0: 当然就是少有的那种天才型的球员，就是从小就是身体能力和技术方面是一起提升的，
1: 那真属于天才了，太少了。莱昂一个防反调整攻得分，原地起跳的一个调整，看今天这场比赛莱昂的状态是非常好的，
0: 比上一轮八进四好很多。打手了吗？没有打手。波兰要请求挑战。
1: 你看，一方面呢，也是可能是莱昂今天状态调整的好，而在另一方面就说是斯洛文尼亚其实给莱昂的压力不够大。无论是从发球上啊，还是对他篮防上，对于莱昂昨天造成压力都不没有太多。让莱昂打得太顺利了。
0: 是的。 就没打到，没有打到穆扬诺维奇的手。
1: 斯洛文尼亚二号副攻帕延克的发球，
0: 两个老将，一个是沃尔纳特的88年，一个是帕延克的86年，86年40岁，
1: 是发球直接得分。
0: 嗯，
1: 弗纳尔现在刚才所说，斯洛文尼亚如果想要紧咬比分的话，一定要在发球上做更多的事情，去冲击波兰队这两个助攻。
0: 有效拦网，反击后攻，穆拉诺维奇今天这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得分。
1: 单人拦网，看着莱昂的发球。
0: 这一轮还是不错的啊，对于斯洛文尼亚队来讲。
1: 像莱昂的发球的话，他是有个特点，他无论他前面失误再多，他还是发球轮还是敢发的，因为他知道我前面可能失误一轮失误两轮，但我只要有一轮发出来，我就可以把比分拉开。
0: 穆扬诺维奇的发球一传还不错的，二传没把球处理好，斯洛文尼亚队第二局呢，首先是让莱昂这点的发球轮过得比较快，而且他们现在呢在防板上也都是组织的还是比较果断，
1: 而且现在斯洛文尼亚队有点提速的，因为他知道他跟你硬碰硬他很难突破你，他现在在球的速度上要提高了很多。
0: 比沙克的发球轮，好球啊！现在这种平拉开的球也开始增加了，斯洛文尼亚队的一传到位率也比第一局做得好很多。捞起来，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6-6平。
1: 出界了，在标志杆的外面过去。
0: 在整个进攻端，斯洛文尼亚队的球的分配啊，比第一局要选择更多面，更多样化。
1: 比如说过多的一扣二点的话，肯定是打波兰是不可以，需要提速，做一些变化性。
0: 瓦兹后二的打手出界，7-7。上一局的双方的焦灼态势一直保持到了中局阶段，看看这一局 谁更能够在中后局阶段保持主动。
1: 赵亮
0: 我拍防起，哇，又拦了一个。你看这个四号位拦网的质量真是好啊。
1: 对，有些波兰队面对斯洛文尼亚一些暴露性的进攻上，他拦防是做得非常充分的。
0: 嗯，
1: 那这球主攻其实已经看到波兰队拦网已经形成了，他想要拐一个直线出，就打手出界。但波兰队的拦网手型比较好，在直线封的比较死，
0: 嗯，
1: 拦在了界内。帕尼西奇的发球，
0: 又是一个打手出界。
1: 这看到斯洛文尼亚开始用球来找莱昂这一点，但他球的威胁性没有太大。
0: 哇 ，Ace 球，莱万斯基的大斜线，大对角的一个发球。
1: 莱万斯基身高有2米17，
0: 对，
1: 还要再跳发球。
0: 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一般这么大个的可能飘球多一点。
1: 对的，
0: 就是有的时候个子高了身体可能拉不住，是吧？跳起来身体的制动弱一点。
1: 是的，
0: 把这还防了一板，莱曼斯基。
1: 传很快啊，球稍微有点掉头了，主攻弥补的好。莫尔奇的一个发球失误，波兰队领先。
0: 到了波兰队前排3点攻了，现在斯洛文尼亚的往后压力会大一些。斯洛文尼亚队还是抓住了，他们能抓到了一些机会啊，转化成得分。
1: 就看到斯洛文尼亚二传现在暂时一直在让波兰队拦网去变，不让波兰队去充分的拦网。
0: 嗯，
1: 无论用后面的后三或者是快攻，再包括两边的平快，都是不想让波兰队形成有效的拦网。
0: 嗯，
1: 但是这样就对一传的要求会非常高，那就看斯洛文尼亚一传能不能顶住。那就面对莱昂的发球轮，
0: 一传顶得不错，这球打网带了，转移二号位，博瓦兹二号位得分。
1: 这斯洛文尼亚要在莱昂的发球轮上做得更细致一些。
0: 刚才就那一个机会弹网带，球就质量就下降了。
1: 是的，也是波兰队副攻撑得好，把快攻球给撑了起来。
0: 嗯，一传到位了，斯洛文尼亚队的在莱昂的发球轮快速过轮。
1: 对的，所有人接传接得非常好，面对两种强发球把球接到位。穆亚诺维奇的发球，赵良
0: 这是过往击球了，

0: 贾库比沙克的发球出现了失误，上一局就是打到14-14-15的时候，莱昂的发球轮下带走比赛了。这一局啊，果然一传到位，球被拦了。
1: 瓦兹的强发球，
0: 镜头没跟上，应该是直接发到界外了。

0: 这个球时机没有配好，
1: 而且传这球比较矮，然后没有充分的起跳，在副攻下落的情况下把莱昂这球拦死，然后球传太矮了，
0: 这个球就是副攻可能也会干扰一些莱昂，球也低，
1: 球太低了，
0: 传手里去了，
1: 弗兰尔大叔出界，波兰队还是进攻点要更多一些，在一个进攻点受阻的情况下，还有两三个点可以解决问题。发球直接得分，球速非常快啊，
0: 球速快，力道很足，有内劲儿，

0: 凡弗纳尔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啊，
1: 非常情绪化的队员。
0: 就是强攻了啊，莱昂真是有经验，
1: 因为这球有点远网不太合适去发力了，还是轻拍一个中间空档。你看到塞尔维尼亚的主攻沃尔纳特也是压得特别靠后，
0: 对，
1: 莱昂也是观察到这一点，
0: 就是怕他防，就是防他的扣球是第一选择，
1: 对，防打手出界。
0: 嗯，
1: 莱姆斯基发球失误，塞尔维尼亚十五比十，十六比十八落后两分，抓一个发球轮就能抓平。莫尔奇的发球，莫尔奇发球是比较冲的，
0: 嗯，
1: 还有一个飘球，
0: 这球拦得漂亮啊，以发带拦，发了一个中区，
1: 曼诺维奇拦住莱昂。
0: 还真是像翟德军所说啊，这个抓住发球轮的机会能往回快速追分。快攻没有打死，
1: 还有机会，
0: 开网反接，轻拍，寡子后二的进攻得分了，
1: 是的。博瓦兹也非常稳定，一般能面对一些困难球的话，也能形成得分。
0: 嗯。

目前波兰队19-17领先，斯洛文尼亚队打一攻的机会，4号科门达的发球

0: 的。现场的波兰球迷也很多啊，
1: 对，他们都是特意前来啊，为自己的主队加油。本次男排总决赛是在宁波的北仑来进行，波兰队也是去年世联赛的冠军，2023年、2025年两届世联赛的冠军，所以今年的波兰队的首要任务一定是全力卫冕。
0: 波兰队也具备这样的实力。
1: 对，这球呢，阿川单手往口上调得很好，调了一个短平。
0: 这个一传到位，找齐汉找接应。
1: 连续两板强攻。不开防血，转移到莱昂手里。啊，四号位的腰线。这球也四米线小斜线了。
0: 是的。莱昂的甩臂非常快。在第三个人拦网没有完全形成之前，把球扣了下去。发球直接得分，现场很多观众是在等待的莱昂的发球轮啊，也是期待看到莱昂的精彩发球。
1: 没错，这种视觉冲击力太强了。
0: 是的，也是个人比较代表的一些发球环节。
1: 嗯，这边的斯洛文尼亚队换主攻来接一传，换上25号谢恩。顶得不错，
0: 麦亚诺维奇并没有打死，
1: 波兰有效拦网反击，布纳尔啊吹了斯洛文尼亚触网啊，这就是对于这个网口啊进攻太忌惮。
0: 是的，莱昂的发球轮一定是波兰队涨分的轮次，尤其是前排的拦网也非常的充分，
1: 嗯，
0: 积极性也非常高。就是想让莱昂去在发球上多发几分。
1: 哇，远网攻，这个球还是全力以赴要保证进攻质量，形成了得分的效果，还不错啊。对于斯洛文尼亚队来讲，现在是先渡轮，让莱昂这个发球轮赶紧过去。嗯，现在就是发球，看波兰是不是啊换人来接一传了。太阳下换上这个18号，
0: 格兰杰奇尼。
1: 嗯，今天穆扬诺维奇的存在感不是很强，
0: 也是被波兰队限制住了。
1: 对，不到了局点上换上谢梅纽克来发球，跟上一局一样。一传到位，四号位拉开球，真是困难啊，这球困难重重啊，
0: 密不透风的拦网。
1: 对，这第二局的局末阶段跟第一局有点相似，不过当时呢是莱昂就在斯洛文尼亚队打到16分的时候，他连续的发球轮帮助球队带走比赛。第二局的局末阶段有些相似啊，目前两局过后，波兰是2-0领先斯洛文尼亚队。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0: 降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4: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3: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5: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3: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6: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9: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半决赛的争夺。波兰跟斯洛文尼亚两局过后，目前波兰队是2-0领先。回顾前两局比赛，实际上都是这个莱昂式比赛的一个关键点，当然这也是依托于波兰队的整体的体系之下，波兰队才能够有这样出色的表现。我们还是请柴德军呢，根据双方前两局的表现分享一下你的一个观感吧。
10: 现在波兰队呢明显是一个密不透风的状态，无论是从莱昂的强攻，或者是接应博尔兹的一些突破球，但现在面对斯洛文尼亚的困难就是呢，他如何在面对波兰队强发球情况下把自己的发球发出来，去给波兰队带来一定的冲击。尤其像这种纸面实力明显不如对方的球队呢，如果想要取胜就只能通过发球。
9: 就像那天跟乌克兰那场比赛，乌克兰第二局打的就是确实是找不到什么太大的问题。
10: 是的，
9: 对，就只有那样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去击败波兰队。
10: 是的，只能通过发球你去把莱昂的一传冲毁，就让他没有，转眼间莱昂又发一个 ace。
9: 对，
10: 这反而是波兰队的发球一直在冲击斯洛文尼亚。
9: 三米线上组织，反轮四号位的进攻，打手出界，上来就是一个3-0。
10: 可以看到，波兰队到了第三局这个程度上，完全释放了自己，没有任何比赛上的压力了。
9: 现在斯洛文尼亚队这开轮就是用反轮开轮啊，
10: 可反轮穆亚诺维奇呢也可以下车去接一下这轮一传，用四人接一传来度过莱昂的这一点啊。
9: 哇，这太厉害了，127，
10: 比如 Ace。
9: 球终于是完成了渡轮，
10: 这球拍了一个二号位的前缺，但弹网了。
9: 发球质量没有发出来。
10: 博瓦兹当时出界。巴尔兹也是波兰队进攻最稳定的一个点，二传也比较信任，而且跟二号位的配合也是比较好。
9: 一传不错，
10: 麦诺维奇，
9: 这球有点倒了。
10: 麦诺维奇进攻出界，
9: 这球。穆亚诺维奇上的比较近网，球给了有点开。
10: 首先，对穆亚诺维奇来说，更多还是要找回自己的信心吧。尤其是经历了前两局对波兰队对他针对啊，现在更多面对一些简单的分球，可能都有点犹豫了。
9: 强攻。这个位置是雅库比沙克啊，护攻，防守质量可能会有一些下降。
10: 现在明显可以看到，在男排比赛中有越来越多的精彩的防守的出现。
9: 没错，现在男排比赛之前还跟翟德军在交流，就之前大家总觉得这种，就是刻板印象里觉得男排回合少，男排这种击球啊力量大，可能两三下就结束一个回合了，现在大家看其实多回合开始增加了。
10: 是的，
9: 就整体的比赛质量和防守防反能力在提升，
10: 尤其越高水平的比赛它的防反是会越多的。现在在男排的比赛中没有防守是很难赢球的。
9: 对，
10: 二号帕延克的发球，是一个40岁的老将。
9: 他一个副攻，一个主攻，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帕延克86年的，沃尔纳特队长88年。哇，这刚过莱昂，又来博瓦兹。
10: 现在斯洛文尼亚面对波兰队这种的狂轰猛炸吧，基本现在是一传波动的比较大，所以就明显感觉斯洛文尼亚队得分有点困难。
9: 现在就明显的感觉到波兰队是无论他得分还是失误，他就是敢发。
10: 是的，
9: 敢发实际上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明显刚才斯洛文尼亚到自己发球轮的时候，他起来抛起来球之后，他还有一些犹豫，他到底要不要去冲一下对方，
10: 也是现在比分对于波兰队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大压力了。
9: 那这种发球啊，穆亚诺维奇这种发球，波兰队已经非常适应了。
10: 是的，莱曼
9: 斯
10: 基，
9: 这球是吹一个打手出界，
10: 对，一个二次直接接的。你明显感到队伍打顺了之后，所有的球都有了。
9: 球也能捞起来。
10: 是的，
9: 反击也能打上。一传到位，后二，穆亚诺维奇终于得分了。今天整体呢是受压制的状态，看能不能够在这一局调整回来。但这球得益于一传绝对到位的情况之下，给了一个后二的机会。 像那天呢，乌克兰能在波兰身上拿一局，靠的就是像翟志军所说，他发球冲击力够强，而且他真能够发出来。
10: 是的，
9: 啊，而且他的有 ace， 有这种迫使你的一传不到位，打更多的调攻和强攻。起码今天斯洛文尼亚队得达到那一天乌克兰的那个状态才行。
10: 那天乌克兰也是依靠杨秋克的一轮发球，
9: 对，
10: 第二局连续性的发球，那才赢下一局。
9: 嗯。
10: 而且其实今天斯洛文尼亚的针对性上是就感觉没有功夫再去针对对方了，现在完全在应对自己的问题，我自己一攻都没办法打好，所以说就没有机会去考虑如何针对。
9: 对，你说这种感受会特别的真切。
10: 是的，
9: 就是你在场上能顾及到的内容很有限。
10: 是的，昨天我自己的一攻还没有打好呢，我谈何去针对你。
9: 对，但是这球打得不错啊，是又盯住了莱昂的进攻啊，篮网得分了。现在呢，斯洛文尼亚队还不能够对这个比赛放松啊，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先拿一局。
10: 现在需要是慢慢把自己的士气、情绪打回来。
9: 嗯。想发前驱下网了。
10: 现在面对的发球变化比较多，可能就面对的发球失误要增加。可以看到这局一上来斯洛文尼亚的发球失误应该有三四个了。斯奥克曼拿着发球
9: 机会啊，
10: 打了一个战术跑动
9: 啊，这种战术攻在男排比赛里比较少。
10: 对，尤其是在现在属于比较少的一些球了，因为现在男排的为什么战术攻越来越少呢？一是因为现在男排的副攻都越来越高了，他可以完全的在拦完一点之后再去拦你进来第二点。
9: 这球刚才是打了一个加三嘛？
10: 是的。其实很多人在纳闷，为什么现在男排的战术跑动越来越少？
9: 嗯，
10: 就是因为现在男排的个人能力都强了，像副攻拦完一点再拦二点完全充足，现在更多的是利用速度加网长，再去拉着对面副攻打，
9: 就单纯的脚下调动副攻的移动能力能够保证。
10: 是的，尤其是在他身前身后一步两步的球，副攻完全可以拦完一点，我可以不全力起跳，但我拦网高度现在已经足够了。莱昂的发球
9: 就是让对方在四米线之后组织了。之前呢，翟德军也说，现在男排比赛，只要你能把一传先送到三米线上，也能把它当做是一个一传到位的球啊。你像这种球就难了，因为它已经是在四米线以后了。
10: 是的，这属于一种大挑球了。
9: 嗯。
10: 还是莱昂的发球轮。
9: 好发球啊！又是一个 ace。这种发球的质量，会让接一传的一方压力倍增了。还是过不去，靠复攻了。那这个反轮就过了。
10: 现在度过了莱昂的发球轮，也是想通过把穆亚诺维奇换到四号位这边来打强攻，因为穆亚诺维奇是主攻进都可以打的。所以他决议莱昂的这轮发球轮，他只要把球起高，然后通过穆亚诺维奇强攻过轮。这其实效果不太好。
9: 现在是上25号的谢恩啊，刚才换上场，然后又上了8号的布拉提克，另外一个主攻手。
10: 还是失误。特色雅库比沙克的发球，也是一个2米10的复攻
9: 机会。
10: 穆亚诺维奇还是没有能打死，
9: 有效拦网抓反击，又给
10: 莱昂传球失误。
9: 莱昂说：“还是让我发球吧。”
10: 哎，他也是比较松懈了一点。

0: 也就是太放松了。
1: 是的，越随意了一些。
0: 莱昂说常规的这种打法你们都看太多了，我给你们展现一下其他的一些处理球的方式。上了22号的杨日科尔日奇，高质量的斜线给到篮网人手底下了。
1: 嗯，想要通过打手保护。
0: 嗯，
1: 要打手保护，你不能太轻打到对方手里，这样子就很容易被对方直接给摁到下面。
0: 那这球感觉是不是有点近网啊？
1: 他就想通过打手保护，但是他其实击打的位置是，要不就你就多给点力的，
0: 嗯，
1: 要不就去打对方的手臂，不要给对方手腕能下压的动作的机会。
0: 他这一下压，你后边这个回球的方向也不好控。
1: 一下压的话，球是很快的，来不及的。
0: 好球，球比较低平。
1: 啊，其实现在塞尔维尼亚去进攻的每个球，波兰队都能摸到球，不管这个球能拦死不拦死，都能摸到。这所以说，这个对塞尔维尼亚来说进攻是比较困难了。
0: 对，
1: 没有干脆利落的分。麦诺维奇的发球，看能不能通过这轮发球轮追几分。好发球，
0: 啊，发莱昂成功了。
1: 塞尔维尼亚就需要这种球来追分。
0: 是的。斯洛文尼亚队并非一点机会都没有啊，他们要就是给到这些有限的机会的同时，你要瞬间把握住。
1: 塞莱昂有些松懈，费一个一传之后又换上了塞米纽克。
0: 嗯，看莫扬诺维奇的发球轮能不能够再多拿几分。
1: 没抛好球啊，球在大约挑发球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最开始环节，就是抛球。
0: 嗯，
1: 你只有抛球抛好了，才可能去发出高质量的发球。可能大家都觉得发球最重要是最后那一下，其实不是，最重要其实是抛球。
0: 嗯，抛好了才有机会。
1: 是的，弗纳尔的发球。
0: 今天波兰队啊，我们就是总是看到莱昂的一些 ace 球啊，是发球效果很好。实际上，今天波兰队整体发球都在线。
1: 是的，尤其是他经过了莱昂的发球的冲击之后，其实斯洛文尼亚在一传压力上是很大的。
0: 嗯，心也有时候抖啊。
1: 是的，也是通过一轮发球的效果去带动一些其他的环节的一些问题。
0: 你像就是你们现在就刚才说到抛球发球抛球，就是一般什么样的这种抛球看上去就质量比较好啊？你们追求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抛球效果？
1: 因为抛球你肯定不能抛太倒嘛，你抛太倒你是头是往上看的，你要抛到自己往前适合的位置，你完全的充分的起跳，再保持一定的前冲，又加上前冲的力量，所以你发球才会发得好。
0: 嗯，就是你得把身体这个力量能传导出去。
1: 对，你要抛到一个合适的，你抛得够往前，但是又不至于太往前，够不到那种位置。
0: 嗯，
1: 而且一定要稳定。
0: 嗯，那有的时候出现这种踩线，是不是也是抛得太远了？就那一步上大了踩线，当然也在分实际情况啊。
1: 踩线的话，更多还是其实发球上，你要对发球距离把握要有，有一个每个人有固定的发球的距离，就是我在哪里发球可能会我自己最适合。
0: 嗯，
1: 那像刚刚彩线可能是一些心理上的问题吧。
0: 明白。
1: 我可能
0: 在
1: 我可能有点着急啊，或者我可能有点太想发力，可能就会造成彩线这种球。
0: 这球斯洛文尼亚在全力去往回调整，很可惜啊，没有调整到一个很好的位置，21-14了。说实话，现在可能这个局面上对于斯洛文尼亚就比较被动了。
1: 是的。 看到布兰队现在到了阵容局面，也并不准备再把莱昂换上了。
0: 七号是马罗夫特啊，今天的斯洛文尼亚队，我觉得可能他到了这个时候啊，主教练法比奥索利就大胆猜测，可能他要为明天的第三名做准备了。
1: 主要是在场上，其他队员也效果也不太好。
0: 嗯，他就把这些零零后的攻手都换上了，
1: 弗纳尔贝兰。
0: 这场比赛的获胜者呢，将会和美国和日本的那一场半决赛的获胜者来争夺今年的冠军，而失利的一方呢，将会和另一场比赛失利的球队来争夺本届赛事的第三名。
1: 荷兰队换上沙乌普克，另一个年轻的主攻。
0: 对，现在还是比赛还没结束啊，还是要把这每一分要打好。
1: 二十五号谢恩的发球，
0: 后排防旗。后三被拦了。
1: 可以看到，像这么高的副攻，他其实他不需要跳多高，他只要一伸手去触网高度、拦网高度已经够了。
0: 对，主要是时机。
1: 是的。
0: 哇，这球是在界内。现在也让斯洛文尼亚的替补二传压力也比较大，这二十四号2006年的二传奈迪奇上面去组织一些困难球。
1: 我看到今天布兰队的拦网是真好
0: 真好，他是整体的这种拦防
1: 是的
0: 做得很好，
1: 拦防
0: 赛点出现了。
1: 铲头，
0: 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啊，25-17，第三局比赛波兰队再赢一局，从而以3-0的比分，波兰战胜了斯洛文尼亚队，是进入到了今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决赛。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

0: 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乌克兰跟波兰的比赛。过去的三局，目前波兰队是2-1领先。这2-1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双方一直打得非常焦灼，每一局都很焦灼。悬念一直会保持到每一局的局末阶段。但是大家会发现，乌克兰今天一传到位球，他们得分转化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就是
8: 乌克兰一传现在做得非常好。还要找莱昂，
7: 莱昂自接自扣啊，面对双人篮网的一个二直线，
8: 这种球都是可以接受的。我已经找到他了，他可能我发球攻击性没那么高，让比较从容接起来。就你让他得分，不让他轻易得分，就是尽可能的让莱昂自己触球。这也是面对一个如果对面的队伍里有一个强点或者是有一点薄弱点也惯用的一个套路，就我所有球都去找他，让他又接一传又进攻又拦网又干嘛又上球，他慢慢的他自己会失误的。
7: 排球比赛就害怕对方是多点开花，
8: 对的，
7: 起码你得把他的这个核心进攻人给摁住，
8: 对的，你干啥都让他自己干，
7: 增加他的进攻难度。好球，
8: 你看到这个飘球，其实一开始这球是冲莱昂去的，但莱昂在发球一瞬间莱昂后撤了，他又形成一个两人接一传的战术，所有人多承担了一些，就是让队友来帮助。亚库比沙克的发球，乌克兰一传到位，
7: 有效拦网，这个转移的不错。
8: 是的，就像一开始说的，乌克兰现在明显在四号位的进攻效率上不太好，所以就看要怎么样去调整这一点。一传到位，就在两个一传连续这么到位的情况下，你两次一攻都打不下去，
7: 那就很伤。
8: 对的，
7: 就盯住了四号位的进攻了。现在二传跟这个四号位的组织，就是从上一局暴露出了一些配合上的节奏问题。
8: 而这个球就明显受到前两球没有打下去影响，这个球明显其实进攻发球攻击性没有很高，但你接的效果就没有之前好了，因为它是在一直接一传，接一传是持续性有压力的一方，
7: 对，
8: 就现在换主攻了，让14号科尔洛夫还是没打死。弗兰尔的强攻突破得分，
7: 之前换杨秋克是他后排的时候给他换下
8: 了，
7: 这次是前排就给换下了，
8: 这次是因为发球一直在找他，所以他的进攻也下不去，所以选择换人去度过这一轮，但其实换上来效果也不太好。 让休克到前台，轻拍，
7: 过来的一传到位，二号位一对一。
8: 所以说，其实这种发球对波兰队是没有意义的。
7: 嗯，
8: 已经落后这么多了，你再用这种发球去想破坏波兰节奏，而且现在波兰属于比较放松的一个时间段。
7: 没错，
8: 因为他已经领先很多了，你这种轻拍前去基本上搓不死的。莱昂的发球，波兰队7-14领先。从波兰的整体动作也好，从看出波兰现在已经没有压力了。可以非常放松的去做一些技术动作，就算失误他也觉得不受什么影响。
7: 嗯，一传到位，快攻得分，15-8。其实还是回到，我记得当时咱们说应该是第三局刚回来的时候，就是说乌克兰是靠什么赢的第二局，靠就是高质量的一传跟发球质量。那现在他这两个方面都开始下降。
8: 是的，而且一开始没出问题的进攻也慢慢开始出问题了。
7: 对，
8: 你到现在一传能到位，但是你进攻点上现在有点缺失。
7: 嗯，就等于说整个左边攻就没有了。
8: 是的，
7: 但这个球不容易啊。
8: 是，而且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乌克兰的后三基本没有。
7: 嗯，
8: 就更多的依赖于两边的拉扯跟中间的复攻。
7: 嗯，现在是用一个两点换三点，先上接应，托克诺赫
8: 一传到位，弗纳尔找四号位打手出界。
7: 嗯，那他这个图普奇的发球轮还能再用。
8: 传球比较倒啊，反而打不了了。刚才主攻用的是14号科瓦洛夫，
7: 西米纽克来替换莱昂。
8: 好一传。
7: 嗯，现在乌克兰啊，在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之下，网口上面的发挥在提升。
8: 拦住了博瓦兹。
7: 这球就是提前一个倒手了，
8: 是想轻拍一个直线。梁休克的发球，
7: 嗯，又是一对一，一对一，二号位博瓦兹的小斜线。
8: 瓦兹发球，哎，乌克兰一定要抓住现在波兰队有些体能下降的一些机会，
7: 嗯，
8: 试图反超一点比分吧。
7: 瓦兹是今天第一个拿到20分的球员。
8: 然后科瓦洛，好发球，
7: 嗯，一传也到位了，后攻。像波兰他就有意识的去前后排进攻。
8: 是的，塞文纽克。乌克兰其实对后三的运用好像比较少一些。
7: 嗯，
8: 你看到其实现在每个强队现在对后三快球后三上，尤其是快球的后三，
7: 嗯，
8: 用的是非常多的。这是一个美国队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战术。
7: 嗯，
8: 因为美国队打的是最快的，他后三的节奏跟前排复攻基本上持平的。
7: 哦，
8: 对面的拦网基本上很难去同时兼顾。
7: 就一般来讲，复攻肯定是先盯前排复攻，
8: 是的，
7: 是吧？他后排肯定是从空间上来讲，一旦把对方的这个中间拦网的人的重心调动起来，他肯定是拦不住后边。
8: 是的。后边进攻，
7: 你看连续的进攻回合都是给后排。
8: 博瓦兹，还是固定的一条大斜线，
7: 现在呢，就是因为几条进攻线都打开之后，让整个乌克兰的副攻拦防起来，他也犹豫了。
8: 那现在波兰队的攻守打得越来越游刃有余了，因为他压力比较小一些。
7: 对，
8: 莱曼斯基的发球。其实波兰就是有些放松警惕的，那乌克兰现在适当性的抓点分，还是换回辛尼查跟托普奇。还有到辛尼查的发球，轻拍，
7: 全到位。
8: 就说
7: 哇，这个副攻火。
8: 是的，现在乌克兰这种发球是没有意义的，还是刚才说的这一点。
7: 再来看啊，这个球副攻完全点起了对方的护工。
8: 是的，
7: 就直接是一对一了，
8: 一传太轻易的，让他太简单了。
7: 但你说啊，波兰这边他这个跳飘还真是效果比乌克兰好，
8: 因为他现在两边的心态他不太一样。乌克兰这边现在完全属于被压制的状态，
7: 是，
8: 所以说有些飘球他接的就压力比较大一些。他想我肯定必须要到位，
7: 对，
8: 越想必须要到位，你可能动作容易僵硬。
7: 我觉得你说这个感受从我们观赛的过程当中感觉特别明显，就是这一局跟前三局尤其是跟前两局比少了那种剑拔弩张的感觉，
8: 是的，
7: 感觉比赛好像突然就松散了一些。
8: 是，
7: 博瓦兹今天呢也是我们在比赛当中讨论的，在库雷克之后啊，现在撑起了波兰队右边攻的核心。
8: 还是没有攻，
7: 打不死，飞到自己的替补席了。波兰的机会，短平快，
8: 还有防
7: 啊，防得不错。乌克兰组织后攻，
8: 还是给二号位。
7: 哇，这个球呢虽然有一点远网啊，但攻手自己给调整回来。
8: 是的，还是博瓦兹，
7: 这球防得不容易，潘普什科已经是飞到了自家的替补席。还有，
8: 还是找二号位，
7: 还有这个球啊，因为之前翟德军一直在去关注乌克兰的后攻，刚刚我感觉就上一个组织二号位球的时候，后三已经起来了，
8: 已经空了，其实
7: 对，但是就是不给。
8: 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太敢给别人了，他现在只敢给二号位，他连续两次给了二号位都没有打死。
7: 这个球虽然是最后形成了后攻的效果，但是一个被动的后攻。
8: 是的，你看到其实主攻每个都在非常积极往上上，但都没有给到。好发球，
7: 好球
8: ，sorry， 还是被拦，
7: 这就是一局都打不开，
8: 对的，已经打不过去了，没有办法了。还是被一个人拦住的。
7: 就你感觉这是攻守状态的问题，还是二传传扣的问题？
8: 可能一开始可能是因为有点二传传球不稳定的原因，但到后面的话，可能也攻守也没有信心了，已经。给我打一个，他被拦一个；我打一个，他防一个。要谁可能也没有信心。
7: 是的。这边是自己接一传，自己扣啊！一对一的机会终于。

0: 握住了。
1: 是的，
2: 就差点就被防了。
0: 还是换上吉西柳克来发球。发球失误直接送给了波兰队这场比赛的赛点了。
2: 是，跟上次换他发球一样的效果，同一个线路。
0: 这种下网球是为了发前驱吗？还是说
2: 他就是没有把握好过网，就发下网了？刘老师教练也比较无奈。雅库比沙克的发球接拜，然后给了乌克兰一个发球轮的机会，也是恭喜波兰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库布奇的发球，
0: 库怀一传，调整四号位进攻，这个球是打手出界，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结束了，波兰队呢是3-1战胜了乌克兰，他们将会在半决赛和斯洛文尼亚来争夺决赛的资格。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也感谢翟德军的精彩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
10: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得胜。

0: 制药，
1: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0: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脉饮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2: 灵州山泉清爽甘甜，天然矿泉水源自长白山。
3: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0: 动力火车苏打酒，天生带感，玩出不同。奇花高油酸花生油，健康好油，我选奇花。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集体项目五球的单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出场的是保加利亚队，

保加利亚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支有实力争夺舞球项目奖牌的队伍。刚才我们来看到呢，整套动作的完成质量是不错的。回放中看一下，这是他们的协作。他们这次的舞球的服装的配色呀，非常的有创意，荧光色。他们的球也是一种荧光粉。那么这样大胆的配色呢，跟他们整个节目的风格特别的灵动、活泼、俏皮。再看他们的完成，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好的。这个队伍呢，将是中国队在这一次舞球比赛中的一个竞争对手，因为难度比较接近。巴西队难度更高一些。

保加利亚队难度分 13.5， 完成分 7.1， 艺术分 7.8， 得分是 28.40。 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一套节目确实值得一个高分。首先，它的完成器械交换的准确性非常好。那么这五位选手其中有一个人是反方向的运动员，也就是在完成转体动作的时候，他跟其他的运动员的旋转方向不一样，但即使是这样也不影响他们在完成相同身体难度时候的整齐和一致性，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他们的这个动作的编排啊，无论是同时完成的还是依次完成的，错落有致，所以他的艺术性这方面呢还是比较好的。巴西也是在最近的这十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尤其是集体项目进步飞速，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顶尖的艺术体操队伍，而且他们是来自南美，以前艺术体操的强国强队都是来自欧洲亚洲，那么现在呢，巴西已经成为了南美最强，并且呢，在世界也是顶尖的一支艺术体操队伍。我们回放中可以看一下，啊，他们的设计动作呢，并不是一直追求整齐，非常有层次感，无论是对空间的利用，还是节奏的变化，还是完成动作的依次性。难度分13.8，非常高的难度分；艺术分8.05，完成分7.6，29.45。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舞球主题是超越时代的篇章。创作灵感是来自我国宋代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文学作品《

中国队的五球表演结束，这次中国队在本届世锦赛当中集体项目比了资格赛、全能赛，这次的单项决赛五球他们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首先，这套节目的选曲、风格的选定、服装、舞蹈动作的设计，将主题渲染得淋漓尽致。我们会看到五位古典侍女的形象翩然纸上。在这几年，中国艺术体操，尤其是在集体项目上，我们都是主打一个中国风。那么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呢，在国际赛场甚至在奥运会上已经得到了一个成功的印证。这一次单项决赛五球发挥得非常好，因为这次在全能的比赛当中，三圈两棒呢出现了一些闪失，所以没有能够第一时间以集体全能前三名的成绩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但是我们看到姑娘们很快地调整好了状态，因为世界锦标赛的集体项目除了集体全能这个奥运会项目以外，还有两个单项决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五球和三圈两棒的竞争，所以不能因为一场失误而影响其他的比赛。

在世锦赛结束之后，中国姑娘们还将会参加九月份的名古屋亚运会。好，来看难度分13.5，艺术分8.1，完成分7.3，28.90分，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5球单项决赛的银牌。获得冠军的是巴西队，保加利亚队是获得了第3名。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五球单项决赛的最终的排名单，乌克兰队第4，西班牙第5，日本第7，德国第8。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单项决赛的个人项目球操，首先上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

德国名将马弗洛梅耶夫这次在个人全能的比赛中呢，他是获得了冠军。球操是他一个非常拿手的项目。这名选手呢，已经不仅仅是用难度去征服他的竞争对手了，他在场上表演最让人震撼的是他的动作完成的准确性和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如果他不失误，其他的选手想战胜他，即使是到了洛杉矶奥运会上，他都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这次在个人全能比赛中呢，他是因为有一个就四个项目当中是有一项没有能够完美的发挥，但是就是即便如此，他依然是毫无悬念的获得了冠军。回放中可以看一下他对球的操控能力极度的精准，难度分 13.3， 完成分 8.5， 艺术分 8.55， 30.35 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后两个分，艺术分和完成分，真的是其他选手望尘莫及的。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子璐。

中国选手王子璐在这次的单项决赛之前，王子璐和队友王琦已经结束了自己的个人全能的比赛。那么这也是中国队第一次有两位选手闯进世界锦标赛个人全能决赛的决赛圈，所以呢他们两个已经为中国队创造了历史。但是这次我们看到王子璐从全能比到单项，他的状态并没有调整到最好，刚才的这套球操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就是器械出界，然后他使用了备用器械去完成下半套，这样会比较严重的影响他的成套难度。

现在回放中看到的就是刚才妻妾脱手之后滚到了界外，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直接就就近取了替换器械继续完成动作，因为音乐没有停，如果长时间的去捡器械的话会影响更多的难度去完成。王子路球操的难度分 9.9， 完成分 7.3， 艺术分 7.5， 24.40 分。接下来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伊尔特利亚科旺，

这名选手虽然身材娇小玲珑，但是他的反应很快，动作迅速敏捷，而且呢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很强，所以呢使得他这套动作也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成绩。一会儿回放中我们可以注意看一下，就是他特别快，而且他的力量特别好。这是在慢动作的这个慢速下看到了他的转体，所以你可以想一下在长速下看他有多快，再看他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接的准确度这个至关重要，视线外低姿不用手帮助的接抛球，软翻平转，然后双手顶球，动作完成的特别的流畅。好，来看一下这套动作的分数，它的难度配比13.4的难度，艺术分8.2，完成分8.2，29.80，这样他就获得了球操单项决赛的亚军，获得冠军的是德国名将东道主选手瓦弗洛梅耶夫，中国选手王子路是获得了第7名。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一对一
5: 量
6: 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下面是棒操单项决赛，首先看到的是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娃。

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瓦这一套棒操当中的音乐和动作的设计有中国元素，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套节目里面听到那段旋律还有密集的鼓点啊，会感到非常的熟悉和亲切。但是呢，棒是一个非常容易出现失误的一个项目，它当中呢也出现过器械的脱手，但是反应很快，其实它也是一个动作的力度很强速度很快的运动员，个子也是比较娇小玲珑。动作快啊，包括它的难度器械使用，哎，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设计和编排，它这个器械使用的密度大了以后，它就可以编入更多的难度在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刚才平转的速度，用慢动作回放看都那么快。这是他的结束造型，有一个小的一个演示。好，来看一下尼克洛娃棒操的成绩。

难度分13.4，艺术分8.35，完成分8.4，30.15分。接下来看到是中国选手王琦，这次王琦跟王子璐在个人全能决赛中携手进入到了世锦赛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历史。

中国选手王琦通过这次世锦赛，王琦得到了很好的历练。他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个人项目的新生代运动员，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一个较靠前的名次，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虽然刚才这个棒操比赛过程当中有一些小的闪失，但是瑕不掩瑜，还是能看得出来他非常光明的发展前景。这名选手对音乐的情绪的驾驭能力很强，你看他的动作速度也是极快。这是刚才出现个地姿压单棒的时候有一个器械的失控，但其他的动作尤其是其他的一些器械的使用，抛接的准确性还是非常好的。难度分12.2，艺术分7.95，完成分7.6，27.75分。下面要看到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

乌克兰队的奥诺弗里丘克棒操比赛结束，完成得非常好，这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奖牌的运动员。刚才因为我们看了前面出场的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这是一个世界顶尖的选手，那么跟现在看到乌克兰队呢，是要想超越尼克洛娃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想获得奖牌还是非常有希望的。可以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你看像这个他是双腿接视线外地姿，双腿加单棒，这个难度是很大的。艺术体操的比赛呢，身体难度能够进入到世锦赛，尤其是进入到单项决赛的选手，他的身体难度和身体动作姿态的准确性、规范性，这个都是顶级的。那么最后比的就是临场对器械使用的复杂、多样、创新性、准确性和熟练性。难度是3.4，完成分8.35，艺术分8.3，30.05分，以0.1分之差落后于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就是保加利亚队的名将尼克洛娃，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7名。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单项决赛的代操，现在出场的是德国队的名将瓦弗洛梅耶夫。

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每次欣赏他的表演都是一种享受，就是这名选手的艺术性和他的完成度是极好的。那么临场发挥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些难度，不能被全部认可，但是这名选手要想是单项在单项决赛当中，因为跟全能不一样，单项是每一个项目产生一枚金牌，全能是比综合，所以呢综合实力他是最强的，在单项里面呢是竞争对手还是跟他的差距还是比较小的。因为像全能个人全能的比赛呢，他四项的分数就能拉出对手比较大的差距，在单项里面就拼一个项目比的话，他的对手跟他的差距会尽可能的小一些，比如说后面要上场的尼克罗瓦。

糙和棒糙都是非常不好比的香。瓦弗洛梅耶夫的比赛的场上的这种气质，就是他每一套节目根据音乐和他的表演的风格，他会有一个相配的一种气场的展示，这是他独有的一种气质。13.4 的难度分，完成分8.55，艺术分8.55，30.50。接下来看到就是尼克洛娃在刚刚结束的棒操比赛中，他是获得了金牌。

保加利亚对尼克罗马，同样也是一套高质量的带操表演，但是风格跟前面的德国队的瓦夫洛梅耶夫呢是截然不同。尼克罗马他的这个难度的密度还是很大的，他选择的音乐节奏也非常快，这点是跟他的个人气质、个人风格、个人的技术特点相符合的。偏难度是他的一个制胜的一个关键点，所以他必须得把他的全部难度在场上都发挥出来，因为像艺术性啊还有完成分要想超过瓦夫洛梅耶夫难度极大。充分的利用自己身体的每个部分去完成这种器械的使用，设计还是很多元化的，熟练性、准确性都很好。难度分更高一些，13.5，完成分8.5，艺术分8.45，30.45分，以0.05分之差排名第二。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琦。

中国队王琦的代操结束。这套动作的设计编排也是充满了浓浓的汉唐风韵，其中有很多设计展示了什么叫凌波微步，意境非常美。那么现在中国队呢，在集体项目还是个人项目上，都是把我们这种中国风融入到整套节目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点。那么选手要想在赛场上获得好的名次，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刚才这种凌波微步就非常唯美。那么在赛场上呢，除了风格以外，还有非常关键一点就是难度。其实从完成上和艺术性来看呢，王琦的这两个分数都不低的，都是能够到 8.3 这样一个很优异的成绩。那么现在跟国际顶尖运动员来相比呢，在难度上还有提升的空间。我们看到中国队的这种中国风的表演和设计理念风格，在国际赛场上是获得非常高的认可度的，基本上我们的艺术分都很高。王琦，洛杉矶奥运周期中国队个人项目的希望之星。这趟代操的难度分12.10分，完成分很高8.3，艺术分8.1，总成绩28.5，最终是获得了第七名。这样获得冠军的就是来自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以0.05分之差获得了银牌。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1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1: 量
1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7: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8: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9: 凯迪仕智能锁。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2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6年欧洲大满贯率先决出的一个单项的冠军，混合双打的决赛。这场混双决赛是由中国香港队的组合黄镇廷和杜凯琴来迎战中国组合林诗栋和蒯曼。两队组合都是享受了首轮轮空， 然后八分之一决赛啊，林士洞快慢是3-1战胜了斯佐科斯和约内斯库。四分之一决赛他们是3-0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和大藤沙月，然后半决赛林士洞快慢是3-0战胜了林云如和郑怡静，进入到了决赛。这个球凯曼拉的还是够深，这个斜线拉的非常靠边。
6: 1-3

0: 这个角度还是被黄振廷给拉开了啊。也是在中间位啊，侧身正手位的一个上手反拉斜线。
1: Let one four.
0: four 发到黄振廷的反手位，黄振廷这个拧拉出现了失误。
1: Two six.

0: Ready.
1: Two, seven.

0: 就第一局比赛，黄镇廷和杜凯琴两个人在前三拍的发动还是比较快的。在这一点上，林诗栋和蒯曼两个人还是显得有一些被动。目前来看，在第一局当中啊，尤其是在这个发接发啊，包括这个整个前四拍的一个对抗当中，林诗栋和蒯曼两个人这个线路啊，落点控制的会更多一些。但是黄镇廷和杜凯琴啊，两个人基本上都是率先提速，先打开角度，包括这种连续的大角度的变线，先把球拉伸拉长。10-2，黄镇廷和杜凯琴啊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3-7。
0: 其实刚才这两分啊，黄镇廷和杜凯琴就他们也相当于是在拼啊，因为毕竟这个比分领先的比较多，所以接发球都是直接来拼球。
1: 11-4，
0: 黄镇廷和杜凯琴啊赢下了双方的第一局比赛。

Zero. Zero, one.

0: 2 0
1: 好球
0: 2 1。
1: 黄振廷刚才也是在远台位啊，这个正手有一个反拉。林诗栋直接跳回来，反手来拧，这是有一个很好的线路预判。
0: 2 3。
1: 双方在发球轮当中的一个赢球率，

0: 正手抢拉了一拍。
1: Three。
0: 这个球林诗栋也是非常敏锐的判断到了黄振廷这个球啊搓的稍微有一点冒高了。嗯，反手也顶住了。
1: Three, five. Play, please. Three, five. Four, five.

0: 林诗栋这个退到远台的高质量反拉，也确实是让对方没有找到任何上手的机会。
1: 好。

0: 们还是形成这种中远台的相持，依旧是林石栋高质量的反拉，在远台位啊，高质量的和对方进入到这种反拉的相持对抗。而且这个球的击球点又比较低啊，把这个球拉上来，7-5，林石栋快慢第二局啊，现在领先着2分。好球，这个球林石栋接发拧拉上手，然后下一拍第四拍上，快慢还是完成了这个直线的一个变线。嗯，这个球没能拧上。好球！这个球先发对方的正手短啊，然后快慢再把球拉到对方的斜线上。下一拍林石栋还是在斜线上继续来加质量。10-6，林石栋和快慢也拿到了双方第二局的局点。11-6，林石栋凯曼拿下第二局啊，将比分追到了1-1。
1: 要转过来，哎，这轮是不是可以发逆拳了？可不可以发逆拳？外击接，不让他摆上走了。
2: 进任务。1-0。0-2。
0: 过去8分，林石栋快慢打了对方一个7-1。嗯，这个球其实弹跳比较高啊，但是不太往前走。好球，快慢也顶住了黄振廷的反拉。过去16分，林石栋快慢打了对方一个12-4。
2: 5-0。
0: 凯曼刚才这个防守防的还是很有质量的，面对黄振廷的这一次的提速，高质量的一个反拉，正手的一个高质量护台，虽然这个球有点带网，但是第一时间啊，凯曼这个正手的保护，整个的出手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2: 1-6。
0: 好球，林石栋脚下调整到位，侧身正手爆冲斜线。
2: 7-2。

这球也是快速的回到了黄镇廷的反手背。

0: 进入到反拉相持。林诗栋把这个球啊反拉到黄振廷的中间位。
1: 2-9，
0: 这球拉得非常深啊，拉得又非常高。
1: Let please no flash photography.
0: 有闪光灯啊，有点影响到了这个比赛的节奏。斜线的一个高质量反拉，10-2，林诗栋和凯曼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1: 11-3，
0: 林诗栋凯曼这个第三局啊，赢的还是比较的轻松，也是早早的就把这个比分优势啊，领先的优势给建立起来了。
1: Who will start? Fourth game, due to serve, 0-0。0-1，
0: 这个球也是快飞到杜凯芹的中间底线上。过去32分啊，林诗栋快慢打了对方一个23-9。
1: 1-1。
0: 这个劈长啊，球速不够快。这个球是给黄振廷这个反手上手的一个撕斜线的机会。
1: 2-4。
0: 刚才黄振廷和杜凯芹啊，两个人也是请求了暂停。
2: 你好，你好，我哋可唔可以摆啊？
3: 即系冲
2: 会
3: 唔死我落点？

0: 擺裙翻正頭短佢上嚟咁樣鬧你，得唔得？你呢波
1: 都話咪就都係拉佢，
0: 就係啦，就揾佢中間。你就拉佢中間，譬如甚至到唔喐你就拉佢中間，佢喐你就拉佢直線，係嘛？其實好開始打得好好嘅，係咪？打開呢啲咁嘅球，就盡量揮住玩，你都係照攞落去嘅。
1: 係啊，嗰啲波就照攞落。我覺得用到啲波其實好快，同埋咧有啲質量，但係真係拉佢唔全。佢企定嘅時候，佢拉唔到，我拉唔喐佢。
0: 係咯，可唔可以試下？譬如佢發得平啊，擺一排翻，你就等住佢反手，係咪啊？一回一回咗喺度，心定啲得 OK 嘅，冇咩問題。係啦。
1: 好嘅，就猜出嚟啦，猜出嚟咁啊，你等佢反拉噶啦，佢先系咪都反拉，或者系顶就顶你噶，
0: 系啊，
1: 俾我抽啦，佢啫呢
0: 波，等斜线喺度，好冇问题嘅吓。呢只呢啊，
2: 3-4。
3: 比赛继续，双方现在是有一分的分差。这次是凯曼啊，在第三拍的一个侧身位的正手抢攻。这个球凯曼接发球啊，直接搓到了对方的直线长。林诗彤和快慢将比分反超。
2: 6-4。
3: 这个暂停回来之后，黄振廷和杜凯琴啊，两个人还一分都没有拿。这次控台内。
2: 5-7。
3: 林诗彤接发球是拧拉上手，也给快慢下一拍的一个出手创造了一个更好的进攻机会。快慢正手也是拉到对方的直线空档上。
2: 8-6。
3: 随着比赛的进行，快慢和林诗彤这边发球轮的赢球率提升的确实非常明显。还是推到远台啊，林诗彤正手的高质量反拉。
2: 9-6。
3: 这击球重心降得也比较低啊，低点位把这个球反拉过来。反手直接快速弹了一个大角度的斜线，10-6，这样林诗彤和快慢也拿到了冠军点。好球，第一个冠军点林诗彤和快慢就成功兑现了，这样总比分3-1，林诗彤和快慢在这一站的欧洲大满贯混双的决赛当中，战胜了中国香港队的组合黄振廷和杜凯琴，也成功拿到了本站欧洲大满贯的混双的冠军。我们也恭喜林诗彤和快慢。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8: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9: 欢迎回家。
8: 玩累了就回家。
10: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8: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4: 吃坏了，
5: 吃何味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何味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味整肠丸。
3: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乒联欧洲大满贯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单打的1/8决赛。这场比赛是位于女单签表的下半区，由中国小将陈毅来迎战德国选手安妮特考夫曼。接发球对于考夫曼这个正手劈长啊是很有准备的。
4: 2-1。
3: 想开一个长球，但是考夫曼出现了发球失误。
2: 2-0
3: 刚才这一轮发球两分都是发转不转。这个球是被考夫曼的正手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反击。刚才反拍啊，考夫曼这个球发的也比较转。

0: 考夫曼这个比赛刚开始的这一段时间啊，进攻状态也确实是很出色。那即便刚才陈毅已经把球劈得这么深了，但是考夫曼这个反拍抢点打得依旧是比较准。
1: Big ball。
0: 正手位的一个相持，陈毅的稳定性还是要比对方略高一些。正手的一个快带直线，帮助自己完成了护台，还是反手来发。陈毅这个接发球还是快速把球回到对方的反手位，还是通过这个中间的落点来挤压考夫曼的这个反手位。当然刚才能够看到这个考夫曼第一时间啊，还是向自己的右半台来防。
1: Next leg. 6-0.

0: six, seven.
1: 这一次把球拉到中间，这考夫曼向后撤了半步之后，还是很有空间让自己的正手上手来攻的。
0: 8-7.
1: 现在比分是8-8。这个接发球直接让考夫曼完成了一个直线变线，反手直接拧到了陈毅的这条直线上。连续用正手压制到这个考夫曼的反拍，9-9。在这一分上，考夫曼想发一个斜线的长球，直接发出台了。10-9，这样陈毅拿到了双方第一局的局点。
0: 10-0，
1: 这球又发了一个下旋，发了一个不出台。

0: 11. Eleven all.
1: 比分再一次持平啊，11-11。发到对方的正手位，这个线路对于陈。

权益的这个发球选择来说还是有点危险的。接下来考夫曼的局点，好球，这个接发球直接拧到了对方中间长，

0: 直接开长球，然后和对方形成相持，依旧是通过更深的落点啊来压制考夫曼。这个球劈得不够深，好球，发球抢攻，陈毅再次拿到了局点。
1: 14-0

0: 依旧是通过这个发长球，然后在第三拍的一个抢攻变现。
1: 接盘就要抢防守，就要攻门前接。
0: 这个球是顶到了对方的反手长，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也是历经了苦战啊，16-14。陈毅历经了多个局点，终于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
2: 很好，人哎，人松下来一点，
1: 他球没有赢你的球。
3: Second game, Kathmandu serve, love all.Love one.

0: two one。
1: 这个球切发球，考夫曼是搓到了陈毅的正手背。孔夫曼这边也是突然换了一个发球，发了一个下蹲砍式的发球。这个线路上对于陈毅来说，还是要想办法避开这个考夫曼的正手。
0: Three, four.

0: 这次就是连续压制对方的正手，然后再转到对方的反手，就只有这个角度打得足够大，才能够连续压制住对方的反手，然后再把球拉到对方的中间。
1: 扎 5-4。
0: 接发球，陈毅的这个正手的回发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这个速度很快，还是把接发落点拉到对方的中间位。嗯，快节奏的一个相持对抗。

0: 劈肠反拉。
1: Fix all。
0: 在台内，这个正手先劈肠，劈到对方的中间，这球劈的也很深，然后下一拍就是反拉直线。这一局当中，考夫曼这种砍式的发球，印象当中应该是发了三个，都拿分了。
1: Six eight。
0: 这球还是劈得不够深啊，因为对于劈到考夫曼正手背的球，这个球必须得劈得更深更快一些。九比九。这个台内球落点对于考夫曼的控制来说，这个控制的也挺到位的。这个正手短，这个球搓的也是很近网。陈毅需要面对对方的一个局点。
1: Ten all。
0: 十比十。
1: 11-10，
0: 11比10，这样陈毅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这个球可夫曼接发啊，向正手直接台内挑打，出现了失误。这样双方第二局的比分啊也是比较的接近，几乎就是从头啊一直紧咬到了最后。
1: 对吧？中间一圈他一掉，掉完以后后边摁完。
0: 12-10，陈毅拿下了双方第二局的胜利。
1: 他现在发球里面就这种东变西变的，先把这点儿炒好了。哎，如果他一换发球或一变，这球里头人你先举个手，先慢一点，先想一下，然后再。

0: Love all。
1: 嗯，陈毅这个侧身正手攻完之后啊，下一拍还是有一个保护。这球连续滚网啊
0: ！Two one。

0: four five。
1: 这暂停回来之后，考夫曼一口气啊，连拿了三分，也将比分反超了。
0: Four five.
1: Six four. 罚几场啊？这个球也是被。

0: 考夫曼判断到了，反手直接完成了这个斜线啊，外加下一拍中间点位的一个变线。
1: 打分，
0: 这个球发的也是非常偏。同样是有一个像侧方的一个拐跳。这一分考夫曼这个反拍啊，其实并没有着急下手。

还是给考夫曼台内上手的机会了。

0: 先发球考夫曼直接搓短，10-4，这样考夫曼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局点。
1: 10-5。

0: 快。
1: 局点上考夫曼的进攻啊，接连出现失误。
0: 7-10。
1: 陈毅刚才又发了一个急长。

0: 好球
1: ，Hang in。
0: 那接下来还是考夫曼的发球轮。

0: 在这个局点上，考夫曼把握住了机会，发了一个上旋，这样11-9，考夫曼是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胜利，将大比分追到了1-2。
1: Kaufmann to serve. Love all. Love one.
0: 好球，无论左右两侧还是中间位啊，陈毅这个护台整个的回球都是非常有质量的，也是推到远台来和对方进入到这种反拉的相持。直接发到对方的反手长。

在中间位啊，陈毅这个正手强行上手来变线，这开局对于陈毅来说打的还是非常

0: 非常好的，4-0。这个反手来发啊，发到中间长，效果一般。就现在陈毅对于长球的保护啊，还是很到位的。你刚才又救了一个对方发的反手短。第四局啊，现在陈毅6-0领先于考夫曼。又发到对方的反手短，考夫曼直接吃发球了。这个分差已经完全被陈毅给带开了。
1: Love nine.

0: 10-1，
1: 这样陈毅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直接发几场，11-1，陈毅大比分赢下双方的第四局，以3-1的比分战胜了德国选手考夫曼，也进入到了这一站大满贯女单的1/4决赛。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7: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6: 我吃太极甜宝。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6: 凯迪士智能锁。
17: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9: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艺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 苏玉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他的这一饼出手，状态还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59.32米，这一投比他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投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投是58.06米。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饼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投要差一些，因为第一投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投呢54.58米，第二投51.77米，第三投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饼落地，哦，这一头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一头成绩无效。苏玉昕第一投59.32米，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投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一投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饼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投呢也算是在2、3、4这三投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22米，看在最后一投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哦，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亚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41米，58.41米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玉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41米没有办法突破苏玉昕的59.32米，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玉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亚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玉昕加油。旋转出手，这饼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饼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一头如果在60.27米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 漂亮，这一投61.06米。中国选手苏玉新以61.06米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鸥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鸥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四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玉新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米39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

0: 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47米，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佳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47米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39米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玉白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一头有机会啊！这一头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哈哈，这陈佳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头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18米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18米的成绩，中国选手陈佳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16米的成绩，79.16米的成绩，陈佳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16米的成绩还是非常好。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佳伟拿到了金牌，79.16米的成绩。陈佳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39米，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
1: 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集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为您带来26到27赛季西甲联赛第二轮的精彩战况。首先，让我们来到贝蒂斯的主场拉卡图哈球场，来关注皇家贝蒂斯在主场和皇家社会队的比赛。比赛开始之后不久，皇家社会队获得了一次非常好的反击机会，可是最后的一脚打门高出了横梁。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贝蒂斯客场对阵巴伦西亚的比赛呢，是被推迟到了25日来进行；皇家社会对阵皇家马德里的比赛，则是推迟到26日进行。这也意味着，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这两支球队一起迎来了在本赛季西甲联赛当中自己的首场比赛。在比赛进行到63分钟的时候，皇家贝蒂斯队取得了破门，进球的是罗德里戈·里克尔梅。这时库乔埃尔南德斯在弧顶处送出了一记过顶长传，而罗德里戈里克尔梅不停球，直接左脚的凌空端射，这个球打进了球门的圆角，贝蒂斯1-0领先。安东尼再送出一记过顶的传球，随着比赛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比分领先的情况下的贝蒂斯抓住了对手越来越多的后防线漏洞，但是伊斯科最后的这脚打门没有能够越过对方的门线。在赛后，贝蒂斯的主教练佩莱格里尼也表示，这场比赛呢确实打得非常的激烈，而伊斯科现在他的身体状态，每场比赛大概可以出场30分钟左右，而这次射门本来是有机会帮助贝蒂斯领先的。躲过一劫的皇家社会队立刻展开了反扑，但是连续两脚打门都没有能够攻破贝蒂斯的球门。在这场比赛当中，贝蒂斯队全场比赛完成了17次射门，其中有6次打在对方的门框范围之内，而皇家社会队是9次射门，3次射正。贝蒂斯队再一次获得了反击的机会，

尔南德斯，弧顶处的直接打门再一次被雷米罗挡了出去。雷米罗在这场比赛当中也做出了多次精彩的扑救，只可惜皇家社后队在自己进攻的时候始终没有办法攻破贝蒂斯门将巴列斯的十指关。下半场替补出场的奥亚萨瓦尔，尽管他在锋线上非常的努力，无论是自己射门还是给队友做球，但是最终都没有能够改写0-1的比分。贝蒂斯队还是将一球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一起来到圣马梅斯球场，来关注一下毕尔巴鄂竞技同塞维利亚的比赛。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毕尔巴鄂竞技客场对阵巴塞罗那的比赛也被推迟到了27日来进行。而在首轮比赛当中，塞维利亚则是以2-1的比分击败了巴列卡诺，时隔5年再一次夺得西甲联赛的开门红。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后，仅仅11分钟，毕尔巴鄂竞技队的后防线就遭遇到了打击。后卫贝尔奇切在面对对方一次有可能形成破门的机会的时候，在身后推倒了基克费尔南德斯，这样的话被主裁判直接出示红牌将他罚下。而本来在后防线上就缺兵少将的毕尔巴鄂竞技立刻出现了在后场的传球失误，迫于对方在前场的高压，在后场回传过程当中门将出球遭遇到了极大的干扰，而这次在压迫之下的出球直接导致了奥索反抢之后将球打进。毕尔巴鄂竞技队本来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的两名中卫大将达尼比维恩以及埃杰鲁斯都不能够出场。中场休息的时候，一球领先的塞维利亚反而是率先做出了调整，罗梅罗以及尼科基里安和埃朱克三个人呢都是在下半场比赛一开始就被替补上场了，而这三个人上场之后立刻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比赛进行到第50分钟的时候，伊萨克罗梅罗助攻埃朱克打进了2-0领先的进球。埃朱克在右侧的快速插上充分地利用了对方在后防线上人员不整造成的防守宽度不够的弱点，并且在对方门将出击的情况下巧妙地完成了一记搓射。在比赛进行到了第57分钟的时候，塞维利亚队再次利用自己的高压逼抢造成了对方后场的出球失误，在弧顶处伊萨克罗梅罗的射门把比分改写为3-0。这场比赛其实塞维利亚队他们的射门次数并不如对方多，射门次数只有7次，7次射门当中有4脚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以里，就形成了3个进球，进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在第70分钟的时候，毕尔巴鄂竞技队由埃特尔帕雷德斯打进了扳回一城的进球，比分变成了1-3。而这场比赛全场毕尔巴鄂竞技队18次射门8脚打正，却只收获了1个进球。最终这场比赛塞维利亚队在客场以3-1的比分击败毕尔巴鄂竞技。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巴伦西亚队在主场同塞尔塔队的比赛。两支球队各自在第一轮的比赛呢都是被推迟了，巴伦西亚主场对贝蒂斯以及塞尔塔主场对奥萨苏纳的比赛都被延迟，所以这场比赛也是两支球队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1场比赛。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是客场作战的塞尔塔队，而巴伦西亚身穿的是白色的球衣。比赛开始之后，塞尔塔队反客为主，接连对巴伦西亚的球门发动猛攻。在过去2个多赛季的时间当中，在少帅谢拉尔德斯的带领下，塞尔塔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本赛季是获得了欧联杯的参赛资格。而这场比赛他们也在客场给对手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这是哈维·罗德里格斯在对方禁区前沿的一脚怒射，被迪米特雷夫斯基给拖出了横梁。在这场比赛当中，在进攻端塞尔塔队还是占据了不错的优势，他们的7次射门3次射正，而巴伦西亚队虽然有8次射门，但是只有2脚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以里。在上半场临近尾声的时候，巴伦西亚队通过自己的快速进攻也完成了一次禁区右侧的打门，但是威胁不足。面临新赛季的首场比赛，其实巴伦西亚队也是有着很多的伤病问题，多达6名球员由于伤势而无法参加这场比赛。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塞尔塔队继续通过自己的快速推进以及在对方禁区前沿的配合，连续的对对方的腹地施压，
巴伦西亚队的快速反击，丹朱马来到了对方的禁区内，防守球员一直在对丹朱马进行着贴靠，让丹朱马他的位置失去了优势。马克思阿隆索做出了一次成功的防守，而随后马克思阿隆索又来到对方的禁区前沿形成组织，阿隆索的一脚打门兜出了一道向外的弧线，稍稍的偏出了远端的立柱。

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达到5分钟的时间，而在最后时刻，巴伦西亚队的这波进攻由吉多罗德里格斯完成了一脚远射，但是依旧没有能够攻破拉杜的十指关，最终双方是以0-0的平局收场。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皇家马德里队在客场挑战西班牙人。在第一轮皇马对皇家社会的比赛推迟到了26日，所以这是皇家马德里队在本赛季西甲联赛的首场比赛。而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开局。第9分钟，居拉尔在左侧开出任意球，贝林厄姆头球破门，打进了皇马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一个进球。而在上个赛季，皇家马德里的第一个西甲进球是由姆巴佩点球破门的。贝林厄姆在西甲联赛的赛场上继续延续着自己在世界杯赛场上的良好的状态，而在重新回到皇家马德里的穆里尼奥的带领下，贝林厄姆获得了更多前插直接威胁对方球门的机会。西班牙人队在比赛进行到了第30分钟的时候扳平了比分，这是哈维·埃尔南德斯的传中，卡拉特拉瓦在禁区内的强点破门，把比分给扳成了1-1平。卡拉特拉瓦也是在这个赛季从卡斯特利翁加盟来到了西班牙人的。在这场比赛之后，西班牙人队的主教练马诺洛·冈萨雷斯也表示，卡拉特拉瓦也是自己很早就希望得到的这种类型的球员。依旧是居莱尔在左侧主罚角球，禁区内还是贝林厄姆的头球攻门，但是这一次被西班牙人队的门将德米特罗维奇拖了一下之后，球打在了横梁上弹了出去。在这场比赛当中，皇家马德里队的几名新援科纳特、邓弗里斯、贝尔纳多、席尔瓦都获得了首发的机会，而在第64分钟，杨迪奥曼德也替补出场。这就是杨迪奥曼德在右侧突破之后创造的机会，巴尔维德禁区前沿的打门稍稍的偏出，随着穆里尼奥阵型的调整，巴尔维德的位置会更向后一些，他对于对方球门的直接威慑能力可能会减小，但是他的强度依旧会给球队带来帮助。而在比赛进行到了第80分钟的时候，从莱万特引进的锋线小将埃斯皮替补出场，这样的话皇家马德里队在夏窗引进的6名重要的新援全部亮相。而在比赛的第90分钟，正式替补出场的埃斯皮在禁区的混战当中打进了一记绝杀，帮助皇家马德里队在客场2-1获得了胜利。2005年7月出生的小将埃斯皮有着1.94米的身高，而且在上个赛季为莱万特打进了11个进球，成为莱万特队内的头号射手。在这场比赛之后，西班牙队连续4轮的西甲不败被终结，而皇马连续18个赛季首场不败。一起来到大都会球场来关注一下马德里竞技队在主场同比利亚雷亚尔的比赛。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马德里竞技队凭借着李刚仁和巴埃纳的进球2-0击败了马拉加，而比利亚雷亚尔则在客场0-2落后的情况下，最终2-2战平了桑坦德竞技。两支球队在西甲联赛的48场交手当中，马德里竞技队占据优势，但是这个优势却并不是非常的明显。而在这场比赛上半场都没有进球的情况下，在第59分钟，普维尔禁区外的一脚左脚远射直挂死角，比分变成了1-0，场上的僵局也被打破。在这场比赛当中，在转会市场上饱受争议的朱利安·阿尔瓦雷斯并没有出现在马德里竞技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在比赛进行到了第65分钟的时候，布坎南在禁区内突破被放倒，比利亚雷亚尔队获得了点球的机会，而这个点球由赫拉德·莫雷诺操刀主罚。

博雷诺的点球骗过了对方的门将奥布拉克，把比分追成1-1平。这样莫雷诺在客场四次攻破了马德里竞技的球门，追平了阿奎罗，并列两队在马竞主场交手进球最多。在比赛之后，迭戈西蒙尼也表示，在1-0领先的情况下，马竞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并没有很好的控制比赛。在第73分钟，米克塔泽一次快速的突破，在禁区内完成小角度射门的同时，漏内尔芒手部有一个推搡的动作，推倒了米克塔泽。主裁判不仅判罚了点球，而且将漏内尔芒直接红牌罚出场外。梅考塔泽自己来主罚自己创造的点球，而这也是奥布拉克本场比赛第二次面对点球了，依旧扑向自己的右侧，但是梅考塔泽还是打了相对靠左边的位置。凭借着两个点球，比利亚雷亚尔队在比分上完成了反超，不过在第85分钟的时候，朱利亚诺西蒙尼还是展现了自己在场上的这种顽强的精神，快速前插之后接队友传球，不停球直接打门。在场边他的父亲也是欣喜若狂，毕竟马德里竞技队在过去4个主场对比利亚雷亚尔队保持着不败，而在这场比赛之后，这个不败扩大到了连续5个主场。比利亚雷亚尔队则在本赛季的西甲联赛遭遇了开局的2连平。一起来到佩雷斯球场来关注一下赫塔费在主场对阵桑坦德竞技的比赛。在这个赛季，赫塔费在阵容上调整不少，几名非常重要的中场球员离队，而在这场比赛当中，克里斯·桑图斯·乌切也由于受伤没有办法出场，而桑坦德竞技则是本赛季西甲联赛上的升班马。在球场上，赫塔费队身穿着蓝色的球衣，而桑坦德竞技身穿着白色的上衣和黑色的短裤。禁区前沿，萨特里亚诺的一脚打门高出了横梁。在赫塔费的阵容当中，萨特里亚诺依旧是球队在进攻端最为重要的武器，而在后防线上，他们的门将索里亚则是球队后防线上的定海神针。比赛打到70多分钟，双方都没有能够进球，但是在比赛进行到了第77分钟的时候，场上出现了变化。赫塔费在禁区内犯规，送给了桑坦德竞技一个点球的机会，犯规的是萨佐诺夫。安德烈斯·马丁面对着赫塔费队的门将索里亚，这一脚打门被索里亚非常漂亮的封在了球门线外。索里亚也是这场比赛赫塔费在场上表现最为出色的球员，而在躲过一劫之后，很快赫塔费就做出了回应，右侧连续的配合，球传到了中间，由于纳尔将球打进。第81分钟，场上的僵局终于被打破，主场作战的赫塔费队也凭借着于纳尔的这个进球，以1-0的比分终结了本场比赛。卫冕冠军巴塞罗那对本轮在客场面对埃尔切，巴塞罗那第一轮对阵毕尔巴鄂竞技队的比赛被推迟到了27日进行，所以这是巴萨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一次亮相，而埃尔切则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1-1战平拉克鲁尼亚。在这场比赛进行到第15分钟的时候，拉菲尼亚在禁区内的变向导致对方防守球员的犯规，巴塞罗那获得了点球的机会，而拉菲尼亚自己主罚面对对方的门将迪图罗，一个轻微的节奏变化把球打进了死角。迪图罗虽然判断对了方向，但是没有能够阻止皮球入网，巴塞罗那在客场取得1-0的领先。在上个赛季，拉菲尼亚受到伤病的影响，他的出场数有所下降，但是在球队的进攻端依旧是巴塞罗那队非常仰仗的一把利器。而在上半场进行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在下窗从多特蒙德来到巴塞罗那的阿德耶米非常漂亮的一次前插，接到了拉菲尼亚的传球之后将球打进，在自己的西甲首秀打进了在巴塞罗那正式比赛的处子球。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拉菲尼亚的状态依旧非常的出色，三箭齐发，在锋线上利用戈登
左侧的传球，拉菲尼亚后点拿球之后稍作调整，将球打进，比分变成了3-0。戈登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有着极其闪耀的表现，他也是本赛季巴塞罗那队在转会市场上非常重要的引援。当然备受人们关注的后腰罗德里在这段时间依旧处于恢复的单独训练当中，所以呢并没有进入到本场比赛巴塞罗那的大名单当中。又是戈登非常漂亮的一次鱼钩反跑，形成了反越位，面对对方门将无私的把球传到了费尔明的脚下，费尔明把比分扩大为4-0。进球之后他也手指戈登，戈登在自己的西甲首秀当中送上了2次助攻，他也延续着自己在世界杯赛场上的良好表现，而他在巴塞罗那队给球队的左侧进攻带来了足够的硬度和速度。第79分钟，费尔明禁区内转身摆脱防守之后再度破门，也是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当然这场比赛巴塞罗那队在左边后卫位置上的07年小将埃斯帕特也有着出色的表现。最终这场比赛巴塞罗那在客场以5-0的大比分获胜，在面对埃尔切的11场西甲和2场国王杯的比赛当中保持了连续13场胜利。再来关注一下奥萨苏纳队在主场同莱万特队的比赛。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莱万特队在客场0-3败给了西班牙人，而奥萨苏纳第一轮和塞尔塔的比赛是被推迟到了26日进行。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是主场作战的奥萨苏纳，而客场作战的莱万特身穿的是黑白相间的剑条衫和白色的短裤。在这场比赛当中，奥萨苏纳队依旧派出的是布迪米尔和奥罗斯两个人在锋线上进行搭档。这是比赛进行到第36分钟的时候，奥萨苏纳获得了一个正对球门的任意球机会，远程的发炮，但是稍稍的偏出，射门的是队长鲁文加西亚。在上半场比赛的临近尾声，奥萨苏纳队大范围的转移，在后点的一脚挑射，莱万特队的门将马修瑞安凌空单掌把球碰了一下之后抱在自己的怀里。在这场比赛当中，马修瑞安的表现非常的出色，面对对方的7次射正力保自己的城池不失。当然莱万特队自己在进攻端的表现并不是非常的理想，全场的11脚打门只有1次打在对方的门框范围之内，在进攻端的效率还是需要提升，相较于进攻的手段，奥萨苏纳队明显更加的丰富。边路三个人的配合，布雷斯内托的传中被挡了一下，球并没有出危险区。在护定处，奥罗斯的打门还是被挡了一下，球漏到了禁区里。布迪米尔有一个巧妙的变速，晃开了门将马修瑞安之后，小角度打门，但是在球门线上被防守球员解围。布迪米尔也跟随着克罗地亚队参加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并且在面对巴拿马队的比赛当中打进了全场比赛的唯一进球。那场比赛也使得莫德里奇国家队的第200场里程碑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莱万特队利用角球的头球攻门还是没有能够顶正，对于莱万特队来说，这场比赛他们的进攻效率确实不够高。伊万罗梅罗禁区外围的远射还是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以里。尽管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双方都调兵遣将，但是0-0的比分始终没有能够改写，最终双方是互交白卷，握手言和。一起来到罗萨利达球场关注一下马拉加队在主场对阵拉科鲁尼亚的比赛。在两支球队的第一轮比赛当中，拉科鲁尼亚队是1-1主场战平了埃尔切，而马拉加队则是0-2败给了马德里竞技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在拉克鲁尼亚队的锋线上，奥巴梅扬依旧是获得了首发出场的机会，并且在比赛进行到第21分钟的时候，就通过一次快速的前插展现了自己灵动的脚下步伐，越过了对方的门将，将球打进了空门。奥巴梅扬在这个赛季从马赛来到拉克鲁尼亚之后，连续2场西甲联赛的比赛都有进球，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正是他的进球帮助球队取得了1-0的领先。
但是在比赛进行到第33分钟的时候，马拉加队在禁区内的突破，加里多突然间的变向导致了努比的犯规，主裁判是判给了马拉加一个点球。前锋舒佩来主罚点球，这个球打进了球门的右上角，尽管莱奥罗曼判断对了方向，但是由于这个球的角度比较刁钻，而且球速很快，最终还是越过了门线。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是打成了1-1平。在这场比赛里面，主场作战的马拉加队全场比赛完成了13脚打门，比对手的射门次数要多出一倍，但是只有2次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马拉加队的唯一的一个进球还是通过点球来打进的，而拉克鲁尼亚队全场比赛的6次射门有4次射正，特别是老将奥巴梅扬在锋线上展现了自己相当出色的竞技状态，一次强行的身体对抗之后，小角度的外脚背撩射也展现了自己丰富的武器库。拉克鲁尼亚队右侧开出角球，在后点还是找奥巴梅扬，但这一次是直接被对方的门将给拖出了横梁，阿方索埃雷罗。第76分钟的时候，拉克鲁尼亚队的后防线险些酿成大错，这是替补出场的迭戈比利亚雷斯在想做横传的时候，球的高度不够，正好送到了舒佩的头顶，但是舒佩这次几乎顶空门，球却被横梁挡了下来。随着在伤停补时阶段，拉鲁维亚的横传最终被布莱特埃德扫出底线，最终双方是以1-1的平局收场。在本轮比赛结束之后，塞维利亚暂时以2连胜还在积分榜的第一位，而第二和第三分别是阿拉维斯和马德里竞技，而排在积分榜最后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1: 吃坏了
0: 吃何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胃整肠丸。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在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吃坏了，
5: 吃何味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何味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味整肠丸。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13: 草本炖饮来一罐，
12: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1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5: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4: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哇，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味整肠丸。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6年在印度新德里进行的羽毛球世界锦标赛的比赛。接下来我们将会来关注本届世锦赛的最后一项决赛，男子双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队的组合梁伟铿和王昶搭档来出战，他们的对手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组合谢定锋和苏伟毅。上来第一分，王昶就抢了对方的一个发球，接发直接推扑。挡方网，往前平手挡。这一分，谢定锋在往前还是抽开了角度。
3: One more。
16: 杀也拍对方的中间。
3: Service over。
16: 陈其九指导。
3: 2-1。
16: 好球，做好接杀，再分球。这个球是推到对方的身后，球在界内。还是抓中前场，中前场的平抽挡，我们的节奏要更快。王昶来发球，苏伟毅来。

来接发，接发球，苏伟毅是直接平推过来。发梁伟坑的后场，两个人救得不错啊，但是再往前这个球没有挑起来啊，挑球过程当中被网带拦下来了。继续来抢网，弹对方后场，攻守转换，注意连接，接杀弹底线，再抢网。这个球还是让谢定锋啊在网前实现了连续的封网。挡方网，这个反手的软挡球没能过网。第一局开局啊，双方战至5-5平。好球，这个球对方也是不愿意起球，我们连续的软挡软放。挑球，接杀弹底线，做好防守，挑给对方，这个球挑出界了。杀一派斜线，后杀前锋，好球！梁伟坑和王长两个人攻锋的配合。接杀弹底线，力量还是有点没太控制好啊。好球，这个球在前场我们实现了对于球头连续的下压。这个球没有发进区，8-8，还是要做好发接发。好球，杀一拍中路，再杀。这次王场是选择换一个角度来进攻，之前连续两拍都是打向对方的中间，然后调整过后，一个斜线的长杀。漂亮！发完球之后，王场快速把球拍啊举在头顶的方向，很好的把这个球啊拦到了对方的直线空当上。这个球还是在发完球之后第三拍上没有连贯上。

0: 对方刚才这个发球发的也比较的贴网，10-10，杀一拍中路，再杀，继续来进攻，漂亮！王昶在前场的封网，成功拿下这一分。在男双比赛当中啊，这个节奏是非常快的，所以要求选手从头到尾啊，保持好极好的专注度，尤其是做好发接发啊，这个前三拍至关重要。分对角，防住对方的收掉，再挑球，克雷西麦纳基和彭伟信两个人也是马来西亚队的教练，这其中麦克西雷克西麦纳基是双打的教练。蓝调一拍，杀一拍直线，好球，这球的线路也是杀向对方的反拍。中国组合现在领先对方2分，13-11，还是发一号区。这个球是让对方把球的线路抽到了我们的结合部，抽到了我们的中间。比三，13-13啊，比分再次持平。抢网，先是梁伟坑在中前场的一个抢网，把这个节奏提上来，让对方挑球没有一个很充分的空间。然后下一拍，王昶在身后来封网，夏轩泽和陈其球，中国组合轮转抢网，杀一拍斜线，后杀前锋，漂亮攻锋的配合，而且在进攻线路和落点上我们也有变化。先是梁伟坑杀斜线，然后王昶下一拍的封网再打向对方的结合部，所以刚才这个球点杀的还是比较快的啊。苏伟一发球，王昶来接发，控制好中前场，好球。在头顶区啊，王昶点杀直线得手，就是我们在中前场主动来拿球，被对方防回来啊，没有关系，我们再重新组织。这球丝线的判罚是边线出界，马来西亚组合选择了挑战。这届世锦赛对于马来西亚组合谢霆锋和苏伟毅来说， 能够进入到世锦赛的决赛，确实是意外之喜。因为原本啊，在世锦赛比赛结束之后，这对组合是要被马来西亚羽协拆队的。两个人原本是要被拆分然后重组的，但是现在他们进入了世锦赛的决赛。抢方网，杀一拍，后杀前锋漂亮。王昶和梁伟铿现在保持好啊这样的进攻节奏，保持好这样的进攻侵略性。挡一拍，推直线，节奏再提起来，反击。这个反手的推挑啊，长出了底线。18-15，梁伟铿、王昶领先三分。再把球抽起来，这个平抽啊，也抽开了一些斜线的角度。我们继续在第一局啊，保有对于对方四分的领先。发一号区。在第三拍上，我们就能够打开这个斜线的方向。20-15，梁伟铿和王昶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杀一拍啊，这个球杀在网带上了，有点可惜。
1: Service over 16-20。
0: 接下来这一分，苏伟毅来发球，梁伟铿来接发。这个球梁伟铿反手还是想再往前啊，再去抢推一下，想要再往前快速出球。接下来王昶来接发。杀一拍，漂亮！这次杀球啊，是点杀到了对方的反手位，这样21-17，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拿下了双方第一局的胜利。接下来双方第二局，在第二局开始之前啊，其实中国队的教练员啊也在提示两位选手，就是说这是第二局，一切就重新开始了。还是保持好中前场的侵略性。做好接杀，刚才这一分谢定锋再往前是一个软挡。这球应该是在下手位啊，在低点谢定锋已经碰到球了啊。 刚才这一分要重打，

0: 前方准备好。
1: 好球，没有受到刚才这一分重打的影响。我们还是能够抓住前三拍。好球，就现在在落点和线路上确实打的对方有点站不住。发球的一个变化，但是对方接发回了一个滚网，这是一个随机球。苏伟一来发球，王昶来接发，重杀一拍。这个球梁伟康也是快速抽向了直线的方向。哇，漂亮！这个球我们也是在对方先进攻的情况之下成功摆脱了出来，而且还非常快速地完成了一个反击。能够看到梁伟坑和王昶现在两个人的专注度啊都非常高。这个球马来西亚组合第一时间有点愣在了原地啊，王昶是反拍啊，快速地推开了斜线的方向。调给对方，防住对方的收掉，平手挡，再弹起来。弹对方的后场，一定要过对方在往前的第一人的高度。别着急，两个人轮转，这个球轮转的真快啊！王昶轮转到往前，然后下一拍就是一个往前的封网，快速的轮转，坚决的抢网。这个球又是一个随机球啊，对方的运气分。其实在场面上我们已经占据优势了，但是对方的一个弹网球啊，打乱了王昶在网前的连接。再擦一擦场内的汗水。第二局现在梁伟坑和王昶是8-4啊，领先对方4分。杀一拍半场，再杀，连续两拍啊，强有力的进攻。打一号区，刚才这一分前三拍我们没有控制住啊，然后这个球 谢霆锋在往前的抢网啊，又抢了一个滚网球，发了我们一个三号区。再往前，这个软放也没有过网。这个时候要把节奏再稳一稳。比分中国队还是领先的。好球！杨伟铿接发啊，直接推开了斜线的角度，然后在第四拍上，王昶就完成了突击。把球挑给对方，注意挑球的质量。接杀弹底线，这个球还是让苏伟毅完成了进攻的连贯。因为这个球也有点半场啊，所以我们没有摆脱出来。好球！接杀我们直接弹到了对方的斜线上，弹到了对方的防守空当上。四线的判罚是在界内，马来西亚组合提出了挑战。这球没问题，完全在界内。梁伟铿来发球，漂亮！这个球还想发我们的三号区，之前我们已经吃过一次亏了，但这一次梁伟铿没有让对方的战术得逞。接杀弹底线，由手转攻，漂亮！王昶在往前的拿球，这个球拿球点啊也比较低。再往前啊，正手王昶的一个抽压，发对方后场，继续抢网。这个球抢到了对方的直线上，球推得非常深。陈希球指导对于刚刚弟子的表现还是非常满意的啊。这球有点弹网，漂亮！虽然面对对方的弹网球，王昶在往前救得比较狼狈，但在接下来他调整过后，这个强网出手的太坚决了。你看提前的判断，然后提前的一个移动，还是要把节奏控制在我们的手里啊，尤其是前三拍的节奏。陈其球指导一直在场下提示着梁伟铿和王昶。接下来是梁伟铿来接发，苏伟毅来发球。

其实对方这个球啊回得非常低平，但是王昶在往前把自己的重心啊降得也比较低，但是球拍已经举在头顶的方向，准备下一拍的连接了，非常

0: 400公里。16-11，梁伟坑和王昶第二局还领先着5分。
1: Play。
0: 梁伟坑在正手一侧主动的抢网，现在中前场我们的成功率，我们的出球是非常有质量的，成功率也高。这个球梁伟坑抽得非常快啊，18-11，梁伟坑王昶第二局领先对方7分。苏伟毅发球，王昶来接发。这个反拍没有把球抽过网。王昶来接发，后场杀球的失误啊，梁伟坑这个球打在了网袋上，别着急，之前比分的领先啊，现在也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容错空间。现在中国组合还领先着3分，做好发接发。漂亮！再往前，王昶正手的一个抽压。刚才这一分还是抢到了对方的发球，然后再往前，王昶连续的提速，19-16。后场杀一拍，再杀，平抽挡，漂亮！这个球王昶还是在中前场先完成了对于球头的下压。20-16，中国组合梁伟坑和王昶也拿到了冠军点。交给对方，这球救得不错，漂亮！在中前场，王昶快速的把球给推了出去，这样21-17、21-16，直落两局，耗时35分钟。中国组合梁伟坑和王昶问鼎了今年世锦赛男子双打的冠军。我们恭喜梁伟坑和王昶成为了世锦赛的男子双打的冠军，他们也成为了第5队。在世锦赛当中获得男子双打冠军的中国组合，继2018年南京世锦赛之后，中国队再一次拿到了世锦赛的男双冠军。
2: 吃坏了，
3: 吃何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

0: 减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3: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2: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4: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2: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7: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您转播2026年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女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是由中国的选手王芷怡啊对阵丹麦的好手莱恩。两个人在今年打过三场啊，包括德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年的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另外呢还有在今年的这个汤尤杯的赛事当中。这三场球呢，王芷怡呢都是2-0战胜了莱恩。昨天的比赛呢，对于王芷怡来说呢是比较艰难、比较辛苦的啊。昨天因为打印度的老将辛杜，那辛杜呢是就是家门口作战啊，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所以呢那场比赛双方拼得非常激烈，一直打到决胜局才分出胜负。而且王芷怡在决胜局当中因为体能消耗比较大，我们可以看到她当时呢就是左右腿都是出现了这个抽筋儿的这种现象，先是左腿抽筋儿，后来呢打到后面我们看右腿也抽筋儿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王芷怡还是咬紧牙关啊，不放弃每一分。最终呢是在决胜局啊21-17拿下，战胜了这个辛杜，晋级到了女单的八强当中。那场球耗时整个用时是87分钟。

底线出界，边线出界，这是个边线出界。就这场球，其实对于王芷怡来说呢，在体能上可能要面临一定的考验。

好球。好球，莱恩呢？因为他就是他身材比较高大啊，所以呢，王芷怡呢还是用一些这种落点线路的这种调动，尽量呢让莱恩呢在移动当中去出手回球。莱恩身高1.76米，莱恩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女单的第15位。好球，压头顶区，这个拍平高球，质量不错。右边的应该是维廷胡斯啊。这是一个带停顿的出手，还是破坏了莱恩的这个移动和他的重心。停顿的推，好球啊！头顶区突击直线，也是一个抓推突击。这球莱恩的推球呢，还是推的有点太平了。然后王芷怡刚好呢能够借到力，弧度不太够啊。对于莱恩来说，这个球推的。这是一个平高球，但是力量稍微大了一点。

0: six, nine. Thank you. Wir dann kort.
1: 挡中路，再勾一拍，头顶去沙池线连贯。嗯，这球杀完连贯的推球推得不好，这球推完了以后，刚好被对方正手给打下来了。
0: Thank you.

0: 可以看到莱恩呢，他身材呢还是就是比较高大，所以你看他脚下的这个频率，站在这儿的这个就移动当中，他整个脚步的这种灵活性啊，他的这种个步伐的串联还是显得有点薄弱。
1: 12-7

0: 头顶区杀一排直线。就你看他整个的步伐在场地上还是显得有一点慢啊。就是大的步伐比较多，大的跨步啊，但是你看最后就是当需要你小步伐进行调整的时候，这个球还是就是对他来讲还是有些难度。基本上现在我们看到莱恩呢是跟着王芷怡的节奏在走啊，基本上是王芷怡利用球呢去调动他。可惜啊，这个球就是你看最后还是人和球的位置关系，这个球其实还是脚下没有完全的到位，还是差了一点。那这个球其实还是应该再往前再跟进一些。底线出界，这个球莱恩克里斯托弗森要求了挑战。这个球出界还是比较明显的。王芷怡在第一局打的还是比较的，就是轻松吧。整个的节奏啊，局面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基本上是用球带着这个对手在跑。界内。这个球判断准了啊，莱恩这个球头顶区，王芷怡这个球挑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球出了底线。连续两个控球，想把这个球更加的接近后底线一些，都出现了失误啊。这次是界内。这次是落到了界内，这样20-9，王芷怡在第一局拿到了局点。好球啊！一个带停顿的发球的假动作。同样也是一个带停顿的接发球，这个假动作呢虽然没有直接得分，但是还是为自己下一拍的进攻创造了机会和条件。这样王芷怡呢是比较轻松的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我们来看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啊，第一局呢王芷怡赢的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他上一场对新度啊，体能消耗还是比较大，所以这一场呢，尽量的还是要速战速决，在体能上呢，要需要他能够得到一个休息和缓冲。把球挑起来，莱恩的平高球。
1: 好，
0: 底线出界了。
1: 12-2。
0: 好球啊，这个球被莱恩抓住了机会啊。
1: Surface over. 312. Thank you.
0: 带停顿的一个接发球，这个接发球有一个假动作的出手。
1: 13-3

0: 这场比赛莱恩的失误还是偏多了一些，基本上双方多拍的机会很少很少，基本上打两拍我们看到莱恩就自己就失误了，这个很难给王芷怡构成什么威胁。另外今天我们看到王芷怡确实她就是防的也很漂亮，大部分的下压进攻球其实王芷怡都是防的很到位的啊。维廷胡斯左边的这一位，他当年也是丹麦队的男单的主将啊，就是他最高排名应该是排到过世界第八。
1: So it's over. 15-4.

0: 哇，这个球点太低了。
1: Service over. 5-15.
2: 15-6.

0: 跳杀一拍，带停顿的出手推对方的底线。嗯，这个球就是最后还是莱恩脚下有点跟不上了。就前后的这种移动啊，最后就是他这个步伐的细腻度还是差一些，有一些小步啊、碎步的调整，这个还显得就不太够，都是大步、大跨步。18-6，嗯，失误了，19-6。这场比赛的胜者半决赛呢将会面对安喜莹啊，下半区呢是李美妙对山口茜。20-6，这样王芷怡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这场比赛应该说王芷怡打的还是比较流畅吧，就是他整个用自己的球路啊带动了对方。
1: Service over 7-20。
0: 上一轮他打新度啊，在体能的消耗上是比较大的。这样21-7，王芷怡呢又胜了第二局，从而呢以大比分2-0战胜了丹麦的运动员莱恩，晋级到了女单的半决赛当中。
1: Match won by Wang Zhiyi, 21-10。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首先，我们将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女子单人技术自选的比赛。在这站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还是派出了部分的一线选手前往参赛。世界冠军中国选手徐慧妍即将登场。准备开始表演的徐慧妍，女王范儿十足，在这个赛季仍然是沿用了在去年世锦赛上的夺冠套路相思。开场的第一个必做难度非常垂直，跟去年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套节目的难度又进一步的提升了。一个轻巧的衔接之后，顺势进入到了难度很高的自由创边腿组合。由于必做难度的价值是恒定的，所以这样的一串腿组合呢，就成为了唯一可以增加难度的机会。腿部动作的诉说感很强，完全可以依靠下肢的表述来诠释音乐的情绪和节奏的变化。还是相当缠绵的一个段落，

来到节目的后半段，单腿在上的必做难度仍然可以顶到很高的水位。 这已经是最后一个必做难度了。

直到音乐的最后一个节拍，动作还是完成的非常的轻盈和干净。这也是高水平选手很强的个人能力以及技术水准的展示。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涂俊，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夺得单人冠军之后，这个赛季徐慧媛更承担了更重的比赛任务，除了单人双人之外，也是比较多的参与到集体的比赛当中。对于一个单项选手来说，越多的比赛项目，他的训练和比赛的负荷就越大。在前一段时间，徐慧媛也是因为肘部的伤病啊，也做出了一些调整。跟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一套节目的升级还是比较明显，主要呈现在一些高难度的转体动作当中，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难度动作啊，都是可以兑换成比较高的分值。在徐慧媛的分数出来之前，排名领先的是德国选手比雷耶，分数出得很快，264.4450，大幅度的超过了此前领先的运动员排名第一。这样呢，中国选手徐慧媛以264.4450，在这个赛季的花游世界杯总决赛上夺得了女单技术自选的金牌。德国运动员比雷耶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日本选手比加盟是铜牌得主。紧跟着进行的是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有多位的选手参与其中，中国选手郭牧野将在第七个登场。登场的汤布林这位选手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在这个赛季参加的每一站比赛都有奖牌斩获。开场的冲起连续旋转，有高度有垂直，进入汤姆林的难度串，难度串当中衔接了一个 T9B 的动作，刚刚呢冲起的垂直度啊会有一些偏差，这是第二个冲起。这串的憋气时长也超过了30秒，对于男子选手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在屏幕的左侧，我们会看到选手每完成一个难度的段落会有不同颜色的灯亮起，第一时间绿灯亮起，证明难度控制员已经确认了选手这一串动作的完成已经达到了及格线，如果有黄色灯亮起的呢，则是需要再次确认。亮起白灯意味着选手正在做的就是这一串难度。现在汤姆林有一个黄灯亮起，是在刚刚的那一长串的难度腿当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瑕疵，

英国选手汤布林，这套节目已经表演完成。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失落之爱的舞蹈。

在上一站比赛里面，谭木林参加了单人自由自选的比赛，获得了冠军。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多个选手在表演过程当中有一些垂直度偏差的一些段落吧。如果超出了容差的范围，这一整串的难度都将回到基准分，也就是 0.5， 损失会是非常大的。谭木林这位选手呢， 在过往的比赛里面还是表现出比较强的上肢的表现力，他非常喜欢跳舞，所以也是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爱好带入到花样游泳的练习当中。249.2033应该还是受到了认定， 难度控制员会通过视频回放的方式来确认选手刚刚的这一整串的难度是否达到了完成的基础。中国选手郭牧野准备登场。 还是能够看得出，最近更多的集体训练，让郭牧野的能力提升了不少，肌肉的线条更加的清楚。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巫师。 推进的速度很快，第一个B座难度已经超过了中线，转动很流畅，水位的控制也不错，九级的冲起，有确认的停顿，非常的清楚，连续的非平衡的转体，保持水位的高度，稍微有一点掉，继续控制。

样难度的腿部串完成的还是相当好。臂作动作表现出很强的力度。郭牧野的上肢表现力啊，也是有明显的提升。我们看到，只要他的脸部来到了水面上，哪怕不是直立踩水的动作，躺在水面上也是有表情的雕刻。

中国选手郭牧野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沈莹莎。郭牧野刚满18岁，这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运动员，练习的时间也并不是很久，在最近一个赛季的进步还是超级明显的。除了男子单人之外，他还参加混双以及集体项目的比赛，在集体当中，郭牧野的加入呢，也是帮助中国队获得了更多的，尤其是托举方面的承托力量。在西安的总决赛当中，郭牧野获得了男单的冠军。

另外在这个赛季的法国站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今天啊跟汤姆林还是一场强强对话，两个人都总体表现出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基本上是代表了目前世界男子花样游泳的最高水平。 分数的表现是245.6576。 这样中国选手郭牧野在这一站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二名，英国选手汤布林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哈萨克斯坦选手德鲁金是这个项目的铜牌获得者。 将要看到的竞赛单元来自于集体技术自选的比赛，中国队呢也是派队参加。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悟空。

开场的欢腾托举，仿佛猴王出世。

比作的难度串，选手之间的动作节奏和角度完全一致，同步性还是非常好的。三二三的几何图形更换了行进方向之后变成了332，国木也加入到这套节目当中，也是很吃了一番苦头，现在已经完全能跟上其他的女子选手。

的表演已经结束了，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安娜。在这一支集体项目里面，有不少本周期新加入到主力阵容的年轻队员，包括男孩郭牧野。实际上这个赛季的新套路已经编排完成了，正在练习当中，但中国队将那套节目的首次亮相呢，会放在亚运会里面。这套悟空在去年的世锦赛曾经帮助中国队获得该项目的金牌，他们是以307.8801的成绩夺冠。尤其是在编排方面啊，艺术影像分124.3750的成绩是超过了其他的所有对手，征服了所有的裁判员。在编排方面，这个套路曾经拿到过9.75的高分。今天这套节目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没有太多的扣分点。我们看到难度控制员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亮起绿灯，说明选手的动作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以年轻选手担当主力，中国队在动作质量和节目的完成方面完全不输他们的师姐。305.6316，这个成绩已经相当的接近在世锦赛的夺冠分数。中国队以305.6316分超过20分的优势夺冠，美国队拿到银牌，意大利队收获铜牌。在这个比赛日里面，我们还会看到一个竞赛项目，那就是女子双人的技术自选。下面一起来为中国搭档林彦君和徐慧妍加油。两位选手在这套节目当中表现的主题是月影战士，节目的配乐来自于电影《功夫熊猫》。后入水的是林彦君，先入水的是徐慧妍。

跟之前出场的所有搭档相比，林彦君和徐慧妍的水准啊，还是一下子提升了一大截儿。两位选手配合在一起的时间实际并不是很长，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徐慧妍是主要集中在单人的比赛以及集体的比赛里面，而林彦君呢则是和自己的双胞胎姐妹林彦涵一起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比赛，他们也是凭借月影战士这套节目拿到了银牌。在今天的表演里面，两位选手还是很好的去展示了这套节目的非常好的内涵以及技术的要求。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有趣的很精巧的段落编排，选手在水中用上肢以及下肢的动作呈现了很多中国功夫的景象和一些特殊的动作，像中国功夫的行礼分别用手和脚是都模拟了一下。这道节目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达到了39.15，也是现场最高的一对，主要还是呈现在动作的密度非常的高啊，也经常是有一些有冒险的动作，体现了选手的技术水准和能力。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李敏。314.0565，这个成绩是太高了，全场唯一一对超过300分的搭档，也是大大的超过了此前排名第一的英国奥运银牌组合，比第二名是足足多了17分，让中国选手林彦君和徐慧妍获得了世界杯总决赛双人技术自选的冠军，英国组合肖特曼和索普拿到银牌，获得铜牌的是来自美国的搭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次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5: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15: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收看2026赛季男子职业网球巡回赛西西纳提大师赛的比赛。接下来呢，在中央球场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一场半决赛。 对阵的双方呢是布兰登中岛和迪亚福。布兰登中岛呢，他是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22位，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最高排名了。这是迪亚福呢职业生涯呢第三次打进大师赛的半决赛。这两位球员呢在过去呢交手的次数呢还是挺多的，两个人过去呢有过7次的交手。迪亚福呢是6胜1负，领先于布兰登中岛。这球布兰登中岛在被动当中，这个反拍的防御做得非常好。迪亚福呢压制对方反拍以后顺势上网，但这个反拍的切削球刚好是切开了一个角度，迪亚福反拍的半截击很难去控制，这个球在脚线附近，反拍的一个反弹截击没有质量。迪亚福在上一轮他是2盘的激战啊，淘汰了意大利的好手穆塞迪。二区内角。

过漂亮。那面对对方二方，我们看到第二幅的正手的接发球迎前，快节奏的一个回发球，借对方的角度，这个正拍啊，快节奏打出了一个更大的角度。在今年西西那提站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布兰登中岛他的一发还是相当有威胁的，造成对方不能够接回的达到了51%的比例。第二幅呢，我们可以看到他

的拉拍，往前一顶。在被对方追到平分之后，中岛的带切的一个外脚的发球，这是一个一发，终于要到，再次的带出这局的局点。

0: 开始吧。
1: 在第三个局点上，布兰登中岛把握住了机会，率先完成爆发。
0: 传奇先不出声。
1: 好球啊！
0: 变平了。
1: 发外脚反拍，快速的衔接斜线。刚才镜头也给到了迪亚夫的团队，他这个反拍往前推送的非常充分，然后随上。好球！布兰登中岛反拍直线的进攻，这是迪亚夫的教练员啊，马克。
2: 好。
0: 30-15。
1: Great serve。接发球差了一点。

我们来看迪亚福的这个发球啊，整个动作还是非常的简洁。漂亮，带切的一个外角发球。两人一上来各自完成爆发。在过去的两个月当中，布兰登中岛整个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这其中呢，包括女王杯打进四强，华盛顿站打进四强，蒙特利尔打进决赛，然后辛辛那提现在至少也是四强的战绩。他现在的即时排名啊，已经进入到了前二十。打长了，你看那个反拍的出手。其实过去呢，布兰登中岛呢一直是显得有点不温不火。屏幕最右边的费雷拉，现在是这个布兰登中岛的教练，啊，前南非的网球名将。过去的两三个赛季呢，布兰登中岛呢一直是有点不温不火，啊，但是我们看到今年他终于迎来了成绩上的一个爆发。

0: 这个球有点不太规范的弹跳。第二福正手拉了一个空栓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因为他力量太大啊，你可以看到，就是他整个的接发球动作非常短小。但是呢，由于他有足够的上肢力量，包括他的手腕、手指的握力都非常好。你看他打这一拍球，动作幅度很小，但是回球的效果就很惊人。
1: Good try。
0: 二区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30-30。

嚯，这个球，好球好球！布兰登争到反拍反斜线，率先发动进攻，然后持续的向迪亚夫的正手去施加压力，连续的追打对方的正拍。

这个球也是迪亚福在被动当中，这个反拍的跑动的出手，这拍还是打开了角度，所以呢造成了中岛的第一篮反拍的截击，这个球质量不高。破发点

0: 这个时候，这个球在第一个破发点上就成功的变现了，反拍压制住了对方，然后呢，正手呢变线，紧接着随上来到网前，轻松的截击加分。 第一盘，迪亚福呢在盘出就获得了破发的优势。好，这个反拍，这迪亚福的反拍呢，他。 整个的技术动作来看呢，就是他推送的比较多啊，不像他的正手，他的正手呢能够制造很强烈的旋转摩擦。好，但是反拍呢感觉偏平击一点。好球啊，漂亮，嗯。 布兰登岛这个反拍直线的进攻打得很坚决，早已经想好了。这个球推过来啊，球没有什么尾劲儿，而且落点也比较浅，所以我们看到布兰登上步入位，这个反拍直线的进攻，差一点，这个接发球接得不错，接发球其实挤压到了迪亚福，但迪亚福这个正手提拉的这一板啊，被动当中提拉的这一板球比较深，而且挺转的，那他正手有很强的这种上旋球的能力啊。好，二发。 中岛选择压制对方的反拍随上啊，但这个球其实我觉得迪亚福有所准备，这个反拍打得很坚决，对角线利用球速去挤压这个布兰登中岛，这球打得很平很快，挽救了一个破发点。 反拍打一拍随上，往前的横向移动，截完了以后，反拍第一拦以后马上扑向自己的正手。 挽救两个破发点，追到平分。好。嗯。 迪亚夫的反拍再次的出现失误，就他这个反拍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推着走的球啊，一旦他就是去发力平击去打的时候，这个反拍其实挺有危险的，但是就是他制造这种摩擦和旋转的能力稍微差一些。这个发球局迪亚夫一发的进球率不高啊，基本上都是二发。感觉他这个球有点拉不起来，这样中岛呢马上就取得了回破。双方在前四局呢各破对手一个发球局，现在是2-2。各有各的支持者。
1: Love 15.

这球高压球，我们看迪亚夫并没有发力，比较聪明，非常聪明的选择了一个带切，带切的一个高压球，把角度打开啊，继续呢去调动对手。对于中岛来说，急需要一发呀，来保驾护航。

好像那个正手啊，就卷带了这板球，非常有威胁。拍头走得很快，有球速又有旋转，你感觉这个像雨刷器一样刷过这个球的表面，然后呢，能够带着很强烈的这种上旋，越过球网，同时又有一定的球速。好球，好球！对于中岛来说呢，还是要从对方的反拍去突破啊，去寻找一些机会。两个人开场以后啊，这个发球的状态都不是特别好，所以发球局也都给对手留下了一些机会。像这样的球，加了很多的侧上旋，对于迪亚福的反拍来说，确实它不太好控制，那球很转。第三个破发点，好球啊，漂亮！终于等到了自己的一发。这样，布兰登中岛呢是连救了三个破发点啊，追到了平分。

哦，差一点。这个球，第二幅正手的接发球，也是一个借力打力的回发啊，借角度还角度，但是这个球还是稍稍的出了边线。

这球迪亚夫还是迎上来啊，反拍在高点去抢对方的那个二发。这个节奏很快，中岛呢想去变直线，这个有难度。好球啊！你看迪亚夫这个正手啊，就他能够撕开很大的角度。这个还是得益于他的整个的拍头速度啊，就是他整个的卷带做得非常充分，卷开角度以后马上随上。第四个破发点，

0: 学籍接得真好。第二服务呢，他的往前的能力是非常好。我们看这次又是利用自己底线打开角度以后随球上网，来到中前场的位置反拍截击下分，兑现了这个破发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兔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味整肠丸，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4: 一对一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哇，
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味整肠丸。
11: 比赛继续，现在第二服呢3-4，压力呢是在他这一侧。嗯，不错。感觉布兰登中岛爆发以后啊，现在呢持续的在向迪亚福的发球局呢去施加压力。刚才这个正拍对角线开放式的一个击球啊，打得很深，而且角度也拉开了。这个球布兰登中岛的反拍的切削防御做得很好，这个球切得很扎实，而且呢球落地以后就弹跳得很低。制胜分现在是10-11，非受迫性失误啊，8-12，漂亮，这个 ace 球及时的回归啊，帮助迪亚福追上一分。一发的进球率，两个人今天都不高啊，一个54%，一个45%，各有两记 ace。
12: 这里有。
11: 连续的好的发球，帮助迪亚福呢，现在追到了30-30。

这个球，迪亚佛因为站位非常贴近球网，所以这个球有时候有点不太好处理。他可能也没太想到，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截击啊显得有点准备不充分啊，以为这分这个截击的质量足够了，没想到布兰登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拍贴着球网就打过来了。所以我觉得刚刚在往前迪亚福显得有点准备不是很充分。好在有一发呀，这个发球局那关键时刻一发建功，挽救破发点。一发擦网了。二发，这个二发太浅了啊！这个二发质量不够。布兰登中岛侧身正手，直接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 在高点的正手的进攻，挥发球非常的有侵略性。再回到评分。又是一个带切外角，再给迪亚夫加油。他这个反拍受到压迫的时候啊，他因为欠缺一些这个制造旋转的能力啊，所以他这个反拍有的时候摆脱不出来，他推的比较多，打得太平，一旦受到压迫，他这个球就很难做出这种他的反拍一旦受到压迫以后啊，就很难做出这种旋转上的这种变化，为自己呢争得一些回旋的余地。这个跟他的正手，你看还是形成了很强烈的一个反差和对比。

射长了，这球联合球有点远。第二幅这个发球局也是有惊无险，挽救了破发点，但是最终实现了保发，4-4，双方又回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他反拍一旦受到压迫，他很难摆脱出来，因为他整个反拍呢制造旋转啊摩擦的这种效果不是那么的好。内角的意思，好发球啊。各有3GS 啊。打到目前为止呢，布兰登中岛的一发进球率更高一点，55%，第二幅是48%，但是一发的得分率是第二幅更高，73%。二发的得分率，布兰登中岛更高，57%，第二幅呢是31%。

0: game, Nakashima.
1: 第四 game.
0: Nakashima leads 5 games to 4.
1: 中岛布兰登呢，在第一盘5-4先发领先。辛辛那提呢，他是在美国的俄亥俄州啊。
0: Love 15. Fifteen all.

0: 15-13。
1: 现在这个发球局第二幅有压力了。二发，哦，好球，还是正手开路啊！你看他那个正手确实是啊，既能够拉出很大的角度，又有很快的球速，球落地以后啊，尾劲儿很足，往前冲得很快。你这个到位稍微晚一点儿，或者是击球点稍微靠后一点儿，这个球都很难打到。但你看他这个反拍就差了不少，像布兰登中岛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啊，那他基本上平着往前推，主裁判喊了擦网，今天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利希施泰因。
2: Great work, Ferg. Great work. Come on.
1: 到两边的角度扫得很开，先压正手，压完正手以后又继续的向对方的反拍去施压。第二个盘点，现在二区第二发球面临对手的盘点，啊，想法不错啊，但这个球其实我觉得对布兰登中岛来说可以打得更耐心一点，利用切削球控制对方的反拍。第二幅侧身正手拉起来以后，其实中岛可以反拍再相持一拍，但是刚刚他是马上就选择了变直线。又被喊了擦网，一发的球速超过了130英里啊，相当快。130英里应该是208啊。
0: 啊、
3: 哦，这个球迪亚福太可惜了。半场的一个正手，反斜线，但是这个球角度要的太大啊、嗯，球出了边线。这样的话，格兰登中岛第三个环节。

0: 可惜啊，对于英格兰男中岛来说有点侥幸的心理。
1: 这个球不能放啊。
2: 迪亚福的正手确实是非常好啊，攻防兼备。
0: 不错，迪亚福终于是拿到了这局的局点，之前已经挽救了三个盘点。这局超过八分钟了。
3: Yes.
4: Let's go, Brandon. Come on. Go, Brandon. Hang up, Brandon. Go.
0: 今天迪亚福的第四个双误。目前他是三 G ace 四个双误，布兰登中岛呢是四 G ace 没有双误。就你看他的正手在受到压迫的情况之下，他这个整个的就是反击的能力啊，防转攻的能力，摆脱挣扎的能力还是非常好。你看借力打力，一个正手的提拉，逢直便斜，瞬间就把这个角度撕开了。这个反拍就差。对方一旦把这个球压得比较深的时候啊，就是迪亚福这个反拍呢，他欠缺一些制造旋转和摩擦的这种能力，所以他这个球很容易拉不起来，很容易打挂网。发得够深啊，压在了线上应该是。
5: Come on, man. Come on. Let's go, bro. Come on.
0: Oh. Oh. 这局时间可不短了。集中火力去压制对方的反拍，就你压对方的正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迪亚福他这个正手啊，确实是攻防兼备，而且抓反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双方战成了5-5，布兰登中岛在这一局错过了多个盘点，迪亚福逃出升天。
3: Go! Out! I love 15.
5: Come on!
0: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3: I love 13.
0: 现在压力到了布兰登中岛这一侧啊。
2: 0-30。
3: Hey there, brother. Hey, stop.

现在迪亚福在对方的发球局啊，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之前中岛有九次机会，只兑现了两个。

0: 这个破发的效率太低了。这是他今天的第一个双日，接下来是迪亚福的发球胜盘局。上来一个 ace 开路啊。第二幅四接 ace 四个双误。布兰登中岛是四接 ace 有一个双误，但是那个双误很致命啊，关键局的关键分上送了一个双误。第二发布兰登反拍，这个直接的直线啊，打出 return ace。又是一个擦网，这球接的好，接发球接的确实是好，接发球控制了一个很深的落点，而且是在迪亚夫的反拍位置。带切的外角发球，也是带出了这一盘的盘点。之前迪亚福也是挽救了多个盘点啊，关键的一个发球局啊，迪亚福的发球状态及时的回归，最后是二区外角一记 ace 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第一盘耗时1小时03分钟。迪亚福在第十局啊曾经挽救了多个盘点机会，最终是逆转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7-5。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到底哪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5: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4: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5: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4: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5: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乐甘润。
6: 每天9:39，
5: 温湿润养好时候。
4: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7: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0: 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1: 他席，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他席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红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4: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哇！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味整肠丸。
6: Second set, Nakashima to serve。
7: 一盘的比赛对于布兰登中岛来说有一点可惜啊。其实他有机会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第一盘的第10局就拿下第一盘的胜利，但是他在那一局错过了多个盘点机会，最终是让迪亚福呢死里逃生了，在第一盘。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尽管呢这一段时间过去的2个月当中，布兰登中岛的战绩相当的出色啊，包括女王杯四强，然后华盛顿四强，上一站这个加拿大大师赛在蒙特利尔啊，他打进了最后的决赛。但其实你在场上可以观察到这两个人，就是说他们在整个的在一些关键分的处理上啊，就是包括你感觉两个人在场上的信心方面，我觉得还是可能迪亚福要更好一些。当然了，这个另外一个层面上可能是交手记录，迪亚福之前6胜1负带给他的一些心理优势。那对于布兰登中岛来讲，感觉就是他的这种比赛的底蕴也好啊，就关键时刻的这种关键分的把握能力也好，就是还需要他进一步的去提高。这球出界了，差了一点，这个挑高球没有落到界内。迪亚福想看看这个球到底差了多少，这差的还比较多呢。第二盘一上来，布兰登中岛呢率先实现爆发。所以我们说，就是球员的成长，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啊，他是需要一点时间的，需要他去不断的积累，然后不断的沉淀，然后也不断的总结。你看迪亚福这个正手，你感觉他轻轻一挥，这个击球的效果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好。
8: Come on.

球不错啊，这个短球的质量还是很好。先是把对方压制到反拍位置，然后呢选择一个掉直线的短球，让对方跑一个最长的对角线上。那个叫雷杰也是好发球。一个保放，现在布兰登中岛在第二盘2-1先发领先。比赛继续进行，双方在第二盘现在发球的状态啊，其实比第一盘都好了不少。嗯，好球，这球也是第二幅反拍迎上来去打了一板啊。这球还是，中岛的这拍给的不够深。压线了，吼吼，很惊险的一个落点，差一点儿，感觉差了一点点啊。好。对于中岛来说，就是在场上，我觉得还是要打得更细致一点啊，就是你还是要尽量的去压制对方的反拍，去寻找一些机会。所以有的时候网球比赛它不仅仅拼的是技术啊，是力量，其实更重要的是头脑，是智慧。如何去关

观察对手，如何去解读比赛啊，如何去扬长避短，然后如何去抓住对方的漏洞，去扩大对方的整个的技术

0: 那你要非要是压对方的正手随上的话，那你是面临的风险是很大的。
1: Thank you.

哇，这分有点惊险，打在网袋上了，但是还是落到了箭内。布兰登中岛正拍，直线的进攻。

0: 哦，真的真的
1: 好发球，内角压制对方的反拍，平均的一发球速，两个人我们说了，在第二盘整个的发球状态都起来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盘一发的球速都比第一盘要高，差不多都高了5英里，112，那个是117，然后116、121。在第一盘两个人的破发还是相互之间的破发还是比较多的啊，主要是第一盘两个人发球都不是一个最好的状态，二发给对手留下了一定的机会。一发擦网了，可惜啊，其实已经是给对方的反拍制造了很大的压力了，但是中岛接下来这个正拍自己出现了失误，破发点。这拍够敢打，够敢下手啊！发完球以后，第一拍正拍对角线，这个球打的质量很高，有球速，而且落点打得很深，也撕开了角度，挽救了这个破发点。

送了一个双误给对手。最右边的啊，这是费雷拉。费雷拉在做球员的时代也是非常出色的选手啊，单双打都排到过世界前十。当年也是著名的劳模。两条线啊，就齐头并进。漂亮，这一分双方攻防转换啊，也看到迪亚福上网以后，布兰登的这一拍的控球做的还是不错的，知道对方要上来拉开角度，这个球是一个快速下坠，所以导致迪亚福这个正拍呢没有办法赶到第一点啊去截击，只能做一个反弹截击的处理，所以也给这个中岛的破网留下了机会。别发对方正拍，这个球呵呵，迪亚福的正手的接发是非常好，因为他有足够的力量，所以他赢前呢整个的接发动作很短很小，就借力打力啊，然后呢借角度还角度，又一个破发点出现了，第三个破发点。最终还是迪亚福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啊，在第三个破发点上利用往前的压迫造成了布兰登中岛的正手的失误啊，这个球没有办法落到界内，这样迪亚福破发3-2。这个辛辛那提呢可以说是迪亚福的幸运之地啊，他上一次也是之前唯一一次打进大师赛的决赛，就是在辛辛那提2024年，他在辛辛那提打进了决赛，当时是输给了辛纳。今天呢有机会再一次在辛辛那提打进决赛，如果今天能够获胜的话，将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大师赛的男单决赛。决赛的对手上半区是法国的名将菲斯。他这个正手确实是啊，非常具有爆发力的正拍。现在比赛呢超过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长，感觉呢今天这场比赛啊布兰登中岛好像在精力上体能上不是一个最佳的状态，因为他连续作战嘛，从华盛顿打进半决赛，到上一站蒙特利尔打进决赛，然后在辛辛那提现在又进入到了半决赛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连续的作战呢可能是对布兰登中岛整个在体能上还是有一些影响。这个球迪亚福太随意了啊，这个球准备不足，这个球可能以为自己

0: 己能下分了，之前上一拍就能够下分了，所以再往前不是那么的专注。嗯，好球啊，布兰登中岛抓住了对方这个偏软的二发啊，反拍的接发球，直线方向直接打出 return ace。追到平分。
1: 好。
0: 二发擦网。这球中岛选择一个接发球的随上，但是反拍这个截击啊，尽管够深，但是没有什么球速，也是一个反弹的截击，这球确实控到界内已经不容易了。第二福这个发球局虽然被对手追到平分，但是他没有交出破发点，随后连下两分完成保发，兑现了刚才的破发优势。这边是迪亚福的团队啊。

0: work for. Stick with us. Come on.
1: 这个底线的得分，迪亚佛这个优势还是挺明显的，38-22。
2: Come on.

0: 替点上。感觉像是有点累了啊，确实是。连续的作战，连续的三战比赛，其实布兰登打的都很好。华盛顿，然后上一站蒙特利尔，到现在的辛辛那提。
1: Here we go, here we go, here we go. Toby, come on.
2: Toby,
1: brace the moment, man.

好球，迈脚的 James。这个西西那提呢，它呢与北京的时差呢是要比北京慢12个小时。这个上网确实是很突然啊，布兰登中岛随上，然后呢加快整个自己的进攻的节奏，压反拍随上。

0: 第二福在第二盘整个的发球状态比第一盘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Ace， 这是他的第六个。这球中岛也不追。太长了，啊，就他这个反拍，有的时候欠缺一些摩擦嘛，所以呢，球不太容易，就是在靠近底线的时候掉下来，啊，他都是推着往前走。如果有一些上旋的包裹的话，那在底线的时候，这个球能够掉下来、坠下来啊。但是现在发球有第七节也是。这球发得很脆，这没看见那个时速表啊，应该是200公里以上，肯定是的。5-3。接下来是布兰登中岛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啊。那你要压他的正手随上，真的是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和压力的。亚福这个正手非常有爆发力啊，你看着动作不大，但打出来的球的效果、球速很惊人。尽管是一个提拉出手啊，但你看那个球质量依然很足啊，球很重又快。从这个整个的过去的几站比赛来看啊，就是布兰登中岛还是发挥得非常好的。那打到今天，打到现阶段，我觉得可能在体能储备上啊，确实是不如迪亚福。那迪亚福上一站在蒙特利尔，他是第三轮就输球了啊。第一轮轮空，第二轮战胜了马林西里奇，然后第三轮2-6、0-2他就退赛了。当时的对手是法国的林德克内西。这样，迪亚福拿到了连续的三个赛点。 随着布兰登中岛反拍对角线的回球出界啊，最终呢是在这场美国德比当中，年龄稍长一些的迪亚福啊，7-5、6-3战胜了布兰登中岛，打进了辛辛那提大师赛的决赛，他将和菲斯来争夺今年辛辛那提大师赛的男单的冠军。这也是迪亚福呢第二个大师赛的男单决赛啊，上一次他也是在辛辛那提2024年，他打进了辛辛那提的决赛啊，当时是输给了辛纳。好了，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这一场辛辛那提大师赛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啊，是由张胜为您解说和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吃坏了，
2: 吃和胃长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长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8: 哇，大哥好厉害，
9: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极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官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8: 天然草本原料太极炖饮，
10: 原官蒸炖太极炖饮，哦，
11: 草本炖饮来一罐，
9: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饮。
12: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4: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古特天生特别。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上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劲旅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各位观众，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好，首先我们进入到的是太极拳的比赛争夺。那今天呢，为了方便您更好的关注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王硕老师，和我一起来进行解说。在比赛开始之前呢，各个参赛的队伍啊，需要先完成动作的申报。在这其中呢，包括难度动作的申报以及创新难度动作的申报。不同的动作呢，在现场的裁判评分

0: 体系当中啊，会有不同的得分展示。而且在太极拳的比赛当中啊，有一些传统太极拳的经典动作啊，是作为必选动作，也就是所有参赛的队伍、所有的机器人运动员啊，都需要完成相应的动作。包括像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啊，左右野马分鬃，包括左右的搂膝奥步，还有揽雀尾、云手啊、白鹤亮翅，还有单鞭等等，这些都是所有机器人必须完成的动作。王老师，这个机器人运动员在完成太极拳相应这些动作的时候，我们在研发过程当中主要的这个难点是在哪里？
1: 从研发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太极拳的运动吧比较舒缓，
0: 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它的重心在不断调整，随着姿态的变化，它要如何来保持自己身体的平衡。另一方面的话，其实在运动过程中，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的脚步啊，在地面的会有一定的摩擦，所以的话呢，这个过程在轻微的移动过程当中，它可能会造成它重心的一些小的变化，或者是我们这个姿态的变化。所以看到机器人在做动作当中的话呢，这脚步的调整啊还是比较多的。
0: 是的，
1: 像这个单足的金鸡独立的话呢，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它那个静态的平衡能力要做得很好。

0: 所以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些传统太极拳当中的标志性的经典动作啊，不仅仅是代表极限运动员在参加太极拳这个项目啊，更多的其实是在展示从机械的角度来说，从科研的角度来说，不同类别的难点啊，需要这个我们研发团队去攻克。
1: 对，这是个机器人在运动过程中呢，它有一些那个全身的动力学。在动力学的控制当中的话呢，由于身体姿态的变化，它要不断的调整它身体各个电机的一些控制量，来保证自己姿态稳定。
0: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细节呢，其实还都在这个最终得分评判的标准之内，就是需要运动员自主完成这个抱拳拱手礼之后啊，自主再离开场地啊，这一整套全部流程完成之后啊，才算他的这个比赛展示环节正式结束。这个是开场的姿态，感觉是别出心裁啊，
1: 起手势不太一样。
0: 对，
1: 哦，李达挺
0: 漂亮啊，厉害！中国移动灵犀机器人。哎，不仅仅是他这个起身，我觉得在正式开始之前啊，他从站立一直到卧倒，这个过程其实也已经和人类的这个躺倒过程是非常接近了。他先有一个盘腿的坐下的姿态，然后通过自己手臂的支撑一点一点的躺下去。
1: 是这样，是这样。
0: 王老师，他的这个你看他需要重心调整的时候啊，一般是在哪一个位置传感器告诉他可能需要调整了，是在脚下吗，还是在这个躯干核心位置？
1: 有的是在脚上会有这个压力传感器，他会检测压力的变化，再一个他自身的姿态也会判断。因为他在做的过程中的话，每个部分的这个重心都有一定的计算。他会考虑我如何把我的重心的话呢放在我的支撑腿上，或者支撑脚这个稳定区域之内。所以当他那个不太稳定的时候，可以看他轻轻的在窜动这个支撑脚，他是为了保持重心的话呢能够很好的支撑住。
0: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每一个人形机器人其实他自己明确的知道他在做什么动作，而不仅仅是得到的分开的指令，比如说手臂需要做什么，腿部需要做什么，而是他有一个完整的动作认知。
1: 对，他要做一个完整的全身控制，整个自己的控制，自己的手在哪儿，自己的每条腿在哪儿，然后哪一个是他这个支撑点，他都在不断的在做计算。

0: 看，其实调整能力还是不错的。虽然我们看上去他好像总是在这个将倒不倒的这个极限姿态范围，但是每次他都能调整回来。
1: 对，很好的控制能力很强。
0: 是的，一上来这个鲤鱼打挺也非常的有观赏性啊。
1: 对，
0: 但整体看下来这套动作有点像醉太极拳啊，像醉拳。脚下确实踉跄的时候多一些啊，
1: 是这样。
0: 而且感觉好像他整体身体的这个姿态，当他站直的时候，躯干好像总是有这个后倾后仰的这个感觉在啊。
1: 这个可能要看他在学习训练的时候用的哪些个算法在做这个调整。
0: 呼，这个更有醉拳的意味。
1: 有动有静。
0: 对，演到高兴的地方啊，再来一套空翻。最后是抱拳礼。
2: 综合的判断，那他们也是通过图片本身，比如他眼睛。
0: 好，接下来是四百米的大型组的决赛。
2: 别的视觉的模式来判断情况。
3: 视觉来看，就是机器人是这样的，每个机器人上面都配有相应的视觉传感器啊。
0: 我们看到在2道到5道啊，四支队伍将会参加到最终的决赛的比拼。
2: 虽然我们觉得这个机器人看着特别瘦，感觉好
0: 像。第二道荣耀双持战队092号，
2: 但实际上他们力道应该是很重的。
0: 第三道青红动力队，第四道088号追风仔仔，
2: 400米赛道的起点，400米
0: 001号啊，就在第五道出发的天宫。这大型组呢，其实对于机器人运动员的身高是有要求，以1.4米为界啊，1.4米以上的就是要参加大型组，而这个1.4米以下啊，也包括1.4米整就要参加小型组的比赛。这次的竞赛呢，就是采取机器人运动员完全自主的方式啊，操作人员只能向他们来下达开始的指令，跑起来之后就完全是机器人运动员自己的事儿了。好，现在比赛开始了。最来到的是天宫。哦，一上来这个速度确实非常快啊，感觉上已经像是把其他的运动员要甩在身后了。
1: 大家可以看看他那个压弯的动作。
0: 这一方面是快啊，另一方面呢，要比较好的保证在自己的道次里。
1: 对
0: 啊，因为串道的话呢，可能会被罚时。这个弯道跑到右侧外边是没问题啊，因为算是距离相对远了一些。如果压弯压到自己靠左侧的内道去了，那就要罚时了。
2: 没错，我们看到
0: 啊，这一整圈下来，天空完成的确实相当的稳定啊，而且从他的这个身体姿态，包括撞线之后这个刹车，因为大家这几天可能看撞线之后的情况，反倒是吸引了大家的关注，是不是能够很快的刹下车来，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停住自己？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接下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1: 对，这个也是自主的一种体现。
0: 对，
1: 第一这两天也在观看比赛，感觉百米赛的这个平均速度的话呢，跟400米赛的平均速度，跟400米的可能会更好一点。
0: 王老师，除了天宫之外，剩下的三个队伍，他们的机器人形态看上去是比较近似的。
1: 对对对，应该是采用的同一款。
0: 是，就是虽然是不同的队伍，但是从机器人的这个型号上来看，应该是同一款。
1: 对，大家可能采用的不同算法，对那个机器人做的训练。
0: 是的。
2: 好，我们400米决赛大型组的成绩已经显示。
0: 两个弯道啊，可以说。天宫完成的是相当的稳定，
1: 对，非常出色，
0: 非常棒。
2: 你看到我们400米的率先攻线的选手成绩已经。

0: 来到了38秒15，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惊叹的成绩。来自我们天空队的运动员，我们把掌声对我们神经造成一些会被激动下巴，对我们神经。
1: 好，我们看天空最后的成绩是38秒15。基本上四支队伍都是在40秒以里，哪怕是这个荣耀双持战队也是在40秒08，稍稍多了一点点啊。但是过去的这一年当中的发展已经让这一项比赛具备了极强的竞争力。根据规则来看，我们的要求是400米限时5分钟必须完赛，但是现在基本上40秒就全部都结束了。
2: 应该我们低估了机器人的能力，
1: 真的是啊！开始畅想明年的这个时候啊，到了第三届会发展到怎样的地步？现在感觉已经有点要超乎我们的想象了。自由搏击80公斤级的1/4决赛，也已经在进行当中啊。这自由搏击呢是需要看有效的这个击打部位啊，包括头部，包括躯干，以及两个大腿的这个范围啊，都是有效的击打得分区域。另外呢也包括像这个将对手击倒直接获得比赛胜利的这种情况出现。就像刚才这样，红方突然转身，王老师，这是通过什么来实现呢？好像就像我们平时说的这个，人类像是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叫脑后长眼啊，能够准确预知自己身后的情况。像这个机器人它是怎么来实现的呢？
2: 应该是在前方视觉没有发现这个对手，因为它前面走了一段了，没有发现对手，它自我判断的话呢，应该是在后面，所以产生这样一个动作。
1: 方这个突然转身真的很及时啊，要不然对方已经从背后迂回过来了，很危险了。
2: 但是这些机器人啊，它的这个视觉传感器啊，有一定的这个视觉的死角。如果在死角进入的话呢，有可能会发现不到对方。
1: 是的。我们看到他们不仅仅是有这种简单的一些出拳动作啊，其实也有一些组合技。昨天在开幕式上其实也有展示。当时为了完成一个回旋旋风回旋踢啊，基本上像是和对方同归于尽一样那种感觉啊。完成这个组合技之后，自己也倒在地上起不来了。
2: 是。他每次应该都有一个完整的这个动作，基本上是或者连续几拳、连续出拳，他都是有一些特定的这个技巧。
1: 最后击打到对方的躯干这两下，但刚好应该是发生在这一回合结束锣声响起之后啊，所以这个严格来说应该也不会被裁判计入到这个评分的范围之内。像这样的机器人，我们看他们的这个身高啊，其实在1米8到1米9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身高的高度啊，当我们真正站在他旁边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王老师？应该也会有比较强的压迫感吧。
2: 对我来说是有压迫感的。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作。

0: 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国家速滑馆，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赛场。我们接下来进行的是足球的5v5中型组的半分之一决赛。这边蓝方呢是 Be Human， 红方呢是中国农业大学山海队。裁判哨响之后呢，双方才开始有动作出现。其实随着足球运动的发展啊，未来可能我们比较期待的是看有没有这种 AI 和智能的裁判出现。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如果用 AI 和智能裁判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方向。至少从这个足球的机器人足球的比赛来说的话呢，它可以更好的对全场进行一个监控。
0: 这个球难度还是很大，直接把这个球从对方脚下硬抢过来，而且完成射门，
1: 明显看出来这个对机器人个人能力还很强。
0: 一对一的对抗，马上防守权又上来。看看速度，
1: 可以看到这个蓝方他这个防守动作啊，该要把手

0: 背在后面。
1: 嗯，本机射门，这球打偏了。

0: 下的这个指令？
1: 应该是现场有这个裁判器来发出相应的指令。
0: 嗯。比丘们队又打进一球。这个蓝方的队伍、啊、确实对于球的捕捉的敏锐度明显要更高，而且当一名防守球员被过了之后，到了下一关马上补位的人、
1: 嗯、
0: 这个补位的机器人出现的也非常快，
1: 是这样。嗯，他有一个团队的协同，
0: 嗯，整个团队协同做的还是非常好。哎，这汤直接汤过了对方所有的防守球员，守门员
1: 判断了一下这个怎么来射门。
0: 嗯，我们看守门员挡了一下之后呢，双方对于球的这个捕捉啊，还是蓝方要更快一些。非常可爱啊，走路还有点顺拐。
1: 我也相信后面这个强队的对战会非常精彩。
0: 嗯。整体的团队配合，我看球传出来之后呢，马上有其他的球员能够上去抢这个落点。哎，再次把球打进。好，裁判员是吹响了这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应该 Be Human 队还是以一边倒压倒性的优势21-1赢下了这场比赛。好，我们继续来看自由体操的比赛。伴随着这个动感的音乐啊，开始表演前空翻。再接一个侧空翻。后滚翻，人体的转体，

0: 这个动作很漂亮。做这个组合动作的时候，腾空的高度还是有点不太够。
1: 对，落地的时候的话，没有把身体摆正。
0: 嗯。看到的还是自由体操的比赛。哦呦，这一套动作难度非常高，有点像我们看到自由体操比赛当中运动员所做的动作了。

0: 007号机器人刚才完成的这套动作整体的观赏性啊，跟其他之前出场的机器人相比应该说还是有提升。好，来关注400米障碍赛的赛场。
1: 好，400米障碍赛可以就开始了。400米距离有很多的障碍，先是人群的骂，顺利流畅的跑过去。
0: 哎，这个障碍就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1: 不是实战，其实这是真的动作，他打破了那个很累的一个关键，确实要追求就是快点，
2: 确实
1: 这个体型动作是更加自然，然后非常独特的设计，而且不同的招
0: 式。现在看着这个画面啊，确实能够感受出来。拿着这个遥控器操作的是一个机器人啊，不是遥控车，也不是电子游戏当中的人物，感觉真的非常的神奇奇妙。
3: 还要做好多不同的组合。
0: 对，非常的顺利。完成的还是非常的顺利啊！接下来来到线宽的 L 型桥，经过湿滑路面之后。接下来是螺旋楼梯，这也没问题。之前呢，有同平台同型号机器人啊，在接下来这个障碍上出现过问题，哎，上的就比较稳一些，没问题。跷跷板。完成的也非常的顺利。

0: 速度非常快，一个没发动之后，整个过程完成还是非常顺利的。就是第一个障碍的时候，可能感觉，速度有点太快了，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后面整体完成的还是很不错。
1: 嗯，在这个不同任务的转换的判断时机上面，出了点小的偏差。
0: 嗯。通过精彩的集锦画面再来看一下啊，这台机器人给我的感觉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行进过程当中非常稳，可能也与您之前介绍的是这个足部设计有一定关系。嗯，可能上肢有时候感觉平衡不稳的时候，它宽大的足底啊，能够让它把这个平衡重新找回来。
1: 是这样，增加了这个支撑面。
0: 嗯。
1: 嗯。
0: 过这个轮胎阵过的也是很精彩。好，这样的话，宁夏智源赛队是4:40.03完成了他们的比赛，整个完赛的成绩还是不错。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体育赛事频道，跟我们一同来关注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资格赛的决胜轮。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呢，继续看到的是我们国家的前一姐，目前的世界排名呢降到121位的中国选手郑钦文，她在今年的美网女单资格赛当中呢是14号种子。在经过了前两轮的较量之后呢，今天呢她将面对的是20岁的俄罗斯选手普里丹金娜，这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次交手。前面的两轮比赛呢，我们也分别为大家带来了介绍啊。今年呢，郑钦文是放下身段，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来打这个美网的资格赛。首轮比赛中呢，他是以6-3和6-2击败了中国的同胞30岁的老将尤小迪。第二轮呢，他是打败了法国的选手布雷尔，比赛的比分是6-1和7-5啊。这两场比赛呢，都是直落的比分。今天这场比赛呢，原定是北京时间晚上的11点开赛，但是由于当地正在下雨的关系啊，比赛已经是推迟了一次了。但是现在感觉刚刚吹好的地面啊，现在又有一点点的下雨。其实呢，户外的比赛就是这样，它受天气的干扰呢是比较的多的。17号场地呢，也是在外围赛当中呢使用的最大的一个场地。这三轮的比赛，郑钦文的赛事呢都是安排在第一场，在17号场地来进行。除了今天的下雨之外呢，感觉现场呢气温也不是很高，为了保持身体的热度呢，郑钦文也披上了毛巾。这名小将呢，我们平常并没有太多的机会呢来见到。官方 WTA 的这个官方档案当中呢，还没有显示他的身高数据啊，只知道他是2005年的8月30号出生的，今年呢马上即将年满21周岁，到今天为止呢还是20周岁，还有3天就要过生日了。现在呢，这个单打排名是186位。在资格赛的前两轮当中呢，他分别呢击败了白俄罗斯的选手法莱，对手的世界排名222位。第二轮呢是打败了加拿大的选手马里诺，耗时1小时21分钟，也是直落两盘。但是呢，马里诺的排名呢只有417位。其实呢，在这个资格赛的赛场上面，会有很多的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选手啊，就是黑马型的选手，我们对他们的这个整体的技术状态并不是非常的熟悉。那还有一些老将呢，也是为了能够取得更好的战绩呢，他们会拼尽全力的来争夺。所以其实资格赛呢并不是非常的好打。今天这场比赛的胜者呢，也将进入到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正赛。裁判判定比赛可以开始了。画面上方身穿浅绿色网球裙的就是俄罗斯的选手普里丹金娜，两位选手的首次交锋。从前面的两场比赛来看呢，这名选手的特点就是他的移动非常的灵活，而且呢敢于主动抢攻。问题呢也是在发球方面啊，稳定性不够，双误偏高。还有呢就是高级别的单打的比赛经验有限，所以在关键分的时候呢，他的训练并不是很多，因为他主要还是集中在 ITF 和 WTA 125，就是125000的这个级别的比赛当中。
还是非常顽强的。克里丹金娜这几分的球救得非常的辛苦，因为前面呢郑钦文使用在场地当中不同位置的正拍啊，打了三拍特别特别深的球，都打在了对手的底线上面，质量很高了，但是都被对手防起来了。开场还是非常犀利，直落四球完成了保发。郑钦文是去年七月底做的这个右手手肘的关节镜手术啊，也导致了他的状态下滑。确实现在呢是在伤病的过程当中呢艰难的在复出，今年一年的成绩都不是非常的理想，从获胜场次上来看呢比对面的这名小将呢还要更少，但是他的参赛级别还是比较高的。在多伦多1000分的这个比赛，也就是罗杰斯杯的比赛当中呢，他也是在资格赛首轮出局了，所以呢就随后退出了新西大提的这个资格赛的比赛，到佛罗里达的 IMG 学院封闭集训了20天啊，来备战美网。郑钦文的反拍没有完全的拉住，他在前两轮战胜的两位对手，从排名上来看呢是比对手要高。郑钦文的技术特点呢就是他的平击发球威力非常的突出啊，总体来看一发得分率很高，正手是他的主要核心进攻武器，球质大力量足，在底线的击球呢非常具有压迫感，而且呢他在关键比分的时候呢经验也比对手要丰富。

0: 这次是反拍队长先挂网，两次的丢分呢都是出现在反拍。但是郑钦文整体的隐患就在于他的前面两场比赛当中，特别是在第二轮对阵法国选手那场赛事当中呢，二发的稳定性波动比较明显，反手多以相持和防守为主。
1: 有利用
0: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郑钦文的成绩啊，与他的整体的发球状态是非常有关联的。

0: 短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7: 观众朋友，刚才由于技术的问题，我们出现了一点点的这个技术故障啊。现在继续呢来关注比赛，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年轻的小将普里丹基纳的发球局。刚才郑钦文呢还是成功的保发了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这就是我们之前介绍过了，在前面的几场比赛当中呢，他也表现出了他的发球不稳定的问题，双误的数量比较多。
0: 13-15

这个一发发劲的话呢，还是比较有威胁的。

40, 30.

郑钦文的在反拍方向再次出现了受困失误。今天的郑钦文开场之后呢，在反拍的这个位置上面呢，还是出现了不少的失误。

里丹金娜呢，在大满贯的成绩呢，她是今年呢通过资格赛打了法网，进入正赛首轮出局，其余的大满贯呢都是止步于资格轮阶段。职业生涯中呢是拿到过六个 ITF 的单打冠军，还没有拿到过 WTA 巡回赛的胜利。甄钦文呢今年呢由于受到伤病的影响呢，整体的这个排名呢一直是处于有比较多的分数要保，所以呢他这个排名降得也比较快。年初呢澳网因为是肘部的术后恢复，没有报名参加比赛，那么法网和温网呢都是首轮出局，美网呢就是排名不足参加了资格赛啊。现在今天这场呢是决胜轮，如果他获得比赛的胜利的话呢，也将进入到美网的这个正签。

0: 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呢，郑钦文的首盘对对手的压制非常的强啊，第二盘就是由于发球的波动，全场累计出现了八次双误。赛后呢，他就自我评价说呢，要找准时机啊，一定呢要保持发球和这个进攻的连续性。
1: 30-15

双手的这个反拍上旋，这个球呢提拉的高度不太够，

0: 好球。
1: 40-50.

0: 好球，连续发出高质量的得分球。
1: Two games on，
0: 相当有效地完成了自己的爆发。

孙庆文的接发相当的具有冲击力，对对手这个一区的外角发球准备相当充分。击球啊，这个普里丹金娜呢认为这个球出界了，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因为整体的球场啊早就是采用这个鹰眼的裁判系统了。佩雷里巴这个是孙庆文的教练，那今年呢他是因为个人的健康原因啊，因为在车祸当中颈椎受伤，所以他常年回国来休养，回到他的故乡西班牙，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其实郑钦文的团队也是不太稳定的，这对郑钦文的整体出成绩也不是很有利。漂亮，在对手这个发球局当中呢，郑钦文已经是完全打开了啊，除了刚刚上来之后对对手的这个球不是相当的适应，有一定的调整啊，让对方的这个保发非常顺畅之外，现在感觉郑钦文的身体的热度已经上来了，充分的利用到整个场地的范围，无论是长度深度还有宽度啊，都是打到了极致。是在反拍方面出现了失误啊，这个是还是稍微有一点挤到了，时间上面有点赶。他跟他的团队啊比了一下出界多少，就是对整个的场地的这个概念，在有风的情况下，怎么样来把握自己的手感，重新调教一下准心。二发，还有一个破发点。前面的比赛当中呢，普里丹金娜呢也是出现过很多的这个双误啊，所以在之前我们也介绍了，这也是他在比赛当中呢其实可能会是一个短板。另一个就是在有压迫的比分的情况下，他可能会遇到一些心理上面的波动。因为之前所参加的比赛呢级别相对还是比较低的，所以面对这种高级别单打关键分的压力的情况下，他的应对压力显得有限。随着比赛的进行，郑钦文的优势哈，还有他的这个能力已经慢慢的体现上来，在比赛当中呢现在是率先成为了破发的一方。

整体来看呢，在前面的几轮美网资格赛当中呢，郑钧文呢体现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态啊，他调整得非常好，没有特别多的包袱。因为从履历上来看呢，他拥有着闪光的这个履历，不仅拥有大满贯的亚军啊、奥运会冠军这样的大赛履历之外呢，还曾经是贵为世界排名前四的球员。郑拍的这个球脚下稍微有一点打滑。

0: 尝试放小球。
1: Long three。
0: 没有成功。但是这种改变对于郑钦文来说是一种心态比较放松的表现，尝试技战术方面的一些变化。郑钦文这里也出现了压力比分，0-30落后。下旋球的这个回推啊，真的质量非常的高。这球的飞行线路相当的诡异，所以呢，对于普里丹金娜来说呢，她来到前场其实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be sure the point is over before you say anything.
0: 其实挺难判断的。普里丹金娜刚才向裁判提出了，嫌这个现场的观众呢，有人这个干扰他的判断啊，有人喊叫干扰他的判断。好发球啊，刚才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发的赢球率方面，其实普里丹金娜呢还比郑钦文要高一些。

借力赢钱啊，逮的这种半高压的抽击球相当的漂亮，连拿三分，带出了局点。

0: 开的飞射过失误，郑钦文成功地完成了保发，这样连破带保取得了4-2的领先。
1: 加油！
0: 其实对于外围赛来说呢，有很多的这个球员呢都不是很适应，特别是像郑钦文这种经常参加高水平比赛的。现场的观众呢，管理的严格程度啊，要稍微差一些，所以经常有球员在发球的时候，会有观众在继续走动，找座位，或者是发出一些，这个在不该发出欢呼的时候呢，来喝彩。其实这样是对球员造成了不少的困扰。这是普里丹接纳的团队，发球稳定性是本场比赛最大的胜负手啊！之前我们也介绍了，郑钦文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曾经出现过，说二发起伏是一个。利丹金娜呢，在两轮资格赛同样呢持续存在着双误。到目前为止啊，这

到目前为止啊，这个就是突然的一个切放短球，将对手带到前场，然后呢打出了直线的穿越球，非常好的一个组合。为了打出这个足够上旋的球啊，也是绕过头顶的随挥动作，很好的控制了球的弹道轨迹。

30, all.

中拍对角线再次出现了飞射破失误，这样又面对了破发点。

0: 刚才这个反拍的变速击球真的是相当凶狠。
1: Deuce，
0: 就是这一拍球啊，这是一个变速击球。其实，真奇文的这个反拍只是简单的挡了一下，是一个防守的击球，没有合到力。看到了普里丹金娜非常凶悍的一面。这是一个 ace 球，速度只有92英里啊，非常非常的慢，但是呢由于点发的比较浅，形成了一个大角度的 ace。
1: Four.

其实你也是在底线再次发挥出了底线相当有压迫性的有深度的击球，等到了对手的失误。

陈庆伦的正拍侧身对角好像是出界了。这个发球局呢已经是打了六分多钟的时间，化解了一个破发点，现在是自己的第二个局点。

借助对手在中路的这个底线的反弹球没有合力扎实的情况下，郑钦文也是一次加压的中路的回头球。首先这个接发啊，接得非常的深，几乎就砸在对手的脚下，所以的这个反弹球呢，其实回的

不高，郑钦文呢是保持了自己上一轮在赛后的这个所说的啊，持续的给对手施压。确实是在这几轮比赛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观众席上面的这个影响啊，是对郑钦文造成了不少的干扰。特别是在发球和接发球的时候，影响比较大。非常凶的接发球啊，因为这是二发，所以郑钦文毫不犹豫的，接发抢攻了。这样，郑钦文在对手的发球局当中的第二次获得了破发机会。

哎呀，太可惜了，今天的。

漫长的一局，

0: 可以看出郑钦文的这个正拍有多么的有杀伤力啊，非常的具有杀伤力。转拍侧身对角之后，上来打了一个往前的直线球，这是一个随球来到前场，凌空的高压。
1: Let's personal.

0: 有点可惜了。在这一局当中呢，化解了两个破发点啊，普里丹基纳艰难爆发。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孙奇文现在是4-3破发领先的发球局。

0: 刚才呢，他在对手的发球局当中呢，一直都在努力的更多的给对手压迫。这样的话呢，如果刚才破发成功的话，这就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在总得分方面，目前郑钦文还是领先两分，26-24。
1: Thank you.

0: 这个正拍的发力稍微的多了一些。
1: 15-30，
0: 准备调整一下球拍啊，换一下拍子，感觉这个拍线可能是控制力有所下降。今天的这个天气是比较的潮。

0: 15:40.
1: 现在比较的危险，对手也有破发机会了。这种多拍回合的稳定性上来看，整场库里丹金娜都不如郑钦文做得更好，但是躲过了一个破发点之后，郑钦文现在这边还是有危险的，在压力比分下面看他怎么来应对。

0: 阿尔法。又等到了对手的失误。可以看到郑钦文在有压力的情况下发挥相当的稳健。其实呢，在经过这种低谷的熬练之后啊，所获得的这种心理的成熟和力量是谁也拿不走的。非常漂亮。
1: Advantage、
0: 左国对手两个破发点之后，郑钦文稳稳地拿到局点。

对。

这球真的是挤到了，回发球回到了郑俊文的脚下。没有空间的来侧身，普里丹基纳再次获得了一个破发点。

球打得稍微有一点着急了啊。其实呢，在底线打高压就是很不容易去抓这个击球点的，这个球确实打得稍微的有一点着急了。这样呢，在对手的又一个破发点上面啊，郑钦文没有顶住，这样双方呢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交换了一个破发球局之后，现在是来到了4-4。是全场正拍，火力全开。郑钦文的正拍确实是非常的具有威胁。从目前呢，他在场上尽情的使用正拍来看啊，就是伤病对他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了。接下来面临的就是在这个重新找回自己的自信的过程当中心态的调整。

本台强行变线出界，这让郑钦文呢又在对手的发球局当中呢立刻逼出了三个连续的破发点。

第二发陈启文的机会，虽然刚才被对手抓住了破发机会，但是郑钦文呢马上呢完成了一个绝密的回破，这是在对手的发球局当中呢是直落四球啊，相当强势的一个破发，立刻呢把比分呢带成了5-4的领先，也占据到了第一盘的制高点。这场比赛呢连续三天啊，郑钦文的比赛呢都是在17号球场的来进行，第一轮和第二轮之间呢相隔了一天，但是这三轮比赛都是在17号球场的第一场来进行。

行。北京时间晚上的23点，当地时间的中午的11点，为了看真金文比赛啊，很多的华人球迷都聚集到这里给他加油。

上来就是一个 ace。今天郑钦文的发球整体表现非常的不错，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双误。而且呢又是 ace， 又是发球的直接得分，给对手的限制还是相当多的。制胜分方面是10-6。第一拍的截击没有截死，陈钦文这是一个随球来到前场，这个截击因为是正对着身体啊，对方也是非常善打双打，他还跟中国球员汤千惠搭档过。所以面对网前人，他这种追身式的打法也是很好的一个策略。郑钦文果然是没有闪开。太漂亮了，是跑动正拍的外场救球。郑钦文今天的正拍啊，发挥的真的是达到了巅峰的水准。是正拍绕过头顶啊，我们看到这个非常非常扎实的随挥，质地有声的击球，两个盘末点。

这个二发偏软，被对手猜到了，主要是。

可惜了，这一阵拍的击球过于低平。

再见内斯，这个球发在了 T 点上面，相当掷地有声。这样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呢，真奇门呢还是以6-4啊，与对手多破发一局的成功啊，以6-4旗开得胜，恭喜真奇门。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兵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1: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这里是在美国纽约的国家网球中心的17号球场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资格赛的决胜轮。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选手郑钦文，她在今年的美网资格赛当中呢是14号种子，对阵的是即将年满21周岁的普里丹金娜，来自于俄罗斯的选手。双方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场碰面，第一盘郑钦文是6-4先胜，第二盘依然是普里丹金娜的发球局在先。
2: Please on the side of the court, can you take your seats quickly? Thank you.
1: 开场之后，普里丹金娜是一个双误。今天这场比赛，她的双误总数已经达到了5次。郑钦文的正拍也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0: 随球来到前场，跑动当中的正拍得分。
1: 30-15。
0: 这个球主要是发的还是不错的，虽然速度不快，但是外脚的向外脚弹跳的整体的平移还是比较大的。总得分方面呢，郑继文还是领先5分，40-35。

漂亮了，这一球是对方率先发难，把这个球场先横过来了，打了一个浅球啊。但是我们看到郑钦文不慌不忙，也是向正拍方向横跨了几步，这是一个漂亮的外场救球啊，绝对是从外场打进来之后跑动正拍，而且还砸在底线上面，这个手感对整个场地的这个尺寸的拿捏啊，真的是相当精细。

可惜了，这个球裁判叫出界，让郑钦文的浪费了在第二盘开场之后自己所得到的第一次破发机会。

0: 这次想如法炮制一个跑动正拍的外场救球没打好啊，毕竟接发的时候他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Thank you.

0: Let's
1: set. 二发擦晚了，还是二发？ 还是擦网，再次二发。 点球还是不太容易借力，也是追身高弹跳，这样在第一局还是完成了爆发。 躲过了郑钦文一个破发点，感觉又有点下雨啊！刚才画面当中给到的镜头就是坐在看台最上边的一对华人面孔，像是下雨了，举着雨伞。 主裁判呢，需要跟负责天气的工作人员来沟通啊，看一下这段时间的雨势要准备下多久，看看是不是需要阴雨中断比赛。如果那样的话呢，确实会比较的麻烦。再重新恢复比赛的话呢，需要很长时间的这个，重新收拾球场。 吸水吹风，并且呢，给运动员一个充分的调整和热身的机会。Ladies
0: and gentlemen, match is suspended.
1: 现在这个主裁判呢宣布啊，比赛现在因雨终止啊。 看来这个雨一时半会儿会停不下来。这样呢，这是比赛第二次，第一次因雨中断啊，已经之前因雨推迟过一次了。第一盘呢6-4，郑钦文先胜啊。第二盘在对手先爆发了一局的情况下，比赛呢因雨暂停。 观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场比赛呢也暂时呢先给大家直播到这里啊。大家可以在明天早上的体育新闻各档节目当中呢来找到这场比赛的答案。因为下雨的关系，这场比赛的比赛时间现在并不是非常的具体，我们也只能等待着明天的新闻结果了。好了，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时段的直播，观众朋友再见。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北京和上海队之间的第二场半决赛的较量。好，我们来看比赛开始之后，第一攻在北京队手里啊，威廉姆斯去和周琦两个人打挡拆，往弱侧的转移。这个球，明显感觉移动范围空间会变得更大了。第一场比赛，北京队上来呢，打的一直比较集中于某一个半区。
1: 是的，
0: 斯皮尔曼面对洛夫顿啊，两个人。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斗法是好看的，
2: 是对
0: 这两个人啊，都是属于有篮子、有体重、有对抗能力、
2: 技术，对，
0: 哎，又有技术，这两个人都属于这种类型。嗯，张镇麟的第一次中投啊，没有能打进。其实上一场比赛，张镇麟的几个关键投篮还是起到了作用，帮上海队稳住了军心。来看周琦的高位策应，还是斯佩尔曼和洛夫顿，
2: 要做边路手里手。周琦超远的三分，我看现在这两个队开局啊，打这两个回合呢，感觉不像是这个季后赛。
0: 对
2: 啊，这个相对来讲，第一节奏慢，第二呢，防守来讲都比较松动，没有什么强度。
0: 对，基本上都是一防一的单防，
2: 对，
0: 没有出现夹击，也没有提前做一些这种延误啊，或者非常强的这种
2: 防接球啊，这都没有。
0: 哎，压迫性没有给特别足。
2: 好球，
0: 而且从篮板球上感觉抢的也不是特别的这种肌肉之间的碰撞那么激烈，
2: 就感觉开局有点像常规赛的很普通一场比赛，
0: 对，强度不大，
2: 对，强度不大，然后呢防守呢都离着比较远，没有什么这个对球的干扰。
0: 哟，古德温造了一个犯规，
2: 应该是两次罚球。对于上海队这场比赛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持续性，因为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上海队一度是领先到了20分，但是在最后的几分钟啊，被北京首钢队给追上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它的持续性也很重要。被抢断了。啊，面对面断球，你看啊，这防守墙突然之间就一下子加大了啊！
0: 踩了边线啊，提前在中线之前就利用边线去做夹击啊，这个直接把斯巴尔曼加了一个失误。
2: 啊，突然之间就加大了这个防守的强度，
0: 感觉好像前三个回合啊，我们是在迷惑你，
2: 对，是在试探。
0: 哎，你是不是松懈了？你松懈了，我们可上劲儿了啊，有这个感觉。连续造了北京队两个失误啊，给上海队

0: 还是清空一侧的一打一，洛夫顿和斯贝尔曼。
1: 其实两个回合都是，塞尔队上来很明确，就是从洛夫顿这里打起，然后造成让你去做包夹。
0: 对，
1: 但是现在从现在这个效果上还是不错的。那个斯皮尔曼呢，对洛夫顿的这个限制还是不够，
0: 不够。雷蒙走底线往上线的转身，这球李荣权防的既强硬，同时也很灵活，
1: 对，很聪明，手抬的很，手控制很干净。

0: 出门。
1: 哎呦，威廉姆斯这球没有打进啊。
0: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那个点的这种投篮呢，相比来讲其实还是很磨练这个，很看手感的。
1: 嗯，
0: 哎，利弗顿失误，那上场就退得很快。啊，这个球是裁判老师吹了，争球。啊，其实陈彦俊这个球打得并不聪明啊，因为他前面有利弗顿，侧面还有一个协防的队员，啊，张振林。哲林清空一侧，好，还接着做手递手。古德文上场之后还是很活跃啊，这个攻击性非常的强。
1: 对，他的处理球还是很清楚的。
0: 其实我觉得守望队可以就是做一个有换位的防守，用一个身高更强壮更高的雷蒙啊这种队员去防古德人。
1: 嗯，
0: 那你用总用陈彦俊去防，第一呢陈彦俊的犯规会多，
1: 对，
0: 第二呢他的高度不够，太矮。 对古德人每次跳投他都干扰不到。哟，张振林篮下啊，换人了。那是两次犯规了，陈俊。啊，刚才跟徐老可能也是在示意啊，就说我还好，我还能再打，但是两次犯规可能对后面的比赛进程会有影响。
1: 对。
0: 守望队外援也做出了调整啊，杰曼踢下了威廉姆斯，走位，
1: 嗯，上海队防得不错，
0: 对，就是应该投篮了。
1: 防到这个时间段他都没有失位，但是杰曼上来这个球不错啊。
0: 对，就是杰曼
1: 第一次投篮。
0: 杰曼他的这种特点就是我能硬拔你，我不管是什么情况下我都能把球投出去，而且还有命中率，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外援之间已经较劲起来了
1: 啊，擦出火花来了。
0: 对，这个球好看
1: 了。这边洛夫顿来了，
0: 球，
1: 大王那个背切，

0: 啊，对于牛角。这位失误球，好球！
1: 李荣权的机会，空位还是没有中。李荣权今天在这个位置底角两次了，其实这是他的投篮点。
0: 其实他上一场投也不准，上一场投也不准。
1: 但其实这是李荣权的投篮点。
0: 对，因为李荣权上海队这个赛季的投篮命中率很高，其实李荣权占了很大的这个起到很大的作用。险些失误。但是对于守防队来讲，你放李洪权在这个位置，这种大空位投篮其实还是很危险的。球，好，外援之间，我们看啊，外援之间已经，
1: 古多恩在跟杰曼说：“你看，我还你一个啊！”
0: 对，
1: 别以为你刚进一个多了不起。
0: 其实这两队外援都有看点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洛夫顿啊和这个大欧两个人之间有这个较劲啊。

0: 挑衅的意识非常足，
1: 对，
0: 感觉垃圾话一直在嘴里不停的酝酿着。
1: 我看这个球是不是给吹了技术犯规了？
0: 我感觉应该是给了杰曼一技术犯规，
1: 啊、对，给杰曼技术犯规了。嗯，就还是要注意情绪的控制啊，就要把自己的情绪带动起来，同时还要控制。你看老将方硕啊，下来之后也是就跟这个斯皮尔曼在说话啊，在说一些这个场上的问题啊。
0: 要上双大败了吗？上海这边？
1: 啊，上了福格，
0: 因为你上了谢利永伟，
1: 福格，对，福格已经上场，福格，
0: 哦，已经上福格了是吧？
1: 福格，
0: 我看上谢利永伟，我以为是要拿双大外上的。哦，又福格，福格加洛夫顿。
1: 其实洛夫顿现在这个依然是一个强点，
0: 对，
1: 啊，小川来防。哟，

0: 我今天这场球啊，陈磊知道，依稀让我看到了公牛打爵士的感觉。刚才洛夫顿倒地那一下，包括刚才防守这一下，就我真想起来，我脑海里都第一个过的是马龙罗德曼，你知道吗？
1: 相互的这种拉扯，然后
0: 谁也别跑，哎，就是彼此之间就这一个意思，谁也别跑。
1: 这个双方经过开局的三四个回合的试探啊，现在这种火药劲儿和这种防守的强度都上来了，这是季后赛啊，
0: 这才是季后赛，
1: 对，
0: 这才是应该有的比赛。就说实话啊，那 CBA 这么打，比 NBA 好看多了，
1: 是
0: 比现在的 NBA 好看多了。咱不是说这个要求你说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什么强的这种犯规什么的，不是说这个，而是指裁判给了一定的空间，
1: 你的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
0: 你如何利用身体来做对抗，
1: 起到好的这种效果，
0: 用身体用好的方式去限制对方的所有一切，
1: 是
0: 你投篮也好，移动也好，掩护也好，所有一切我全部用身体要限制对方。麦基前场篮板再抢，杰林威反击，不漂亮，
1: 麦基追帽
0: 回来，一个追帽，看麦基再一还
1: 一个
0: 大白边，直接给还一个大帽，
1: 这就吹犯规了，漂亮啊，这两个回合

两个盖帽同样精彩啊，都结结实实的。

0: 杰曼的挡拆，
1: 差一点出现失误、啊，
0: 对，
1: 赵川往内线扑，
0: 一封一，没有时间了，好球，
1: 好球啊！
0: 这个老将张小川啊，对，其实，在上一场开局的时候，也是小川在左侧的这个底线啊，也投进一个三分。
1: 嗯，老将的稳定性。
0: 福格。两边的防守强度一大，这个进攻命中率就下来了。
1: 福德现在进攻的这种稳定性啊，和当年在辽宁真是差了不少。
0: 嗯，
1: 接力用位，重新做挡拆。
0: 哦，谢冰磊
1: 顶着麦基，
0: 这球投的非常坚决。
1: 对，
0: 在中距离的这个位置上，这也是这个谢冰磊的特点。
1: 他挡拆之后投篮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啊，他的中距离这手特别好。
0: 球啊，平延误，赵小川还有没有？李洪玄把球点过来，福格
1: 还是
0: 没有
1: 啊！李洪玄今天第三次。
0: 虽然李洪全上一场和这场就投的并不是很理想，但是队友都很信任他。
1: 对，
0: 其实刚才这个球呢，谢凌伟的机会也很好，但他还是把这个球要送给更准的这个相信这个自己球队的最好的投手。
1: 没错。
0: 啊，上场调人了啊，换上了老将严鹏飞。
1: 严鹏飞上场比赛一分钟都没打啊。没有上过场。
0: 对，其实这个高度也是一个双塔的高度啊，这个怀特塞德和这个严鹏飞啊，
1: 嗯，占联防了，
0: 还是要自己强解。
1: 双方第一节比赛打成16-16，
0: 对，
1: 这个分值不高。确实防守强度也比较大。
0: 威廉姆斯和陈军回到场上了，小曾，
1: 嗯，曾凡博在这个位置上他是一个错位，
0: 对，
1: 高度优势太明显了。
0: 球，
1: 嗯，可惜了。按理来说，怀特塞德这球应该能打成2+1的啊。
0: 那翟小川这个犯规呢，还是很
1: 扎实，
0: 对，很有经验，不是说碰一下就打开。啊，我既然犯规了，那我就不能让你做2+1。
1: 对。
0: 怀特塞德第一节的罚篮是2发1中，

0: 啊，同样的战术，啊，又吹了谢林伟的犯规。
1: 麦基的技术其实还是很细腻，
0: 对，有活
1: 有活、
0: 有活，对，
1: 他就是在这个脑子和性格上，
0: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可能会不太冷静，
1: 踩线了，
0: 那换人了，威廉姆斯，就这个犯规是晚了，他应该早一点，就是在防球之前你上身体，那接到球之后一定要注意点这个防守的动作了。
1: 嗯，
0: 对，应该就是更聪明一些，这已经接到球了，你再贴，这就肯定是犯规。球，啊，曾凡博连续得分，啊，边路挡拆，球，啊，这段守门队打得很坚决啊，
1: 非常坚决，打了一个8-1啊，
0: 对。
1: 这一节上来之后打了一个8-1，
0: 那么这个阵容呢，其实他没有杰曼呢，相对来讲大家打的还是比较整体。那有杰曼之后呢，他就会这种，会带动这个自己的这一打一也比较多，所以其他人站着看的就比较多。啊，落后了7分。

0: 啊，这个很可惜啊，没有投进。
1: 对，
0: 看上一个反击，好球。就上一场呢，上一队这个反击就非常有威胁，几乎每次反击都能够造成杀伤。我觉得这个北京队呢，应该就是在退守上的人数还要再增加。什么这个北京首钢的这个啊，北京北汽的这个板凳就是厚啊，
1: 豪华。
0: 对，换下来麦基，上来周琦，然后换来小川，上来斯皮尔曼，
1: 就真的是，
0: 对，就是
1: 太豪华了。这个
0: 不能用说豪华，可能还有没有词儿比豪华更好的这种形容这支球队的这种人员配置的啊。对，就是、
1: 真找不着一个让我觉得一下就能把这个事儿。说得很明白，
0: 就是每一个位置上都储备了两名国家队级别以上的这种，
1: 对，就他十二个球员，
0: 对，
1: 这十二个球员放到任何一个队都是绝对的首发核心，
0: 是，
1: 就这他有十二个球员在其他队都能打首发打核心。
0: 我们看就是咱们国家队的后卫赵睿在下面坐着，
1: 对，
0: 对，就是就豪华到这种程度。好球，
1: 漂亮
0: 啊！这个球，大家其实首钢队防守一直全部都看陆福顿在那上面一打一，
1: 嗯，
0: 那这球传的非常的这个有创造性啊。

0: 好，陈军没给啊，有曾凡博，哦，撞人，
1: 进攻犯规。
0: 啊，确实有一个这种
1: 沉肩的，
0: 对，
1: 往前
0: 有一个沉肩的，
1: 对，
0: 因为这个，啊，古德温提前了，已经把位置都占住了，
1: 对，
0: 嗯，啊，失误球是现在来看是6-2，上一场的失误呢，北京北汽是12次失误，啊，上海九世是6次失误。
1: 但是今天北京北汽好在哪儿呢？他的失误啊，上海队转化成得分的这个不是特别多，
0: 没有直接转化成得分。
1: 对，
0: 嗯，上海两次进攻啊，北京北汽叫了暂停。我看陆福顿啊，感觉就是比他受伤之前消瘦了很多，
1: 对，小了一号，
0: 哎，消瘦了很多。看看这个灵活性啊，反而就是更加的这种有侵略性，
1: 嗯，
0: 啊，速度也变快了。
1: 又是一个失误啊！
0: 因为你说今天的失误可能有些多啊。
1: 有威廉姆斯有时候特写镜头一给啊，就是感觉这个眼圈特别重，
0: 是
1: 老是感觉昨天晚上没睡
0: 好，
1: 所以今天状态不太好。嗯。
0: 林俊，啊，啊，也是这个干扰到腿上了，连续两次。那现在其实第二节才打了还不到一半的时间，北京北汽已经有了8次失误球了。换下了陈英俊，换上了赵瑞。
1: 嗯，我懂，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反正就是北京队怎么换啊，这个球员他绝对都是
0: 实力上是
1: 哎剩下任何一支球队的核心级别的这种球员。当然你上海队的阵容也是很豪华的，
0: 是
1: 其实北京打上海啊，这轮系列赛就是整个联盟当中
0: 最
1: 阵容深度最好的两支球队之间的一场较量。
0: 是的，我们看可能是不是要那个芦苇指导呢，比如说一个二上的这个手势啊，底线球
1: 这只能空接了0.4秒。你拿住头肯定是来不及的啊，必须往框上扔，
0: 点一下，

这会儿比赛就进入这种煎熬期了，谁能顶住这段，可能谁就能占住一个先机。好球，小伟。那下面两边都是错位防守啊，防这个土豆的那边是这个雷蒙啊，这个球很漂亮的一个欧洲步啊，过掉了周琦。北京北汽又换上了杰曼啊，还是赵睿来拿球，这个是吹了一个犯规吗？王哲林，哦，吹了王哲林的推人。这边就是啊，北京北汽常有的底线，给杰曼做三分球的配合，

0: 就是还是退手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完全的退到位，
1: 对
0: 啊，都是在行进间。我看周琦这球也是在往回跑，然后从侧面来，就并没有完全退回来，然后

上海队这边打的就是还是很坚决啊，这个两名外援啊，这种冲击力确实是太强了。

0: 从蛇到大，啊，这是上篮，啊，周琦补篮补中，
1: 张镇麟的机会，这个球大空位啊，
0: 就还是退守，
1: 对，
0: 啊，还是退守没有找到人，那我在这边打进了之后呢，那我的退守还没有退回来，就对不上人。嗯，金曼，我是不是要干拔？对，其实，在杰曼一上场之后呢，大部分都是这种他的四人看，然后他一个人去干拔。
1: 好球啊！
0: 终于投进了这个李
1: 洪
0: 全啊！赵睿来控球。牛角，接辉宁的挡拆，

0: 你这个球吹了周琦的推人，那周琦现在有三次犯规了，其实还是得保护一下啊，注意一下自己的犯规次数。失误啊，险些失误，看这球能不能防住啊，侧头，两队真拼啊，啊，换下周琦啊，得保护一下周琦，因为周琦现在三次犯规了，
1: 换下周琦，上来的是麦基加曾凡博。
0: 对，其实刚才有一个镜头扫到了这个范子铭啊，其实
1: 范子铭都打不上球，
0: 对，报不上十二人名单。
1: 对，范子铭这要放在任何一支 CBA 其他的球队，
0: 都
1: 是首发五号位。
0: 五号位。必须来个抛射。还抢回来前场篮板球，
1: 哎，怎么防了一下给放掉了？
0: 看我们杰曼迪球怎么处理？打球，这是曾凡博的点，有了。这两个队打得好看啊！这曾凡博今天的命中率呢，非常高，中距离跳投啊。啊，篮下的这种大打小啊，包括这种空位的三分啊，就越来越成熟了。

0: 身上的令房。嗯，那手还是走洛夫顿。
1: 其实可以掉洛夫顿啊。
0: 对，反正现在防守还
1: 找不到好的角度。
0: 那就靠头。跟上海队呢，现在就找到了打麦基的一个方法，就是刚才谢林伟，包括古德伦这个球，都是知道你麦基出来，你敢出来，我就会把球送到底线，然后呢，我就做中距离的跳投。麦基回来了。
1: 这会儿有点放王哲林去投的意思。
0: 对，
1: 那就其实需要王哲林中距离能投进，他是有中距离投射能力的。
0: 换上闫鹏飞，其实闫鹏飞呢是有中距离的投篮。
1: 对，
0: 换他是不是还要从洛夫顿那打，然后呢去让闫鹏飞去来这个？啊，提前犯规，走步了。
1: 走步了，应该是走步了。
0: 比较小啊，空间没有拉开。
1: 嗯，
0: 球
1: 干拔呀。
0: 对，杰曼能不能还一个啊？还是郑凡博，还有。
1: 球给的略低了一点，

0: 球。啊，这个杰曼啊传给麦基的一个助攻，就是麦基这种其实应该就是减少有球，就做这种无球的下顺，其实他的威胁更大。
1: 嗯，这个球要随意啊传的。还是补得干
2: 净。哎呦，真是压哨能进啊！再打平，双方第二节结束，依旧是平局。
0: 对，
2: 42平，好看。第一节打成了16平，第二节双方是26平。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北京和上海的这一轮半决赛系列赛的第二场。上半场呢，双方是打成了平局，42-0，
5: 主队赢了三分。很积极，
4: 又一个前场篮板，
5: 好球！
4: 哎呦，再一个前场篮板，上海队。这下半场一开始啊，连抢了几个前场板，但是最终都没有完成终结。麦基、陈英俊、曾凡博、雷蒙和杰曼，这个北京队下半场开局的人员调整还是很大。
5: 对，就是因为周琦的犯规呢，所以他不敢上周琦作为一个第三节开局的一个先发，调了一个麦基来护。其实他这两个人对护框上都是非常强的。英俊的控卫投进，其实这个就像刚才咱们中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些杰曼在做挡拆的时候呢，对陈英俊这些无球人一定要注意防守的距离，不要太远，

0: 连续的贝尔霍，
1: 漏人了，
0: 出来就是一次投篮啊，洛夫顿的前场篮板。上海队下半场其实他的二次进攻加强了很多啊。
2: 对，其实算这两个前场吧，一共两个回合抢了六个前场，
0: 抢六个前场。
2: 对。
0: 很稳啊！
2: 对，下半时已经连续两记三分了。
0: 两个人夹击，洛夫顿扛不开，但是球分出来就还一个三分。李荣泉，你看上半场的最后那个三分球，我们就说李荣泉这一点要开了。
2: 是。我们看洛夫顿几次犯规了啊！其实，陈文俊下半时打得很有侵略性。单挑没有，下半时古德温的投篮命中率有所下降啊，两记三分和一个中距离投篮都没有投中。这个领域上篮啊，还是忌惮这个对高度，因为张镇麟已经不矮了，他这个整个出手点也很高，但是这个麦基这种封盖的这种威胁还是对他产生了影响。那个球，
0: 刚说话间说古德温投篮命中率在下降，这边马上就给你来一个。
2: 技术过硬，
0: 对，
2: 就是在这儿，我两个不进，我依然我敢于出手，
0: 我能调回来。
2: 对，而且这个球的投篮的难度比刚才的难度还要高。啊，西班牙挡拆没有多出来。你看杰曼开始传球了啊，其实杰曼如果要传球呢，他的这种这个杀伤性也有啊。林柏林没有投进。
0: 双方针对性很强，
2: 这个几个回合呢，两边都是在拉锯的，属于在攻防转换半快攻这种状态。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其实上海队在打这种转换的时候，得分能力就更强，
0: 比较强。
2: 对，麦基的三分球。

0: 些失误。
1: 好球啊，这球厉害，诺福顿直接挑战高度啊。
0: 啊，还是有身体啊，先用身体把人靠开。还有
1: 球
0: 啊，三记三分，
1: 马上还一记三分，陈英俊。三分没还上，我有两分。
0: 对，啊，现在就两边对攻，还是漏人，没有早接。
1: 这五分钟时间打得够累，
0: 对，有强弱。
1: 嗯，这两队的打得够累的。
0: 平慢下场了，哦，陈英俊也下场了。啊，换了周琦。就作为啊，就是这种关键的比赛。啊，你要输球，你可能后边就没了。
1: 嗯，
0: 那我能不能把这个轮换稍微缩短一点？对吧？
1: 对。
0: 你看，这个陈英俊现在这个状态这么好啊！
1: 我让陈英俊，
0: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1: 对，其实是可以的。
0: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1: 他连进了三个三分。
0: 三个三分，而且呢，这种进攻的欲望还有。其实，作为一些职业球员，一节比赛、两节比赛打满，其实是可以的。
1: 对，
0: 对吧？
1: 就是不一定非得那么常规化的去说到点
0: 儿，因为这个比赛它不是普通的比赛，你输一场可能这个赛季就没有了。
1: 对，你要是常规赛，哎，我到点调了。
0: 对，雷蒙，好球，还能续上。这还是人厚。
1: 调谁都行，
0: 调谁都行，还行。这个内线，
1: 这个球无效。
0: 刚才咱们在中场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你赵睿一突破，人家里面已经有两个非常高的球员，谢凌伟。
1: 对，
0: 你回收的过大了，你把自己的重点投手给丢掉。好的，这球运球有点粘球了啊。威廉姆斯进球啊，还是通过挡拆的这种传球。
1: 嗯，
0: 三分，雷蒙一个三分，陈英俊三个三分，啊，一共五个三分球。啊，福格，啊，陈英俊休息了两个回合，然后又回到了场上，啊，又回到了场上。

0: 还有
1: 球，哎呦，这一节北京队的三分球可太准了，
0: 对，六记三分了已经。我们还一个，

0: 古多伦这两次发球啊，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势头缓和一下啊？因为现在上海队已经有几个回合没有得分了。
1: 本场领防一下再退回来，稍微延误一下节奏，消耗点时间。
0: 赵睿的连续得分，
1: 赵睿很会判断时机的，厄弗顿跟进的三分球进，
0: 比分五分球，又失误了，
1: 威廉姆斯又失误了。威廉姆斯今天的状态不好啊，
0: 是，因为他上一场可能说有些伤病，不知道是不是受一些伤病的影响啊。洛夫顿，周琦防洛夫顿，周琦现在可是换防。要注意无球人，
1: 四次犯规。
0: 今天北京北汽的两名后卫啊，赵睿和这个陈英俊
1: 打的都不错，
0: 尤其是第三节前半节是陈英俊，后半节是赵睿连续拿分。

0: 我看看富士尔曼，那他打现在双塔，周琦和麦基同时在场。
1: 这个空中折速
0: 虽然高啊，但是不害怕啊，从身体倚住你。还有真硬啊，这个感觉啊，还是我们三分球。

0: 哎啊，来个高低位啊，打一个高低位，这是双塔这个战术呢，就是执行的比较成功。上海队现在打得有些被动啊，就是你在阵地进攻上找不到一些好的办法。
1: 对，

0: 秒，周琦的三分。
1: 63-72啊，九分的分差，这一届分差拉开了。好了，回来关注双方的第四节比赛啊，北京队目前领先了九分。

0: 单外援用的杰曼，另外一边用的古德温。
1: 对抗后的两分球跳投，那不仅北极现在越打越放松，命中率也高，西班牙挡拆，还有啊，这个手阿斯联防了啊啊，卢伟指导给了一个手势，这个防的位置并没有落好，感觉。
0: 好像是没有准备好守这个联防，
1: 但是这个是可能是不是混合防守啊？过人了，球，这是你们三分球。啊，李天龙不错啊。也非常有拼的，在两名这个将近2.20米这个球员的手里面，把前两个门球拿了下来。

0: 12分的分差。就觉得有点，对，就是太难了。
1: 对，
0: 并没有甩开放人。
1: 火，
0: 还有啊、
1: 这个球也难啊，炸一下球直接飘着横着出去，
0: 对，
1: 投了，
0: 来到15分。
1: 双方是在比谁投的更难，现在
0: 可能三分球的大赛啊，但是两边现在这个很明显，首钢那边打的就是更加合理，因为杰曼他就是这么打球的。
1: 对
0: 啊，杰曼这么投篮，他是
1: 杰曼就是炸一下球，横着飘移开投三分，
0: 横移、后撤步啊。那现在上一队反观上一队就打的有点过于急啊，他没有很好的去找出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
1: 嗯，真的，你看镜头往北京队这个替补席上一扫啊，这个时候这坐着今天还没有上场的队员，范子铭、张才仁
0: ，对，
1: 啊，方树，就是这有一个算一个，这都是今天还没上过的，
0: 是，
1: 都进不了12人大名单的。
0: 8分钟，15分的分差。兄弟们，
1: 上一队有点急了。
0: 对，有点急。其实可以做一些假动作，再找一个好机会。
1: 对，你明显能感觉到上一队是有点急躁的。
0: 啊，德格里克现在不着急，是完全的这个找最好的机会来投篮。
1: 哎呦喂！就是你看，陈磊知道，你嘴里在说北京队这会不着急啊，完全可以搞这，当一个超远三分，这就是杰曼的打法。
0: 就是、对，杰曼其实就是这么打球，
1: 他就是这么打的，而且他这么打呢，他会把上海队打着急。
0: 对，
1: 就上海队心里想，你这是干嘛呢？你这一个一个就这么扔，还都能进，不行我也得这么来。
0: 对，
1: 但是。
0: 节奏给
1: 节奏就被带乱了、对，
0: 换下了赵睿，换上了陈英俊。
2: Thank you.

0: 会不会就还是投篮啊？还是投篮？
1: 哎呦，这你怎么防？
0: 对，内外都开花。
1: 就是说，这你怎么防？根本防不了啊！这个球上海队有点难了。
0: 是这个
1: 十八分分差，古德温再投啊，还一个三分，好歹。
0: 你止个血啊！我们看这球。看能不能把这个上海队的这种积极性，尤其是防守，能不能带动起来？
1: 对，现在你别光想着说能扔的。

0: 进，你关键得让北京队扔不进。
1: 对的，这杰曼那投篮吓人啊！上海队就当着你去防杰曼，还是有点这个。
0: 哇，周琦啊，跟上一个大帽。
1: 举起来，好，给了自己犯规，两罚一掷。

0: 控的节奏。哦，周琦呢？就现在是四次犯规了。我看是周琦还是朱冠博啊？啊，周琦。啊，周琦四次犯规，北京北京会不会让周琦休息一会儿呢？
1: 还得打
0: 啊，还继续打。
1: 对，就是特殊的时期了。
0: 对，
1: 你能顶多久顶多久吧。
0: 我觉得这个分差其实是有啊，投不进。
1: 这时候王哲林很聪明，
0: 对，
1: 他知道周琦四犯了，
0: 是，
1: 哎，你不敢支过来打防我了，那我得打。
0: 还有啊，陈文军的这种蛇形突破的急停跳投也是他的拿手绝技啊。继续中距离跳投，
1: 你这么打就很难了。
0: 对，你防不住对手，
1: 上海队非常难，你主要你防不住对方啊。
0: 对，上海队对防陈文俊这点呢，其实你真的应该再就重视他一些，就是做一些大延误啊，做一些夹击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就让他做挡拆做得太容易，经常是二打一的一个状态啊，王哲林出不来。控制时间。

0: 四秒，大球后撤步，上海队应该加快点进攻的节奏。三分球的命中率，北京北汽这边是48.2%，然后，上海九狮这边是23.5%，其实48.2%的三分球命中率，在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对抗，
1: 太高了，
0: 对这个命中率实在是太高了。你这个裁判员出的是什么？
2: 两分有效。
0: 对不起啊，方老师有经验，我就不犯规打进给你。还有三分钟。

0: 每一个进攻回合都把时间消耗到几乎最后24秒消耗完，然后他还能打进，这个比赛就没有了。17分两分多钟的时间，这场比赛是没有了。
1: 我其实可以，就是因为张镇麟太高了，就中心太高，所以他在防杰曼的时候他跟不上杰曼的速度，所以他必须得拉开距离。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对于杰曼这种球员，他的投篮来讲这种速度就不好防啊，不好防，他会就是没有防人一样，
0: 对
1: 啊，因为就过人了。对，全部都是慢一步。对，上海就是不用刘铮去来防这个，刘铮去追陈英俊，对，就是因为现在北京北京这个点实在是太多了，啊，这个点太多了。

大球被冒掉，看我能不能追一三分。没有机会，好球！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十二分的分差，这个球。很乱，很近，有点放松了。

0: 点满分的成绩达到了22分，我投篮命中50%。林英俊得到了26分，我上场是得到了5分，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啊，打好这场比赛。
1: 对，因为也都知道是背水一战。
0: 对，我周琦突然犯规。其实周琦的罚球命中率呢，从季后赛来讲是比常规赛要好很多。
1: 嗯。
0: 换上了古德温。

0: 换田小川，
1: 伐仲换人。
0: 对，田小川换谁呢？
1: 是换周琦吧？应该是伐仲。
2: 那你在防守端上
1: 用小个
2: 小个阵容
1: 防
2: 三分球，
1: 防三分球。
2: 对，
1: 嗯，应该是伐仲换人，要小个阵容防三分球。
0: 我就可以换人。球，
1: 球进。
0: 啊，赵小川这球立功了啊！没了。
1: 那这球不打了。

0: 还有
1: 比赛的比分定格在了99-88，北京队在客场扳回一局，北京上海的这一轮系列赛打成了1-1平，
0: 是，
1: 哎，而且今天这场比赛绝对高质量，
0: 对，这第三节上的分时顶其实，北京队打得更坚决一点，然后呢，退防做得很好，
1: 对，
0: 上海队第三节几乎没有打出来快攻，
1: 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啊，我们也期待着后续有更多精彩的比赛，感谢陈磊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好，谢谢大家。
2: 在联赛的积分榜上，诺丁汉森林队呢是排在第17位。

队拿到27分，而利物浦队呢，在最近呢虽然状态不错，但是呢在积分榜上呢，球队一方面受到伤病的影响，前半段呢成绩呢不是很稳定，现在在英超联赛呢暂时是排在第六，拿到42分，距离第五名的曼联队相差了3分。双方比赛的上半场开始了，今天做客的利物浦队身穿白色的战袍，诺丁汉森林队身穿的是主场红色战袍。这是英国足坛两支传统的老牌劲旅之间的较量啊！利物浦队面对诺丁汉森林队，应该说呢，诺丁汉森林队这两个赛季呢是利物浦队在英超赛场的苦主啊。双方的最近3次交手，诺丁汉森林队有2次在客场面对利物浦队的时候呢都取得了胜利，不过在他们的主场诺丁汉城市球场呢是和利物浦队1-1战平了。不过今天呢，大家从画面上看到的诺丁汉森林的球场，这座1898年新建的球场，这100多年来屡次改造，但仍然有一个特点是没有变的，就是这座球场呢，它场边的观众席距离场地非常近，可能是英超20支球队的主场当中啊，场边观众席距离场地最近的。所以诺丁汉森林的主场呢，它的现场压迫感非常强，给客队呢会造成很大压力。从近景可以看到，这边线基本上呢画到广告牌的位置。先来说一下两队的首发阵容，今天主队诺丁汉森林队呢和佩雷拉上任的首场比赛啊，上一场他们是3-0大胜费内巴切的那场欧联杯的第一回合啊，是完全一样的。门将位置27号奥特加，后防线3号威廉姆斯，5号穆里略，31号米林科维奇，34号埃纳，在中场则有6号桑加雷，8号安德森，10号吉布森怀特，在前场呢则是7号奥多伊，19号热苏斯，还有21号哈钦森。这是诺丁汉森林队今天完全一致的首发阵容。上一场比赛球队这个首发呢打出了努诺时期的快反和闪电战的效果，在只有43%的控球率的情况下呢，全场比赛23脚射门。所以今天回到联赛里啊，佩雷拉是以不变应万变，看看利物浦队能不能够招架得住。这个球呢往边路分的时候啊，力量稍微小了一点。利物浦队今天在首发阵容当中，门将1号阿里松，后防线4号范戴克，5号科纳特，6号凯尔凯兹，以及8号索博斯洛伊。啊，这个球在右路索博斯洛伊回防，这是诺丁汉森林队左边的一个机会。这一上来啊，奥多伊啊表现得非常兴奋。阿里松出击的时候啊，也在提醒利物浦的队友要注意要小心。这个球呢是中场的队友被纠缠住之后。柯蒂斯琼斯啊没有摆脱掉，然后球丢了之后呢，诺丁汉森林队马上转移到左边，阿里松出击呢是用他的腋下把这球挡了出去。对利物浦队来说啊，这个客场刚一开始就惊心动魄的。今天在中场呢还有7号威尔茨，8号索博斯洛伊，10号麦卡利利斯特。以及38号赫拉芬贝赫。前场则是11号萨拉赫，18号加克波，以及22号埃基蒂克。这场比赛的维尔茨呢是打替补，柯蒂斯琼斯继续首发。这个比赛的节奏啊，会让人想到努诺时期诺丁汉森林队在英超赛场的那种快，那种前场的疯抢和压迫。所以呢，今天利物浦队面对这样一个自己熟悉的苦主和老对手啊，感觉来到诺丁汉城市球场那种难啃骨头的感觉啊，又比较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所以刚才阿里松呢也是马上大声的呼喊队友，让大家提起劲儿，注意力集中起来，这场比赛恐怕不会太容易。当然了，这对于诺丁汉森林的主帅佩雷拉来说啊，在他以往的执教生涯当中，这还真是佩雷拉第一次来到英超赛场执教。以往呢，佩雷拉是在葡萄牙的波尔图队出道，然后呢，在希腊的奥林匹亚科斯，土耳其的费内巴切队，就是上一场比赛他们所击败的这个老东家，加上在中国的上海海港队执教，给大家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但是对于英超赛场，尤其是对于英国媒体的这种赛场压力啊，佩雷拉其实也需要在新的环境里面尽快适应。今天在比赛前呢，从画面当中能够看到他很早就来到主场，来到场。

去感受这个比赛可能开始后会形成的现场的氛围，对他来说也需要适应一下。那刚才这球主裁判稍微挡了一下，森林队球断下来之后呢，马上安德森传到手边，

期的这种兴奋呢冲击掉了保级当中的压力。而且上一场比赛踢完之后，很多队员都说他们喜欢佩雷拉现在布置的战术。前点的角球罚得有点低了，因为森林的这套班底啊，在佩雷拉来之前整体的变化呢不算特别大。冬窗的时候呢，当时肖恩戴奇倒是引进了像奥特加在门将位置的补强，包括在锋线上小将巴克瓦和卢卡，但是呢从努诺到波斯特克格卢再到肖恩戴奇然后到现在的佩雷拉，这四任主教练下来呢，森林整体的这个阵容架构呢没有太大的变化。这其实就导致一个问题，因为波斯特克格卢当时接努诺的时候啊，两个人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大家知道波斯特克格卢他在热刺队啊是属于这个跑轰战术，高举高打。森林的这些队员呢，上个赛季他们是以快速的地面传切防反的这种方式为主要的风格，在英超赛场成为上赛季的黑马。所以这个赛季呢换了波胖之后呢，球队非常不适应，然后又找来了肖恩戴奇。但是戴奇呢有点传统英式，他在反击的时候喜欢这个走高空球，所以球队成绩呢还是没有起色。现在找到佩雷拉呢总算是拨乱反正。给中路皮斯怀特回敲之后，安德森今天安德森拿球就找左边的奥多伊，奥多伊面对这侧索博斯洛伊啊突得非常坚决。桑加雷再找起脚空当，这个位置中路已经被利物浦的球员封堵了。开场之后洛林汉森林队在主场非常兴奋，利物浦队现在这个阶段需要先把防守先做好，先稳住。主队这个阶段啊正是锋芒毕露的时候。萨拉赫观察了一下，交给身后队友，利物浦队需要先把节奏稳一稳，不能让洛林汉森林队啊这个跑起来冲起来跑兴奋了。因为诺丁汉森林的这个球场呢，虽然这一百多年不断的有翻新维修，但是它的整体架构是维持着当年初建的时候那个建筑水平情况下的这种结构。那一百年前的建筑呢，它总体上来说呢，在这个球场架构当中，在结构上放到今天来看可能都不够宽阔不够开阔，但是这种紧凑呢带来的球场氛围就是极具压迫感。对于主队踢兴奋的来讲的话，这个水温一旦烧开了，那对客队来说会很难受的。吉斯怀特的这个闪躲带拿球啊，领过来之后呢，让埃纳跑到了边前腰位置去接应，创造了一个任意球。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安东尼泰勒。今天这个比赛一上来节奏有点快，安东尼泰勒跑得也有点喘，因为主要是主队换帅之后啊，换帅如换刀啊，现在正在兴奋劲儿上。尤其这个赛季的首回合，当时诺丁汉森林在动荡当中，在波斯特科格卢还接手的蜜月期，还是在客场3-0赢过利物浦啊，所以这个对于诺丁汉森林的队员来说呢，也是一个有心理暗示的首回合的交手成绩。还是吉普斯怀特往里挤的时候啊，这下安东尼泰勒已经摆手示意了，是个正常的冲撞，没有犯规。赫拉芬贝赫呢过来也是肩膀对肩膀啊，不过穆里略刚才这个传球可以关注一下，穆里略这个赛季他在进攻区域给出这种威胁传球的次数是英超后卫当中排在前面的，名列前茅的。现在据说切尔西队对他的关注程度对他的兴趣啊逐渐的浓厚起来了。安德森一脚低射，今天开场利物浦队的后场确实有点不适应诺丁汉森林这种咄咄逼人的抢法。安德森刚才是三步并作两步，就想尽快的完成步点调整然后射门这个球打出来之后，佩雷拉的身体动作已经反映出来，他觉得这个球可能八九不离十，不过还是没有取得突破。这个踢法现在利物浦队啊，其实尤其这几个攻击手，可能得尽量减少盘带。埃吉利克刚才在四个人的包围当中想把这。

球领出来不太容易，因为前场诺丁汉森林的队员开场之后呢，把空间压缩得很小，他稍微一带就容易撞到诺丁汉森林队的队员附近。埃迪迪克本来就身高腿长，带球的步幅的变化呢不会频率不会太多啊，不会像戴着帽子的威尔茨那么变化的频率那么多。这个上半场其实赫拉芬贝赫踢得挺难受的，拿球机会不多，一直在追着跑。中路有起脚机会，哦呦，这个球呢闷到了范戴克的后脑勺，范戴克一时半会儿可能不太能起来。先看看这个球了，虽然埃基迪克还在这纠缠着，但是安东尼泰勒呢他也没有时间去回头看范戴克。这个球可能打着范戴克这会儿啊眼冒金星啊，因为范戴克正回身往回跑呢，结果射门直接闷在了他的后脑勺上。这一球打出来的力量，范戴克可真有点悬呢。所以斯洛特非常生气，他认为刚才这个球应该马上先吹停的。再来看一下伊格尔热苏斯一脚爆射，这个球呢正好范戴克躲的时候被闷在了后脑勺上，这一下不得了，队医需要赶紧进场，可能要检查一下有没有脑震荡的症状。因为斯洛特刚才在场边看到这一幕，他认为泰勒或者是视频裁判组应该尽快提醒安东尼泰勒，结果安东尼泰勒一直是盯着，等到埃基蒂克一对二这个球权变成死球之后才回头观察了范戴克的情况。这个下确实来得太快太突然，这就是今天比赛节奏的一个缩影。这边呢佩雷拉呢一方面在表示对自己球员场上状态的肯定，另一方面呢也在和队员们恐怕说着一些节奏上的细节。范戴克可能幸亏他这个头发在后面盘着一下，相当于是个垫子，相当于是个缓冲垫，如果他要是剃个光头，刚才被闷着一下可真危险，可能还真是盘的这个可能真是盘的这个法救啊帮了他了。看起来呢范戴克没什么大问题，比赛恢复。那么这个停顿之后呢，可能恢复起来节奏不会像刚才冲得那么猛啊，需要重新有一个进入比赛节奏的过程。艾娜上半场比赛基本上是利物浦的退回自己的半场，主队诺丁汉森林如猛虎下山一般疯狂地冲击着利物浦队的阵地。所以这个困难的阶段就看利物浦队能不能够扛过去啊，这就是利物浦球迷常说的红军不怕远征难。力量没有控制好，当然现在比赛踢了半个小时，其实利物浦的队员呢也开始逐渐适应诺丁汉森林主场所形成的这种压制的氛围和球迷的声浪了。现在就看利物浦队有没有能力在中场把球控制住，把球控制住呢节奏才能控制住，才有机会向前传出高质量的传球，把进攻端的几个关键点连起来。卡特加因为比利时门将塞尔斯和巴西门将维克托都受伤了，所以奥特加及时来到球队呢，使得诺丁汉森林队在后防线的整个防守环节上得到了及时的补充。安德森甩出来，奥德伊这边看到哈辛森了，他其实是顶替了埃兰加在这个位置的角色。萨拉赫上半场比赛和赫拉芬贝赫两个人拿球的机会都不多，而且萨拉赫拿球的大部分情况都是背身拿球，

在他身后有至少两名诺丁汉森林的球员呢在跟着他，所以上半场比赛萨拉赫呢一没突破，二呢空跑向前的机会也不多。但是这种局面呢作为老将来说啊，他需要耐心一些，因为他得等到利物浦队有机会把球呢推进到诺丁汉森林的半场的时候，萨拉赫现在的年龄所带来的这种进攻优势才能发挥出来。看看索博斯洛伊交给萨拉赫，萨拉赫推门前，这个球传得大了一点，这是上半场比赛进攻端萨拉赫第一次给队友送出传中。索博斯洛伊从后防线解放出来顶到前场，刚才呢一通乱抢，抢出来一个机会。就有的时候比赛的转换也是这样，当对方攻你攻得最凶的时候，就看你敢不敢赌一把，把索博斯洛伊呢从防线上解放出来，因为以攻代守可能进攻是最好的防守方式，他攻得凶，你打他的身后的空当，他必然得回防。现在呢斯洛特在刚才休息过后啊，就把索博斯洛伊呢解放出来，让他回到中场。现在就看利物浦队这个变招能不能够把中场的主动权夺过来，如果能把中场控制下来，比赛的节奏也就能够重新调整回来。加克波，哈哈，安东尼泰勒这个躲闪倒是很优雅也很机敏，这球路观察的还不错啊。吉斯怀特今天是真有劲儿啊。这下追了犯规。格拉芬贝赫从他上半场比赛的表情和神情确实能看得出来这个比赛踢得比较累，球不在他脚下，节奏不由他控制，他一直是被动的在补位置。而且现在后防线呢出于保险起见，出于安全，科纳特这个位置基本上就是一脚解围掉，很难把球控制下来传给利物浦的中场，所以几个中场呢都是在前后左右来回的不断的变向当中，在忙着抢球，比赛就踢得显得比较乱。但这种乱呢毫无疑问是对诺丁汉森林队更舒服的。阿德森呢是以前场的攻击手呢稍微回来一点接接球，所以这边吉斯怀特也回来了。要不然中场刚才有点空，桑加雷的右边没有帮手，埃纳、阿钦森直塞过来，这是个机会。伊戈尔热苏斯最后没有捞到射门起脚的空当啊，被利物浦队的防线先破坏了。这球传小了。哎呦，奥特加这球发的真不错啊，直接创造一个一对一的机会。热苏斯还是吹他撞倒了科纳特，这个球奥特加发的好，在提前观察的情况下迎着球打出一脚力量。哈金森的直塞，热苏斯啊就是多调整了一步，范戴克可不让你犹豫，热苏斯还想等着球过来靠近他身体的时候他才把射门角度打开，因为这个球离他有点远的时候他射门可能一摆腿够不着，范戴克不会让他继续等下去。这个球热苏斯有点想简单了，看着看着这比赛的看热了，阿钦森继续下底，

刚才这球呢，从他的转身方向来看呢，可能调整回来传倒三角不太容易了，而且哈辛森的突破线路一开始也没有往凯尔凯斯靠近。最后是够的打了一脚传中，这球传出来更像射门了，被阿里松呢捞了出去，获得一个角球。米林科维奇和穆里略这对搭档上来了，他们俩一般是米林科维奇包后点，穆里略去前点干扰。看看哈钦森这个球找米林科维奇头球，抢到了第一点，但是可能有点阳光，可能有点刺眼啊，刚才这球顶的不是那么扎实。安德森再往后点起，最后是约苏斯。森林队呢，其实上半赛季啊，当时在波斯特科格鲁执教的时候呢，球队里还有在门前速度很快的卡林布恩多啊，卡林布恩多在法甲的时候拿过队内的最佳射手，森林队也是花了3500万欧把他买过来，但是表现感觉好像对卡林布恩多的不是那么信任啊，对他的身体对抗能力不是那么信任。这边又是吉布斯怀特救下来，奥多伊，结果东窗呢把卡林温多租借去了德甲的法兰克福啊，昨天还帮法兰克福替补登场，面对拜仁呢抢进一个球。哇，这下啊，安德森这腿已经是抡圆了，这要不是防守队员上来封堵的勇敢啊，这个球可能是安德森一脚爆射造成威胁，又一次拿到小球了。今天上半场比赛森林队在主场可以说是战力爆棚啊，虽然现在比分是0-0，但是全队的状态非常的兴奋，这个也确实和佩雷拉带回了大家熟悉的战术，让队员踢得舒服有很大关系。至少从目前这个阶段来看呢，算是对努诺时期的萧规曹随，没有做太多逆着队员位置习惯的一些变动和调整啊，其实一个新的救火教练来了之后呢，如果能让场上现有的阵容踢舒服，他的工作呢至少起步阶段的难度呢就降低了一半了。当时斯洛特刚接手克洛普留下的利物浦的阵容的时候呢，也尽量的不做大的调整啊，不做太多调整，让队员呢先在原有的这种成熟的体系当中先稳定下来。桑加雷啊，这个球护得不错。上半场比赛呢，因为节奏很快啊，现在不知不觉的已经快到伤停补时了。回给奥特加，奥特加的出球能力啊，利物浦的队员也比较了解他，毕竟他在曼城打了这么多年替补，所以奥特加拿球的时候，利物浦的队员呢也不会太多的上前去抢他。凯尔凯兹，埃吉利克，今天上半场比赛埃吉利克拿球失误挺多的，他在这个快节奏当中他总是想带控，但是容易跟森林的队员撞个满怀，大家都在加速，彼此之间相遇的节奏会更快，所以这个时候提前观察提前出球可能比带球会更好一些。森林队员上抢非常快，马上三个人就围过来，迪斯怀特给的稍微大了一点，哈钦森脚后跟磕回来，奥德伊再给边路看怎么处理射门，又是一连串组合拳，最后的角度最后的角度瞄着远端上角，安德森这个球他是推过去的啊，他是兜远角，没有把弧线完全拉出来，他这个身体。

0: 姿态还是偏硬一些。安德森不是那种踢球比较灵巧、比较柔软的那种身段，他是一个典型的英格兰 B2B 的这种对抗能力比较强、覆盖范围大的中场。刚才这个身体姿态呢没有完全的打开啊，他的技术特点也是这样，他很难把射门的角度完全拉开。这球处理的有点着急了。上半场比赛双方的控球比重，诺丁汉森林队在拥有11脚射门的情况下呢还有60%的控球比重，所以这个客场今天确实就像赛前所预判的，利物浦队这个客场啊肯定不会轻松啊。上半场比赛只有40%的控球权，只有2脚射门。当然现在比分0-0呢，什么结果都还是有可能的，就看利物浦队扛过这半场之后斯洛特接下来怎么样调整。毕竟利物浦的这些队员呢也都身经百战，经验丰富，但是面对诺丁汉森林这样一个苦主啊，确实今天红军需要格外小心。索博斯洛伊呢在摆手啊，示意转移了，这个局部已经有点僵局，不太容易打开了，吸引了诺丁汉森林队四个人了。保德伊，吉普斯怀特，这球力量传得有点小，让吉普斯怀特不好拿。上半场比赛3分钟的伤停补时，利物浦队横向往里切到弧顶，莫里略，他还是脚下很冷静的。莫里略确实是诺丁汉森林队在后防线真正的持球指挥官，他比米林科维奇啊对于这条防线传球连接的能力还要突出，尤其是在对抗的情况下呢，他经常能够保证这球拿得住，而且还能传得出去。索博斯洛伊的中路在跟，这是要远射了，米林科维奇横向带出了一段长的助跑距离，然后来了一记重炮。因为像他这样的大个子中后卫啊，1.95米的身高，他要想在这个距离呢打出力量完成射门，他必须在加速的时候把自己重心往前提，否则很容易就变成长传了，这球就打高了。刚才米林科维奇呢一看前场诺丁汉森林队有人数优势，利物浦的靠前排的这几个防守队员已经没有多余的人上来看着他了，所以他才放心大胆的助跑射门打了一脚远射。虽然是狂轰滥炸，但是上半场比赛呢诺丁汉森林队在主场并没有取得进球，佩雷拉的球队呢现在是赢了个场面，但是在分数上还没有赚到实惠，而利物浦队扛过这艰难的45分钟之后，就看下半场如何应对了。我们稍后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

0: 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从上半场比赛的观感来说呢，利物浦的今天做客诺丁汉城市球场，确实呢有点难过半场的意思。在控球比重上呢，也只有41%。这个局面啊，从历史数据来看的话，上一次利物浦队半场被对手完成12脚射门，还是2015年5月对阵斯托克城的比赛。所以今天这个半场上半场的狼狈可想而知。当然呢，今天在上半场比赛开赛前呢，热身的时候维尔茨呢是出现了受伤，现在这个伤情的严重程度呢还很难确定，所以导致利物浦队在开赛前又不得不做了首发的调整。克里斯琼斯首发啊，顶替了维尔茨，替补席上呢则是把小将门将伍德曼放进了大名单里。但这样一来呢，上半场比赛确实啊，今天面对诺丁汉森林队的强攻，利物浦队上半场比赛整个中场的招架能力呢也不太够，两名中后卫呢基本上都是选择安全的解围掉。森林队上半场比赛机会最好的就是刚才差点接到球的奥多伊，奥多伊呢有一次近距离和阿里松的短兵相接，但那球被阿里松挡了出去。看看下半场比赛利物浦队在进攻当中能不能够有所起色。萨拉赫瞄着米林科维奇这个点，下半场比赛米林科维奇这个区域啊，如果要防萨拉赫这侧的传中，可能还真是有点会被阳光晃眼。上半场呢在进攻当中啊，当时伊戈尔热苏斯和米林科维奇抢后点头球的时候都出现过被阳光晃眼的情况，因为这个时段呢正好还是英国的下午时间，太阳下山的过程当中球场内会出现阴阳脸。前点头球

克今天上半场比赛传接球失误啊有点多，他呢是经常回到中场来衔接要球，但是一带球呢就容易被诺丁汉森林的队员呢围剿。看看利物浦队连续角球，还是前点啊，穆里略抢到第一点，因为奥特加呢在身高上没有绝对优势，所以利物浦队这两个球呢都是往门线附近啊，往门区里罚，奥特加呢必须得有自己后卫的保护啊，才能够面对这种球呢更加稳妥的处理掉，因为刚才人多的时候奥特加出击呢就很难起到比较好的位置，也没有站稳，这两次都是莫里略和米林科维奇帮着诺丁汉森林队化险为夷了。现在轮到森林队拿到角球机会了，安德森走向角旗区，今天上半场比赛安德森有一脚禁区外的远射啊，那脚兜射稍稍高了一点，但迫使阿利松啊奋力做了一个扑救，看看这次森林队的角球会往哪个落点去，也是往前点来，还是安德森对着索博斯洛伊，今天上半场索博镇守的右路啊是奥多伊重点突破的方向，利物浦队直到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才把索博斯洛伊呢重新放回中场，把前场的进攻活力呢解放出来了，但是右边的防守现在还是得由他来完成。好、哦，这次头球稍稍偏出了，边路传中，中路往里砸，确实是诺丁汉森林队啊在努诺执教时期就磨练出来的看家本领，这个球呢奥多伊传过来之后，米林科维奇原地启动在前点头球一蹭，这球呢是稍稍偏出了进门柱，这是压着范戴克啊，在画面里佩雷拉上下半场各有一次啊自己俯身往里冲的动作，就感觉这两个球都很有机会，但还是没有打破僵局。嗯，这个球是后防线米林科维奇解围踢呲了，出现失误了，但是传的时候呢也没传好，因为索博斯洛伊从右路一直冲到底线，他在弧顶位置他得喘口气儿，队友没传好。上半场不管是萨拉赫还是赫拉芬贝赫还是柯蒂斯琼斯这几个重要的衔接点，利物浦的表现呢都比较被动，大部分的防守压力呢都落在科纳特和范戴克的身上，卡尔凯兹内侧呢经常有内收前插，但是因为中场拿不住，所以卡尔凯兹上半场比赛跑到前面之后啊真正能够跟他形成传球配合的机会也不多。索博克里斯琼斯，下半场比赛呢因为诺丁汉森林队自己上半场冲的也比较凶，所以下半场可能不太能够维持上半场那样的强度和节奏，毕竟他们礼拜五、还飞到土耳其打了客场对阵费内巴切队，虽然那场比赛大胜，但是因为球队太兴奋加上今天兴奋了这半场，所以下半场森林队可能会收回自己的半场蹲一蹲反击的机会，这样一来呢利物浦队会有更多的空间去控球了，这对于上半场熬过来的利物浦队来说呢至少是一个相对有利的信号，但是阵地战当中啊现在就看埃吉利克和萨拉赫能不能够创造一些机会了，左边是加克波对着回防的哈钦森，还是赫拉芬贝赫回给了范戴克，诺丁汉森林队一旦收回来利物浦队也不好踢，因为他们整个中轴线呢非常的有硬度，反击速度也很快，所以呢在传球过程当中啊，这个球呢是射门的时候被封堵了，所以传球过程当中利物浦队的破线传球一旦意图太明显，琼斯

一旦意图太明显呢，很容易被诺丁汉森林队挡出来，然后造成反击机会。现在呢，只能说在控球的情况下，利物浦队自己可以适当的决定一下比赛的节奏，不会像上半场完全被牵着鼻子走。但是在进攻端呢，现在想破密集防守啊，其实也不容易。索博斯洛伊，这个情况下呢，利物浦队需要踢得更加小心。以往几次面对诺丁汉森林，他们都吃了对手反击犀利的苦头。这个赛季首回合交手，当时穆里略、吉布斯怀特啊，今天都在阵中，萨博纳也进球了。今天是34号，埃纳出现了右后卫的位置，连续两场首发。萨博纳呢，是因为还在养伤，所以没法上场。萨拉赫。穆里略是真快，这名来自巴西的中后卫恐怕在诺丁汉森林队啊，这个赛季踢完之后，不管球队是否降级啊，他的身价还得在场，因为他呢不仅仅是速度快、身体壮，脚下还有技术，踢球也冷静。这个在现在的中后卫当中啊是非常稀缺的。哦，中路头球包抄，奥特加在门线上非常冷静，挡住了利物浦的这个机会。这是下半场比赛利物浦队开始逐渐控制节奏以后呢，创造出来的一个绝佳的机会。不过奥特加呢非常冷静，面对近在咫尺的射门，没有慌乱当中丢了位置。刚才啊，其实给诺丁汉森林队也提个醒了，如果是缩回自己的半场等着利物浦队攻，其实也是不保险的。所以诺丁汉森林队马上啊把全队的阵型又往前推了，还是得用身体、用速度去冲击利物浦队的控球，不能让利物浦队控球控舒服了。热苏斯、奥多伊啊，马上扑了出来。看看埃基利克这次能不能把球先控制住。上半场比赛他这个盘带当中丢球还是比较多的。马上交给萨拉赫，看萨拉赫外脚背一分，再来看一下这个球，萨拉赫是头球点给中路的队友，然后呢在极近的距离情况下，克里斯琼斯应该是想把这球撞一个穿裆球，但是奥特加同样很冷静，用一个冰球门将动作将这球呢近距离封堵。下地速度非常快，也面对哈钦森的扑抢啊，阿里松同样是非常从容的。对，双方的门将啊都有不错的脚下技术，也有不错的长传球的准头，所以今天呢双方要想让对方的门将吃亏还真是不太容易，而且甚至得提防对手门将发起快速进攻。中场现在利物浦队呢面对着森林队又开始集体推进的围抢啊，还是有点犹豫了。确实这场比赛少了维尔茨呢，在中场利物浦队其实少了一些从后场向前转移带球洗球的能力，一些困难球出不去。

只能靠索博斯洛伊来到中场，来中路完成一些串联。兰德森

边路交给琼斯，这个防守是真够顽强的。威廉姆斯两次倒地把这球断下来，奥多伊从中落边带边看左边队友跑出的空当，脚下控制得很娴熟。伊戈尔热苏斯，森林的这些队员呢，在以往努诺时期呢反击当中打快速简练的脚下配合呢，已经打出默契了，所以呢在这个球打不快的时候呢，他们也能够迅速的把球控制下来。这个踢法呢，恰恰是当时就是这个赛季第三任主教练肖恩戴奇来的时候啊，森林的队员不太适应，因为戴奇有的时候追求更快的速度，他要求直接长传球打到前面创造一对一，但是森林往往跑在最前面的这个人呢，他是以灵巧以速度见长，他的身体对抗呢反而不占优，所以光靠长传去打一对一啊，效果还不如现在这样好。而且如果那么打呢，像桑加雷像安德森他们很难在反击当中形成第二排的高速推进，很难跟得上球队整体队形推进的速度，整个进攻呢就容易变成一锤子买卖。看看佩雷拉能够把森林队这套成功经验还原多少吧，毕竟他们现在还有保级的压力，排在联赛第17位。萨拉赫，这球还是没跟埃吉利克想到一块儿去。利物浦现在下半场比赛只能说防守压力呢稍微好了一点，但是前场进攻呢仍然没有太大起色，除了刚才那次萨拉赫头球摆给克里斯琼斯创造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到目前为止整体进攻端的运转的并不流畅。得等这个掷弹兵埃纳过来啊，其他人扔不了他那么远，换一个没那么滑的球，刚才那个球呢在草坪上滚了半天沾水了。嗨，这个球呢等了半天等埃纳过来，结果就近发出来了，这看来也是战术上迷惑了一下。但这个球呢如果这么发的话，利物浦队的队员已经站定位置了，回来防守的人数已经挺多的了，当然也可能埃纳一看人数这么多，索性就不往里硬砸了。保罗伊，这下埃吉利克还是在靠自己带，埃吉利克，哎呀，埃吉利克，埃纳顾不了那么多了，埃纳完全是化身田径教练，拉着埃吉利克的球衣像拉着弹力绳一样让他练爆发力，你别跑了别跑了别跑了。埃纳这个战术犯规啊，意图非常明确，吃了一张黄牌。对，埃吉利克今天好几次机会呢，他传可能比他自己带会更合理，但是今天利物浦队确实这个客场的比赛踢得也很难受，所以有进攻机会的时候呢，进攻队员总是不想轻易的把球交出去。但是这种情况下呢，

球队整个进攻效率现在提不起来，导致利物浦队在场面上呢就比较被动。这一点呢，斯洛特现在手头啊能给他调整的空间也确实不大。在进攻端有小将恩古莫哈，还有上一场比赛首发过的基耶萨，但是人手确实不充裕，加上今天赛前热身的时候维尔茨受伤啊，本来克里斯琼斯算是一个替补，但替补席上又少了一个能力比较强的轮换。奥多伊又来了，突了琼斯，科纳特过来帮忙。这个球奥多伊啊想要个判罚不太容易，这个球呢他自己也没有完全控制住，线路上呢已经被科纳特挤到外线了。今天呢看得出来啊，在联赛里佩雷拉上任之后的第一个主场，确实呢他还是希望把他以往的那种快速压迫感强的风格让森林的队员呢打出来。桑加雷帕金森已经很难转身了，看这次传中效果，哇，这球差点，这球是瞄着远角过去，埃纳差点掉进门里。因为官方的比赛用球呢是黄色的，但是场地现在在日落过程当中呢经常给全景的时候啊容易形成场内的阴阳脸，草坪阴阳脸，所以亮的地方呢就容易出现过曝。有的场地呢它用那种能够自动调整光圈的摄影机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拍的时候就能够抓到球的线路，但是这个黄色的皮球啊现在一旦进到草坪亮的地方就看不见了。脚下带了一下，现在在场上诺丁汉森林队奥多伊和吉布斯怀特和埃纳都是有黄牌的，需要小心，特别是吉布斯怀特上半场比赛20分钟的时候就吃到黄牌了。利物浦队在进攻端暂时还没有反应，反倒是诺丁汉森林队这边准备接下来的调整了。诺丁汉森林队关键是要想想怎么样把进攻效率提上去，在射门的机会上他们已经创造了13脚，上半场有12脚射门机会，下半场只创造了一次，而上半场的射门大部分都是远射，都是浪射，没有真正打在门框范围内的威胁射门。所以这个半场踢完之后，诺丁汉森林队没有进球，但是也消耗了不少体力，下半场比赛呢他们需要尽快的先调一调，需要保持住在场上的这种对抗的强度和活力。换下奥多伊，换上恩多耶，换下哈钦森，换上巴克瓦，在两个边路对位调整。法国边锋巴克瓦是这个冬窗关闭前诺丁汉森林队花费了3500万欧元引进的，其实算是顶替了租借离开的卡里姆恩多留下的空缺。但是巴克瓦现在来了之后呢，不管是首发还是替补，今天第6次替补登场，在门前的感觉还没有找到，所以看看这两个换人，换电池一样的换人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恩多耶呢是去年夏天俱乐部花费了超过4000万

欧引进的瑞士右边锋，他们俩这个赛季呢在进攻端都还没有像样的数据，两个人加起来只有恩多耶进过一个球，所以佩雷拉来了之后今天也算是给他们一个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凯尔凯兹，利物浦队这段时间呢中场逐渐能够拿住球了，可以调动两个边路下底寻找一些机会。这下停球失误啊，这次埃吉利克还是被安德森挡在身后了。回防的时候桑加雷和安德森他们俩对内部控张的保护啊，也是森林队防守当中设计的比较严密的部分，这两个后腰经常在回防的时候至少能够在一个内部控张去充当第三中卫，把这个缺口给堵上。这是刚换上来的巴克瓦，巴克瓦呢信心有点不太够，刚才在边路突破的时候光做假动作了，但没有起诉，没有强吃对手，给利物浦队呢有机会在局部布置啊重新把球抢回来。看看边路萨拉赫，这个时候萨拉赫还是需要后上的队友接他一下，好的，搓过来找萨拉赫，克里斯琼斯，推人犯规了，科纳特有点多多少少有点刹不住车了。今天科纳特在防守端啊，到目前为止完成了很多工作，首先大量的防空任务是由他完成了，另外呢在一对一包括一些门前危险处理的情况下呢，科纳特今天表现的都是比较抢眼。这热苏斯啊短时间分别被科纳特和克里斯琼斯给推倒，所以他在向主裁判安东尼泰勒申诉，也讨个说法，但是因为从今天上半场的对抗强度速度来看呢，这场比赛的尺度是放的比较松的，所以伊戈尔热苏斯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得赶紧站起来了。巴克瓦调整射门，他这个左脚打得有点离谱啊，2002年的法国边锋巴克瓦，之前是在斯特拉斯堡队效力。斯特拉斯堡队现在是相当于是切尔西二队，切尔西队把布莱顿之前的体育总监挖过去以后啊，就搭建了斯特拉斯堡在法国的这个和切尔西一队的配合体系。所以在英超赛场这两个赛季来看呢，各俱乐部能不能够找到一个好的体育总监，现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比找到教练更重要，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球队能不能够以合适的价格高效的买到好的球员，包括自己增值的球员能不能够合理的卖出去。当然教练呢也是在各家俱乐部的体育总监的考察视野内，现在很少有英超俱乐部的主教练是能在话语权上或者是在排序上拗得过体育总监的。利物浦在离开了克洛普之后，在克洛普去红牛当总监之后呢，现在恐怕也很难有哪位主教练呢能够超越理查德修斯或者是爱德华兹的权限了。

所以这就更加考验各位主教练在场上啊临场变阵调整的能力。今天至少斯洛特在这个方面呢，相比佩雷拉可能到目前为止啊还不占上风。不过现在比分还是0-0，这场比赛可能最后会出现一球定胜负的局面，就看谁能够在这比赛的最后阶段能够保持得了专注，因为这种消耗的情况下一不留神也容易犯错。索博斯洛伊，今天维尔茨不能上的这个中场，现在把索博斯洛伊重新调回中场呢，就变成了麦巴赫加上柯蒂斯琼斯、麦卡雷斯特、克拉芬贝赫还有索博斯洛伊。但是下半场比赛呢，虽然双方的射门机会都不多了，场上的节奏也慢下来了，但是双方在门前现在创造机会的难度都在增加。琼斯，把琼斯换位到右边，让索博斯洛伊呢去中间，主要还是把中场的进攻解放出来。安德森找到巴克瓦，威廉姆斯上来，想反身给，但这个球呢，热苏斯其实恩多耶啊刚才身体没有完全转过来，刚才是恩多耶和巴克瓦呢都跑到一侧去配合了，巴克瓦重新回右边，恩多耶放到左路呢也是逆足。琼斯找萨拉赫，今天把萨拉赫看的是比较牢的，萨拉赫在威廉姆斯这边整场比赛踢到现在创造了一次有威胁的机会。威廉姆斯好转移找另外一侧，这边呢是巴克瓦，哎呀巴克瓦第一下就没停好，巴克瓦上场之后啊相比奥多伊在场上的时候这个威胁大大下降了，这个球如果他停好了直接就能抹进去了，两边都要调整，那边利物浦的小将恩古莫哈在准备了，诺丁汉森林队要换下安德森了。换上多明戈斯，安德森的消耗确实比较大。另外呢，换上中锋卢卡，可能也是要想想起高球了。换下了热苏斯，而利物浦方面的斯洛特等到现在等到76分钟，终于要开始调整了。杰萨和恩古莫哈，这是他在替补席上仅有的两张进攻牌。要换下萨拉赫，萨拉赫今天确实踢到目前为止啊，除了给柯蒂斯琼斯创造了那次门前的

机会，大部分时间呢都隐身了，萨拉赫和加克波都下来了。

啃了一块骨头，所以呢，对比赛的心理预期和比赛困难程度的判断，在赛前利物浦队就得有心理准备。但是呢，对于这场比赛，利物浦队自己呢，其实踢完足总杯的赛事以后呢，是有一个礼拜准备的，而森林队呢，他们休息的时间要少多了，毕竟他们还客场打了对阵土耳其费内巴切队的比赛。所以从观感上呢，肯定这个客场今天利物浦队发挥的也不是太理想。这个球啊，麦卡利斯想躲是来不及了，正好跟巴克瓦对上脚了，巴克瓦的抬脚过高，踏在了麦卡利斯的腿上，这个球呢他没停好，所以导致第二下补救的时候就很狼狈。巴克瓦在场上已经两次出现没停好球了，这个很影响诺丁汉森林的进攻效率。麦卡利瑟，哦呦，这下是不是应该是没有破皮啊？应该是球袜上面，对，球袜上面的绣着的商标的红线啊，不像是腿上破皮了，但是刮这一下也挺疼的。多明戈斯过去把他拉了起来，巴克瓦可能还是有点儿。因为想表现，所以有的时候呢反而比较紧张，自己的一些技术动作呢处理得不好，情绪一紧张，身体的肌肉动作就会僵硬。基本上高球啊，奥特加都得靠队友，靠米林科维奇和莫里略帮他防一防，因为光靠他这个身高出击啊是挺吃亏的。卢卡上来之后，多了个支点，前场增加了一个高点，看边路会不会给点传中球。诺丁汉森林的此前呢，更多的是走地面的，现在卢卡上来之后呢，是需要传中支持的。两个边路，不管是巴克瓦还是恩多耶，都需要想办法起球。2000年的卢卡呢，在那不勒斯的时候啊，也是个脾气不小的前锋。租借来到英超赛场，在森林队目前出场的这三场比赛呢，还寸功未立。所以下半场比赛，佩雷拉换上来的几名攻击手呢，目前的情况都属于在主场球迷面前啊，急于证明自己。就看谁能够创造和把握机会了。哎呀，这个脚禁区附近乱成了一锅粥。因为克里斯伍德受伤，所以呢导致中锋位置啊，现在卢卡是森林队唯一的一个选择，也是球队呢在一些特殊时段需要去冲击对方球门的时候，或者是找定位球机会的时候，需要高中锋的时候的一个选项。杰萨上来之后，面对威廉姆斯啊，暂时还占不到便宜。威廉姆斯今天在左边啊，表现的确实不错。防守的专注力非常好，一对一的成功率也不低，很少在一对一的情况下呢，因为丢失位置或者线路选择的问题呢，丢球。所以两个边路呢，利物浦队今天确实
也很难打开。萨拉赫和加格波呢也因此

我都被换下了。多明戈斯，这也是换上来的生力军呢，顶替了安德森。好，看看利物浦队怎么样进一步调整。罗伯逊准备上，最后阶段都得拼一拼呢。换下了琼斯，右边上戈麦斯。因为最后阶段斯洛特也需要保证防线的稳定，而把左边的凯尔凯兹换下来，换上罗伯逊。琼斯和凯尔凯兹被换下，刚才呢字幕应该是给错了啊，字幕一闪而过，还有了马马尔达什维利。两个门将呢今天到目前为止的表现都是稳定的，所以呢没有太大的换的必要。米林科维奇这次啊还没跳呢，奥特加出来跳挺高的，这一出击呢全都砸在了米林科维奇身上。好在这米林科维奇呢是一身铁骨，问题不大。桑加雷，从上半场比赛诺丁汉森林队在主场如狼似虎的那种猛扑的攻势，到现在双方啊其实开始逐渐的保守起来了，开始怕犯错了。毕竟比赛时间呢已经将近85分钟，这场比赛踢到这个结果的话，可能各拿一分两边呢都能接受，但是如果有一方在最后阶段犯错，那失利的这一方肯定会心有不甘。因为这场比赛踢到现在，双方至少在体力上今天都不轻松，消耗都是非常大的。威廉姆斯找卢卡传过来补射，这球是金斯怀特打了一下，然后桑加雷，哎呦，稍稍偏出，在反击当中有左路的威廉姆斯完成的传中球，制造了混乱。吉布斯怀特的这脚爆射啊，被刚刚替补登场的罗伯逊挡了出去。这是下半场比赛诺丁汉森林队最好的机会。科纳特反抢回来，恩古莫哈，小家伙再拖，恩古莫哈传到后点头球，这球奥特加立功了。埃纳，哎呀，解围打在了麦卡利瑟身上，撞到了门里啊！利物浦队可真走运呐、啊。先是诺丁汉森林队奥特加再次立功，但是埃纳心急解围，没想到踢在了麦卡利瑟身上，撞进了身后的球门。猛攻之下，在最后时刻出现了低级失误。佩雷拉也无可奈何，这球输的可真是郁闷。虽然比赛还没有结束，但是以今天的比赛的强度和消耗来说，利物浦队在这个时候进球啊，在士气上对诺丁汉森林队是巨大的打击。恩古莫哈这个球呢，他传得很妙，因为这个球的速度不快啊，搓了一个带倒旋的球，找落点就行了，所以呢让埃基蒂克有时间过来找准落点。虽然这个球不快，但是制造了门前的混乱，然后麦卡利瑟过来在门前面形成了精妙的人墙，把埃纳的解围挡了进去。其实这个球呢，埃基蒂克虽然距离近，但是顶的不算完全有威胁，但就是麦卡利瑟最后的这下神来之笔。麦卡利瑟真是

不愧为世界杯冠军阵容的主力啊。这个球呢，就看看有没有手球了。啊，毕竟他是侧转身，所以是有可能啊，是有可能手球的。看看最后接触的这一下，埃纳这个解围，埃纳可能都根本看不到麦卡利瑟，他只想着赶紧把这个球抡出去。而这个时候呢，奥特加还没站起来呢。这把难题啊，交给了安东尼泰勒。这个位置啊，从画面来看，其实也不是那么好判断的。好，安东尼泰勒应该是视频裁判组确认完了，这个球呢，因为手球被吹掉了。啊，这边呢，佩雷拉是松了一口气啊。巨大的失望瞬间得到了安慰，而这边麦卡利斯特的惊喜又转化变成了失望。好，从这个机位来看看啊，确实他的手臂有一个明显的摆动，就说明球肯定是打到这个部位了，因为刚才的机位啊没有清晰的交代出这个细节。他的肘部有一个明显的被球撞击之后向前的移动，有一个位移，虽然他还在向安东尼泰勒说是后背啊，侧后方后背，但是画面还是交代的比较清楚。这个球呢，还是要夸一下麦卡利瑟在门前的感觉啊，要不是他上去冲这一下，也不会出现这个意外的机会。麦卡蒂换下了吉布森怀特，因为他有一张黄牌，最后时刻诺丁汉森林队也需要稳一稳。今天啊，在主场的诺丁汉森林的球迷，哎呀，真是，刚才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上半场比赛呢，主队气势如虹的时候，球迷看的也大呼过瘾，但是下半场比赛呢，感觉越踢越紧张了，一直到最后突然出现了意外，到现在呢，总算又拉回了同一起跑线，比分还是0-0。杰萨跟米林科维奇，杰萨说：“我可没碰他。”这次后点科纳特去争啊，救回来这球的线路不理想，已经出界了。刚刚替补登场的麦卡蒂，2002年的英格兰前腰，从曼城来到诺丁汉森林之后，麦卡蒂这个赛季啊，其实获得的机会也不多啊，连续的主帅变动，这现在佩雷拉都已经是第四任主帅了，给他这样的技术型中场，其实很难有稳定的出场机会。看看佩雷拉来了之后会怎么样培养他。因为森林队如果重新回到稳守反击的这套战术思路的话，麦卡蒂这样的球员呢，在反击当中他缺少速度和身体对抗能力，也不太容易获得首发的机会。而中场呢，桑加雷、安德森啊，这些队员包括多明戈斯都是能锁定一个中场对抗的主力位置。桑加雷的远射，今天踢到现在他还浑身是劲儿。这球打得也很正，索波斯洛伊调整过来，右脚往里兜，后点头球，奥特加挡出来，啊，利物浦队还是麦卡利瑟，真命天子啊！最后时刻，麦卡利瑟这次不可能手球了。佩雷拉觉得伤停补时都已经过了，应该比赛吹停了，结果没想到就是最后一次进攻，利物浦队抓住界外球的机会，戈麦斯把球扔出来。制造了混乱，在后点头球顶下来，奥特加已经连续立功救险，但架不住麦卡利瑟总是出现在门前。第一次因为埃纳解围打到手上，这次麦卡利瑟十拿九稳把这球推进。

0: 到空门。恩多耶啊，这个球啊是他给的界外球，他有没有防住索波斯洛伊起球？会不会越位呢？在后点这个位置，头球顶下来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有越位啊？范戴克在启动的时候，这半个身位，不知道视频裁判会不会，会不会再吹回来？哎呀，这场比赛森林的球迷在主场，今天可真的是紧张坏了。两次都是麦卡利瑟出现在门前，但是这两次他在进球前啊起球的时候，这个球看来不乐观。范戴克大概自己也知道他可能是越位的，因为范戴克那个位置看前面所有人都是比较清楚的，如果他看着所有人都在他的侧前方，那他大概率是越位的。而且从画面上来看，也确实有利物浦队两个白衣服的队员都探了出去。啊，这球最终利物浦队看来是成功抓住了这个机会。范戴克，我们刚才看那个画面的时候还是有视觉差，从平行画线来看的话没有越位。再来看一下啊，是谁就这么，哎呀，还是埃娜这只脚，埃娜站着的时候，埃娜你说他没范戴克高，可是他站的时候步子还迈得比范戴克要大。比赛结束，安东尼泰勒吹响了利物浦队可能是本赛季最困难的一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最后时刻，麦卡利瑟两度破门，一度被吹掉的情况下呢，他最终凭借着自己在门前敏锐的嗅觉，帮助利物浦队在客场面对苦主诺丁汉森林抢到了三分，也报了本赛季首回合在主场0-3被对方击败的一箭之仇。这场比赛对于利物浦队来说是极为困难、极为宝贵的三分，他们在积分榜上进一步追进前五的球队了。
1: 尽快坐下来，保持安静，谢谢。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年轻的小将吴一泽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那这一时间段，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彭越国指导来担任比赛的解说嘉宾。

0: 今天这场排名赛的决赛啊，其实也充满着很多未知。
1: 嗯，
0: 比如说吴一泽能不能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决赛的时候，职业生涯捧起排名赛的冠军奖杯。
1: 一个是冲击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首冠啊，那另外一个老将辛斯呢，则是争取要拿到自己的第34个排名赛冠军啊。
0: 没错，
1: 两个人这个年龄是有这个28岁的一个差距啊，75年，对阵03年的小将啊。
0: 是，这吴一泽过完22岁生日还不到一个月。
1: 是。
0: 好球，反角度的横球打进。
2: 哇，

0: 高杆一库上去，分球左边的红球。
1: 8

0: 看。
1: 嗯，篮球啊，脚的位置稍有一点点多，角度比较大啊。嗯，还是坚持篮球，因为绿球还是比较直啊，篮球来 K 红球队，所以这杆先要保证能够打进啊。
2: 嗯，轻 K。
1: 哎呦，这球薄了，但是白球好像并没有 K 出机会啊。
2: 直接扎进了红球队当中。
1: 嗯，稍稍薄了一点。这要看最左边的这颗是不是能够薄到啊，感觉像是，因为心思在上去站这个位置啊，是在看这颗红球的进球点啊，应该是有的打。薄了，
2: 打得太薄了，
1: 这球薄了好多啊，这是直接又给吴一泽留下非常好的两颗红球的机会啊。
2: 是。其实双方在第一局比赛当中，也都有过小的犯错。
1: 嗯，
2: 当然在进攻端当中是希金斯犯错，下方的红球自己没打进。然后吴一泽是在防守端，在安全球当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走位失误啊，没有封住远台。其实，在展望这一场和希金斯的决赛，吴一泽自己也提到了，就是经验。
1: 嗯，是，
2: 尤其是在安全球方面。

0: 这个经验这个东西呢，是需要你不断的在职业比赛当中去磨练啊。然后随着你的这个职业的年龄增加啊，经验自然会越来越丰富。这个东西有些时候，在比赛的这个比较关键阶段啊，说这经验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啊。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吴宇泽更多的是做好自己啊，把自己的这个长处发挥出来。吴宇泽在自己的这个赛季，从数据上来看啊，这个进攻端是这个火力是非常的猛
1: 没错。
0: 啊。所以如果咱们抛开两个人的这以往的成绩啊，包括这个年龄啊、经验各个方面，只看数据，如果说只看这个赛季的数据，那吴宇泽反而是占先的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百的这个分数上。啊，包括这个50+，就类似这些数据啊，进攻端的数据，吴宇泽是要明显是更好的。
1: 而且在这一站国际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啊，吴宇泽的状态真的是可以用“火热”二字来形容。
0: 这个在应该是16进8啊，16进8对特鲁姆
1: 特
0: 虎
1: 鲁
0: 那
1: 姆
0: 场啊，
1: 虎，
0: 是0-4落后啊，然
1: 对。
0: 后连打6局。
1: 而且它相当于是第四轮和四分之一决赛啊，两场连着连赢了12局。
0: 对，紧接着再对这个霍金斯的比赛是6-0，所以这个是很夸张的啊，等于是打了两个这个世界排名前16的特鲁姆普和霍金斯，一个12-0啊。
1: 而且这连续12局的得分潮当中，每一局都至少能够拿到单杆62+，这个绝对是非常恐怖的进攻数值。
0: 是。
2: 72。
0: 所以说这一场，如果说吴宇泽去争取拿到自己的这个职业赛的第一个冠军的话，那必须把自己的这个火力啊继续保持。
2: 72。
0: 因为如果这比赛一旦陷入到这种终局啊，那么确实吴宇泽就会吃亏啊。毕竟这个经验和防守上面啊，自己也认为自己还是欠火候。
1: 最好的办法啊，就是最理想的方式，就是用进攻，上来就把希金斯打懵了。但是希金斯经验也非常老道，就是局面对于他不利的话，他总是有办法能够让这个局面进行的比较缓慢。
0: 是。中低杆啊，弹回来一点点。
2: 46。
0: 看了一眼这个计分板，看看自己这个分数啊，算一下台面剩下的分数。
2: 53。

0: 黑球打进先超分。
1: 嗯，对，黑球进球超分啊。
0: 轻松带一下，
1: 嗯，
0: 没问题。
1: 怎么样？看看，不是非常理想啊。这个位置好像底带是没有了，底带没有。如果是中带的话，角度会非常的大啊。台面现在是67分啊，超了3分，就差这一点点。这个球是没有下球，嗯，还是准备坚持要去打中带来进攻啊。

0: 哇，
1: 嗯、
0: 好
1: 球、
0: 啊，
1: 还是刨进啊！很关键啊，这个红球打进呢，基本上这局就可以说是这个超的分数比较多了啊，
0: 嗯、
1: 基本上拿下。黑球还继续推中带。嗯，
2: 吴宇哲
0: 稍微薄了一点。金英斯这边也不挣扎，让吴宇哲连下两城，现在2-0，暂时领先于金英斯。前两局比赛，吴宇哲都打出了单杆的60+，第一局比赛打出了单杆86分，然后上一局单杆62分。那就像之前庞指导所说的，就是如果光看本赛季甚至本站比赛的话，吴宇哲这个进攻的手感啊，他的数据是非常华丽的。
1: 嗯。
0: 之前也提到过了，这个吴宇哲的整个晋级情况显得还是挺强势的。希金斯呢是第一轮比赛和第四轮比赛赢得比较艰难，都是相当于挽救了对方的赛点，然后把这个比赛逆转了过来。

0: 希金斯相当于就是前几轮比赛打得稍微磕磕绊绊啊，但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包括半决赛这状态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嗯，尤其是昨天的这场半决赛，
0: 嗯，
1: 上半场可能大家都没有预料到啊，一开局直接就打了马奎尔一个6-0、啊、
0: 对，
1: 这个开局简直太完美了，
0: 对，就相当于直接把对方给打懵了。
1: 是，就是对于希金斯这样的选手，在这种17局9胜的比赛，一开局有一个6-0，确实很难去翻盘的啊。
0: 嗯，
1: 跟他的这个打赛的经验在这儿。
0: 上一轮半决赛，他相当于打了马奎尔一个6-3，就是先拿了6局啊，然后再拿3局。相当于这整场比赛跟马奎尔没什么关系了。
1: 嗯，这杆防守啊漏了，中带啊，这个球刚好有角度，可以叫黑球，退一库。

0: 轻轻的带了一下红球啊，但这个虽然带的稍微有一点薄，但是还好，白球现在位置也还不错。继续低杆啊，拉回来还是黑球。
1: Nine.

0: 低杆轻轻带一下，但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调母球的走位。
1: 嗯，对，这杆应该是控得非常好啊，带完了这个红球之后，白球所停的位置，这个角度恐怕是要出去叫蓝球了。
0: 这是一个偏上的角度，
1: 嗯，
0: 一出来叫蓝，
2: 帅
1: 啊，非常的到位啊。嗯，中低杆，嗯，这是有意识留下这个向上去的角度啊，继续来叫蓝球。因为之后的红球呢要去 K 一下球啊，所以蓝球是最好的 K 球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角度很重要。看一下，哇，可以啊，这个蓝球是 K 球的最好发力的又好控制的这么一个角度，又保证准度，而且呢又能让白球有足够的力量。像之前我们看到第二盘吴奕泽有一个蓝球 K 球打不进啊，实际上是角度叫太大，这进球的难度增加了。看这杆 K 球，嗯，哇，中间有一颗啊，
0: 对，
1: 黑球的左上那一颗，嗯，下面这颗是被挡了啊。

0: 这一杆，哇，这一杆走中了啊，应该白球再往上差不多一颗球的位置啊，停住，刚好可以叫到两颗。
1: 嗯，左右两侧都能叫得到。
0: 对，只要是轻一点啊，少走一颗球。
1: 辛金斯自己也挺纳闷儿的。
0: 实际上对，辛金斯一出杆之后，看到白球的运行的这个线路和滚下去的这个力量，
1: 对，
0: 自己也觉得有可能是失位了。这杆没有了，这个就只能做防守了。完全没得打了。
1: 嗯，
0: 薄球，白球左上方啊，防到左上方。
2: 转回变，射 T4。

0: 漂亮啊，这一杆非常准的一杆防守，
1: 这薄边抓得非常棒。
0: 嗯，
1: 篮球黄球两颗彩球形成的

0: 这个扇形。
1: 黑球的右边的红球应该是可以打到薄球的啊，这样还是可以从右边防回去。

0: 好球啊，这一杆黄球蓝球两颗彩球啊，把这个右边的防守线路给封死了，现在这个左边就比较麻烦了。
1: 如果解左下方的这个母球有可能跑不回去，
0: 是那边的线路非常窄。
1: 对，
0: 哎，吴一泽走过来观察一下，看看白球如果沉底啊，到左边的袋口这个附近的位置，来看一下中袋的这个红球情况啊。这个没办法，那就白球推下来啊。
1: 哇，
0: 这个最终形成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1: 对，
0: 但是看着是有一点悬呢、啊。

0: 齐金斯只能是先把母球在防道上面去。
1: 嗯。嗯，韦泽也是过来观察一下，看看中间的这几颗红球啊，因为这杆防守呢，还是有可能会撞到左边的这个红球的。我要观察一下碰到的红球的这个行走的线路。

0: 哎，这个红球，哇，这杆运气不错
1: 是。
0: 啊，这杆运气不错。红球跑到袋口啊，但刚好回去呢，顶到这个篮球之后，倒是袋口挡住了，但是现在右边还是有一个可以用架杆进攻的机会。

0: 心思刚才走过去右边啊，来看线路，实际上是在看打完进攻这颗红球啊，然后白球看看能不能够钻出去啊，看这个线路应该是可以的。从黑球点位下方来吃库啊，然后这是一个中低杆，可以带一点右边的旋转，然后可以从黑球和粉球中间，
1: 请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
0: 穿上去，
1: 调为静音，谢谢。
0: 所以这杆还是能够避开下面这个比较乱的这个一堆红球的啊。
2: 嗯，
0: 只要杆法控制的好。低杆啊，带一点右边旋转，两库出去，好球，看看，白球落点也不错，有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啊，而且刚才还有一颗红球在袋口，
2: 对，刚才这个机位给不来，上方就是有一颗红球还可以往里传，
0: 这是看准了粉球和黑球中间，
2: 对，就直接来单叫了。
0: 6

0: 嗯，好球。
1: 帅。
0: 嗯，现场。

0: 好球。
1: 嗯，
0: 就这种局面，希金斯的这种拆解能力啊，围球能力真的是比较突出。
1: 对
2: ，14。
1: 这个希金斯有这个乱局大师的称号啊。
0: 嗯，就是因为他的处理太细腻了。
1: 嗯。
2: 15。
1: 对于这个局面的解读能力是超强。
0: 嗯。啊，观察的也准。
1: 嗯。嗯，高杆一库叫黑球左边这颗红球。
2: Trent，
1: 这个红球的角度还是可以去叫篮球的左边中带啊。中杆稍低一点点，登上去。因为这个角度叫黑球的话，就稍稍有一点角度有点大了。嗯，又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有没有下，如果黑球有下推过来啊，叫黑球的左边底带也是可以的。嗯，看下这杆法应该还是要去叫篮球。
2: 传球啊，
1: 领先55，打进篮球60的话，再一红一黑可以超分啊。嗯，这个再考虑到底是叫哪颗红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有三颗红球有下，最理想的应该是最上方和最下方啊，这两颗看看选择哪颗。嗯，这是选择下方那颗。嗯，弹起一点点，这个角度刚好就是一个轻推啊，弹一库就可以做到黑球。嗯，轻轻的来推进。
2: 转身。

0: 可以说打进，现在先超一分。
1: 嗯，
0: 当然这个局面对于希金斯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2: 34 35 35。
1: 嗯，中低杆啊，轻轻的一点就可以叫到红球。
2: 42 43

0: 这都是要较很细的位啊。登上去一点点，刚好左边这颗够下球。
1: 50。51。

0: 打个传球，这球是稍有一点点向两个球对着是向上的位置、啊、哎，调整一点点，
1: 哇，好球啊！

0: 66.
1: 嗯，这个打黑球青苔是可以过百的。
2: 对
1: 啊，打篮球的话刚好99。
2: 打黑球就是101。
1: 嗯。

74。79.

0: 83.
1: 齐俊斯完成青台单杆101分，这一杆百分杆也是本赛季希金斯打出的第10杆单杆过百，希金斯也将局分追到了1-2。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欢迎回来。前三局比赛整体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4: 嗯，
3: 三局都有单杆的60+。
4: 嗯，看一下这个角球，应该是粉球有下。
3: 嗯，
4: 一上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3: 也能够看到吴一泽这个身高的条件是非常符合斯诺克职业选手这个黄金的身高比例的。
4: 没错。哎呀，这杆。嗯，让擦一下白球啊，自己认为这个白球的运动的轨迹跟自己想要的不一样，
3: 应该再多走一些。
4: 对，他要弹库起来的。嗯，但是要先把这个粉球摆好。
3: 粉球被站点了。
4: 嗯，还是要再摆近一点。
3: 对，
4: 对，
3: 只能是摆在原点位的下方这条垂直的直线上，并且无限接近原点位。
4: 嗯，是，
3: 这也体现着斯诺克这项运动的特点，就是精细。
4: 嗯，要求就是尽可能的要去和这颗球贴近啊，但你又不能贴住。
3: 嗯，
4: 嗯，在观察这个粉球是不是有下球啊？这个位置确实叫的不好啊！现在下方的这颗黑球上方的这个红球虽然有下啊，但是这个角度呢又有点别扭，而且你得下低杆才能叫得到球，而且这个角度啊，你下低杆呢也不能不容易叫到黑球好的位置啊。再看传球。因为白球现在所处的位置感觉好像是打一个后面这颗的直球啊，稍做一点调整，这杆是可以的啊，但是风险还是有的。小低杆轻轻的一点。嗯
3: 嗯，
4: 确实啊，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
5: 我一直赛
4: 问题还是出在刚才那个粉球啊，在叫红球的时候没有能够叫舒服。
3: 对，

0: 嗯，
1: 把球打后了。半台相对来说，半台的简单失误啊，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0: 是，维泽还是来进攻刚才这一颗。
1: 嗯，手架啊，有一点点不舒服啊。如果打下方这颗就角度太大，
0: 嗯，
1: 角度好一点的这颗。

0: 那这个手架又不舒服，刚好影响到了打这个白球的终点的这个位置啊。看这一杆，叫粉球弹一库，好
1: 好
0: 球。
1: 球！
0: 你看白球，哎呀，这个白球又是走到了一个不好下杆的这个位置啊，而且
1: 对，
0: 这一
1: 连续
0: 杆
1: 两
0: 是。
1: 杆都是黑球，有点挡到。
0: 对，这杆挡的就更这个，
1: 是。
0: 更正一点啊，必须得完全架高，跨过黑球，但就是保证准度啊，推进就好，轻轻推进。现在观察一下，看看其他彩球，但是我感觉这杆其他彩球也够难的。粉球因为没有什么杆法就可以叫到啊，只要推进。但不能力量大，因为粉球会摆在黑球点，所以得特别小的力量。好球，
1: 好球！
0: 漂亮漂亮！
2: 是。
0: 目前看上去和粉球形成的角度没有办法单叫，红球堆最左边那颗单叫是叫不了了，所以这杆是要去 K 球了。看一下 K 球的效果，还行，第一时间能看到左边有一颗可以打，哇，这个是不是刚好在三颗红球中间啊？还确实啊，刚好是在这个位置啊。
1: 这个对于吴一泽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啊。
0: 是啊，这个粉球就没有下球了啊，之后的选择就变成蓝球
1: 对，
0: 或者低分彩球了。

0: 那吴奕泽也是在这个赛季，就这个比赛啊，这次的这个南京国锦赛是完成了百杆破百分，
1: 对。
0: 超过了这个100次的职业比赛过百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数据呢？刚才我们一直聊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啊，这个百破百实际上也本身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啊，因为吴奕泽的这个百破百只用了5个赛季。而我们对比一下，也就是说，5个赛季打出这个百破百的，像丁俊晖也是用了5个赛季，奥沙利文也是5个赛季。所以通过这个对比就知道了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有多强啊，那真的是未来可期啊。
1: 本赛季他已经打出了22杆单杆的百分杆，
0: 对。
1: 光这一战啊就打了10杆。
0: 这个很要准度啊！好
1: 好
0: 球！
1: 球啊！
0: 真是太精准了啊！这个基本上10环。
2: 谁的手机？检查一下，啊，静音，谢谢。关机，梳理。

0: 而且维泽这个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你发现他在比赛当中啊，非常的投入啊，非常投入，很专注。
1: 而且是。

0: 有没有别的机会？
1: 是。看能不能够过中线这个位置也没问题啊，即便直球都没有问题。
0: 嗯，
1: 就是在观察看看中间这个红球是不是组合球啊，两套啊，有两个都是对着这左边的底带的啊。这是在观察粉球上方那颗，看看是不是有单下。
0: 嗯，

0: 应该是有下啊，应该是有下。但只不过这个位置啊很精确，
1: 对。
0: 可能会吃到了一点点，也就是说要打的偏上角一点点近。这个镜头看过来，应该是整个袋口都有啊，应该是够的。嗯，哎，这个没有过中线啊，这样看也可以先去叫，先去叫，现在低杆拉回来啊，先去叫上方单独那颗。弹库轻了，这个球力量小了一点点，又是要考验准度啊。这就是现在像吴玉泽这样的年轻球员啊，可能这个教位的细腻度啊，还达到不了那么高啊，所以中间会有一些失位，就得靠自己的一个准度啊来调整。像吴玉泽恰恰就是这个准度非常好的球员。看这一杆，没问题。
1: 球。
0: 所以这个准度啊，绝对是吴一泽这个杀手锏啊，
1: 他也确实
0: 最
1: 是
0: 重
1: 零
0: 要
1: 零
0: 的一
1: 后
0: 个
1: 这
0: 武
1: 一批
0: 器。
1: 球员当中，就是成绩属于比较拔尖儿的选手之一了。
0: 对。吴玉泽是03年的啊，今年是22岁，
1: 零
0: 非
1: 三
0: 常年
1: 年
0: 轻。
1: 10月份出生的选手，
0: 对，这两颗球稍稍调一点点就可以啊，所以这杆组合球不难。这时候现场又是有声响吗？没有听到啊。
1: 好球！
0: 没问题。粉球刚好把粉球 K 到了一个可以进攻中袋的位置啊，这个粉球很关键，推进就超分。裁判在后面举手示意，现在吴玉泽
1: 对，非常关键的
0: 方
1: 一杆。
0: 这对他这个视线这个范围那边也是观众席啊，让大家别动。因为有些人可能看到吴玉泽刚好往这边趴，他可能愿意想拿手机拍个照片啊，所以这个举手这种动作啊，还是会让吴玉泽能够看到。没问题，这局啊。
1: 而且四局球打到现在，这每一局质量都很高。
0: 是。
1: 这都不是说这个比赛啊打得很碎，然后谁上手可能打着几杆，
0: 就断了啊，
1: 对。
0: 还是再来一个准度中长台，

0: 没问题。哎，带了一下粉球啊，带的位置也是非常好，可以中杆一库上来。
1: 69 70

0: 75.
1: 好球，
2: 好球，
1: 漂亮。
2: 看看吴一泽能不能再回一杆单杆百分杆啊。
1: 嗯，打到粉球啊，可以过百，现在85。嗯，青苔啊，可以有110分。粉球过百，感觉吴一泽打起来还是挺松弛的啊。
2: 嗯，完成青苔，
1: 嗯，
2: 单杆110分，这样吴一泽在双方前四局的比赛当中啊，现在比分是3-1，领先于希金斯。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的比赛。
1: 嗯，有两颗红球啊，可以选择进攻。
2: 嗯，
1: 嗯，看吴一泽站这个位置啊，右边的红球。要从下方的红球上方啊，这个空当穿过来。哦，还好是打进啊，看一下。粉球是不是还有？嗯，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的运气啊，刚好粉球够打。
2: 依旧是通过准度来上手。
1: 嗯。中带的红球，白球向下的角度啊，现在粉球不太清楚，右边中带还有没有下？
2: 嗯，
1: 叫黑球的话叫叫的非常细啊，高杆一库，走到红球堆的左边啊，这个是一个很精准的叫位。哇，好球！哇，漂亮啊！这一杆叫到这个位置，刚好就可以把黑球点位左右这个两颗红球，刚好给叫到啊。先叫右边这颗，低杆拉一点点啊。
0: 15。
1: 嗯，中杆啊，稍高一点点，登杆来弹一库。
2: 嗯，彻底解放了黑球啊。

0: 轻轻的带一下，嗯，
1: 稍微顶一下啊，这样单脚红球左下底带的位置就更好了。
2: set to two。
0: 嗯，黑球呢可以中高杆啊，然后上一库，脚最左边那颗。
2: 39。
1: 先来看红球堆左下角这颗还可以来单叫。
0: 嗯，看看这颗呢，可以留一点点的向红球堆去的角度，
1: 嗯，
0: 因为现在剩下的这颗之后没有红球可以打了。
1: 对，打红球 K 红球。
0: 对，可以去带一下，中高杆带一下，然后白球上去。嗯，还可以啊，其实这效果还可以，因为篮球现在向上去的角度啊，这个进球也是并不太难啊，角度并不是很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呢，白球也比较容易控回来，关键是线路和力量要控准。
1: 嗯，
0: 哎，现在比划的就是白球要落的位置啊。看一下这一杆。这杆可以选择中杆带一点左塞啊，就弹一库，控制好力量。对，回来看看。好，这个位置，哇，漂亮啊！哇，这个球叫的好细啊，最理想的位置，而且换了左手啊，这个吴一泽也是。左右开弓啊，这个左手呢，你看他这个实际上刚刚这杆是有杆法的啊，一个蹬杆，白球往前走一点，所以证明平常这个左手啊是有练的。上分上得非常快啊，
1: 对，
0: 一下已经是拿到62分，还需要一颗红球就超分。嗯，脚中间的缝隙的这一颗啊，刚才篮球弹一库回来那个做的红球那个位置做得太细了，
1: 对，就像是手摆过来一样。
0: 对，所以关键的这么一个衔接做到之后啊，这一盘应该又是一杆拿下。
1: 对，好球，
0: 嗯，漂亮啊，
1: 一杆非常细腻。
2: 76。
1: 其实，在上一场半决赛结束之后啊，就是希金斯获胜，然后进入到决赛之后，
0: 嗯，
1: 他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对吴一泽这名年轻选手大加赞赏。
0: 嗯，
1: 他说：“我知道吴一泽，他的天赋很高，
0: 嗯，
1: 而且在球桌上魅力十足，同时也非常的帅气。”
0: 嗯，
1: 啊，他说这对于中国斯诺克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希金斯也提到了一点，他觉得吴一泽在今天这场决赛当中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
0: 嗯，
1: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
0: 看到
1: 压力啊，看只看到了一个特别享受比赛、
0: 嗯、
1: 特别专注的吴一泽。
0: 是，
1: 因为这毕竟也是吴一泽第一次在国内的巡回赛的赛事当中啊，打入到排名赛的决赛。
0: 对，之前去年拿过两个亚军啊，分别是苏格兰公开赛和英格兰公开赛。
1: 对，当时英格兰公开赛是7-9输给了尼尔·罗布逊。
0: 嗯，
1: 然后苏格兰公开赛是5-9输给了雷佩凡。
0: 是，
1: 雷佩凡和吴一泽是同一年出生的选手，都是03年的。

0: 还介意。
1: 嗯，这一般这杆又过百了啊。
2: 这状态延续的真好。
1: 嗯。看能不能清台啊，这个如果是清台的话有140分。嗯，杆法有点低啊，这个两库上不来了。嗯，这个贴上了吧，还有一点点缝隙。哦，没有了。
2: 嗯
1: 嗯，
2: 单杆113分，吴一泽再下一城，那相当于连续两局比赛吴一泽都是单杆百分杆，这样吴一泽已经是将比分扩大到了4-1。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1:1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1:1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13: 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

0: 中国。
1: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的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力量轻了。
2: 这个球是不是有下球了？要看一下啊。但是现在风险则是在于，如果有下球叫黑球的话，这个边上黑球边上那颗红球很有可能也一起叫到啊，所以这个就会是比较有压力了。要不要叫黑球？还是说弹出去啊？看一下。
1: 哇，
2: 真好信心！你看，就现在白球停那个位置，
1: 对，
2: 就是必须打进啊，
1: 就是奔着这个位置来的。
2: 对，信心太好了。就打之前可能看见这颗球就感觉
1: 有了，
2: 对，就已经在袋口里了。
1: 这可能也是经历过前两次排名赛的这种失利啊，就是也能够让年轻的吴一泽在心态方面有更多的成长。
2: 是。

0: 刚好的角度啊，上方这颗红球。
1: 嗯。
2: Sister。
1: 嗯，刚好可以带出来两颗。
0: 嗯，杆法啊，力量 K 球的位置计算的都是相当精确啊。那白球停的这个角度也很舒服，中杆稍低一点，弹一库上来，两颗球啊，可以叫两颗球的右边，再多走一点，好球。
2: 24。Two, four.

0: 第一杆直接来带了，
1: 哇，漂亮这一杆。
0: 这一局到现在啊，两杆的选择，你就感觉这个选择非常果断。
1: 嗯，粉球的中带啊，嗯，再观察一下中间的，看看这两颗是不是组合球，非常的专注啊。嗯，这个位置，这个应该是在做粉球，现在点位右边这颗中带的啊，但是这个明显还是没有控制好啊。嗯，看来下方的这个组合球啊，应该是没问题，可能是对直的啊，果然啊，对直的，所以再看 K 粉球的位置。
0: 好球。
1: 嗯，黑球，这球 K 粉球 K 的稍稍的薄了一点，选择蓝球也行。嗯，蓝球是比黑球要稍简单一点啊。
0: 嗯，
1: 好球，看看弹上来能不能够做到。左边的红球
2: 45
1: 刚好

0: 粉球下方这一颗。
1: 53。
2: 嗯，轻轻的推上去啊，中杆轻轻推上去，叫红球左边中带。
1: 60。
2: 嗯，这个角度啊，来做篮球，同样啊，都是左边中带。61分，
0: 相当于打完篮球再进红球是延分啊。
2: 对，看看这个白球的落点，中带底带。
1: 66。
2: 嗯，中带有啊，那就没问题啊，这个球直接就可以叫粉球啊。
0: 好球。嗯，准进粉球，现在超分。相当于吴一泽，就是打到现在啊，
2: 嗯，
0: 拿下的这些局数就基本上没有给希金斯什么发挥的空间，全部都是这种单杆的60+，
2: 是盘盘都有。
0: 对，就我自己上手我就直接打到超分。
2: 对，就这个确实挺恐怖的啊，
0: 就相当于跟他的对手没什么关系了。
2: 嗯，基本上打到第7局啊，吴一泽我们还没有看到捡单球的失误。
0: 对，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2: 是。那个准度确实太好了。
0: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非常的沉浸。
2: 嗯，很定啊。
1: 87。

0: 那你去付。
1: 好的，
2: 推进黑球，又来了一杆单杆过百。决赛第一阶段打到现在啊，这吴一泽已经三杆单杆过百了。
0: 115,119,124,
3: 又是左手来一杆。那吴一泽的左手啊，
2: 练得真棒，
3: 真不错，对他都有杆法。
2: 单杆一百

0: 37分，
1: 嗯，
0: 在这场决赛当中，吴一泽打出了第三杆单杆过百。
2: 请把手机调为静音，谢谢。
0: 接下来双方第12局。
3: 哦，走过来看一眼黑球。这个看黑球的话，就是想选择左边这颗啊，然后白球登杆下来。杆法的选择就是一个中杆稍低啊，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白球会往前走。登上来做黑球。嗯，
0: 太准了。
3: 真是准啊。
0: 而且很有信心。
3: 非常坚定啊。
0: 这个确实跟赛前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
3: 嗯，
0: 可能都觉得，哎，吴一泽今天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会不会紧张呢？
3: 会不会缩手缩脚的？
0: 哎，对，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这种情绪啊。
3: 是，而且感觉很坚定，只要是打，根本就不去想。
0: 嗯，而且今天打到现在啊，吴一泽确实是失误很少。
3: 对，

Testing. Something.

0: 地杆带一下，嗯，啊，效果很棒啊！因为本身红球队就没有那么聚集，嗯，想下角度吃一副，继续来叫黑。
1: 这五套打的都是红黑呀！现场有人已经，大家保三，期待一下，按耐不住了，忍不住了。但平心而论啊，这个只打了五套，这个就想147还是稍微有点早。嗯，啊，对于决赛来说呢，更主要的还是要先赢下比赛啊，
0: 对，
1: 赢下这局球，先超分啊。对，所以说。 不会强球，但是呢，现在可以每一杆啊，奔着这个有机会就奔着黑球来叫，因为现在球形确实非常好。一旦这叫的不好的时候，我就要琢磨要不要去强行的去打147了。嗯，当然现在每一颗球肯定考虑的都是要把红球叫到一个继续连接黑球的位置。
0: 对，现在黑球确实也是首选。嗯。
1: 魏泽在职业的生涯当中还没有打出过满分，倒是啊，
0: 对，
1: 确实还差了这么一项。当然了，挺
0: 有诱惑力的。
1: 对，但是相对来说还是冠军更重要啊。底杆往回带，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嗯，这个角度应该正好就是一个高杆推一阔啊。 上来呢，就可以贴着红球堆右边上去叫左边这颗，单独这颗啊，最左边这颗。嗯，没问题啊，这个角度还是继续推库，黑球，稍稍的有一点角度大，但是叫黑球还是可以叫。武一泽应该已经在。

0: 在考虑中间的这五颗球了。
1: 嗯。
0: 嗯，看这个角度啊，哎 ，K 一下，很好的一个角度 K 球，看效果。哎呀，
1: 红球队下方那颗好像看不到啊。
0: 对，这个现在就是中袋啊，如果现在72分，就是打进刚好超分，所以这个红球进是没有问题的啊。啊，可能有一点点角度，可以从粉球的上方低杆过来啊，叫黑球。就是这杆现在肯定还是考虑奔着满分打。嗯，刚好可以过来，漂亮啊这一杆。
1: 好球，好球。因为刚好这颗红球打进超分。
0: 对，所以他还是可以去连黑球的啊。
1: 就是本身就有能力准进这一杆红球。
0: 对，再看这杆又是 K 球。哎呀、
1: 啊，效果不好啊！
0: 这个没有 K 出来啊。
1: 吴一泽也是用手拍了拍球台。
0: 嗯，确实很可惜啊。但现在可能还是可以翻个中袋。感觉这个角度啊，翻中袋应该可以从三颗红球中间的那个通道拉回来啊，叫黑球的右边底袋。应该是可以的这一杆啊，哎呦，
1: 哦，差了一点儿，
0: 可惜了啊，真的可惜了这一杆啊，嗯，
1: 单杆80分啊，在双方结束决赛第一阶段的9局比赛之后啊，进入到第二阶段。吴一泽相当于已经是连拿了3局了啊，这个比分从5-4扩大到了8-4。
0: 嗯，这也是在决赛当中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分差了啊。
1: 嗯，
0: 之前在上半场曾经有过5-2的领先。领先3局啊，现在但是已经到了4局啊，而且抢食的比赛啊，所以吴一泽还有2局啊，再获得2局的胜利啊，就能拿到自己的第一个排名赛的冠军啊。
1: 嗯。
0: 嗯，一上来又是先上手抓机会。
2: One,

0: 这个力量，看一下，哇，杆法用的稍稍有一点低啊，两库之后下来的这个角度稍差了一点啊，两颗球角度都不是很舒服，哇，这个
1: 太大了。
2: 谢谢大家，谢谢。
0: 还是上左手来打，这对左手真有信心啊。哇，这
1: 打
0: 个
1: 厚了一点。
0: 是，其实往往是这样，因为你这个不擅长的手去打，还是要保证一定的这种准度啊，成功率。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多数的时候都会在这个球员都会选择用架杆的，啊，这个换手打的还是很少。那么一旦你要是不擅长那个手，失误的多的话呢，可能自己心理上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影响。因为可能会给人感觉你有一些太拖大了这种感觉。但是吴奕泽的确，我们也看到他打过很多次的这种左手啊，成功率非常高，而且呢，很多时候是发力有杆法。所以他左手的能力确实很强，
1: 那你感
0: 这也是他
1: 觉
0: 敢用的原因啊。
1: 他换手打的反而还挺顺的，
0: 是，

0: 9。
1: 但还有就是平常呢，因为这个左手啊，就是不擅长的手是经常的也有练，可能这个自己的架杆呢，自己认为啊，架杆可能还没有这个左手啊，这个把握性更大。
2: 嗯，其实就是习惯。
1: 嗯，
2: 吴一泽本身就是有用自己左手上手打的习惯。
1: 对。
0: 16。

0: 这是高杆一库，单独来叫这一颗红球。现在在下角还有一颗，刚才带出来的那颗红球啊，左下角也是有下。高杆一库，继续黑球。角度刚刚好。
1: 蹭着下来，得留一个向上的角度啊。要来 K 球了，
0: 看一下
1: 这一局，就看看 K 球的效果怎么样。
0: 右边的这颗啊，争取 K 到右边的半颗的位置。哎，对，哎，这个位置，但是没有打进黑球。
1: 可能把精力都放在这个杆法上了。
0: 对，杆法 K 球啊，这个时候还是注意力啊不够集中。
1: 黑球打的稍微有点厚。
0: 倒是没留下机会啊。这杆薄球，白球防上去。

0: 哇，真准！
1: 好球，好球，好球！
2: 其实吴一泽刚才这个安全球的力量就差那么一点，就是没有那么贴库、
3: 嗯。是，其实难度已经相当大了。
2: 对。
3: 当然这杆心思也是看到有线路，白球呢刚好还能带着一定的防守，回去叫低分彩球啊。咖啡球，粉球右边的红球来弹一库，哇，这球选择了 K 球，哇，这个效果看看相当好啊，哇，这个
2: 左下底带啊，
3: 嗯，这个选择。心思还很少啊，一般这个、
2: 嗯、
3: 就是在有比较不错的叫球的红球的情况下啊，单叫的情况下选择 K 球。
2: 对，
3: 这个其实从这一点上也是希金斯做出的一个改变，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心思的精力有些下降，
2: 嗯，
3: 就他肯定自己也觉得可能有一些感觉疲劳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尽可能他想的是把比赛啊打得
2: 简单一点，
3: 简单一点，对，不要这个，对，不要太拖自己的精力跟不上。走多了吗？这一杆，好像。

0: 是走多了，走多了就只剩这个中带了啊，底带大角度。嗯，确实啊，走多了一点。
1: 原本是想叫红球右下底带的，
0: 对，粉球右边的红球啊。

0: 好准，绕上来，哇，好球！
1: 你能把母球控到这儿，还能留向下的角度，其实对于选手来说，这么多库的碰撞，
0: 而且中间要避开好几颗红球，下方钻过去，然后两库之后，三库之后，又是从这个红球黑球中间又穿过去。
1: 因为每一次碰库之后，你的这个赛包括力量角度其实都会发生变化。
0: 来一点点角度啊，可以推上来黑球中弹。
2: 还有一天

0: 25.
1: 按照现在这个分数再打一套。
2: 球形是完全没有难度啊。
1: 嗯。
2: 这样在下半场的第四局终于是拿下一分。
1: 从希金斯的角度来看，至少没有那么快的让吴一泽摸到这场决赛的赛点。
2: 嗯，
1: 他的压力能稍微小一些。
0: 34

0: 轻了，没有叫到啊。
1: 但现在超的这个分数对于他来说，
0: 对，已经是拿下了，
1: 已经是很安全了。
0: 对，已经拿下了，但只不过这一杆没有能继续连下来。
1: 嗯。
2: 青岛爱尔兄弟科技有限公司18年匠心品质，专业值得托付。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嗯。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阵。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欢迎回来。在这场持久抢食的决赛当中，中国小将吴一泽现在已经是拿到了赛点，比分是9-5，领先于希金斯。

0: 好球啊！心思在5-9落后的情况下，现在也不想那么多了啊。有机会就往里打。
1: 常态了。

0: 8.
1: Nine.
2: 这是要 K 球了，底杆。不是特别理想。这个白球退回来之后，现在黑球下面这颗红，下面这颗红球啊，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反角，并不是很好打。还是坚决的往下打啊！推进的话能顶一下红球，叫粉球，
3: 打后了，还留了带口球。
2: 哇，这个球！哇，太好的机会了！
1: 保三金，谢谢。
3: 这杆辛金斯相当于是把两颗红球啊都推到了带口附近。

0: 哎，看看力量能不能够过来叫到篮球。嗯，可以啊，刚好。
1: 哇！
0: 啊，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就可以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排名赛冠军了。
2: 对，

0: 而且之前咱们也不止一次提到过，只要拿到冠军就能够锁定英锦赛这个前十六的参赛席位、啊、
1: 嗯，
0: 就相当于你提前进了英锦赛的正赛了。
1: 是
2: six，
1: 这个机会确实相当的好，现在红球的分布这会儿就是心里别出现波动，因为以吴一泽的能力啊，他看到这样的球他已经觉得这个胜利好像已经在向自己招手了、
0: 嗯、
1: 所以这会儿呢就是要定，先不去想结果。
2: 14
1: 现在就是要顶住啊，顶住自己这个已经快摸到奖杯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变化啊。
2: 15

0: 轻轻的推进。这个球应该是推过来，跟想要的位置啊，稍稍走多了一点。
1: 嗯。

0: 榨干，这个红球的角度啊，还是稍稍的大一点点。嗯，
1: 打厚了。
2: 吴一泽，看你。
1: 接下来就看希金斯的了，因为这个红球堆已经是完全被带开了。
0: 是，吴一泽刚刚这个架杆的失误，是心理上有了一些变化呢，还是说确实如我们之前所说啊？
1: 嗯，这个角度不太合适啊。
0: 就是他的架杆，吴一泽的架杆可能并没有那么的踏实啊，准度没有那么好。哇，这杆叫球叫的好悬啊，差点走到红球后面去，
1: 差点没给自己坐住。
0: 嗯，高杆推库，哇这好像又把红球顶开了一点点啊，中带的带口那颗还能打到，本来是奔着这个粉球点位右边这颗叫的，这连续的叫球啊，都看着很惊险。这杆又中了，走篮球又走中了。
1: 篮球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0: 嗯。高杆啊，高杆来走三库。看一下白球，哇，刚好是站点的位置啊，摆到粉球点。
2: trap，

0: 希金斯也是这项赛事的前赛会的冠军，
1: 嗯，
0: 十年之前的事了。十年之前，当时这项赛事还在大庆，
1: 对，
0: 15年的时候。
2: 72

0: 推的稍有一点多，来看一下，现在34。领先34，台面现在四颗红球59。
1: 手机静音，谢谢。

0: 刚好 K 这个两颗红球的中间这个位置。
1: 领先42分，粉球打进先超分。

0: 魏哲现在要做的就是稳定好自己的情绪，仍然专注于每一杆球，
1: 对，
0: 不要去想结果。
1: 被追回一个赛点很正常啊。
0: 对，
1: 他的对面可是希金斯啊。
0: 嗯。
1: 哎呦，如果希金斯没有抵抗啊，那才不正常。这样，希金斯将局分追到了6-9，武一泽仍然手握赛点。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国际锦标赛的决赛。露长台了，希金斯这杆开球啊，漏洞比较大。

0: 准进。
1: 嗯，没有打不进的球。
0: 因为这一杆希金斯开完球之后啊，这个母球弹的太多了。
1: 是。好球。
0: 刚好顶开后面的这两颗。
1: 嗯。高杆啊，来弹一护。

0: 而且这个底杆的力量的控制啊，拿捏都是恰到好处。
1: 嗯，因为本来打红叫红啊，这个容错空间就比较大。
0: 嗯。
2: 25

0: 邓一库啊，最右边的红球。
1: 72

0: 向上来叫蓝。
1: 篮球来 K 杆，看一下，好球！
0: 哇，太合适了。
1: 嗯，这个带球上篮啊。
0: 嗯。最主要的是能够把这两个红球啊，就是 K 的这么舒服。
1: 嗯，哎，而且右边这颗还有，刚好把黑球的下球线路还给腾开。
0: 嗯。
1: 吴一泽打起来也是旋风一般啊，快枪手，所以分数上的会非常快。这一转眼已经是马上50分了。
0: 嗯。
2: 47。
1: 嗯，一点点的。哇，这要做一个很细的位置啊，贴着黑球的上方那颗红球的右边上去顶一下红球。嗯，这就是在比划啊，比划白球的落点啊。嗯，再看这条线路是可以的啊，但要贴着红球很近的位置，很细的位置上去，轻顶红球，漂亮。
0: 走位走得非常好。
1: 对，非常细腻啊，必须得贴着红球上，然后顶到红球啊，来停住白球。这个离冠军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0: 是的，
1: 吴一泽如果拿下这个国锦赛的冠军呢，的确含金量是十足啊。这个连续击败4个 TOP 16的选手，
0: 嗯，
1: 特鲁普普、霍金斯、赵新彤，再加上决赛的希金斯，
0: 而且战胜这么多位世界前16的选手，
1: 嗯，
0: 自己也将首次进入
1: 这
0: 个梦寐以求的前16的行列。
1: 是，还差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啊！当然，要想赢下的话，还需要最好再打两套红球。一般像这样到赛点的情况下，你至少要领先台面15分吧？
0: 嗯，
1: 至少也要10分以上，对手才会认输的。嗯，所以超分还是不能太，现在是69啊，台面67，黑球进基本上稳。嗯，
0: 吴一泽也很清楚这一点啊。
1: 吴一泽也已经在自己给自己这个
0: 这个红球，
1: 嗯，这个一进就算
0: 是基本上已经锁定胜利了，
1: 对，踏实了。嗯，
0: 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事决赛的吴一泽终于夺冠了。
1: 嗯，
0: 而且这一次是在中国进行的赛事，
1: 对，父老乡亲面前啊，拿到国锦赛的冠军确实是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
0: 这样吴一

0: 则夺冠之后世界排名将会来到第十三位，拿到英锦赛正赛的入场券，而且这个大概率啊也能够锁定像大师赛包括世锦赛的这个资格，正赛的资格。
1: 又是过白，
0: 是发挥的确实太出色了。这样吴一泽也成为了第八十位啊，斯诺克史上第八十位排名赛的冠军。
1: 换了左手来打这个球，完全没必要用左手啊，这个是完全是内心的一种放松啊，
0: 开心啊，
1: 开心，对，连续的用左手来打。
0: 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啊，成为了第十位啊，来自于中国的排名赛的冠军。这年仅22岁的小伙子也成为了排名赛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也感谢黄维国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上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在今天女子400米的最外道，这是挪威选手阿克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这是波兰的名将。在第六道是捷克选手曼努埃尔，在本赛季跑出了49秒77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选手阿里亨特耶格，这也是一位挪威的中距离名将。在第四道的这是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本赛季打开过50秒。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安博安宁，第二道的是荷兰的名将利克克拉福，也是400米荷兰队非常重要的冠军队成员。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另一位选手厄斯高，阿斯特里厄斯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牙买加选手奥克利，在5月16号跑出的48秒92，赛后记录是属于美国选手理查兹罗斯，在2009年的奥斯陆站钻石联赛跑出了49秒23，当然这只是属于奥斯陆单站的记录。好的，比赛开始。出发之后，在第五道的亚格尔，现在状态不错。而且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是处在相持的阶段，安博安宁在此前的世界大赛当中呢也是常客。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现在逐渐开始确立优势，克拉福现在逐渐被甩开，克拉福今天出发的位置是在第二道，克拉福在相对内道的位置，在第三个100米看看能不能再往前上两步，不断加速。亚格尔现在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安博安宁在他的身后，捷克选手曼努埃尔逐渐是赶超上来，还是亚格尔。亚格尔最后的成绩49秒52，这个成绩是刷新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确认成绩是赛季最好的49秒52。距离他的个人 PB 49秒49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了。

埃里亨特·亚格尔是49秒52的成绩收获冠军，他下了弯道之后呢，一路领先，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来自捷克的选手万德埃尔呢是50秒13，布克维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是50秒34。

跑完了女子400米的决赛之后呢，来关注的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来关注古巴选手贝拉斯科，加速，最后起跳。这一跳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委内瑞拉选手罗哈斯，在此前创造的14.95米。这跳14.85米，但是略微有些超风速，应该是2.3米每秒的风速。来关注另一位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起跳。他在上板之前的节奏呢，并不算加得特别快。14.60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的表现。本赛季跳出过14.70米，这是他的个人 PB。加速，节奏上来，上板，迈开大步起跳，漂亮。萨尔这一跳，看看能不能挤进前二。他的动作可以说在前面是非常的舒展，而且冲刺的速度、节奏保持的相当不错。上板呢还留了一定的空间，14.75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现在是来到第二位，果然啊，这一跳能够让他冲进前两名。现在贝拉斯科、萨尔还有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贝拉斯科他的最后一跳，冲起来保证速度，起跳落地。这一跳上板是不是有些问题？果然这一跳上板成绩是无效的，而看上去呢，他是要超越。

14.85米了。这一跳是探出了一个斜尖，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呢，贝拉斯科确实是这一跳之前非常的有自信。萨利萨尔他的最后一跳，他在今天已经创造了属于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他的这一跳上板起跳，最后呢还是发力有一些问题，这跟体能的消耗也有关系。不过他这一跳确实是能够保证他的这个冲刺速度，前面的节奏确实保持得相当出色。第二跳第三跳的这个衔接，最后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起跳位置有一些影响。贝雷斯·埃尔南德斯，来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还有机会去反超。弄起来，最后上板起跳，还是发力不够充分。最后一跳是14.51米，最好一跳成绩还是14.60米。哇，这一跳用板可以说是非常的极限，教科书上的教科书式的上板。那最后一跳呢，也是因为他的体能问题，动作呢并没有能够做完整。这样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呢，就此也就全部结束了。贝拉斯科，他是最终收获了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铅球赛场，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低头的成绩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应该是有20米，因为他这头也算是他这个一般大赛惯常的一个状态，先确立一个领先优势，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之后再去发挥呢都更好说。20.74米上来之后就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下马威，蔡斯·杰克逊应该是可以刷新他的赛季最佳了。同时20.74米也是刷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尘封了15年的赛会记录被他打破。这是来自荷兰的名将杰西卡·希尔德

这头应该也是有二十米，二十米一一。这样是排在第二位。再次杰克逊第一投不仅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呢也是刷新赛会记录，这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来看一下处在第三位的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第五投。萨拉米顿这头几乎是压在二十米线上，19.78米是此前的最好一投。看看他的这一投，那是他第二投创造的，这头是19.89米。最后，蔡斯·杰克逊、杰西卡·希尔德还有萨拉米顿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也就是第六投的争夺。这头蔡斯·杰克逊应该是给踩掉了，自己出手之后呢，很不满意。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成绩单上有这样一投的成绩，也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时是几乎是已经出了投掷区，被投掷圈直接踩到外面了。等一下希尔德的这一投，希尔德有没有机会去反超？希尔德呢这个赛季投出了21.09米的个人最好表现，所以他完全是有机会有能力去超越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整体动作是做了比较完整的，但是就是发力可能还是有些欠缺。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这个舒适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来看萨拉米顿，也是第六投出手，没站住，自己最后呢还是想拼一把，而最后这个拼一把出手之后呢，就是把自己也给扔到投掷区之外。这投呢最终成绩也是无效的。那随着萨拉米顿从投掷圈里面把自己扔出去，那就意味着蔡斯·杰克逊收获了奥斯陆站的女子铅球冠军。这场比赛蔡斯·杰克逊是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0.74米收获冠军。在看过了女子铅球比赛之后，来关注跑道上男子800米的争夺就要开始了。男子800米的第八道，这是来自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鲁特肯豪斯。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瓦尼奥尼也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都是有能力站上最高领奖台。第五道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科·阿罗普，也是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在第四道，两位选手，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埃尔和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唐。在第三道是爱尔兰选手马克·英格利什，第二道是澳大利亚。

利亚选手彼得博尔和挪威的本土选手格伦斯塔德，最内道的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这站比赛还是加拿大的阿罗普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之间的直接竞争。好的，比赛发枪了。这项比赛开始之后呢，也要看一下马尔科阿罗普和瓦尼奥尼两人的身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约什霍伊在此前创造的1分42秒50。谢拉斯基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瓦尼奥尼、阿罗普，另外来自美国的选手罗特肯豪斯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罗特肯豪斯是2008年12月生人，也就是说现在他只有17岁。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比赛的节奏非常快，也是观赏性非常的强。瓦尼奥尼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能否甩开身后的卢特肯豪斯，年轻的库珀卢特肯豪斯2008年出生。卢特肯豪斯在此前是跑出了1分42秒70的赛季最佳表现，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非常接近。卢特肯豪斯完成超越了瓦尼奥尼，现在是掉到第二，阿罗普来到第三。后半程卢特肯豪斯一直是保持他的领先，那就是到最后的直道，最后的60米，卢特肯豪斯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继续保持领先。瓦尼奥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全力加速，在最后一米，哦，看上去还是卢特肯豪斯要更快一些。瓦尼奥尼想把比赛的决胜时刻留到最后的一米，最后的一秒钟。但这场比赛对于瓦尼奥尼，对于哇，这时候卢特肯豪斯是收获了本站冠军，1分42秒08，赛季最好，这是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瓦尼奥尼1分42秒09，只有1%的差距。同时，瓦尼奥尼也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阿罗普是1分43秒33，收获第三名。最后时刻，瓦尼奥尼想要在最后一米再分出胜负，看上去他是完成了超越，但其实卢特肯豪斯在他的压力之下把自己扔过了终点线，这样还是卢特肯豪斯他的躯干部位要更早的过线。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卢特肯豪斯还是一直在用他的余光去看瓦尼奥尼的身位，从巴黎奥运会开始，美国选手在中长距离项目的优势，像约什霍伊，像此前我们看到的卢特肯豪斯的表现，这都是非常强势。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千米的争夺。女子三千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别雷斯涅维奇，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阿普尔顿。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梅巴乌，在他身旁的是另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我在世锦赛去登上领奖台，这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梅什沙格塔丘

以及来自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来自荷兰的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林登霍尔和罗斯戴维斯，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澳大利亚的劳伦瑞安，英国选手汉娜纳托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凯特，澳大利亚的选手乔治亚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贝拉，挪威的选手阿玛丽塞腾和来自乌干达的选手查理蒂切罗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卢在2月19号创造的8分24秒59。选手们出发了。3000米的比赛呢，不算是奥运项目，也不是世锦赛的项目，但是会吸引大量的1500米和5000米的选手来参赛，甚至包括一些3000米障碍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呢会选用3000米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奥斯陆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乔治亚·克里菲斯，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澳大利亚选手创造的8分24秒20。今天这一枪比赛呢，还是在前半程，会让我们看到的是领跑员在前半程更多的进行领跑，去帮助冲一下速度。阿普尔顿呢会领到1000米左右，领到1000米，争取带到2分48秒50左右。同时呢，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这也是在这站比赛开场之后迅速占据主动，可以说已经甩开了一众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他要是能在前半程冲出来的话，一个难题可能就是到了后半程最后两圈的时候体能能不能跟得上，因为之前的钻石联赛比赛包括很多其他的分站赛，或者会出现那种在最后一圈又被对手绝杀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令他自己也比较懊悔他的战术选择。比赛已经来到了后半程，在最后还剩两圈的情况下，林登霍尔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但同时呢，海卢和阿梅巴乌这个时候逐渐赶超上来。他们在寻求去超越的机会。切罗普现在是来到了前列，但同时呢，现在林登霍尔还是处在第一位。比赛马上要冲到最后一圈了，阿美巴乌逐渐赶超上来，阿方索也是。终点裁判在提示最后一圈的铃声。

0: 海卢逐渐赶超上来，海卢、科斯特、阿梅巴乌，同时这个时候林登霍尔逐渐掉队了，掉到了第三，掉到第四。海卢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梅巴乌在他的身后，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是占据了前三位，海卢、阿梅巴乌和格塔丘。同时格塔丘逐渐的是被甩开，只剩下海卢和阿梅巴乌两个人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决胜，看看能不能超越绿色的标志信号，超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不断加速。海卢继续加速撞线，漂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被刷新，8分24秒21，刷新了此前他个人保持的8分24秒59的赛季最好成绩。刚刚结束的最后这一圈啊，单圈配速60秒87，休整之后海卢这枪的成绩是8分24秒22，创造今年全新的世界最佳。阿梅巴乌8分25秒15，赛季最好成绩。格塔丘是8分25秒85，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被刷新了。格塔丘呢是2005年出生，海卢其实也是一个00后选手，他是2001年出生的，现在正值他的职业生涯上升期。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我们看到的是海卢全力加速，他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灯光线，这个绿色灯光线呢是此前他个人保持的赛季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的这一点好处就是你可以看着在本赛季此前创造了世界最佳的人的这个成绩去跑，而对于海卢来说呢，他是看着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去跑。好，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 凯迪士智能锁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我们继续回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严子怡，2008年5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就是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投是65米以上，现在对她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头打卡下班，67米11，哇，这一头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60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和严子怡两个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严子怡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科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西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头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61米92，这头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站整体来说，对于严子怡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站，严子怡、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严子怡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科什。果然，严子怡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严子怡今天第一投67米11，第二投是64米81。博尔赫这头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一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维拉戈什，维拉戈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米22，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能够去突破严子怡在这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也是将将过55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1米33。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决赛对于严子怡来说赢得太容易了，在过去几站的比赛当中，严子怡都是这样非常霸气非常出色的表现，前两投投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甚至最后的三投乃至四投完全可以不出场，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严子怡。

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好，在看完了中国小将闫子仪的出色发挥之后呢，来关注一下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特伯哥包括古特古特都是来到了奥斯陆站。作为奥运冠军的特伯哥，很多挪威的小观众们在等待着这些明星们的签名。在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蒂莫泰·穆门塔勒。穆门塔勒赛季最好成绩是20秒67。第七道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这也是一个在奥运会上会去冲领奖台的选手。第六道，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不同项目上夺冠。第五道，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古特古特呢是2007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19周岁，也是澳大利亚的后起之秀。第四道是南非选手丹比兰，也是南非的200米的名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第二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莫亚乔克。在最内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库尔森。库尔森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53，在本赛季跑出来。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澳大利亚选手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赛季最佳。赛后记录呢是19秒77，美国选手奈顿在2023年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相对外套的特伯哥现在保持住他的优势，第六道出发的特伯哥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已经甩开古特古特。同时呢，丹比莱在内道给他一定的压力，特伯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到了后程啊，放了大概20米的距离，19秒84。特伯哥也是非常年轻，2003年出生，刷新了他的赛季最好表现，19秒84，此前只是将将开了20秒，19秒96的赛季最佳，现在提升到19秒84。丹比莱是20秒12，收获亚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20秒50，只收获第三名。澳大利亚的选手古特古特最终是仅列第六，他的成绩是20秒60。这个成绩显然是和他本赛季之前的表现是无法匹及的，只有特伯哥一个人是打开了20秒大关。这一枪决赛特伯哥的启动反应并不算是最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他是0.154秒。梅纳是最快的，古巴选手梅纳是0.125。特伯哥这一枪表现的太出色了，太顺利了，出发之后两侧几乎就没人了，而且呢他是直接超越穆门塔勒和理查兹。古特古特在他那一道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5000米的争夺，也是今年奥斯陆站钻石联赛最

这些运动员的位置，稍微往前一点，这是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刚才我们看到荷兰的选手威尔班德特，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是瑞典的名将，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比利时选手艾萨克基梅利，第二部分的选手呢，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来自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莱乌，埃塞俄比亚选手梅哈里，瑞士选手洛巴卢，来自肯尼亚的克罗普，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美国选手沃尔夫，南非选手茨希特，以及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基布库里，是在最内道。好的，比赛发枪，男子五千米的争夺，鸣枪起跑。男子五千米两个领跑员呢，刚才也为您介绍过，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吉尔曼。托尔维尔特呢是目标带到2:33-2:35之间，在一千米的时候带到这个成绩。那么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呢是在2000米的时候要求跑进5:10以内。这是两位领跑员在今天这一枪的五千米的比赛当中他们的目标用时。这个单项呢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和肯尼亚选手的竞争会激烈一点，当然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搅局者，比如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还有来自瑞典的选手阿尔姆格伦，几位美国选手呢像费舍尔，包括在今天报名参赛的沃尔夫，还有布兰克斯，这些都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冲击一下前三。在比赛开始之后，格兰特是紧紧跟着这些领跑的选手，这也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策略，因为钻石联赛有领跑员，有这样的条件，当然要最大限度的去利用，一是能够在比赛当中呢给自己的心理上带来一些帮助，有人去领跑，有人去带动；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人为你进行破风，去减小风阻。同时钻石联赛呢还在最内道有提示配速的灯光，

跑在最前面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这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在他身后像美国选手费舍尔，包括几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都是紧紧跟随。如果能够跟得住的话，现在大集团还没有完全带开，这到了比赛后半程呢，可能是有着比较大的帮助的。这站比赛对于很多肯尼亚的选手来说，尤其是肯尼亚的强手，像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和蒂莫西·切鲁伊约特，把更多的注意力呢，还是放在了1英里赛上。1英里差不多。

是1600米，所以呢，对于主项是1500米和5000米的运动员来说呢，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包括努古塞、美国的名将、挪威的选手诺尔达斯，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这些选手呢，不管是5000米还是1500米，或者是一英里赛，这些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因为之前在男子800米比完之后，我们也提到了，从巴黎奥运会之后，美国的选手在中长距离上的进步是所有田径迷们有目共睹的。除了洛德肯豪斯之外，还有科尔霍克尔，这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逆转的运动员。今天呢，又是在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这样的奥运会和世锦赛最顶尖的选手之一的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去竞争，坚持到了最后一米，完成了取胜。这一点是让我们看到相比以往在中长距离上所有不同的地方。比赛的路程差不多已经过半了，还剩下5圈。选手们差不多跑过了3000米，而且现在呢，对于这种长距离的运动员来说呢，并不算，现在并不需要着急，可能要把决胜的时候留到最后2圈，甚至是最后的直道。现在领先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凯罗宾逊。凯罗宾逊在此前呢，今年的室外赛季参赛相对来说较少。比赛还剩下4圈，上圈的配速是61秒70。大集团逐渐的开始分化，就是比赛到了中后程，甚至是到了后三分之一的路段，让我们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变化。凯罗宾逊继续保持他的领先。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迪苏伊胡内是跟在他的身后。比赛用时是超过了10分半，现在已经跑过了4000米，在最后2圈半的距离呢，也逐渐进入到了决胜的圈数。凯罗宾逊继续是占据领先，而身后的伊胡内并不着急。伊胡内、巴莱乌、阿尔穆格伦都在身后呢去伺机超越。另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呢也在寻求机会。当然在5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上，包括像1万米，如果能够让一个队伍形成集团优势，

0: 是的话，在比赛当中还是会非常的有把握。几位队友呢是交替的去进行领跑，但是钻石联赛的比赛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单打独斗。我们也会看到像来自东非的选手，肯尼亚队和埃塞俄比亚队会有一些相互之间的帮忙，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这种场景，只有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才能够看到几位队友最后协同作战，到了最后一圈甚至最后的100米才要分出胜负。比赛来到最后一圈了，选手们在不断加速，现在这个单圈配速是58秒88，比此前几圈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的明显。凯罗宾逊现在已经逐渐被超越了，他已经逐渐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伊胡内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尔姆格伦是跟在第二位，处在前三位。阿尔姆格伦现在仍旧是处在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的位置上。巴莱乌逐渐赶超上来，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他是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超越了阿尔姆格伦。在比赛的最后的直道50米，看看巴莱乌和伊胡内两个人谁的速度更快，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还是伊胡内守住了自己内线的优势。世界今年最好成绩是2分47秒62，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最后一圈的配速55秒77，比上一圈整整提升了3秒多，3.1秒。伊胡内是刷新了此前德国选手布雷姆创造的12分56秒80的赛季最佳，这一枪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巴莱乌还创造了全新的亚洲纪录12分47秒73，两人只差0.09秒。第三名阿尔姆格伦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巴莱乌在超越完阿尔姆格伦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定体能去超越伊胡内，但是这个时候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把他往外道去驱赶，这样呢也对他的这个体能是更多的消耗，他没有办法抢得更好的身位。巴莱乌在最后的这50米只能是屈居亚军，但是他的这个冲劲儿确实是势头非常的凶。伊胡内不断看着对手的身位，然后看着他的位置去拼去冲。如果说巴莱乌去掰到外道去全力冲的话呢，又需要更远的距离，如果他从身后躲过伊胡内的驱赶到内道去冲呢，可能又很难再把速度给冲起来了，进退两难。
1: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

0: 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那这样，我们继续来关注田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亚瑟·埃尔南德斯起跳，漂亮！亚瑟·埃尔南德斯第一跳是竞风状态下17.59米，非常接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17.66米。那是乔丹·斯科特，牙买加选手，在今年的5月17号创造的17.59米，也平了迪亚斯埃尔南德斯的赛季最好成绩。来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乔丹斯科特能不能突破17米，漂亮！哇，这一跳有17.50米以上，他的这个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轻盈，似乎不管是空气阻力还是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场地或者说时差的问题，到他这儿都不构成影响。状态就是非常的出色，等待一下这一跳成绩测量，极限的上板，这次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他自己显然也是非常的高兴。乔丹斯科特17.66米啊，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来看一下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特里基呢，是本赛季跳出过17.35米。此前的最好一跳成绩是17.25米，这跳超风速的情况下17.43米。奥斯陆这一站的风确实是挺大的，已经有几次运动员出现这种超风速的情况。最后呢，乔丹斯科特、迪亚兹埃尔南德斯和特里基进入到最后的第六跳，古巴选手拉塞罗·马丁内斯没有能够挤进前三。来看一下乔丹·斯科特最后一跳能不能继续超越自我，他的第五跳。

跳呢没有去跳，把所有的力量都留到最后一跳，保证他的节奏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是不是上板有一些问题，自己也是略显尴尬。果然这一跳探出了一个斜尖儿。亚森·尔南德斯也是最后一跳了。助跑节奏不错，上板，但这上板似乎有点瑕疵。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果然，这条确实上板很清晰的。我们当时看到这个鞋尖应该是探出来了。17.59，那也是平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还剩特里基一个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希尔·特里基。特里基呢，也是阿尔及利亚在男子三级跳远上的名将。赛后记录在1998年创造的18.01，英国选手爱德华兹。特里基今天的前五跳成绩都是有效的，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的基本功。最后一跳也是受到了体能的一些限制。这个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也是不足以支撑他去完成全力的冲刺，全力的起跳了。这样乔维丹斯科特17.66的成绩平了自己今年创造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迪亚斯尔南德斯是17.59平了赛季最佳，收获亚军。特里基在最后一跳当中仍旧是极限用板，17.43收获第三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44的赛季最佳成绩。第二道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塔卡奇。第三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整。第四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97，也是他的个人百米最佳。在

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又到这是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主力员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冠军。第六道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本赛季非常接近打开11秒了。第七道是荷兰的选手李斯乔普斯。第八道来自瑞典的选手朱莉亚亨利克松。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0秒77。霍奇在甘斯维尔创造的，今年4月18号的。好的，比赛开始。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艾米亨特在他身旁给他压力，左右霍布斯逐渐是被甩开。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在10秒76。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呢，在前半程可以说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去相持一下，但是到了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艾米亨特是10秒99，所以霍布斯11秒03。这个成绩也是比较符合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在本赛季此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10秒97到11秒03的这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0.190秒，艾米亨特0.148，左右霍布斯0.163，都比他要更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阿尔弗雷德在最后的这10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伊丽莎白·斯莱特姆。她的赛季最好成绩相对来说是差一点，56秒06。在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阿玛丽·尤埃尔。在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贾斯敏·琼斯本赛季跑出了53秒92。第五道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扎普莱塔洛娃，跑出了52秒58的成绩，这一枪呢也是他的个人最佳，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第四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

克莱顿。第三道的这是来自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本赛季跑出了53秒58的赛季最好表现。第二道的这个选手是来自葡萄牙的迪亚洛，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31。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鲁斯，个人最好成绩55秒65。赛会的记录呢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前的52秒30，2023年创造，2023年的6月15号，也差不多是3年前的这个时候。好的，比赛发枪了，现场呢是下起了小雨。在比赛开始之后，扎普莱特洛娃和贾斯敏琼斯两人间的差距呢逐渐的被甩开，贾斯敏琼斯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克莱顿和扎普莱特洛娃两人在他的身后进行追赶。前面200米已经跑完，扎普莱特洛娃在缩小和琼斯之间的差距，贾斯敏琼斯这个时候逐渐被超越了。扎普莱特洛娃拦肩的节奏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同时在内道的牙买加选手克莱顿看看能不能超越贾斯敏琼斯，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最后不到100米了，也是最后一个障碍，扎普莱塔洛娃全力冲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克莱顿在他的身后，撞线成绩是53秒13。那今年的女子400米栏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53秒13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是53秒50收获亚军，贾斯敏琼斯54秒09，前面冲得太凶了，前面200米他的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400米栏上酸上得非常的快，首先400米就是上酸非常快的一个项目，非常的疲劳。同时还要跨栏，最后一个弯道下来之后，贾斯敏琼斯似乎都是有些坚持不住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克莱顿呢在内道下肢的这个劲头又很足，最后一个栏架跨越完之后，贾斯敏琼斯就是有些跑不动了，脚下的这个动作频率也变慢，只剩扎普莱特洛娃一个人在前面去进行领跑。而在奥斯陆站的这个比赛啊，把400米栏的男女单项都留到最后一项和倒数第二项去跑，这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本土明星巴尔霍姆能够在最后时刻压轴出场。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在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多斯。而这一枪比赛其实也是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

挪威的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本赛季最好成绩46秒82，现场也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第六道，这是巴西的名将艾利森多斯桑多斯，今年呢跑出了46秒72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在5月23号的厦门站创造的。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绍兴柯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第三道的是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挪威的本土名将瓦尔霍姆在2023年的6月15号创造。

比赛开始了，多斯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人的竞争也就此开始。两人在相对外道，一个在第六道，一个在第七道。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呢，别看他的位置相对靠前，但是他在外道，瓦尔霍姆出现一个打篮的情况，损失了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调整能力也很强，在第三个100米呢，希望有所加速。多斯桑托斯这时候继续保持住他的优势，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篮架，多斯桑托斯先完成跨篮，只剩最后一个篮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多斯桑托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多斯桑托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以46秒89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霍姆来说，在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篮架啊，也是对他速度的一个减慢，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这是最后的两个篮架，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这次篮架啊，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次过篮架都是非常的顺滑。

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完成了在奥斯陆站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四百栏的比赛，都是多斯桑托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好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同分享2026年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的决赛。今天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在两位美国选手之间进行的争夺。那接下来我们关注比赛，首先是画面下方赛会的28号种子布兰登中岛的发球局，他的对手呢是5号种子卫冕冠军希尔顿。开场还是展示了自己发球方面的能力，以一个 ace 球获得了1分。连续两个好发球啊，让对手并没有太多的回旋余地，

0: 40-0。
1: 哇，背靠背的好发球。我们现在看起来，切尔顿呢在副手的这个发球方面呢，并没有太多的作为啊，甚至连尝试的动作都没有做出，说明他的判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到了多拍的对攻当中呢，希尔顿还是能够看出来他的这个功底。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南非的名帅韦恩·费雷拉，在他职业生涯当中呢，是曾经来到过世界第六位。他是在今年的六月份开始和中岛合作的。哇，高质量的发球锁定第一局的保发。那么也就是很多人认为呢，中岛在这个赛季这个阶段取得了如此出色的战绩啊，跟费雷拉的调教有非常大的关系。两个人看来呢，这个合作虽然没有太长的时间，但是已经擦出了化学反应，有火花。费雷拉呢也是执教过不少的名将啊，包括呢在这之前呢是蒂亚福的教练。

0: Ocelis Ben Shelton。
1: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左手名将希尔顿的发球局。
0: Kansas zero, 15 love。
1: 希尔顿的打法呢，相比于中岛来说，明显是更加进攻型、主动型的选手。同时，他的发球也不弱，因为左手还有特殊的旋转的情况。这是他的爸爸，也是他的教练布莱恩·希尔顿。这个反拍的对角线发力稍微的力道大了一些。希尔顿的目前世界排名是第十位，他曾经最高排在世界第五，今年呢是拿到了三项比赛的冠军。你看，那这个左手球员的二发明显减速了，但是他的旋转和弹跳变化啊，就会让右手球员感到有一定的不适应。弹跳起来之后是带有转向的追身。中岛尝试完成穿越，但是这个球呢，希尔顿并没有这个上当。
0: 今
1: 天感觉希尔顿的这个耳朵里是不是有进水？是不是在这个调整过程当中呢，他有游泳或者冲凉的时候，就是感觉一上来之后，他一直在弄他的这个右耳朵。

依然还是保持着强势的发球状态。中岛的成绩还是比较稳定的，在过去几年当中呢，他的世界排名呢始终是。

在30名左右啊，30名上下。但是这一次肯定会创下职业新高。如果今天这场比赛他真的战胜了希尔顿的话呢，也将世界排名来到第13位啊，排名首次进入到前20。如果没有夺冠的话呢，他的排名将会来到22位。总之呢，都会来到职业的新高。今天希尔顿呢在反拍对角线上呢，这是第二次的失误。上一次失误是出界，这次呢是有一点过于平击，出现了挂网。

0: 是
1: 同样也没有上当啊，闪过去了，所以这个对方的穿越球也是一个出界的结局。当双方开场之后呢，现在七分钟，中岛2-1先发领先。这个球回的相当的到位啊！两个人呢，首先就是希尔顿先打了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滑板放小球，对角线落地之后还向场外弹跳。但是呢，中岛呢很显然有备而来，他在站位方面呢就已经向场外扩了两步，回了一个角度更刁钻的回球。希尔顿呢这个发球局现在遇到了麻烦了，前两分呢丢得很快啊，0-30。

希尔顿呢现在的表现呢还是跟他年轻的时候相比呢有了相当大的一个成熟，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他是故意把节奏放慢啊，不急着短回合下分，这个还是进步非常明显的。进入自己比较擅长和熟悉的多拍，好球啊，这样就是两分追平了，30-30，危险还没有完全过去。

高弹跳啊，您看这个发球的高弹跳真的是非常难接，对方是一个正拍的击球，但是高过肩膀，不太容易发力，很难借上力的那种。

切一个身后球，虽然丢了前两分，然后倒赶四分，还是完成了这一局的爆发。蒙特利尔大师赛单打的签表呢是96签。那么作为高种子选手希尔顿呢，他进入这场比赛之前是打了5场，而他的对手啊是小种子，所以呢打到今天这场比赛之前呢是打了6场。希尔顿的前面的5场比赛呢全部都是直落2盘的比分啊，包括呢在半决赛中战胜了勒纳钱，还有前面的这个明斯克，冯塞卡，这都是最近几年啊涌现出来的年轻新秀。跑动正拍差了半步，但是这个速度已经很快了，还是很吓人的啊。

加速啊，想用这个加速的击球打出一个外场救球，没有做到。

伤腿，起跳的往前高压，这种球真的是不太好抓击球点啊。你看呀，这是一个发上，感觉还是准备时间过长，动作过大。30-30，中岛这边呢也遇到了麻烦。

0: 40-30. 40-30.
1: I'm driving. Almost.
2: 看一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中岛的发球啊表现非常的出色，有62%的球是让对手无法接回的。希尔顿尝试来到前场，但是他有一点慌乱，特别是最后一次触球是顶在身体的这个追身的部位，所以呢，对于对手下一次的穿越球，感觉就是说，时间上面被挤压了，反应的时间没有那么充分。今天呢，确实是希尔顿的发球的质量哈、成功率都不如对手。
0: 15-0。

其实我觉得今天中岛呢，他的很多回球啊都是比较有目的性的，就是尽量的打到希尔顿的脚下。就这种追身球，其实对于任何的球员来说都是比较的难以处理啊，没有太多的侧身空间，处理起来呢，击球的时间和空间都受到了强力的挤压。他的这个上旋的高弹跳啊，都已经是超过了对手能够够到的这个范围啊，非常的强力的高弹跳，发球很有特点。希尔顿成功完成了保发之后，双方呢是来到了3-3，接下来是关键的第七局，压力呢来到了中岛这一边。今天他的发球表现确实非常的出色。中岛在青少年时代最高的时候曾经排名过世界第三。顿击球的变化真的是更多一点，非常的有趣，击球的方法尽量的让对手猜不到。出界了，中岛把对手呢拉出了正拍的场外之后啊，他也尝试呢打另外一个极致的对角，让对方呢在底线完成最大范围的折返跑，但是球没有打准，出界一点点，这样在自己的发球局里面也落后了2分。三个连续的破发点出现了，这一局果然成为了相当重要的一个局。这一局呢是对于希尔顿啊把握第一盘比赛的走向是至关重要的转捩点。三个连续的破发点，一个非常好的铺垫，看看能不能转化。真的不准备轻易放弃啊，再次发出了高质量的外角发球。今天他的这个 ace 球的数量啊确实还是遥遥领先的。

虽然谢尔顿这个回合打得非常的小心，但是布兰登呢在这一分啊，他的这个反拍直线压得非常的深啊，导致了谢尔顿的回球出浅，所以这是漂亮的防守反击，对于中岛来说一个很好的偷分。高质量的发球，可惜这个球被裁判叫重打重发。

这个球一旦出浅之后啊，中岛没有放过这个来到前场攻击的机会。

最后一个出发点上的谢尔顿把握住了机会之后，发出了一声啸叫，也难掩自己的兴奋，这样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呢，果然成为了关键的一个转折点。谢尔顿呢完成了破发之后，比分上面来到了4-3，破发领先。其实谢尔顿呢，他的这个技术打法上来讲呢，因为是他的父亲亲手调教的，就是变化确实很多，跟这个科班的这种球员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但是让对手阅读起来呢，也是困难比较的大。再一个，他本身是左手持拍的球员啊，这也是为他带来了一个先天的优势。在这项比赛当中呢，希尔顿目前是保持着11场的零胜战绩。在进入到2000年之后，也就是新的世纪到来之后呢，一共呢是有3位球员曾经在加拿大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罗杰斯杯比赛中呢完成过卫冕，他们分别是2009年、2010年穆雷，2011年、2012年的德约科维奇，以及2018年、2019年的纳达尔。如果今天希尔顿成功夺冠的话啊，也将成为新的世纪第4位在罗杰斯杯卫冕成功的球员。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希尔顿他的这个击球的方式，特别是他的这个随挥啊，在空中画出来这个弧线啊，真的是很特别。又是一个追身的发球。

0: Yeah, answer zero.
1: 这个发球局现在是越战越勇啊！仅仅一分多钟呢，已经是取得了40-0的优势。

0: 10 seconds。
1: 以一个快速的发球啊，让对手完全没有办法做出回应的落点呢，完成了爆发。现在呢，本希尔顿在这场比赛中呢，已经来到了第一盘的制高点，5-3。

0: 但是在这个精彩的多拍当中，希尔顿呢越战越勇啊，展示出了极强的运动天赋和他的不屈不挠的救球的精神。其实他已经是在对方的大角度的调动当中呢跑丢了位置啊，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顶着压力进行了三次的折返跑，最终是完成了穿越。这一球打得荡气回肠，气势如虹，对于对手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制啊。从这个士气上面来讲，希尔顿是占据了上风。你现在看到这个是整场比赛当中的两个人在正拍方面的非受迫失误，虽然发球占据了优势，但是中岛在正拍的非受迫失误呢比对手多六个，7-1。
1: Ganser Tongs 15-13

不容易啊，在对手发挥如此精妙的情况下啊，真的还是放慢了节奏，主动放慢节奏进行了一个调整，这样也是把比分追平，30-30。

0: 非常敢打，那个直线球的压制啊是很关键的，造成了对手呢回球出前。希尔顿呢也是在凌空啊，在后场的凌空打出了滑板。那么现在呢已经是来到了一盘的盘末点，这不仅仅是一个破发点，同时也是第一盘的盘末点。犹豫了啊，中岛呢在看到对方接发出浅的情况下呢，他来到前场的上网其实显得不是那么坚决，那么这样也就给了谢尔顿一个穿越的机会，这样仅仅的是一个破发点一个盘末点，谢尔顿就以6-3率先打下了首盘。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